0: 个症状和体征进行一个监测。前段时间呢，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十三套，也就是中央新闻，对于这块也有一个专题的报道。这个了解到的就是北京的地区一家的卫生机构，他们的这个长期处方呢，开到三个月的可能是不到10%啊。四川那边呢，他们的卫生院这边呢，他们的开药的开到三个月的可能是不到4%。所以就是这一块一定要给我在这边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的，这个是可以开到三个月，但不是一定开到三个月，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像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邝总院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和邝总院再沟通一下子，对于你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向当时的医生进行一个了解，是不是符合这个开到三个月的这种一个情况。如果是可以开到三个月，我们会对医院有这样要求的，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这个情况。
1: 对，所以我们就支持领导这些好利好的政策。就是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那我们到医院去，是我们都是本人去，对不对？我们本人到你医院，你医生面对面的给我们检查了，或者怎么做诊断啊，对，我们需要确实是慢性病，我们自己能控制好，三个月的药量不出于那个违反的规则，对吧？你就应该给我们最好给我们落实到位，对吧？是给我对我们也好，对医院也好，都没有什么坏处啊，是不是？而且我们自己能控制好，我们自己吃什么药，我们都吃的都30多年了，我就太明白了该怎么吃怎么吃。我就是疫情那一段，因为开药不方便。
2: 这样，这位听众啊，咱们长话短说，刚才我们的高博主任也给您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回应，
1: 好的，
2: 同时回应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啊。卫健委
1: 是
2: 有这方面
1: 的
2: 一个规定，但是要因人而异，看看您具体的疾病还有服药的一些情况啊。对于您的这个个例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请高主任来和我们徐邝总院，包括所反映的药店来去再来交流一下，了解一下具体，要了解一下您疾病的一些情况，这样才能够准确。
1: 好的，好的。
2: 我们总之呢，这个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能够安全的服药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好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7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行单位是魏建伟，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主持人老师。
3: 哎，请说。
4: 我是那个铜山区汉王镇这边的。
3: 嗯。
4: 然后呢，我这边有15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想打那个乙肝疫苗，然后接种乙肝疫苗，但是呢，我不知道在哪个医疗机构能接种，是不是有区域限制？比如说我靠汉王这边，
3: 嗯，
4: 是不是也可以到，比如说铜山区离得近就近可以注射？那还有那个疫苗的种类有哪些？费用多少？谢谢。
3: 好的。嗯，杨主任，
5: 这个请我们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恒燕同志来回答。
3: 嗯，
6: 这位听众您好，您住在这个铜山区汉王镇，您可以，因为这个你是15岁的孩子打乙肝疫苗的话，就是乙肝疫苗属于前期你们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打的是免疫规划疫苗，现在15岁了，是已经之前已经全程接种过了是吧？就是
4: 现在前天去查了档，现在他就没有那个抗体了。
6: 哦，那你这个属于就是，那你可以到你们就是附近的，这个不一定有没什么辖区的限制，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接种乙肝疫苗。具体的就是就是疫苗的种类啊、选择还有价钱。因为不同的这个厂家生产出来的疫苗，这个价格也不同，你可以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咨询具体的这个接种事项。
3: 嗯，
4: 你比如说咱全山能有哪几个社区能够打这个乙肝疫苗？
6: 具体的接种点有很多，你可以关注我们徐州疾控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我们就是接种点，所有的接种点、接种门诊、还有接种电话、还有服务时间都在里面有公示。你可以提前的去打电话咨询，都可以。
3: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社区的卫生机构都有？还是有专门的，就是
6: 应该都有，
3: 都有是吧？
6: 对，是的。
3: 嗯，
4: 没有，我们汉王就没有，我就到昨天到汉王去，他就没有。
6: 你可以那个提前就是打电话，因为他每一个社区，他都有这个咨询电话，你可以提前问一下，提前就是
4: 那就是
6: 咨询
4: 一
6: 下，
4: 我得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月。
6: 你可以先选择你们就是居住附近的这个几个社区，就近方便的这个社区去咨询。
3: 您住在汉王的话，汉王医院就是应该汉王是比较大的吧？这个医疗机构了，在汉王。
6: 对，因为他这个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采购的话，是需要他们自己机构来根据我这个辖区内居民的需求来进行采购的。这个乙肝的话，绝大多数都有。但是不能保证每一个可能都有这个。
4: 我昨天去的没有，所以说我得打电话问问看哪里有。你要这样说的话，你不知道的话，我还是得一个一个再问。
6: 如果你觉得那个，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铜山区疾控，我们到时候联系，让他就是来看，就是从系统里面查询哪些地点有，我们再跟你联系也可以。
3: 嗯，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我们铜山卫健委来去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市民就近的能够去打上这个疫苗啊。刚才也讲了。这个可能这个疫苗来讲要提前，有些有采购，有些可能没有啊，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啊。好，你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线下来去落实解决它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喂，是我吗？
3: 是您电话，请讲。
7: 哦，你好，你好。
3: 嗯。
7: 是这样的，我原先办公室是在铜山区。我就在铜山区的那个铜昌街户小理发店买了一张这个理发卡，但是呢，我还没用呢，这个办公室。

0: 搬到鼓楼区去了，那我不能几十里路跑去理个发，我就提出了要退卡。他说不行，叫我换其他的东西。我说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就打电话打到12345，12345给我就是转到铜山的这个卫健委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就感到莫名其妙，卫健委是管卫生的，他怎么又管起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争议呢？然后那个铜山卫健委说，那这不行，不是人家这个店关门了，是你不愿意在这理发了，所以不能给你退。我就问，第一，这个卫健委管不管这个消费者权益争议？第二，他管的话，那就是说我也没用这张卡，就不能退了吗？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在一家理发店办理的理发卡是吧？
0: 对，是的。
1: 这家是明确的，是一家理发的机构，
0: 不小
1: 啊，不是还有其他的美容啊或者其他这方面的一些？
0: 没有，我没其他都没干，我只是
1: 那就等于说您办理了一个预付卡。然后去理发，
0: 对对对，
1: 由于他搬到鼓楼去了，所以您带来了不方便。
0: 我搬到我们办公室，
1: 你
0: 搬
1: 到
0: 鼓
1: 楼去了啊、哦？
0: 对对对，我不能来回跑了几十里路去理发。
1: 所以您刚才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这样，我们就是这位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给做一个回应解答啊。嗯，好，杨主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应急处李新金同志来回答一下。
3: 这位市民你好，这个我先是给您这边去说明一下，这个卫健委是对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理发店这个场所的公共卫生是负有这个监管的职责。如果您投诉的是卫生不达标，或者是无卫生许可证，或者就是店家违规开展打针等医疗美容的项目，正常的情况下那个工单会派给卫健委。但是如果涉及到的一些价格收费、预付退费等消费纠纷，就是我们认为他这个职责应该是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应该按理说应该是属于工单那个派发是有误的。
0: 他两次都是这样的。
3: 我
0: 说两次都是这样，怎么能是卫健委管这个事儿呢？你管卫生怎么能管？
3: 你这样，这位市民。等线下之后，我们到时候我们把具体的工作和铜山卫健委这边再详细再沟通了解一下。如果涉及到这个工单这个派发有误的问题，我们由我们市卫健委和我们这个12345平台进行一个对接，和给你一个这个合理的一个诉讼渠道。
0: 也是，
3: 你看看这样可以吧？
0: 哎，可以啊。但是他两次都是派到卫健委啊，他就是派到。
1: 这样，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嘉宾做了一个表态啊，可能工单是不是派发有误，还是你反映的情况有其他的这个在节目当中不是客观来没有说出来，我们下线以后及时的去核实、啊。
0: 搬走了，不是人家搬走了。
1: 对。这个问题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矛盾点啊，我们听了也是刚才我们的嘉宾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哪些属于我们卫健委的职能，哪些不属于啊，在节目当中明确，如果是来讲不属于的话，我们首问负责制，今天既然是卫健委上线，有责任帮助市民去落实，也是我们要杭丰热线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啊。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说在新健康医院缴费拍 CT 或 X 拍片，而取片子时却要再缴费取片，这是重复收费吗？好啊，杨主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医政科高波同志来回答。
4: 这个问题呢之前也有过反映类似的，就是现在这个胶片的费用已经是不纳入这个我们相关做的这个检查的费用里面了。如果我们的患者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通过这个医院的自助设备进行一个支付之后进行打印，是这个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这个是允许的啊。这个刚才做了一个回应，我们的市民可能不是太了解最新的一些情况啊。好，在节目当中给做一个明确，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电话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老师。
1: 哎，我是金城，请讲。
5: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在药店、在医院购药，它限购，这是一个。你这个脑血管供血的药，就也不是什么别的药吧？还有这个，另外在药店，你像印花药方，他得叫你什么写开单的，就叫什么开病历。还有这药店叫你自己扫码，
1: 这样，这位听众啊，对于处方药限购，比如说剂量这方面都是很正常的，这个我们就医都应该了解，也有一些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的，是你具体的讲一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您的个体情况怎样的，我们再看看来帮助你解决。如果是没有限购的话，也说明我们有些工作职责没有做到位。
5: 你这个限购呢太不合理了，十个人得有十个人找。
1: 你说是限购是指什么？是比如说我们第一位朋友讲的关于这开三个月的药量，还是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开什么药限购啊？
5: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叫宝尔类碱片。
1: 治疗什么疾病的？
5: 脑供血的。啊？
1: 治疗什么疾病？
5: 治疗脑供血不足的。
1: 哦，这个您是到哪个医院去就诊呢？给你开的这个药是您说有限购？
5: 你上这个益丰药房，像什么锦华药房，他都给你限购，该叫你开处方，你怎么没必要吧？这个
1: 处方药是有必要开处方的啊。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啊，这样更具体一些啊。好，也不耽误大家共有的时间。好啊，杨主任。
2: 好，这个问题还请我们医政科高波同志来回答。
4: 这位听众你好，关于这个处方药问题啊，是国家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医疗机构急诊啊，一般像这种药啊是可以开三天，门诊的话是最多是可以开到七天的。另外的一些慢性病的药啊，有其他的规定啊。所以说对于药店这一块呢，同样的也是适应，现在要求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药店开处方药都要有相应的一个病例，这块都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们的医疗机构包括药店呢，可能也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来这样进行一个执行的。
1: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州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0: 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魏建伟，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4: 哎，请讲。
5: 我让这魏建伟上线吧。
4: 嗯，对。
5: 我要问问我们下边的乡村医生的工资，从这的退休退了十几年了，没给涨一次工资没涨了呢。
4: 嗯，您是哪个地方退休的乡村的？
5: 甲汪区，我们甲汪区，我们铜山区都给涨了，我们甲汪区没有涨了。
4: 嗯，甲汪区关于乡村医生这个退休工资，这个问题啊，嗯，好，杨主任。
6: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层卫生健康科张瑞妮科长来回答一下。
4: 嗯，
7: 听众你好，我是基层卫生科张瑞妮。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种，你现在是属于离岗村医的哪一种情况？
5: 离岗，我们工资
7: 拿养老，是参加了养老的，还是拿财政离岗补助的？
5: 财政。

0: 贾汪区的财政离岗补助是从哪一年开始没有涨的？
1: 从哪里哥，我退十几年了，十几年不干了，退完工这就给涨一次，不能那都，我退十三年了，十三年就涨一次，一次你们涨10块钱反正是一个月。
0: 咱是到60岁准时离岗的，还是又一直又延续干到？
1: 没有，你到60岁就离岗了。
0: 啊，就是60岁离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市目前呢，乡村医生的养老待遇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距离离岗的男60女55之前。有15年的养老金的缴费年限的人群呢，是直接参加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障，这样的话呢，到离岗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社保来领养老金。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距离5年内，就是这个政策因为是09年出台的政策，距离政策5年内就退休的人群就没有办法参加养老的呢，目前是参加的是享受的是我们现在各个县区政府的财政的村医离岗补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离岗拿到的这个钱是一个财政补助的性质。那目前呢，从关心关爱我们的离岗老村医的这个角度，因为也是为了我们的特别是涉农地区老百姓的健康付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的这个群体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争取对我们离岗村医的这个养老待遇进行动态增幅。那目前呢，普遍的做法，我们的动态每年离岗村医督促各个县区动态增幅的比例不低于上一年的城乡最低补助的同比增幅，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督促。但是呢，由于各个县区的财力保障水平是不一致的，这个村医的待遇呢也是各个县区的财政自行解决，所以目前呢我们只是说积极的来督促各个地方来尽量的按这个标准走，不是一个强制要求。根据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后期再跟贾汪区卫健和财政做一个这个针对贾汪这种情况再进行一个督促和调查，看看是不是在今年能尽可能的实现贾汪的一个动态增幅。感谢您的来电。
1: 我们共产也都涨两次了，都我们贾汪区一次没涨。
0: 这个我理解您的心情，因为我们老村医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呢，这一块我们现在都是在实时动态定期去调度我们离岗村医的这块的待遇的提升情况，然后同步来反馈给我们的市财政进行督促。今年呢，也有望呢相关的一些政策从市级层面进行明确的要求。那这个政策如果出来的话，我们也会向对外来宣传发布，希望您呢然后及时的能关注到我们卫健相关发布的信息。
1: 干40年的工作，好那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算，那不能我阳光不自己走。
2: 刚才我们的郑主任郑科长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而且呢这个今年有望在市级的财政去督促解决这个问题啊，也请我们广大的这个乡亲呢能够理解啊，的确是这个一个特殊的情形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就是那个家人，去年10月份的时候，然后在徐州儿童医院，然后，当时他是给儿童医院送那个就是洗好的东西，然后，属于在那边上班，但不属于儿童医院嘛，属于第三方上班。然后的话呢，被地上的水渍然后给弄摔倒了，摔倒了受伤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也多次联系过儿童医院那边，然后也联系过公司那边。现在的话呢，就是公司那边的话呢，也不给什么赔偿嘛，就除了我们自己意外险我们赔给我们之外的话呢，他们也不给我们赔偿。然后儿童医院联系儿童医院，儿童医院就说他们对这个洗涤公司有这样一个监管的责任，但是他们不处理不负责。他说你反正你们有事你们就起诉去，起诉多少就多少。我们意思就是说想就是 和平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尽快处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也不想要多少钱，但是我们确实做了关节置换，是属于一个九级伤残，也比较重，所以说想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2: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讲的是给儿童医院是有合同关系吗？是洗好东西送给他？
3: 没有合同关系，我们不属于儿童医院，我们
2: 不属于儿童医院的话，您的家人是在工作期间摔伤的，还是其他的时间段？因为工作时间摔伤的话，应该是申请工伤啊。这个还有其他的，我不知道您这个直接和儿童医院是在儿童医院内摔伤的是吧？
3: 对，我们是在儿童医院内，因为儿童医院
2: 是由于自己的不小心，还是由于他们的公共设施？
3: 是由于儿童医院它地上的水不是
2: 哦，地下的水湿滑造成的啊。
3: 地上的水，对，地上的水造成的，是在那个楼梯里面都有监控，他们也保存过了。对，同样的情景我们也在网上有过看过。然后我们因为年龄大，然后也不属于工伤。
2: 哦。你说你年龄大是什么？他已经超出了这个
3: 侵权，
2: 已经是退休了，
3: 对对对，超出了这件工伤的一个年龄，所以说我们这种属于单纯的侵权，不属于工伤。
2: 好，您这个认为是侵权。好，我们这样，我们请咱们卫健委的嘉宾来直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
4: 好，这个请我们医疗营业科李新科长回答一下。
5: 喂，那个周市民你好，关于您家人在医院摔伤后与那个院方协商未果的问题，这个我们深表这个关切。这个节目后，这个我们将立即责成医院和你本人加强一对接，重新要梳理一下这个事发时的经过和您的这个诉求。同时，这个我们会核查一下这个医院在防滑的警示以及这个它的安全保障方面是否存在一些疏漏，并如果存在，我们并要求医院进行一个整改。这个之后，这个如果你们之间这个协商再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其实这个我们建议你还是要通过劳动仲裁或者这个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这个期间，当然了，这个期间我们将协助您这个依法这个妥善这个推进这个涉及的和医院的这个纠纷的这个化解，这个也同时请您这块保持那个手机畅通，我们及时能够和你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还要和你这边及时能保持联系。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3: 可以，我们只是说不想走诉讼耗费那么长时间，然后就是说和平解决这件事儿，然后也不没有什么过高的一个诉求，都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5: 行，那个等这个节目之后我们到时候和医院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完之后我们这再及时就是协助你那边去化解一下。
2: 好的，请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啊，线下来去了解落实这个问题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第一医院全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须在那签约家庭开药才免费，没有签约的收10块钱的挂号费，请问一下这种收费合理吗？好，杨主任，
4: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层卫生科郑润怡科长来回答。
0: 这位听众你好，我来解答一下您的这个疑惑啊。首先呢，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都是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机构的话，它的正常的诊查费是一个正常的收费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基于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的推进，分级诊疗的实现，推动希望大家更多的患者就近就便来到我们的基层来取得方便的这个医疗服务，鼓励大家和我们的家庭医生基层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团队来签约。那基于这种政策背景，我们推出了全市的居民和自己的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进行我们的健康管理的这个签约服务包。目前徐州市个人支付是40块钱，这种相当于是一个签约服务费的概念，然后提高我们的居民对于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的一个知晓率和一个满意度的这种手段，然后鼓励大家来基层，是这样一个政策，相当于是一个基层的主动让利行为啊，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所以说老百姓咱们对于这个基层可能有一些的误解，觉得 原来呢，是因为我们城区很多的社区是有一个主动的免挂号费的一个让利行为，促使大家好像误解，原来本身好像挂号看病都。

0: 是免费的，怎么现在收费了，签约才能收？其实它本身是一直的这种让利的时间比较久了，大家形成习惯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是通过家庭医生，希望老百姓更多的走进我们的基层，来得到我们更方便可及的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和治疗。然后让基层把大家管起来，所以说这种行为政策导向，然后形成了目前的这种格局。
1: 好的，可能市民不是太了解，今天通过杭丰热线来宣传一下，不仅要管理，而且要更好的提供我们的卫生服务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丰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2: 四千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杭丰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杭丰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1: 哎，请讲。
5: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讲一下，就是我在微信里上，然后我想讲一下，就是我这个有两次，就是最近到那个中医院去那个就是就诊的那个经历，就是我想说一下，就特别的这个生气和那个失望吧。然后就是第一个是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她是因为那个肩颈的问题，然后到中医院去那个就是看病吧，然后当时大夫让我们住院，我们住了一个星期的院。结果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在骨科，当时是在骨科住的，然后住院，我母亲住院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她的那个管床医生姓马，就是早晨查房的时候，那个医生一次都没有来过，就我们住了一个礼拜，早上查房从来没有来过那个管床医生，有什么事儿都到办公室去找他。
1: 嗯，
5: 然后 当时我们住院的时候是一个主任接进来的，然后当时我妈妈是因为那个肩颈就常年劳损的问题嘛，她抬不起来嘛，然后当时特别疼，然后当时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就想，就中医针灸呀，或者是热敷呀什么的，然后这种能看看能不能就是给做一下，缓解一下，或者是这个治疗一下。然后当时他就是我们住院的时候，然后他去早晨查房，就是每一次都是主任查房，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讲了好几次，让我们去要那个挺严重的，说是要那个动手术开刀。我母亲都70多岁了，然后他就不太想开刀。然后当时我就是带了他的那个片子，还有他，我们中间就出去一次，然后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三甲医院里边，然后找也是挂的那个主任的号，然后当时他就给我们，人家就很明确的给我们讲，就说不需要开刀。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就给这个主任就明确就表示了，我说我们不要开刀，你就给我们做一些就是这种物理性的这种治疗吧。然后明显的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他之前的话还很热情的跟我们问他什么还可以讲，后来等我们这个给他明确的讲不需要开刀那个动手术，不想开刀动手术，就是不愿意开刀动手术的时候，就明显再去找他问那个这个病情呀，什么用药呀什么之类的，他就很敷衍了，就明显能够感受出来。
1: 我们时间还剩下一分多一点，简单一些反映您的问题好吗？
5: 好、然后等到我们那个出院的时候，然后那个头一天我们就给这个来查床的这个人讲了，我说我们要出院，也是他们一个组的。结果第二天我们出院的时候，然后那个姓马的那个管床医生，他说他不知道。结果跟我们他说你要想办手续，你就等到那个等我下班之后，然后才能办。我说那下班得等3-4个小时，我们不等。他就让我们第二天，我又自己又专门又跑那个医院，专门去办了一个出院手续。就是我没想到，就特别失望。这个
1: 就是你反映的问题两个点，第一个是来讲我们这位马主任应该是一个礼拜没有查过房，第二个是关于出院啊，这个我们在节目以后的时间交给卫健委来去核实落实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请您保持电话畅通。
6: 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7: 是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8: 最后一波必杀技，
7: 我讨厌这份工作。
9: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0: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1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2: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啊，陪你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6月22号了，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
1: 是的，今天啊，就是我们也算是端午节也过完了，过完节之后呢，大家又回归到这个正常的生活。
0: 对，
1: 一年当中啊，四个大节对吧？春节，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中秋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端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清明。中国的四大节，又赶上西方的父亲节，中国是没有父亲节的，赶上西方的父亲节，又时值呢这个年就是已经过了一半了，
0: 对
1: 啊，7月1号算是正儿八经的一半，
0: 哎，昨天就是好像夏至了哈，
1: 夏至
0: ，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呢就等于是又回来了，回来就是做工作，你想想看哈，咱们一般的这个从六月、7月、8月、9月没有节了。没有了，
0: 对不对？
1: 就加了11，
0: 就上半年还挺好的，清明、五一
1: 啊，对
0: 啊，然后端午，这哎，过了一个月，
1: 最长的一个工作时间段吧，7、8、9，对吧？这100天接近。
0: 但是人家孩子嘛，有节，但是我们就没了。
1: 对，
0: 有人家有暑假。
1: 小孩，我跟你说，小孩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因为小孩他不自主啊。小孩在家里要听父母的，你说我不听。99.9%他得听，为什么？因为他是靠你吃饭的。
0: 对对，
1: 你再不听，也就是那2分钟，一会儿他该咋地还得咋地。你对吧？小孩基本上没什么可说的，他基本上父母说咋着就咋着。老年人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有退休金。我说这是绝大部分，我就没有，你个别的那就没有，那存在。就是咱说99.9%，他有退休金或者有一笔收入，他能够养老，经历一生，他也知道该怎么着。老年人最复杂的就是中间这一轱辘。中间这一轱辘工作人群，那么这一轱辘啊，他因为啥你知道吧？他没有老年人那么智慧，他又比小孩呢有钱有支配权，能支配自己的时间，自己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是辞职，还是升职，还是跳槽，还是咋着？他有这个选择权。那么在这个时候，这里边就有伸缩和战略战术的一种规划了。你比如说啊，有人就说这个人呐、为什么你会发现30岁40岁他就不断的反思，你看我这30年，我这40年，我这50年，那过得不顺呢？没过得顺就不用反思了，那说明你过去做的都是对的，所以你很顺嘛。不顺他才反思，就是我们的经验呢都是一次次摔倒换来的。有人就说啊，你首先先不要说别人对你不好，先不要说环境多少恶劣，先不要说竞争内卷等等，先问自己，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守口如瓶的10个秘密，你有没有做到？
0: 哦，就说你刚才在联系到前面，就是说、可能有不顺，
1: 对，
0: 可能有不
1: 主要原因在你自己身上。
0: 那你有没有自己反思，守口如瓶？那你说它能够影响刚才你说的人顺不顺吗？
1: 当然影响了。咱我举例子哈，不是10个吗？咱先说第一个，自己的存款不能说。
0: 哦，是。
1: 你说你能说吗？到时候张扬，我们家100万，我们家1000万，1000万，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按你正常工作，你没有这个钱，你们家贪官吧？
0: 对了，是的。
1: 我跟你讲，任何东西都怕拿着放大镜盯着你看，你知道吧？我盯着你了，你每一笔进账入账，银行一查流水，齐活，进监狱了。你去说去吧，对吧？
0: 还有就是，你不管你做生意啊，还有正当的这种收入。存款其实也不要说，
1: 只要查你，你按时交税了没有？你看到网上那网红打款的有交税吗？对不对？
0: 有一次忘了都不行，
1: 都不行，
0: 是吧？
1: 谁知道你是忘了还是偷税漏税？
0: 对，是的，
1: 对不对？要是查你，你说我开店，
0: 就拿放大镜查，怎么能查出点什么？
1: 100%有问题。你消防过关不过关？你卫生检疫过关不过关？你这工作人员都给人交3金保险了吗？哎呀，那查你简直没有完美人。
0: 有时候你不被人家检举啊，不被什么，
1: 那是你侥幸，
0: 对，
1: 幸存者偏差，或者说你人缘围的不错，对不对？所以呢，第一条就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不能说。你比如说咱谈对象第一次见面，女方问你们家多少存款呢，女方可以这么问，但是你看你怎么说。我们家没存款。没存款我给你拉啥？拜拜吧，姐的，不能拉了，对吧？你就是照少了说也不行，你照多了说也不行，就是你撒谎也不行，就是这个话就不能提。那当别人问到你这个问题，敏感问题，家里多少存款，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0: 你说我也不管钱，
1: 你看，那说明你在家里不重要啊。
0: 那不重要就不重要呗。
1: 你看，那咱俩别谈了。
0: 对，
1: 你这个答案不完美，不完美。
0: 嗯，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嗯，
1: 那这人家女方问你家里多少存款呢？随口一问，你怎么办？
0: 那你被问过，你怎么回答？
1: 不是我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最好的回答就应该是笑而不语
0: 啊。
1: 哎，笑而不语，记住这四个字
0: 啊。
1: 你
0: 叫他高，感觉高深莫测。
1: 哎，这个笑本身是回应了
0: 啊。
1: 你要是当没听见啊，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拔剑四顾心茫然，那就不管。人一看你回避了。
0: 那我觉得我说的也挺好的，我不管钱，我不知道。
1: 你一个大男人，你不管钱，你怎么当霸道总裁啊？我说咱找对象的时候啊，当面对面的时候，
0: 这钱都会计管。
1: 而不是，哪能大老板你不知道你有多少钱可不行。比如你是马云，你跟我谈合作，怎么合作？你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我问你20亿拿出来吗？
0: 马云对钱不感兴趣。
1: 那是对老百姓说的。当面对投资对手的时候，门关上没有采访机的时候，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明年我注资10亿，3个月到位，这话就给你搁这儿。这就不一样，这就是这叫霸道。
0: 那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这个笑而不语，
1: 笑
0: 到底有哪些含义？
1: 含义，
0: 嗯，
1: 第一个，你问这问题我听见了，
0: 嗯，
1: 我要是不搭理你，扭脸或者低头玩手机，我回避了，人家觉得估计你可能有点嚷，
0: 嗯，
1: 但是我笑意思是，哎，你也知道我很有钱，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不语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我能简单告诉你的吗？
0: 嗯，
1: 就是这一段心理独白是你问的这个人需要脑补的，
0: 嗯，
1: 所以笑而不语就很重要，
0: 嗯，
1: 明白？这同样的问题啊，你男人的钱不能问，那女人年龄也不能问呢。比如说咱俩见面了，在咖啡厅见面，你问我你一个月存多少钱呀？
0: 嗯，
1: 我笑而不语。那行，我问你，这位小姐，你今年贵庚啊？笑而不语，
0: 笑而不语。
1: 是不是很高明？
0: 嗯，
1: 你要是说我都40多了，哟，是的吧？这简单了。你说我还很年轻呢，
0: 立马就没兴趣了。
1: 对，你说你大了也不对，你说你小了也不对，
0: 嗯，
1: 你如实说，掏身份证给对方看，
0: 嗯，
1: 那也不对。
0: 嗯，
1: 怎么着了？人家一个简单问题就让你掏身份证，掏心掏肺，
0: 嗯，
1: 那你也太容易上当了吧？
0: 嗯，
1: 笑而不语。
0: 嗯，
1: 所以
0: 这个就是，
1: 哎，
0: 很高明的，
1: 哎，
0: 可以回答很多很多种问题，是吧？
1: 哎，对，但当然你不能全部涵盖啊。那你来干啥的？你从头到尾笑而不语，每个问题都笑而不语。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是每个问题啊，就是关键问题的时候笑而不语。
1: 对，他也分，也是就跟这个步枪、手枪、大炮，这个他是要分场合的，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分到核武器的时候，咱就不说了。
1: 哎，对，那是在那个场合需要灭国，帮当中一个，
0: 嗯，
1: 对吧？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守口如瓶。第一个就是，
0: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
0: 嗯，
1: 笑而不语。第二个问题是家里的矛盾，
0: 嗯，
1: 不能说。
0: 嗯，
1: 比如说你回到家里的，从小长大，爸妈吵打架摔瓶子，
0: 嗯，
1: 你讲气哐当气哐当，人邻居第二天问小朋友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怎么你们家吵架了吗？
0: 嗯，
1: 因为啥呀？
0: 嗯，
1: 这很正常吧？
0: 嗯，
1: 那你怎么办？
0: 嗯，有时候就会套小朋友的话。
1: 那肯定套啊。那小朋友怎么说？
0: 嗯，
1: 你怎么弄？你
0: 小朋友我不知道呀，我睡着了。
1: 哎，你说我不可能啊？那么想，我们邻居都听见了。
0: 我睡着了。
1: 那有那么好心理素质的小朋友，将来一定不一般。
0: 嗯嗯。
1: 但是这样小朋友不多。
0: 有时候他就会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哈，
1: 你看你现在哪边？
0: 我觉得如果是作为邻居啊或者什么，不要这么无聊的问一些问题。
1: 无聊邻居占多数。
0: 对，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在问别的小朋友问题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也会给家里说，
1: 嗯，
0: 妈妈，他也无意识的，妈妈，今天邻居哪个叔叔阿姨问我，昨天家里怎么了？哎，这一下子就会暴露出来，你就装听不见，不知道。
1: 嗯，
0: 其实你噼里啪啦的，你不知道是干嘛吗？
1: 嗯，
0: 你为什么还要问孩子？问孩子就说明你听到了。
1: 嗯，
0: 他们可能还平常人家吵架或者什么，人家觉得你没听到，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要想。嗯，就是
1: 八卦，
0: 除非你要想八卦，我觉得就不要再问。
1: 嗯，
0: 如果你要想就是说制止这种行为，
1: 嗯，
0: 就是说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家的这种正常的生活了，你们吵架我们都听到了，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也不想听到，你们这种隐私我也不想。

0: 听到，或者就想告诉，通过孩子你告诉他，我们听到了，你下次说话的声音小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如果你追就是即使是因为八卦的话，
1: 就是、
0: 我觉得你还不要问，因为有时候因为你有时候你在问孩子什么，孩子会返回头再给家里，他是没有意识的、他不知道这句话邻居问他是什么含义、那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说了、我不知道对吧，这是比较高敏的孩子、但如果说小孩就一般就正常的孩子，你问他的话，妈妈今天那个邻居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我给妈妈说了之后妈妈会是什么反应、妈妈会觉得哟，你看多丢人啊，多不好意思、他心里可能会这样，会这样想，所以我觉得这个邻居啊，千万不要八卦。如果你觉得真的是那个话，你也可以，比如说我就问啊，问特别问孩子，昨天你们家有点吵啊，或者你给人家说什么？但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八卦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说。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

0: 但是家里的矛盾呢不能说，对吧，作为家人不能说，那这是问孩子，那还有问成年人的呀，你就大人到上班了，怎么看你情绪低落啊，你这个脸上怎么青一块啊，你怎么说，我老婆我老公打的，你能说这话吗？那确实就是啊，昨天下班好好的，今天早上你看，
1: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要问人家？就是明明感觉到这个话题让人家很难回答，那为什么要问呢？除非是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除非你不知道。
0: 他就不知道啊，他就问呢、啊，
1: 不知道。
0: 他一看你这怎么弄的？今天怎么没有精神呢？眼睛都肿了。昨天晚上哭了吗？
1: 有见义勇为了是吧？
0: 特别是女性的闺蜜或者男的，一看就懂了，就当没看见，对不对？不差这些事儿。这女性闺蜜，哎，你看他是不是跟他老公吵架了？你烦人吧？那就我跟你讲，就算是事实真这么发生了，别人也问脸上了，你应该怎么办？
1: 啊，就是
0: 你怎么办？
1: 那就说是磕的呗，碰的呗。然后其实有时候是这样，你不想说的时候，不，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不想说的时候，你随便找一个理由，大家还在猜测。那如果你就是特别想说，想倾诉，特别好的朋友，
0: 哪能倾诉？
1: 就
0: 家里矛盾不能说，
1: 你就
0: 不
1: 说了嘛。那你如果说你开口说，哦，我昨天打架了，或者是他被他打的，那被他打的，那你接下来就说，你看，
0: 那人家就追问原因。
1: 对，
0: 这一个就变成十个了，
1: 所以就不要再说了。
0: 一个问题变成十个问题了。
1: 我就说啊，你看那个什么磕的碰的，人家小 S 也是可能被，是不是被她老公打的，大家也在猜测，对吧？但是如果说她亲口承认了，这就实锤了，就是她可能大家明眼看出来，你怎么分析怎么都觉得就是打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她就没有承认，她没有承认，大家就她就成了一个谜，那只有她亲口承认的时候才能确定，
0: 实锤落实
1: 确定，那如果实锤的话，那你她说了，
0: 会衍生新的问题，
1: 就会演出，你必须得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可能就委屈啊，或者各种不甘呀，或者各种原因，你说这个也不怪我，然后就撇清关系，但是事实已经造成你在家里被这个家庭暴力了，你过得很不幸福，对吧？有时候可能你看这个时候你老公打你了，这个时候可能要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但是你可能还为了孩子还要忍忍，对吧？那孩子还没上完学，正在高三，正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你有时候你再说出去之后，你老公说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啊，
1: 你忍也不能忍了。
0: 所以说啊，家里的秘密不能说。
1: 首先这个被打呀，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首先这个家暴是零容忍的，有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可能就会有无数次，但是有时候这个矛盾，就有时候每个人，有时候你即使可能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说轻易就做决定的，那可能也会考虑各种现实的问题，对吧？也会可能不会立马就做决定，那你要再一说的话，这个矛盾就立马激化了。
0: 对，这是被打的叫人看出来的，那还有没看出来主动说的来，到办公室以后跟这个同事掏心掏肺，
1: 哎呀，别人你给别人说，哎呀，别人不会可怜你，就不会同情你的，只会看你笑话，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给邻居说，你给同事说，
0: 给谁说都没用，
1: 别人是关心，其实内心到底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
0: 我跟你讲，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希望看到别人比自己过得差，就如同看灾难电影，为什么看灾难电影大家喜欢看呀、什么恐龙的、火山爆发的、什么什么，因为看灾难电影的时候，它里边越惊慌混乱，你这个看电影人又觉得自己安全，
1: 哦，我们多幸福呀，
0: 对，他会有这种落差感，哎，那么这是两个不能说，第三个不能说就是你身体的缺陷不能说，那有的缺陷是显性的，别人看见了那没办法，有的缺陷是隐性的，你比如说我这个腰啊、腰子啊、肾啊，我割了一个，那我不能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身上有大疤，那我不能说，你还有就是比如染色体，我色盲，那别人看不出来啊，那你不能说，你到处张扬我色盲，那行了，你找工作参军，你什么你
1: 哦，你看，
0: 哎，就刷掉了。
1: 其实你看
0: 色盲，
1: 你看那个色盲，今天这段时间不是看高考一些信息嘛，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专业，你说你就要色盲的话，你就要看清楚了
0: 啊，
1: 就是
0: 色盲色弱，
1: 对，有些专业可能就会就是说可能有色盲的话，就是
0: 不能参加，
1: 允许不能，
0: 那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要注意，这还不能参加，但是你到处说是另一码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自己身体的残缺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张扬，你明白吧，你要什么叫藏拙呀，要扬长避短啊，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把这个什么都成功的

0: 烂芝麻都掏出来，掏心掏肺，你真是有人惦记着什么的，那哪天坑弄你一下，你都落榜了，不知道为啥原因。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姑娘长挺漂亮，一试二试三试，最后就剩两个小姑娘，都这大公司，那领导就要去衡量，我只能留一个岗位，就是要谁好，人家说这小姑娘挺好看，就唯一一条色盲，哎呦。那我希望他将来坐秘书团能帮我开个车来。那你是色盲，你看不见红绿灯，你怎么弄？
1: 那其实
0: 那就刷掉了。
1: 其实你进来的话，可能你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你可能不需要开车。
0: 哎，对了对了，
1: 是不是？
0: 但是你提前说你色盲的话，那人家在两个都差不多情况下，人家
1: 就致命的缺陷，
0: 人家不要你了。对不对？就是我就举这个例子，那还有很多隐性的身体残疾是不能讲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下一个第四个就是你靠什么赚钱？你的门路不能说。
1: 哦、
0: 有人一见面就问在哪儿发财啊，你听说这好久不见了，你这最近忙啥呢？在哪儿发财啊？啊，你说我这个就是做点小生意，做什么生意啊？我这个最近接了政府一个大单子。哦，政府大单子。你看那个什么什么充电桩都是我装的，那个小区的。好了，人家开始摸路子了。一查，哦，你找了他。行了，我也能找他。你能找我也能找，我报价比你还便宜。
1: 嗯，对对对，是的。
0: 你看。毁了吧。所以说这个赚钱的门路打死都不能说。但是呢你一不说吧，你看你人又不给你借钱，你说说怕啥的，就这种话都出来了。尤其是闺蜜聚会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闲聊的时候，有人就好炫耀，你知道吧。我跟哪领导俺是亲戚，那个我的单子他一句话的事儿到那你办不成我就能办成。熄火过俩月你那领导亲戚就下马了。就是因为你说，就是因为你张扬，人家盯着你了，就跟就拿放大镜盯着你照，起活了。对不对？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都感觉到这有时候是最基本的。
0: 最基本的人好忘、啊。
1: 对对，最基本
0: 越基本越容易忘。
1: 对，就是说，就是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可能就
0: 很多精明的人往往在常识上犯错。
1: 或者在小事上。
0: 明白吧？真是常识，你要真是把常识都注意了，90%事情你都能成功。你知道，你别说你有多高明的手段、多技巧，大巧若拙，你听说过没有？看上去是没什么呀。哎，就这个没什么，反而把大部分的这个风险点都给它避过去了。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常识。你看十项啊，你每天能记住这十项，都是你一冲动你这话就出来了。两杯酒下去以后，人家给你称兄道弟，哎呦，你可能就什么都掏心掏肺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赚钱门路不能说，还有一个就是靠关系办成的事儿不能说。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都是小区里边，咱那个小区两不靠，你说上学还在上学或者在哪儿，你按照那个辖区就是一个很差的学校。很多人不愿意这样，不愿意想让孩子上个好学校，那怎么办？那他就通过门路，那他就办成了。办成说，哎，怎么咱俩孩子同岁，你那办成了，我没办成。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又请你吃饭，请你喝酒，给你送化妆品。哎呀，我不就是跟那个什么什么区长打个电话嘛，就是说，哎，好，你看，那我孩子你能给办吗？你要是不给办，我举报你。哎，你不给办，我举报你。啊，你跟这区长啥关系？啊，那是我一个什么亲戚？好，我举报你。你玩完了吧？通过关系办的事儿本身它就不合规。你还到处张扬，你还去显，还去显摆自己。你说你傻不傻？对不对？这事儿是不能说的。还有啊，过去的委屈和糗事不能说。你知道吧？你看哈，就是那个李世民就问咱们把所有的武将都叫来喝酒吃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喝醉了。李世民突然说，我想知道大家小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外号啊，越难听就越好。然后他说外号二蛋，他叫狗子，他叫什么，你叫什么呀？那个九门提督，就是那个手玄武门的那个。啊，他说以前我叫五娘子，就是你。袁天罡给他算的，将来夺权的那个人一定是姓武的。他就想谁能夺我的权呢？哦，守玄武门的，你小名叫武娘子，啊，找个罪给他杀了。你去上网查查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过去的糗事不能讲。
1: 你说到这儿，突然想到那个《红楼梦》里面那个贾雨村和那个门子。他就是什么都说，哎呀，最落魄的时候你不记得我了。对吧？我是你那个门子，然后他就哦。历经他最落魄的时候他都知道，
0: 他都看见了。
1: 还有呢，就是说说你说这么巧，你看那个被拐卖的小女孩是谁呀？那就是你那个什么甄家的甄士隐家的他的女儿叫英莲。然后他又知道，你看他到底能不能帮他。然后到底这个你 曾经对你有恩的人，然后你在面对这个官司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裁夺？
0: 嗯，
1: 然后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然后还当面就给这个贾雨村说，
0: 嗯，
1: 那贾雨村把事儿办完利用完他了之后，然后就把他给打发了，
0: 嗯，
1: 不就是这样？当时就是感觉到你这样一说的时候，都惊一身冷汗，
0: 嗯，
1: 这个也能说吗？
0: 嗯。你看，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啊，都觉得事儿都过去了，这说说怕什么呢？
1: 对对对，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过去的事情会影响现在，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还有以前过去的委屈，就是哎，我当时什么什么那欺负我，怎么怎么怎么，好，你说着无心，人家听的人一听就给那当事人说，你十年前欺负他，他还记得呢，
1: 嗯，
0: 他那天给我诉苦，哎呦，这人一听，这人你我不能用了，
1: 嗯，
0: 你还记着仇呢，
1: 嗯，
0: 你看。本来有很多时候你觉得事儿过去了，但是人家当事人就是，所以听者有心，这个非常让人觉得可怕，你知道吗？
1: 就你觉得无所谓啊，这事儿都是小事儿，但是
0: 哪有那么多无所谓
1: 的？但是你认为不在意的东西，那个人可能就特别特别在意。
0: 所以说啊，这个你看，咱说几个，咱总结一下哈，
1: 嗯，
0: 五个了哈。
1: 嗯。
0: 第一，自己存钱，存多少钱不能说，
1: 嗯；
0: 第二，家里矛盾不能说；第三，你身体的缺陷不能说；第四，赚钱的门路不能说；
1: 嗯。
0: 第五，你靠关系办的事儿不能说啊；第六，就是过去的委屈和糗事不能说，
1: 嗯，
0: 包括你以前什么外号啊，什么，凡是不光彩的都不能说。你说我以前跑第一，那可以；
1: 嗯，
0: 我以前我是我们村里唱歌最好的，那也行，
1: 嗯
0: 啊，但是尽量是都是不说。嗯，
1: 其实
0: 对吧？
1: 刚才你说你小时候，比如说你村里的小孩给你起什么外号，然后你那些什么糗事儿，
0: 嗯，
1: 然后你现在就是不一样了，
0: 嗯，不一样，
1: 对吧？
0: 啊，
1: 有钱啊，
0: 有地位了，
1: 有地位了，
0: 有面子，有身份了。
1: 然后你再来去说你啊，就有时候你说你见这种，比如说我回去见那些小学同学啊，或者什么同学，那个时候就没大没小了。他就
0: 你看，我跟你说，问题就出在这儿。
1: 嗯，
0: 项羽就喜欢衣锦还乡，
1: 对，
0: 要给以前的小朋友们看看我现在有多牛。
1: 嗯，
0: 可是你看看那个谁，
1: 人家在见你，不是就小时候不穿裤叫什么穿裤子都露裆的那小孩吗？
0: 流鼻涕
1: 的小孩吗？
0: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狗富贵勿相忘，
1: 嗯，
0: 那个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
1: 嗯，
0: 那后来他的那些老朋友来了喝酒乱说，不都给杀了吗？
1: 是，
0: 你是不是？
1: 是，
0: 你乱说话，你也心里真的是狗富贵勿相忘吗？
1: 嗯，
0: 他现在什么身份？他说杀你门一关。你跑都跑不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电视剧当中那个叫什么刘邦，
0: 嗯，
1: 回头见他这个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想拿他样子，
0: 嗯，
1: 然后给他磕头啊什么的，
0: 嗯，
1: 后来一个比较有眼色的那个小那个人，然后就给他父亲就说，你不能这样，他现在是天子了，
0: 嗯，
1: 你不能这样，然后你要给他该行礼的就是行礼。
0: 对，
1: 然后这个第二下次再见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见他儿子的时候，他爸爸就很有礼貌，
0: 嗯，
1: 然后就听了别人的那个建议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刘邦之后就感觉到，哦，这是谁调教的他，
0: 嗯，
1: 一定是身边那个人，
0: 嗯，
1: 就是给他提起来了嘛。
0: 那你看这懂事了吗？
1: 是不是
0: 懂事了？
1: 嗯，
0: 这个
1: 父子之间，你想想，
0: 就是这样的，
1: 对吧？
0: 红楼梦里边还有一个反例，那个是谁？他不是做了皇妃了吗？
1: 嗯，
0: 他回家省亲那一节你还记得吧？
1: 啊，你说
0: 他回家省亲，他自己在皇宫里面是皇妃的身份，回家省亲见了他的老父亲。
1: 哦，对对对，
0: 你还记得吧？
1: 他爸爸就是给他磕头啊，
0: 给他行礼，
1: 给他行礼。
0: 这爸爸是懂事的，
1: 嗯，
0: 他关上门之后，他跟他哭诉，
1: 嗯，
0: 他把这个所有的宫里的委屈全说了，
1: 嗯，
0: 回来就给他废了。
1: 嗯，
0: 你记得这一节吗？
1: 我去的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
0: 对，为什么？因为跟你从宫里出来，你是有侍女丫鬟，那都是耳目啊，
1: 都是眼线。
0: 你晚上跟你的父母说什么话，都听着呢。
1: 嗯，
0: 哦，原来你还有一肚子委屈啊。
1: 嗯，
0: 那行了，所以叫你出宫，那就是对你的一个试验。
1: 嗯，
0: 你的父亲母亲对你行这个臣与君的这个礼，你要接受。
1: 嗯，
0: 对不对？你实际上就等于是没有什么私话可以说了。
1: 嗯，
0: 你如果有私话可说，回来就把你废了。你说这两者孰重孰轻啊？
1: 嗯，
0: 那皇帝
1: 也不能立刻就是瞅着机会就把你废了，
0: 就废了。对，
1: 对
0: 皇帝一看就是你心里头还没有认可跟我的这个身份呢。
1: 嗯，
0: 你这原来心里头还一个小我，还是原来你家里的那个你。
1: 嗯，
0: 你在这什么都掏心掏肺的说，把宫里的秘密委屈全说出来。
1: 嗯，
0: 那我皇家的颜面怎么放啊？
1: 嗯，
0: 那说明你不合格，废了吧。
1: 嗯，
0: 想坐你这个位置人有的是。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你这种委屈啊什么的，你还是
1: 哦，今天早上我还听了，就是这个袁春显亲的时候哭了六次，还是哭了六次，
0: 这不就毁了吗？
1: 对吧？然后你为什么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就是感觉到还说意思就是我哪怕住在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家里，也比在这个地方要好。
0: 看看。你把我这儿当什么了？我这皇宫
1: 那丫鬟呀，什么的侍女啊，就说
0: 肯定要举报你、啊、
1: 什么成何体统啊！不要再哭了。
0: 人家举报你，第一，人家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叫你来，对、嗯，就是皇帝叫你来做耳目。第二一个，他心里恐怕还想着取而代之嘞。
1: 嗯，
0: 你想过没有？你废了，他可能就上来了。
1: 你看，那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就是关于就是要娶一个娶老婆的，然后说带他去参加什么什么婚礼呀、啊
0: 嗯，
1: 去旅行啊。他，你别觉得这是轻松的事儿、
0: 嗯，
1: 这是就对你一次一次的考验。
0: 对了，
1: 嗯，
0: 你还以为呢？所以说啊，这个也是，就是要不能说的秘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稍稍休息
1: 一下。
0: 嗯。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有十个秘密可能是不能说的哈。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几个了，说了六个了哈。
0: 嗯，
1: 第七个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告诉你的秘密啊，不能说。
0: 哎，是。
1: 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不注意。
0: 嗯，
1: 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小张来跟我说了一个秘密，他说：“哎，你知道吧？我星期天我去这个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我发现咱们的这个领导也去了。”咱们领导跟那个谁谁还不错，他们在包间里头密谈了很长时间。都有谁啊？还有谁？
0: 嗯，
1: 这个小张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之后，待会儿小王来了，你们俩跟聊啥呢？
0: 嗯，
1: 你把这个情况又倒给他，结果他转头就跟领导汇报了。
0: 嗯，
1: 你怎么办？
0: 嗯，
1: 你毁了，我跟你说，
0: 就是的，
1: 你绝对毁了。
0: 你哪怕哪天就被贬了，被调走了，
1: 因为领导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领导去参加这个婚礼，在这个。这个包间里边跟人家密谈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没人看见，
0: 嗯，
1: 结果哦，你一传十，十传百，领导都能烦死，
0: 嗯，
1: 而且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人家在谈什么，也不知道事情有多敏感，
0: 嗯，
1: 结果你这样，就是我就是举这一个例子啊，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
0: 如果是真的，就比如说你看到了。或者是领导看到你了，然后你也看到领导了，只要没对上眼儿，就

0: 就低着头。
1: 哎，我跟你说啊，
0: 就当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1: 哎，就是领导看上你了，你也他比如门服务员一推门，领导往外看一眼，正好看见你从那儿过。
0: 嗯，
1: 你也看见他了，他也看见了。这个时候开始，不，我跟你讲，有时候来不及。
0: 嗯，
1: 还有比如说，大家都在酒店里头，你去卫生间，你进他出，刚好碰门，你怎么转头？
0: 那怎么办？对。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从这个时候起，领导肯定会啊，你也来了，真巧。考察期就开始了。
0: 嗯，看这个有没有风声传出来。
1: 对了，考察期就开始了，你一定要注意。
0: 嗯，
1: 所以这就怎么说呢？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你知道吧？
0: 嗯，
1: 不是说你看见什么都要往外讲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你听见什么都要往外讲的。
0: 嗯，
1: 你一定得分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讲的这个话符合不符合你的身份。这是三个要诀。
0: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撞见了。如果说没有
1: 撞见，
0: 如果说撞见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巧合性的。
1: 啊，
0: 其实大部分可能就是你擦边走，你都可以，就是我低着头玩手机，我没看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除非就是那顶着上厕所，
1: 啊，上厕所
0: 顶着头那撞见了。
1: 就是，你出门我进门。
0: 对，那除非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多少有点巧合的。大部分其实你还是有自保的这种机会的，
1: 但是
0: 自保的机会。
1: 不是，我跟你讲。领导看见你，领导不会为难你，因为这撞见很，你说出去，甭管看见和没看见。
0: 可能回去，领导可能会这样的，领导就是说，哎呀，就是没事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然后跟你聊聊天，沟通一下。
1: 不是，
0: 然后就意思就是，
1: 领导也不会那样，
0: 嗯，
1: 也不会那样，不显得自己有鬼吗？
0: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关照你一下啊，就意思你不要说了。
1: 领导也不见得会关照你，
0: 啊，
1: 我就冷眼旁观。
0: 嗯，
1: 因为你看见我，无非是在公开场合，我在卫生间或者在哪撞见我，
0: 嗯，
1: 这里面没有什么，你随便说也不介意，但是你说了，
0: 嗯，
1: 我可能会找机会把你撵走。但如果你不说，
0: 嗯，
1: 我以后可能会
0: 提起来。
1: 对了，
0: 嗯，
1: 所以这叫测试嘛，
0: 嗯，
1: 测试，意思就是可能高分，可能低分。这考高考，
0: 嗯，
1: 为什么大家都很忐忑？
0: 嗯，
1: 我可能分很高，为什么？所谓这叫什么不怕有野光，临阵磨枪。
0: 嗯，
1: 我头天晚上看那几题，还就真考上了。
0: 嗯，
1: 那你这个事儿你怎么办？
0: 嗯，
1: 我平时可能就不怎么努力，那个人可能平时就很努力，就临考那几天。鼻子流血，没缺考了，
0: 嗯，
1: 那你说这几年不是白搭了吗？
0: 嗯，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测试就存在高分、低分和中间你的真实水平展现，
0: 嗯，
1: 存在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么你现在被领导碰上了，这件事情搞得好了是机会，
0: 嗯，
1: 搞不好了是灾难。
0: 对，
1: 你明白吧？那你现在碰见是危机，这你看俩字儿，
0: 嗯，
1: 一个危一个机，
0: 嗯，
1: 就是中国人发明这个危机这个字就特别有，搞好了这就是一个跃升的机会。
0: 嗯。
1: 搞不好了就是大危险。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个，再想到《红楼梦》那个门子，其实他可以，嗯，他如果没认，他
1: 你如果做的做的漂亮，哎，
0: 他没认出来他。如果没认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比如你给他说怎么怎么做，你也不要提他以前的事儿，就当做不认识。如果他想，就是他如果认出你的话，他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装作不认识，那你也就不要提了。他非得提，他把他以前的落魄啊，那些那处境啊，还有他可能会做出。不仁不义的，你别给他说这个小孩是谁，然后他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嗯，他也没有这种顾虑，良心上的顾虑，或者是他也会让你觉得，哎呦，人家当时都这么帮助你了，你现在还能对人家不管不问，你有多狠心？你的就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无情无义。那你说你如果不说这层关系的话，那你说贾雨村？他心里明白，可能他心里会明白，或者认出来了，但他不说，他不说，你也别说。
1: 这是简单的，
0: 嗯，
1: 还有一种领导是很阴险的，
0: 哦，
1: 他套你的话，
0: 嗯，
1: 你认出我来了吗？
0: 嗯，
1: 小时候我还穿开裆裤，你有印象吗？
0: 嗯嗯，
1: 你还记得我那一次？
0: 啊，不记得了，我还小，
1: 把碗打烂了，
0: 嗯，
1: 我爸惩罚我，我哭得闷闷的，你还有印象吗？
0: 嗯，
1: 你怎么会没印象呢？
0: 嗯。
1: 这话你如果
0: 哎，那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
1: 我跟你讲啊，你觉得他是来给你推心置腹的？
0: 哦，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
1: 你要是不会装糊涂，
0: 嗯，
1: 你可能你活不到明天。
0: 哎，你突然想起来了，这个那个英莲啊，
1: 嗯，
0: 不是又后来叫香菱嘛？人家就问他，你在哪里？你老家在哪里？你爸妈是谁啊？我不记得了。
1: 嗯，
0: 然后人家就说他五岁被拐，他怎么会？他也会记得一些。还有那个晴雯在十岁的时候可能被卖，然后人家就问你的父母什么的，他都不记得了。
1: 嗯，
0: 怎么可能不记得？人家后来就分析啊，说他怎么可能不记得？
1: 嗯，
0: 他十岁的时候他很懂事儿了，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1: 13年级
0: 了。然后他认识他的一个什么哥哥、堂哥啊什么的，他都知道他的事儿，他为什么不会记得他父母呢？那英莲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他那些印象或者什么，他可能会有 这个，因为他到死的时候，他说。

0: 话，你不要我了，或者什么，不要把我扔下。但是那个就是晴雯在死的时候就喊了一夜的娘，她肯定是知道的。
1: 嗯，
0: 她的到底什么身份，就是现在也不知道，或者都是在猜测。但是她就一直是守口如瓶，人家就问她，你的爸妈你还记得吗？或者你的事都不记得了，她都不记得了。
1: 嗯哦，
0: 你看嘛，他有时候你看，
1: 所以
0: 刚才说那小门子和这些小女生来比起来的话，他还是太嫩了点儿。人家就不说，那两个你看晴雯和这个香菱，他就不说。
1: 你看，
0: 嗯，
1: 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所有的人啊，你一定要注意，首先一个，当你是下属的时候，你面对的这个对手盘是个领导。就像刚才咱说的，他是一个这个家里的一个丫鬟或者一个身份，他面对这个人是皇帝，
0: 嗯，
1: 或者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今天李世民说高兴，今天八月十五咱们一起吃饭喝酒，然后喝三巡喝晕了之后，突然问大家小时候有什么，你就应该明白，
0: 嗯，
1: 在他一旦出这个招数，你他能够坐在这个君王这个位置上，他能够是你的领导，他基本上没有废话的。
0: 嗯，对，是的，
1: 他一定是隐藏着某种坑的。
0: 对，
1: 你明白吧？你要是他现在把你灌醉了，他现在在路边给你喝拉面，把你推心置腹，他一定是让你卸下心里的预警的。
0: 嗯，
1: 你如果能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全神贯注的想法的话，你不会掉坑里。
0: 嗯 嗯。
1: 就是因为他放松了，他想叫你放松，然后你就放松了啊！我以前叫五娘子，哟，是吗？你怎么还叫个女人的名字？你看我叫五娘子，我还能给你唱两句，转天就被杀了。
0: 嗯，
1: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不是不能预防的。
0: 哎，你说那个，
1: 你一定能，对吧？
0: 那个唐叫什么李世民啊，什么杯酒释唐那应该是赵匡胤吧？
1: 赵匡胤
0: 杯酒释
1: 兵
0: 权嘛、
1: 嗯？
0: 那他也不会说，那你就什么都不要了、
1: 哎，
0: 然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了，我想让你卸甲归田。他不会直接说。
1: 他怎么说的？
0: 对呀、
1: 啊，他怎么说的？
0: 嗯，
1: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0: 嗯，
1: 他当时是这样的。
0: 嗯，
1: 咱们老兄弟老哥们儿。咱们你看，自从我当了皇帝之后，你们咱都是朝上见，
0: 嗯，
1: 也没有时间说话，
0: 嗯，
1: 咱们今天我在后宫啊，我弄一桌，摒去左右，
0: 嗯，
1: 所有的侍女、太监、大臣全叫他走，
0: 嗯，
1: 咱们是一起打仗
0: 一样的，还是推心置腹的、
1: 哎，推心置腹，然后喝三杯，酒过三巡之后，我喝多了，
0: 嗯，
1: 哭开了，赵匡胤这一哭，所有人惊醒了，
0: 嗯。
1: 你哭啥的？
0: 怕啥的？
1: 哎呦，我看怕你们梦里头你们造反了。
0: 嗯，
1: 这一说，
0: 嗯，
1: 哎呦，石守信他们几个人当场就跪下了。
0: 啊、
1: 哦、啊，就是把剑放那，什么都放那，跪下了。
0: 嗯，
1: 你要有这个梦，我都该去自杀去。别，真不别，那这样吧，明天上朝咱就把兵权辞了。
0: 嗯，
1: 杯酒释兵权这个事儿得是我演的这个人跟你。看戏这个人，这双方得配合，你知道吧？
0: 嗯，你不配合你就被杀了。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咱们生活中没有那么凶险，
0: 嗯、
1: 但是领导不用你这事儿也叫你够烦人
0: 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我都进单位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提拔我，就为什么？因为你平时你不注意，
0: 就是
1: 对吧？
0: 其实你说凶险啊，就是可能你说不凶险，不凶险、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
1: 你
0: 了，
1: 机会嘛，
0: 我把你吊着，
1: 啊、
0: 但也可能。也可能就是找了你一个错，
1: 那就治你了。
0: 对，
1: 都下岗，
0: 那也很凶险了，
1: 很凶险，
0: 对吧？那不像，不至于，不至于
1: 要你的命，
0: 要你的命，皇帝要你的命，但是也会要你半条命。
1: 是的，我职业没了，
0: 然后把你就哎，你不用来上班了，你犯错了吗？你违反这个条例了，
1: 抓住错误可大可小，
0: 对呀，
1: 都是可大可小，
0: 对呀。
1: 那为什么到你这儿就大了，
0: 然后
1: 到别人那儿就
0: 小
1: 了？小
0: 的话，你辞职或者是什么？
1: 有哎，有
0: 还有，你就进官局了，
1: 有很多。糊涂人呐、啊，
0: 嗯，
1: 就是他想不开，就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别人张三李四王我都犯过，怎么都原谅，怎么到我这儿我就砸了？你在这个事儿上你想不通，你纵向的想想、
0: 嗯，
1: 你平时讲话注意不注意啊？
0: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把别人秘密乱说啊？
0: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无意中搅黄了领导的什么好事啊？
0: 嗯、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那个事儿才导致今天这个事儿。
0: 嗯，
1: 这叫就像人家说，曹雪芹写书叫。叫什么？浮现千里，草灰
0: 蛇线。
1: 哎，伏笔千里，就是我那个时候埋下一个，觉得是个闲笔，到后边勾上了。
0: 就是闲笔，他有时候写谁出身的时候，他写什么
1: 闲笔写着没有用啊？干啥的写着呢？
0: 什么胞妹？然后就贾珍的胞，惜春是贾珍的胞妹，但到底是他胞妹是异母所生的？
1: 嗯。
0: 然后到底他是谁的孩子？
1: 嗯，不提了。
0: 然后什么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养小叔，到底是
1: 这话啥意思？
0: 对呀、
1: 啊，你过以后慢慢去印证。
0: 对。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以
1: 就像没有一个闲话。
0: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小时候你没得左右，
1: 嗯，
0: 你老了你退休了你乐得清闲，你都是老狐狸了，那都不用说，
1: 嗯，
0: 就中间这一段最容易出错，
1: 嗯，
0: 你这一出错这十年白搭白积累，嗯，
1: 你说的是
0: 从新开始。
1: 小孩时候你
0: 小孩没有用，展现
1: 不
0: 出来，不
1: 懂，然后小孩说错话了大家也会原谅，
0: 展现不出来，
1: 你到老了之后，哎呀你都那么大年龄，我也不给你，你也没有这种职场那么休闲了。
0: 老的我跟你讲，你能活到70、80、90这种人基本上，嗯，那要不是老狐狸很聪明那就是特踏实，也没人找他的麻烦。
1: 也不是，有的老人，有的老人那个嘴啊，
0: 对，是，那是他的环境，就是使得他还没有翻车，在中年的时候，
1: 嗯，
0: 但大部分人翻车都是在中年这个阶段。
1: 嗯嗯，
0: 因为这个阶段，
1: 因为可能我觉得，
0: 啊，
1: 他可能也没有机会翻车，就是
0: 对
1: 吧？或者是他侥幸嘛，
0: 对，
1: 他侥幸，人家没有
0: 幸存者偏差，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就是给谁有教育意义啊？
1: 嗯，
0: 上班人，
1: 嗯，
0: 有教育意义，
1: 嗯，
0: 就是我上班一定要知道瞻前顾后。
1: 嗯，
0: 你我看。刚才这说了几个了，十不说嘛，咱说了有8个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还有。
0: 我跟你说，你这十不说，你能要是谨记在心的话，
1: 我觉得很多人都做不到所有的都不说。但是你不说的这些，可能也没有给你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0: 没到时候。
1: 对，一个是没到时候，一个呢就是可能人家也没有特别想那个什么。但是呢，如果是你都没说的话，可能你比现在可能会更好，有可能。
0: 就是
1: 对，
0: 我跟你讲，
1: 这个不可预估，因为它是两条路嘛。
0: 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哈，就是人的成功啊，它是综合的，就如同你比如说咱们要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我这个身体里边锌铁钙镁什么，我们都需要，你一查几十种上百种，这个实不说啊是其中的一项维生素。
1: 我刚才想啊，就是你如果说我说了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你现在没看出来。
1: 对，但是如果说你不说呢，你不说可能中间会有什么机会，
0: 就更好，
1: 可能会更好，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有人就说这个问题哈，一般情况下，比如我用人，我喜欢用自己人，
1: 嗯，
0: 可是我又怕自己人这些小叔子小舅子去弄我的丑事儿。
1: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那条路你就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0: 嗯，
1: 对吧？你只能走一条路，你觉得你很好，但是你可以更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说我以前什么都没说，那我现在觉得挺好的。那你如果说了呢，可能会很不好。
0: 所以呢，就是你总而言之，你会发现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说的越少，基本上犯错的机会就越少。
1: 嗯嗯，
0: 对不对？你不知道这句话的轻重，或者说听的人怎么想，那就选择不说。
1: 嗯。
0: 那么我不跟你说了吗？那你也不能是木然呢，你可以很多事情可以用表情来表达。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在给你抱怨的时候，那你怎么说呀？别人说这个单位不好，这个单位领导偏心，这个单位工资少，那你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你如果是
1: 就

0: 走了，
1: 不要再。
2: 你走了也不行，你走了以后人觉得你那个了，你那能行吗？啊啊！我一说这个，你扭头走了，看看领导的小跟班来了吧？
0: 我说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别人在谈的时候你就走，就不要再。
2: 那人家现在跟你谈，人家现在拉着你跟你谈，你扭头走。
0: 你听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2: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如果说都是同性，都是哥们儿，你拍拍肩膀，就这个意思，拍拍肩膀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我说的笑而不语一样，你要用肢体语言或者是表情语言来表达。那如果是异性女的惯着鼻涕一把泪一把，给你这哭诉，你给她拿包纸，给她倒杯水，就是你通过别的方式而不表达你真实的想法，根源在这儿，对不对？那就关键问题是谁能够做到哪儿，那能做到哪一步，那就看你自己水平了。总而言之，都是竞赛嘛，竞争嘛，最终你能不能赢下来，还得看你自己的水平。
0: 好，那刚才说了八点了，还有什么？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做成的事儿，那先不能说。很多人就是我明天准备，我要去考北大。
0: 我觉得一个是被人笑话，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被人
2: 没觉得你那么幼稚。啊，对，一个是你快做成的时候就有人夺你的先机，你没做成人就知道大话。我跟你讲，你要反过来说，我不说这个大话呢，你闷头干，干成人家觉得你牛，干不成人家也没什么，因为没有高的期待嘛，对不对？他闷头干了就，所以说大话不能说，没干成的事可不能说，明白吧？这个包括什么呀？不能跟父母说，不能够跟妻子说，也别跟孩子说。你知道小孩说爸爸就会吹牛，齐了，就齐了。我没办成这件事，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客观因素存在吗？不是光我主观努力就能形成的。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理解的，对不对？办成这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巧了，我到那儿成了。这个东西都不可复制的，
0: 事以密成是吧？
2: 事以密成。而且我就问你，现在时间倒流。你问问马云还能不能成功？可不一定了。
0: 是，
2: 你知道吧？
0: 天时地利，
2: 对，
0: 这个时机
2: 巧了，就跟中国那个烧那个瓷，那时候青瓷什么汝窑，这出来的瓷器再下一炉跟着都不一样，因为火候不同，燃料不同，那个当时的气温、气压、湿度，它都不一样，所以出这一炉是
0: 绝品
2: 啊，绝品、极品，那就是唯一的，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包括书法家写书法。
0: 就喝醉了酒才能写出来。
2: 每一次的落笔，我说那是大家哈，都不一样。这一次那就是浑然天成。
0: 就是孤品
2: 啊，对，孤品，这《兰亭序》什么类似这样的。你叫他再来一次，不行了。所以说没做成的事儿不说。
0: 就是有时候你错过那个时机之后，你再想做，你怎么
2: 你我跟你讲啊，刘邦在最后的时候啊。他就非常明白，他病得很重的时候，吕后给他找了好多太医啊，这民间的、官方的都给他治不好，治不好之后别治了，他说别治了，都轰了，就别不治了。他说你不治了，这怎么弄啊？哎呀，他就看明白了，这么长时间都治不好，后边基本上也治不好，无非这几种方子来回用，这个医疗技术也就这个样。他说我当年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到今天做到这一步，我问问你，是我努力成功的吗？我努力了，但不是等于我努力就能成功，别人也复制不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错综复杂因素加起来等于今天。那也就是说我治不好，你还叫他们治，完了还给他们治罪，何必呢？对不对？到哪天就是哪天就是了。这就看开了。他不像很多人，哎呦，我那不行，那我得吃丹药，不治我命我都把你们全杀了，没有用。
0: 他这个我觉得想的还挺明白，包括秦始皇他都想各种丹药，是吧？
2: 对，这就想的很明白。你我不可能成功啊，我啥都不是，小时候学习不好，父母还说我那个，我今天成就这个，不
0: 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
2: 幸存者偏差，
0: 包括他在当这个泗水亭亭长的时候，
2: 对呀、
0: 也有很多他这些人，
2: 他的力量是比较小的，
0: 辅助他。
2: 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多少成就大事的人，基本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巧合也有很多巧合在里面，
2: 所以
0: 比如说也有巧合，可能有必然。比如说你很有才华，但你如果遇不到人的话，可能也就是
2: 对
0: 就没有人发现你，你这样平凡的过一生。
2: 所以
0: 那如果有人发现你的话，你就不同了。但这个都是巧合嘛？
2: 那所以我就说，在你没做成的时候还不能说。那你说我做成了，我是不是就能大说特说了呢？
0: 也不能说。就刚开始不说了吗？
2: 你马云很成功的时候说了一番不该说的话，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就不可能牛，你知道吧？我今天牛了，我马云原来狂的时候就说，以前我不行，我求谁都不给我注资，现在我行了，放个屁都是香的。你看这话狂到什么程度？那不就治他了吗？

0: 所以我就是说这意思，就是成事儿了也不能说，那没成之前也不能说，
1: 嗯，
0: 那你这那就不说就是咯，
1: 嗯，
0: 那也不是，该说的时候呢，你得看说什么东西，说什么内容，处在，你就举个例子吧，那你我刚才说这大家就懵了，那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1: 嗯，
0: 你看看李嘉诚接受采访在说什么，
1: 嗯，
0: 啊，你看看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成功人，马斯克在说什么，有没有特别狂的，
1: 嗯，
0: 少，
1: 嗯，
0: 哎，可能马斯克狂点，就是作为东方人基本不大狂，
1: 嗯，
0: 包括那个稻盛和夫。你看看人家就好，他们因为太出名了嘛，资料很多的，他写的书，他接受采访，包括视频、音频什么都有。他在奋斗时候是怎么说的？他成功或者怎么说的？
1: 你是说说感觉到就是马云啊是栽了跟头。你像这个包括张一鸣对吧？抖音的张一鸣，包括就是微信，
0: 嗯，
1: 马化腾，
0: 嗯，
1: 他们还都是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人生在世，短暂不过百年，时光静好，心永远微笑向暖，不假想，不期望，过好每个今天，让日子过得单纯而美好，美好的留在心底，遗憾的随风散去，拥有的加倍珍惜。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高空槽和低空切变共同影响，这两天我市普降小到中雨，沿着天气呢有所缓解。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我们知道夏季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呢是经常出现，所以说呢提醒朋友们，降雨的时候尽量的减少外出，而且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做好预防。如果说需要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车辆呢应当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注意安全。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这段时间雨水呢比较频繁，经常来打卡。夏天的雨呢总是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呢是非常不羁的，它总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雨中集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炎炎夏日，已是让人酷热难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更是让人猝不及防。一首《雨中集锦》送给朋友们，希望这首歌能给您带来清凉，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最近这段时间啊，雨水是频繁来打卡。我们知道夏天的雨呢，总是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巴山夜雨》。
4: 各位薛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田曾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巴山夜雨》。一夜巴山雨，行影多少年，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无论我们走向何方，故乡的情永远在我们心间。在这炎热多雨的夏季，

0: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1: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2: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3: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4: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6: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7: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8: 妈妈，
7: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9: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5: 幸福是当我
7: 一天天长大，
5: 一天天的老去，
7: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5: 有你在，就是幸福。
1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1: 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幸福主打歌，
11: 有你才幸福，
10: 幸福主打歌，
11: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睛呢总像是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惊喜大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呢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呢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由。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夏天的雨呢，总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呢，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明秋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灰夜喜雨》。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明秋。月下着一身红衣，切杯香茶来等你，等你温柔的声音温暖我微凉心底。天空下起连绵的雨，我在江南和你相遇。天空下起相思的雨，青山绿水都是回忆。你是满眼醉人的绿，是我这一生最美的风景。在这个多雨的夏季，我把一首新歌《灰夜喜雨》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

0: 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1: 日子越长越红火，
2: 生活越唱越开心，
1: 快乐生活
2: 想唱就唱。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户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忘你》。
4: 董雪老师好，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李新户，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忘你》。这首歌表达了深切的思念与守望之情，用温柔而克制的笔触，忘表达了一个人对远方所爱之人的牵挂，是一种不打扰的守护。下面我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3: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自助。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事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朋友不要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都算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的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比以前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现在好视力618活动呢，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给您送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淡薄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呢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吴克敏带来的电缺管演奏《人民军队忠于党》。

大家好，我是吴克民。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是一首军魂级红色军歌，其庄严的旋律、集体性的力量，铸成了听党指挥的精神气场。我用电吹管吹奏的这首曲子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当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

0: 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3: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2: 嗯，
3: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2: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3: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2: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3: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2: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3: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2: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吃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3: 嗯，
2: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3: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 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2: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3: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2: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参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参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3: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2: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3: 我听着都馋了。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 省的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3: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2: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0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五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宝光，烽火乱世，日寇图谋盗取稀世珍宝，热血百姓心怀大义，并肩御敌守护宝物，绝世钧瓷究竟会落入谁人之手？逃亡路上卢纯他们又将遭遇多少凶险？请听宝光第三集。
4: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5: 第三集。

0: 疑。
1: 可是，在旧社会，窑工若能真烧出一件真品来，不知道会招来什么意想不到的灾祸。我书中讲到的卢纯老汉，就是这个神后世代相传的一名烧钧瓷的窑工，就在这位老人身上引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说来话长，早在光绪24年的一个深秋夜晚，星月交辉，寂静无声啊，就在山路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响，是由远而近，闪动着一盏提灯，两个人趁夜半的更深，悄悄地走出了神后村。前面提灯的这个人，血气方刚，年在20多岁，虽说衣着褴褛，但是小伙子长得是浓眉大眼，身体强壮。他是谁呀？正是神后有名的钧瓷卢家的后代卢纯。在他身后挑箩筐的那个人呢，年有25、6岁，笑眼睛，厚嘴唇，长了一副憨厚的模样。此人姓王，叫王福。这两个人干什么去？去出窑。山坡下有一座馒头形状的土窑，这儿离村子少说也有2-3里路，连村子里的狗叫声都听不到，再加上两人谁也不说话，更显得格外安静。按理说出窑是件高兴的事儿，就像庄稼人春种秋收啊，到收粮食的时候能不高兴吗？可是这俩人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却提心吊胆呢。窑里一共烧了7件瓷品，他们小心翼翼的把一个个的匣钵取了出来，打开第一个匣钵一看，心里都忽悠一下，就像掉了井里一样，是全身都凉了。年轻的卢纯悔恨交加，啪，抓起那件瓷品就摔了个粉碎，一连打了6个匣钵，照样如此，就剩下1个匣钵了。两个人谁也不敢开了。王福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卢纯心里头犹如刀扎一样，看样子这两个人呢，抱头大哭一场，这心里才能痛快。为什么他们半夜来出窑呢？心情怎么又是那么沉痛？说来他们烧这窑东西可是来之不易啊，卢纯一家烧制军品的技术在神后来说是首屈一指，他从小跟爷爷父亲耳鬓厮磨，名家出高手，他7岁捡蓝炭，9岁削花坯，12岁绞轮子，别看他今年才20多岁，烧窑的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王福呢，一心跟卢家学艺，他和卢纯以师兄师弟相称。卢纯在他爷爷父亲去世以后，决心的是继承父业，要亲手烧出来头等的军品。如果卢纯烧一般的盆盘碗罐来养家糊口，那是十拿十稳，烧钧瓷可就不同了，弄不好是要舍本的。卢王两户非是富有人家，为了烧制钧瓷，不惜工本，东拼西凑，勒紧了腰带才把这窑烧起来了。卢纯和王福使出全身技艺，从设计制造到烧炼是心血凝注，兢兢业业，几天来连个囫囵觉都没睡成啊。窑烧成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白天出窑只怕被坏人抢劫，所以才半夜来出窑。谁想大失所望，昨天前天一连两窑是全都报废，今天这一窑呢，眼看着又要落空了。你想啊，两个人的心里能不难过吗？两个人守着最后的一个匣钵，谁都不愿动手打开。从出村到现在，俩人啊都没说一句话。这功夫啊，说上了。
2: 哎，
1: 王福哥，还是你开钵吧。
2: 不，卢纯兄弟，你打开看吧，我没那心思了。
1: 王福说完，哎，一转身抱着脑袋就蹲在地上，

春无奈，无精打采的就打开了匣钵，借着满天星斗月色的光华，低头一看，啊，小伙子就是一愣，他回身拍着王夫的肩膀，王夫哥，你快来看看。王夫想，还看什么呀？都坑家荡产了，越看不是越难受吗？兄弟，我不看了，咱们回家吧，认倒霉得了。不，哥，你来仔细看看。王福站起身来，探头一看，嗯，他两只眼睛就惊呆了，越看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臂揉了几下，再看呢，还是一样。此时此地，随就他和卢纯俩人说话的声音都不敢放大。哎，兄弟，咱这不是做梦吧？是啊，哥，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咱这是真的吗？这咱再仔细的看看。两个人挑起灯来，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个七六十三遭。哥俩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心里都嘣嘣的一个劲儿敲鼓。卢纯情不自禁的就喊了一声，哥，是真的，咱烧出宝贝来了。卢纯高兴的把宝物取出来往怀里一吹，是撒腿就跑。王福乐这箩筐也顾不得挑了，噔噔噔噔噔噔噔，随后紧追。两人就跑回了镇子里。卢纯啪啪啪叩打家门呐，娘开门呐，娘快开门。老太太在屋里吓了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了，到院就赶忙把门开开。哟，纯儿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卢纯跑得虚虚带喘的。我说娘，咱进屋再说。王福随后也跟着进屋了，在屋里的油灯下还坐着一个20多岁的妇女，正是王福的新婚的媳妇儿。今夜卢纯和自己的男人去出窑去了，他和卢老太太呢在等候二人归来。卢纯将怀里的东西取出来，娘您看。啊，老太太顿时目瞪口呆，身不由己的就倒退了两步，定了定神，上前去又仔细的观看。王福的媳妇儿也凑过去瞧啊，看呐、啊，这两家四口人8只眼睛都不够用了。说了半天，是一件什么样的君子？尺寸不大，是一只高有8寸的鹅颈花瓶。除了这只花瓶造型奇特，您往花瓶上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上面好似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山水画，天水相连，白云悠悠啊。要把花瓶在手里稍稍的一转，就好像那白云自己轻轻飘去。画上没有水了，进入了一片幽静的深山，有千年古刹，小路蜿蜒，有林间飞瀑，有怪石横生。再把瓶一转，随着色彩的变化，这画又变了，云中透出半道朝霞，山山水水映出一层淡淡的霞光。这些画意境深远，飘忽不定，丹青难绘，诗句难描，而这正是通过高温窑变自然呈现出的人间奇景。老太太官爸是喜出望外呀、啊，感叹地说，纯儿啊，你不愧是咱卢家的好子孙呐、啊，祖辈的技术后继有人了。诸位，至于这只花瓶能不能称为绝品，只在当下月下来看呢、啊、还不行，还要在阳光之下再看。两家人等到了天亮，红日东升啊，又把这花瓶捧到院里再次观看。嚯，这只花瓶在阳光之下更显得晶莹如玉，君玉相比，玉不如君。这只花瓶的色彩缤纷呢，映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阳光，而光泽又颇映不定，从不同的方向都能见到不同的色彩，真称得上五光十色。钧瓷能烧得这样，那真是世所罕见。此时卢纯和王福夫妇笑声不止

0: 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可是卢纯再看老娘，立刻就收住了笑纹。就见老人家两眼发呆，嘴唇止不住的抖动，吧嗒吧嗒，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止不住的流落下来。哎，娘啊，您怎么了？王府两口子也是纳闷啊。是啊，大娘，您怎么哭了？老太太擦了擦泪水，回手把院门插上，一扬手把三个人就引进了屋内。老人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唉，他看看卢纯，又看看王福，心里头一阵阵是悲愤交加。孩子，你们还年轻啊，对眼下这个世道你们看不清，烧出这件难得的军品，你们光知道高兴，哪想到他也是祸害呀、啊！说不定咱这两家人的灾难就要临头了呀！三个人一听此话，如初梦方醒啊，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关。是啊，这怎么办呢？老太太忙问，你们哥俩回来的路上有没有人看见？
1: 没有。
0: 那就万幸，快把这只花瓶藏好，从现在起呀、啊、咱两家人就全当没这件东西，千万不要走漏风声。那么这个风声走漏了没有？俗话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他们在院里关保的功夫，已经被人发现，村里的人很快纷纷传开啊。哎，卢纯和王福烧出宝贝来了。什么？烧出宝贝来了？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哎呀，那宝贝啊，烁烁放光啊，刺得我俩眼都睁不开呀、啊、什么宝贝？没看清。呵，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越传越广，是越传越神。方圆几个十里地的人呢、啊、没有不知道的，到处都议论着。听说的没有，神后镇有个叫卢纯的，烧钧瓷烧出宝贝来了。那村里头晚上啊都不用点灯啊，借着宝光啥都看得清清凉凉的。有的说的更玄乎了，嗨，别说晚上了，大天白日你站在雨县城墙上往神后一看呢，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有那么亮？嘿，怎么没有啊？就这样，人家那宝贝还用被子捂着呢，好吗？越传越奇了。有的人呢就特意去问卢纯王福，两个人只是一笑说，哎，那没影的事儿。可是这一来，他们心里再也踏实不了了。这天夜里，王福来找卢纯，合计这事儿怎么办。两个人一时呢又想不出什么主意，忽然就听了啪啪，有人叩打院门，两个人不由心头一激灵。谁呀、啊、这么晚才干什么来了？先别开门，听听动静。又听的啪啪啪，再听啊，敲的不是院门了，不知这个人怎么进到院里敲起了屋门了。那人一边敲门一边低声呼唤，开门，快开门。两个人无奈只好把门开开了，借着月光一看，见门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年有40开外，个头不高，肩膀很宽，眉目看不甚清，就看到脸上长满了一部络腮胡子。只见来人双手一分，这只手抓住卢纯，那只手抓住王福。你们二人听着，大事不好了。卢王二人本来正在担心呢，一听这句话是吃惊非小。卢纯忙问，出了什么事了？您怎么认识我卢纯呢？那个人连连的摆手，嗨，别问了，我是雨县城里教堂的一个仆役，今夜我特意跑来给你们俩送信来的。教堂里的洋人主教知道你们烧出一件军宝，他们在县衙把你们告了，官府已经派马快连夜出城，不仅要把那件军宝夺走，还要把你们抓去当堂问罪啊。卢纯王福听罢半信半疑，这事儿不能吧，我们一不偷二不抢，平日里跟洋人教堂

烧窑的一切费用都是从教堂借的。说有言在先呢，烧出最好的军品归于主教大人。说现在你们是隐情不报，告了你们一个讹诈外国侨民之罪。眼看着衙门的马快就要进村了，三个人听罢，肺叶都要气炸了。不错，我们两家是穷，为了烧这几窑的钧瓷是东拼西凑，紧衣缩食，千辛万苦。哎呀，这些礼跟谁去讲啊？苏宝忠急切地喊道：事不宜迟啊，你们赶快的躲躲吧。三个人一看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卢纯一阵手忙脚乱，打开了箱子，取出那只鹅颈花瓶揣在了怀内。他忙对王福说道：王福哥，我扶着俺娘啊到村口等你，你快去招呼嫂子。好。卢纯冲着苏宝忠双手一抱：实在是感谢您了，事情紧急，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卢纯日后定要报答老哥的大恩大德，咱们后会有期了。哎，别说了，快着走吧。卢纯搀扶着老娘，深一脚浅一脚就赶到了村口，等候着王福两口子。这时夜静更深，有一点动静都听得非常清楚，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子奔跑的声音。可是王府两口子还没到啊，再听那马蹄声是越来越近。老太太一推卢纯：纯啊，你自己快跑吧。卢纯上前又拉住老娘：娘啊，我哪能丢下你不管呢？孩子，我这个岁数了还怕什么呀，你就快着走吧。卢纯二话没说，一蹲身子把老娘给背起来了。娘，咱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话音未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王福两口子飞跑着就赶来了：兄弟快走，此时再想走可就来不及了。就听着哒哒哒哒哒，吁，四个人正和马队相撞，刷马皮一圈，把两家人就团团的围住。见马上的仆快都是身穿皂服，腰扎大带，头顶红缨小帽，胯下佩戴腰刀，打头的高声问道：哎，干什么的？半夜三更的上哪儿去啊？王福想得还没出村呢，就让人家给逮住了。卢纯背着老娘低着头还往前紧走，一个牙用马鞭一横：站住，问你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卢纯心里想：我说什么呀，没话可答呀。就在这紧急关头，趴在卢纯背上的老太太就故意的哼了一声：哎呦。哎，就这一哎呦啊，卢纯有词儿了：启禀大人，我们是我们深夜出村呢，背着我老娘看病去。哦，看病去。几个马快把四个人仔细打量了一番，就听那老太太哼啊呀的一声重窝一声啊。卢纯回完话想快着闯过去，刚一抬步，官兵又问了：看病为什么要去这么多人呢？卢纯又说了：哎，回大人您的话，去这么多的人呢，你这路上好那个轮着背呀。这么一说啊，这几个马快就琢磨上了，看样子这是一家子，甭问了，这俩男的是老婆的儿子，那个女的是儿媳妇，这几个家伙还挺能胡琢磨的。突然呢，有一个马快问了一声：哎，你们知道卢纯的家在哪儿吗？卢纯想说不知道也不行啊，就胡知着吧。哎，知道，请大人们呢往南进村口，再往西过了咒牙桥就是姚王庙，往左拐有两棵大槐树，一过槐树里手有一条小胡同，胡同当中有个小酒铺，酒铺对饿。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啪，衙役们马后一边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进了村了。四个人一看呐，这叫虎口逃生啊。啊，快跑吧，再跑不敢顺大道跑，只怕官兵返回来追赶了。他们慌慌张张的往左边的山坡就跑去了。再听村里头是人喊了狗叫，乱成一片，两家人顾不得黑夜天冷山路崎岖，爬上山坡就隐

0: 身在半山间的乱草丛中，他们是有家难回，有苦难诉，难以压住那满腹的仇恨。列位听到这儿会问，这个洋人主教明明是对卢纯王府的陷害和诬告，那为什么官府不分青红皂白派马快抓人？您可要知道，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洋人和官府是相互勾结呀。两家人背屈含冤躲进了山里，从夜里逃出来，直到次日下午，四个人是水米未进。卢纯的老娘上了年纪了，山上的风又大，衣服穿得又单薄，再加上肚内无食，老人家一阵咳嗽不止啊。卢纯王府看着心疼，却又束手无策。王府新婚的媳妇儿心里不忍了，一边给老人捶着背，一边对王府说，哟，你看大娘咳嗽得这么厉害，你回趟家吧，弄点吃的，再烧几件衣服来。啊，老太太忙说，哎呦，那可不行啊，你想啊，这官兵没抓到咱们能死心吗？他一定布下了罗网了，你回村儿那不是去找死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宝光聚焦抗战岁月，强敌企图掠夺西式钧瓷，淳朴乡民奋起反抗，用血肉之躯守护传世宝物。稍后请继续收听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宝光。众人藏身山野，不料撞见洋人与汉奸大肆搜捕，身陷绝境，他们又该如何巧妙脱身？请听宝光第四集。
6: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7: 第四集。
8: 王福说：“那我也不能看着您这样受罪，您放心吧，我把眼神啊放活着点，我这么大的活人了，能让他们抓住吗？”卢纯说：“王福哥，要不我去吧。”不中，你忘了你怀着还揣着那件要命的东西呢，还是我去吧。说罢他往山下走去，王福手分着漫山的荒草，刷刷刷往前走着，下了山前边就是通往村里的大道，大道两旁呢是一人多深的壕沟，壕沟里呢也是杂草丛生。王福想，不能顺大道走，得穿过大道，是绕路进村。对，他下了壕沟啊，就扒着沟沿啊向外看了看，心里说呀，趁着没人我赶快跑过去。他手一扒，腿一蹬，身子刚往上一起，就听有人喊了一声：“跑不了了。”就这一句话，王福像挨了一棒，脑袋立刻就缩了回来，估计身子往草窝里头一扎，他不敢再动了。就听大道上由远而近，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呱嗒，马蹄子声响。另外呢，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脚步声还挺乱。王福想，快到这沟底草深的地方躲躲吧。来不及了，这伙人已经就走到了自己的脑瓜顶了。您说这多吓人吧？王福呢，还是个捏大胆儿，悄悄的一侧脸，想看看过来的都是什么人。撩眼一看，前面走了一匹大洋马，马上坐着这个人呢，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胸前还挂着一个十字架。往这人脸上一看，哎呦，把王福给吓得心里一哆嗦。一看这人呢，黄头发绿眼珠，长了个半斤多重的鹰钩鼻子，他骑在马上还直点头，不知是马颠的的还是让鼻子给坠的。再看马后边跟着有20多个人，穿着打扮是无奇不有啊。马上的正是洋人主教，跟在后边的那些人呢都是教徒。这些教徒啊倒是中国人，可是信的是洋教啊，所以老百姓都称他们是二毛子。教徒中呢有一个穿的油紫麻花的，长得是瘦小枯干，围在洋人马前马后是唠唠叨叨啊，跑不了了。就这句话把王福给吓了一跳，

王福一看呢，认识这个人，他是神后当地人，这个人呢姓卜，哪个字呢？就是一竖右边加上一点儿，叫卜世武。因为这个人这人头太次了，当地人都叫他不是物。你还别说，也真名副其实啊。这个人是偷鸡摸狗，打爹骂娘，吃喝嫖赌抽，是坑蹦拐骗偷，无所不为。外国主教一看这人呢五毒俱全，完全符合二毛子的条件，就把他呀发展入教了。今天这个不是物是格外的活跃，紧跟着杨主教递好话。哎，我说主教大人您放心，你们是人生抵不受啊，我这个教徒在就肿了，撸春旺夫跑不了，家里没有咱村里搜，村里没有咱山里招，山里没有招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家要是没有，我给您掘地三尺也得把他俩挖出来，我一定把您想要的那件军刺包聘弄到手，奉献给主教大人呢。我不是说大话，别说卢春旺夫亮甲了，整个的身后谁家穷谁家富，谁家门朝那儿开，门上用的什么锁，东西放在那儿，咋进咋出都在俺心里装着呢。他呀还真不是吹，怎么呢，他都偷变了。主教点点头说，不是我，你是主的忠实信徒，主一定会赐福给你的。说着主教在胸前呢就画了一个十字，那个不是物啊他也跟着画，他刚入教不久啊，他还不知道这个十字怎么画呢，刷刷他在脸上就画了一个叉，给他自己判刑了。王福等这伙人走过去了，不敢再进村子，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山上，把刚才所闻事说了一遍。卢春一听那官府洋人二毛子是步步紧逼啊，那真是叫天不应唤地不语，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小伙子一怒之下掏出怀中那只鹅颈花瓶，是挥手就要摔。老太太喊了一声住手，春儿啊，这件军宝是你烧成的，但是要是摔它可就由不得你自己了。娘，咱们为了他都被逼上绝路了。老人家挣扎着站起身来，颤巍巍走到卢春跟前，孩子到现在只有一条路走了。卢春和王福两口子一听还有路可走，赶忙就围上了老人。还有什么路可走您说？唉，只有把这只军宝献出去吧。什么？把它献给洋人，那怎么能行啊？不，我说献出去啊，是把它献到北京，送往京师顺天府紫禁城内。啊，进京献宝！王福的媳妇一听这句话，心里如同大海行船滚浪崩舟一般，身子是差点栽倒。哟，大娘，您是不是气糊涂了？我虽嫁到神后不久，可这样的事我听说过，咱祖祖辈辈有不少人烧出上等军品进贡朝廷，皇家心黑手毒啊，当面是赏金赐盐，可是不等人回到家乡，半路上就被他们派人暗中杀害，不是刀砍，便是在无人之处用绳子活活的勒死。为什么他们得了东西还要把人害死呢？就是因为这些进宝人身怀绝技，杀了他们好让到手的钧瓷永远成为举世无双的珍品。朝廷和咱穷苦的窑工有着世代的冤仇，今天您怎么能让他们哥俩往火坑里头跳啊？老太太连连摇头，泪如雨下。孩子，你们跟我来。几个人跟随老人往山下走了不远，见半山坡上有一片荒草坟丘，老太太哆哆嗦嗦地说，这是咱们神后姚公的坟地，你们过去仔仔细细挨着坟头看看吧。三个人见

这片坟地正坐落在半山腰中，无松无柏，遍地皆是荒蒿野草。此处离大道很远，平时啊很少来人。就见一排排的坟丘，有高有矮，有大有小。新坟土色未干，旧坟荒草盖遍。有些年久的荒坟早已经塌陷，露出堆堆的白骨。有的坟前立着石碑，有的只是戳着个木牌子，刚刚过罢农历十月初一的鬼节。有的坟上压着黄纸，有的坟上挑着纸幡。秋风瑟瑟，黄草依依，刷啦啦，山风吹动着坟上的纸幡，就好像大地传过来阵阵呜咽之声。三个人近前挨着坟头看吧，哎，怪呀，你看吧，碑上写着太祖母刘王氏之墓，祖母张李氏之墓，先比孙卫氏之墓，姑母王氏大人之墓。老太太说道，孩子，你们看见了吗？在咱们神后姚公的坟地里是女多男少啊。王夫的媳妇心里纳闷，大娘啊，那些男的死后都埋哪儿了？老太太长叹了一声，嗨，咱们祖祖辈辈烧窑的工匠，不是为向皇宫进宝死在中途，就是被逼得逃落他乡。这死后这尸骨也不能还乡入土啊，我的老公爹进京献宝一去无回，音信皆无。就说纯儿他爹吧，为了皇上庆寿烧出八仙八宝，周府下令说要为他们几个工匠庆功犒赏，把他们招到了一起，灌了个宁宁大醉，人事不省，一把大火就烧了个房倒屋塌。我是连他的尸骨都没有找到。孩子，咱们跟皇家有着世世代代的深仇大恨，仇似高山，恨如大海。可是孩子，你们要记住，别看咱祖辈老小，人无踪影，尸骨难收，人没了，烧钧瓷的这门技术一代代的流传了下来。老人家一边诉说，一边拉过炉唇，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纯儿啊，我看你烧出的这只鹅颈花瓶胜过你爷当年进贡的瓷瓶，也强过你爹烧出的那八仙八宝。你爷你爹在九泉之下也高兴啊。儿啊，今天娘让你进京献宝，不是娘我狠心，明知一去是凶多吉少，娘我舍不得你呀。谁家没儿女，谁家没亲人，我这么大的年纪，眼前又只有你一个儿，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只宝瓶落在洋人之手啊。为啥娘我把你们拉到坟前？你爷爷进宝上路之前也曾走到这儿祭祖叩别，他老对你爹和我说，我们进京献宝，一不为官，二不图财，就为了把所进的东西能永远的传留下去，为穷工匠争口气，为中国人争光，因为咱们是炎黄的后代。卢纯听到这儿是血灌全身，忍不住的喊了一声，娘您别说了，您了人家讲的字字句句我都明白了，如今洋人讹诈，官府追捕，您说的对，现在咱只有这条路。孩儿我从小跟爹学艺，心里就想过要为祖上争光，为送这只鹅颈花瓶，孩儿就是搭上性命也甘心情愿。可是小伙子说到这儿眼圈一红，泪流满面，孩儿，我不忍心的是，您这么大的岁数，我走后谁来孝敬您呢？孩子，你听娘的话，这不就是尽了孝了吗？一旁的王福再也忍不住了，他吼了一声，走，卢纯兄弟，咱一块儿去北京，这东西是咱哥俩一块烧的，露脸一块露，死在一块死，掉脑袋咱们也一块掉。别看我不是卢家人，这些年我跟你们学艺，我不仅学你们的能耐，还要学你们家的威人，说什么不能让洋鬼子把这只宝瓶得了去。呵，这王福啊捶胸顿足啊，

0: 越说嗓门越大，他一拉芦唇，走，咱们这。说着他回头一看呢，看见自己刚过门不足个月的媳妇儿了，站在那儿俩眼直勾勾的看着他发愣。王福那半截话啊就咽回去了，他撅着嘴走到了媳妇儿的跟前。这两口子脸儿对脸儿，谁也说不出话来了。王福这个人闷吃，平时很少说话，上个月两口子成婚，洞房花烛夜，小两口啊一个床南一个床北，一直就坐到了半夜三更，谁都没说话。这媳妇儿呢不好意思，那时候封建，结婚前又没见过面，哪张得开嘴呀，心里就盼着王福啊先说话。可是王福也觉得自己应该先起个头，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两口子就耗上了，功夫越大呀，嗨，这话茬就找不着了。结果那油灯啊给救了架了，油耗干了，灯一灭，媳妇儿就问了，哟，那油放在哪儿了？
1: 在桌子底下呢。
0: 我去拿，把灯点着吧。
1: 还点什么呀，该睡了。
0: 哎，这一宿啊就算过去了。今儿个两口子俩对俩是又耗上了，应该说什么呢？王福觉着好吗，比那天入洞房还难呢。按理说进京献宝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先跟媳妇儿商量商量，没来得及呀、啊，话又都说出去了，自己走了以后，这媳妇儿的日子怎么过呀？他闷吃了半天呢，总算是说出一句话来，这话别提有多气人了。
1: 哎，我说呀，我是非走不可了，往后你自己就随便吧。
0: 媳妇儿一听，这是人话吗？可是王福也觉得这话说得不清楚，想再补充两句。那你看这块坟呢，这坟里埋的都是女的，女的呢都归了这块坟地了。
1: 那个我嘴笨，那个心里想的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啊我不求你非埋在这儿。
0: 好吧，他这句话一说呀，这媳妇还真听明白了，刷眼泪就下来了。你说这话没用，你该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生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告诉你吧，我死了以后啊还非埋在这儿不可。
1: 嗨，你看你赌啥气呀、啊、
0: 媳妇儿再也不理他了，回身叫声，卢春兄弟，你们俩放心走吧，你王福哥少心眼儿，一路之上你得多照顾他点，你们走了以后大娘我管，什么推个粮食挑个水呀、啊、跟你们在家一样，我不会屈着大娘。
1: 嫂子，那我就放心了。
0: 说话间天近黄昏，夕阳西下的余光反射在山坡的草梢上，闪跃着点点的金光。卢春王福就要离开家乡了，奔往京城，此一去山高水深，吉凶莫测。卢春冲着老娘双膝一跌，扑通跪倒，蹦蹦蹦就磕了三个响头。老太太扶起儿子，嘴里说，儿啊走吧，嘴里说着，可是手却抓着不放。王福一看，心想我也得跟媳妇儿告告别，看人家蹦蹦磕头十里，那自己怎么办呢？磕头，嘿，哪有给媳妇儿磕头的，那跟媳妇儿告别是怎么个理儿呢？没听说过。没办法，他走过去冲着媳妇儿弯腰就鞠了个躬，哟，把媳妇儿给吓了一跳。在封建社会里是男尊女卑啊，哪有丈夫给媳妇儿鞠躬的？哎呦，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别看王福啊平时不会说话，到了这时候他说了两句话，虽然吐了吐气的，说的是尽情尽理呀、啊。
1: 我说，我鞠躬啊，是你痛痛快快的让俺走了，大娘你又管起来了，俺这一走，你得多遭多少罪呀、啊？就冲你往后遭的那些罪。俺先谢谢你。说着他又鞠了一个躬。
0: 老太太擦了擦眼泪，说了声，你们该走了。春儿啊，娘我对不起你，你出这么远的门，娘没给你做一顿饭吃，也没给你烧一杯水喝，连一点盘缠钱娘都没给你带上，俺这心不好受，这是被逼的，咱们没办法呀。 一路上风风雨雨的，你跟你王福哥呀、啊，都多照应着点儿啊！你这一走啊，娘我想起古时候的事，离咱这儿不远，汤阴县出了个岳飞，他娘在他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今天你要走了，娘我给你留下两句话吧。老人家说着，把外衣脱下来了，叉叉把衣服撕成一条一条的，又让卢纯脱下上衣。老太太用布条把那只钧瓷的花瓶缠了又缠，裹了又裹，斜着就绑在了卢纯的胸前。孩子，把你的衣服穿上，这一路上不太平啊，洋人的官府、二毛子，还有盗贼土匪，啥时候你都得留心，不管是走路、打尖、住店，就是睡觉，你也得睁着一只眼。你要时时刻刻记住娘我的两句话：身不离宝，宝不离身。儿啊，你把他送到了京城，就是掉了脑袋，也是娘的好儿子。你要是把他丢了，就是活着回来，娘我也不开门见你。卢纯为了让娘放心，高声地重复了一遍：身不离宝，宝不离身。卢纯王府洒泪告别的亲人，转身就要下山进京献宝，刚要上路，忽听身后有人喊道：站住，你们先慢走。卢王两家大吃一惊，心里想：坏了，定是官兵和二毛子追来抓人吧。回头一看，只见身后孤零零站定一人，此人穿戴虽不算阔气，倒也整齐，个头不高，肩膀挺宽，身材敦实健壮，生就的一张方脸，扫帚双眉，一对环眼，鼻直口阔，一部黑悠悠的络腮胡子，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在脖子上盘了几道，辫梢子是垂洒在胸前。乍一看这个人呢，貌不惊人，可是要跟他一对眼光啊，呵，这双眼睛朗朗有神，滴溜溜乱转，显得那么机智过人。这人是谁呀？正是深夜来给送信的那个教堂仆役苏宝忠。卢纯王福迎上前去：哎，苏大哥，您怎么不走啊？怎么又到这儿来了？苏宝忠长叹一声：哎，我往哪儿走啊？回教堂，洋人主教要巡查出我是给你们通风报信之人，我回去那是自投罗网，是九死一生啊。卢纯和王福听罢，心里实在是不忍：苏大哥，真对不起您了，我们把您给连累了。嗨，说这话没用，事已至此，我没回头路可走了。实不相瞒，刚才老人家在坟前讲述卢家的几代深仇，命你二人进京献宝，我已经听了个真真切切，老人家的一字一语都重如千斤，使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敬佩。可是进京献宝非同小可，卢王二位兄弟，你们年纪轻轻，阅历不深，我不能自夸经得多见得广，吃鲜盐总比你们多吃了几年呢。现在我又无路投奔了，干脆我同你们一路前往，中途一上，若遇到什么危难犯窄之处，我也好帮助你们出个主意。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宝光》回望抗战岁月，强敌垂涎名贵钧瓷，爱国民众挺身而出，捍卫华夏传世瑰宝。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领悟笨拙做事的处世智慧，不靠小聪明，只凭踏实苦干。他入京任职，进入翰林院，见识京城学界风采后，心生自省，看清自身见识浅薄，性情浮躁，还有傲气过重的诸多缺点。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三集。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三集。
1: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

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走不远。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上拙。既然天性愚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纬来，我以成往，不玩心眼儿。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云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富士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明，艰难错误，持久而后进，诸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故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识诸贤杰中称最钝拙。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灯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14岁第一次参加乡音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22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志于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极读不能中一行，他人顷刻立半者，余或沉吟数十不能了。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艺太短，于兵机没苦顿智。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权论及于之短处，总是儒缓。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差别就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高仲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启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启了京官生涯。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此进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一致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仰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24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28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平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做学者风范，大儒本色。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的也是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吗？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
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3月22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禹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禹所未见书，有监护籍、归镇川古文、中伯言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归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遍地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荣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觉后日与庸笔折处，全无所闻，翘被茅塞久矣。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熟师回答说，为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了。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地，人人都以落地为耻，但王阳明却说，是以不得地为耻，吾以不得地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地为耻，我却以落地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是闻得清清楚楚。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道的人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据说是像风一样自由，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在青年时代恰恰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的人。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说，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慨，不觉过了40余天，前写信去家，一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祭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在翰林院工作的开头40天，除了写了几封家信和一篇文章之外，什么正事儿都没做，每天就是串门聊天、喝酒、下棋。翻开曾国藩的日记，我们会看到他责备自己厌棋、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致仕，心浮不能读书，自纠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厌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好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时候的曾国藩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杀人。曾国藩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清代的时候那里是刑场，所以曾国藩隔三差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如前所述，曾国藩是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元衍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就是说你啊，从脑袋瓜顶到脚底根儿，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人家跟你交往第一感觉是你这个人很傲，而且自视，也就是说什么事儿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曾国藩另外一位卫友邵逸尘则说曾国藩慢，为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也是批评他傲慢，说他刚刚与人认识的时候还显得很谦逊，但是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就不自觉地露出傲慢的本色。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刑部主事郑小山因为某事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隔着桌子就要动手，大家给拉开后还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是四口谩骂，奋力不顾，基于忘身极亲，骂了非常多难听的话，以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
在社交场合容

0: 意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邵逸晨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恃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伪，为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也。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正是自身诸多短板，30岁立下立志成圣的人生追求。他遵从名师教诲，每日书写日记，时刻反省自身言行，痛下决心改正旧日毛病。他能否实现身心蜕变？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四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四集。
1: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虚伪毛病确实很严重。比如他道光22年，也就是1842年的10月初4日，日记中说，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是以进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呢，感觉这诗写得不咋地，但是一开口呢，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呢，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把黎吉云送走之后，曾国藩反思刚才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脸上有点发烧。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道光22年，1842年12月，曾国藩得知他的一个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呢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呢，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有人纳姬，遇强之见，侠谢大不敬。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如何的情场得意，曾国藩呢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另一次，曾国藩过年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到了一个大富之家，发现

年此人家中姬妾如云，美女众多。曾国藩大开眼界，拼命看了好多眼。日记中说，是日目履斜视，直不是人，痴心丧尽，更问其他。曾国藩妻子欧阳氏的照片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长得不是很漂亮。曾国藩拜完年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老婆，再想想人家的姬妾，感觉自己太亏了，人比人气死人呐。碰巧欧阳氏的身体不好，正在闹病，曾国藩更加厌恶，因此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干脆离家出走，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出归。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止，欲求则欲出。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唐鉴建议他先读诸子全集，以朱熹之学为宗，到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因此曾国藩从这一年起，以诸子之书为日课，使四立于宋学矣。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往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使之泛函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敌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孝子，以为朱棣之先导。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30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什么叫圣人呢？如同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不生不灭，成为佛。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解脱生死，成为仙一样。儒家学说给他的信徒们规定的最高目标是成圣。理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是

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人皆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张扬。曾国藩在30岁之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道光22年1842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朱棣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清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曾国藩向唐建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建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发现写日记有什么重要。我们翻开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会发现现存的曾国藩日记起自道光19年，也就是1839年正月初一日。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19年，也就是1839年初，记到当年12月21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物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这个借口虽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偷懒。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19年1839年4月27日日记就6个字，沈明甫请吃饭，5月初9日日记就5个字，祝上选书家，敷衍了事。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于道光20年1840年6月初7日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子你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100，又作应酬字少许，晨后温经书，有所知则在

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有客至骇客独集亦载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登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计划的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我们看这个月，从初八日记起到24日开始生病，16天中，他日记中关于厌起的记载是8次，起床失败率高达50%。他说要天天记茶余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2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100，只有1天完成了。唐建和倭人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写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嫌一天，甚欲学之。唐建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唐建还推荐曾国藩向倭人学习写日记之法。又言近日河南倭艮风人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招至寝，一言一动，坐坐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公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其次，日记的作用是言己，己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划过去。一个细节上划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人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3月则定1本，自已未年起，今30本矣。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人，从道光22年1842年的10月1日开始，公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要细细的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的不对，哪句话说的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于自10月初1日起，依照艮风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刻制，一写楷书。于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在闲游荒野、闲谈荒宫，逆情于意。从10月2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10册，每日记茶余偶谈1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经》，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曾国藩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曾国藩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山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胜任

0: 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山赔罪。郑小山也很感动，本来是两个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二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曾国藩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他反省道，于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恬，其我之谓乎？士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随口夸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巧令，是小人行径。曾国藩反思，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事而喻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喻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所以每次与人聊天后，他都要在日记中写下聊了哪些内容，一犯虚伪之病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至于戒色，他也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对于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着罚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因此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则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若登然，高游欲尽之时，无使微风成之，以求不至意而生淫。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4日，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出人欲横斥，不复能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罗莉来杭家做什么？嘉禾执意坚守茶庄，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请听《不夜之侯》第九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九集，国军中尉作战参谋罗莉从警备司令部值班室接到女友纪草的电话之时，他的另一只耳朵还在接另一个电话，国事家事同时在他的两只耳朵里打混账。原来上海战场失利之后，军方立刻要求破坏钱塘江大桥，以防敌军过江。此番电话打来，正是要罗莉立刻通知警备司令部有关方面，速去省政府商量炸桥事宜。这头还没放下耳机呢，那头纪草就十万火急地来了电话，说家里出大事了。罗莉听他口气不对，夹着那只耳机，这边歪过头来就轻声说，快说什么事，我这头还有战况要通报呢。纪草说，罗莉心想，兵荒马乱的年代偷点东西倒也算不了什么，便问贼呢？
9: 贼倒是当场就被抓住了。
8: 那还不快送警察局去？
9: 大哥不让送，还说要把他放了，我们正扣着等着你来发落呢。
8: 罗莉叹口气说，哎，连个小偷也对付不了，哪有像你们那样的生意人。说着两头放下了电话耳机，连忙接通上方，然后驾上军车立刻赶到省政府。炸桥是件大事，他是要配合完成到底的。浙江省向有浙东浙西两浙之称，且以钱塘江为界，又通常以杭嘉湖三府列为浙西，宁、邵、台、金、衢、盐、温、楚八府列为浙东。从前没有大桥之时，浙东浙西便被那滚滚东去之水隔开。民国初年的省议会倒也是议过架桥之事的，无奈军阀混战，费用无着，议过也就当没议过一样的了。直至民国22年，建桥动议才重新提出，由桥梁专家毛以生为工程主持人。1934年11月11日，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纪念日，亦为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日。至1937年9月26日，这座长达1453米的中国最大的铁路公路大桥建成，浙东浙西从此一气贯通。此时813淞沪抗战已经开始，经钱江大桥南运物资甚多， 最多时一天过桥的机车达到300余辆，客货车2000余辆。等到11月17日公路桥面开通，步行过桥的人数每天达10余万人，那可真是人如过江之鲫一般的了。世界桥梁史上恐怕也未有这样的事情，桥还没建好，已经在考虑如何把它给炸掉了。9月26日，当大桥的下层铁路已铺成，清晨4时，第一列火车缓缓驶过大桥时，有谁知道，大桥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眼看着这架由中国人第一次自己设计建造的大桥，要由中国人自己来炸毁了。这一件要紧的战事全部落实完毕，已过午夜，罗莉开着军车沿着西湖边归来，一时没什么大急事了，罗莉就不再开飞车，她慢慢地从湖边的老柳间穿过，脑子里一片空白。夜空中能够闻到浓郁的深红色的恐惧的气息，它不仅从空中扑来，弥漫了整个城市的天空，而且它也已经在内部生成，郁结在了这个城市的地底。此刻就从这湖面上强大而又缓缓地升起来，不动声色，势不可挡，在夜幕中无声地冷笑，逼近那些梦中还在温柔富贵乡中的这个城市的南宋的移民们。罗莉从大中国的遥远遥远的东北而来，如果没有战争，她恐怕永远也不会被包围在这样一种操着鸟语的人们的生活之中。他们的男人身穿长衫消瘦，如女人一般白皙，脸上浮现着不可捉摸的节制。罗莉常常不能明白，她总是看到他们喝茶喝茶，他们互相表示着友爱，就说，怎么样，我们到西湖边喝茶去。这使罗莉闷气，在他们遥远的东北，男人见了就大吼一声，走喝酒。即便是在军队，这里的军人们也是很少像他们东北人一样成群结队的在一起豪饮的。那些年轻的军官们一旦被哪一位女人俘虏，立刻便从精神上进入了那些穿长衫的面部表情不动声色的白皙的杭州男人们的阵营。罗莉从来也进入不了这个城市，即便是在他也难逃杭州女子情爱的罗网之时，他也还是进入不了这个城市。比如说，他就实在是不能明白为什么杭州人这样不愿意离开西湖，他们似乎把西湖当成了他们的命，或者是拿命来抵押给了西湖。前不久上海沦陷之后，杭州人曾经有过一阵子集体逃难，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人称杭儿风。谁知这一段时间日军进犯的消息稍一滞缓，杭州人的杭儿风又回来了。连日来，罗莉发现又有不少疏散出去的市民们回到了城中，他们放下挽在手里的包裹，连一口水也不喝，赶快赶快

0: 很快去看看久违的西湖，走到湖边，放眼望不够温山暖水，在残花败柳丛中抿一口龙井茶，一声长叹方才出口：哎，回家了，总算回家了。西湖再好，一洼子水，哪有咱们东北大平原一马的平川好啊？那雪刮的，那才叫是雪，哪像这里呀？雪到了这里也都软了骨头，成不了片儿，滴滴答答的没了形状，成了扯也扯不断的雨丝了。还有风，湖上吹来一阵一阵的，小小的风透着人气，那叫什么风呀？萝莉深感遗憾地耸了耸鼻子，那叫什么风呀？那简直就是女人的手啊！这么棒的东北小伙子被这样的风吹着，也不免就缓缓地停了车，头一晕便靠在了方向盘上。也不知道那是多么一会儿，他突然的就被惊醒了。宁静的暗夜里，他听到了一声长长的鸟啼，婉转的，柔肠百结的，少妇夜半归院的。因为在无声的时刻，这颤巍巍的声音格外清晰，况且那声音也是充满着警觉的呢。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听他的夜半歌声了，他便噤声不语，人鸟便个个的一番心思。然后鸟儿似乎对这柳浪中的文英的人儿释然了，他便一声长歌，一气呵成的小夜曲。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呀？那可真是撼心惊魄，催人泪下的了。东北小伙子萝莉一下子就扑在了方向盘上，万千的思乡之情瞬间把胸腔塞满。萝莉有了一种心碎了的感觉，那是西湖给他的。然而此刻他对西湖并不知情，他只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起他的心上人，我的美人，我的南方女人。然后他一下子全部想起了刚才他忘记了的那件重要的事情。从清河坊忘忧茶庄雕花大同门外泄出的灯光吸引住了萝莉的视线。听纪草说，前方战事吃紧以来，不少茶庄都已关门不做生意了，忘忧茶庄也只是在苟延残喘罢了。怎么这会儿都半夜了还亮着光呢？他就上前贴住了脸一窥，见一男子侧身坐着，一个穿长衫的南方男人，祭草的大哥嘉禾。萝莉见过他几面，只知道这位大哥也是神情淡漠的，尤其对他，萝莉能够感觉出来。不过此刻想来是没有人了，这个男人的脸上便有了一层悲戚的神色。萝莉看到他一动不动，偶尔受惊似的抬起了头看一看四周，又沉入了冥思。萝莉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就轻轻地敲响了门。两个男人的说话一开始很隔，那是从嘉禾过分的客气中感觉出来的，毕竟还是男人嘛，不管北方的还是南方的，都知道男人间的较量是怎么回事，不过用的是各自的手段罢了。嘉禾一看到萝莉就热情地站了起来：坐坐，你看季草也是，家里这件事情也来麻烦你，他一直等你，夜里到平儿院去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这种时候哪一家不出一点事情。 你喝点茶吧，喝茶提神，破睡虚风不夜喉嘛，平水煮茶好不好？嘉禾长长的个子，在殿堂里面来来去去的找他要的茶罐子，一只手举着数点着茶罐，另一只手下垂的大拇指和其余几个手指在奇怪的不停地摩擦着，仿佛因为一时不知所措，又不愿对方知晓，要做一点动作来弥补掩饰一样。罗莉不理解这样的男人，她记得上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这位大哥是几乎对他不愿意打照面的，点了点头他就走开了。罗莉还知道，行家几乎所有的人对自己都没有太大的热情。季草曾经流着眼泪对他说过，
1: 我本来应该是恨你的，可是我现在却那么爱你，这样多么痛苦，我没脸见家草姐姐，我母亲因此而看不起我，你明白吗？你是他们的人。
2: 啊，真可笑，我是出来抗日的，我是军人。啊，真可笑，我和谁的人都没关系。现在你还爱我吗？
0: 罗莉跺着脚佯装着生气说，她是一个急性子，肚子里藏不下一个疙瘩。
1: 季草生气地用手捶了她的胸说，罗莉，你干什么？你想气死我不成？你真是气死我了。
0: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亲吻，热情的姑娘没完没了，直到空袭警报再次响起。然而罗莉知道这两兄妹的热情是不一样的，也许此刻嘉禾的热情恰恰是一种拒绝。罗莉在杭州待久了，知道这里的人们能够把拒绝也做得像接受一样好看。因此罗莉说，
2: 大哥，你别找了，我喝什么茶都可以，我不喝也可以，真的，我没喝茶的习惯。
0: 然后他看到大哥回过头来，昏黄的电压不稳的灯光下，他的表情有些不解的样子，说，
2: 到这里怎么能不喝茶呢？
0: 罗莉立刻明白，不能这样和他们杭州人说话，大哥是要留他坐一会儿呢。他赶紧就换了一个话题，问，
2: 家里少了什么？小偷人呢？损失大不大？
0: 嘉禾把泡好的平水珠茶盏放在罗莉眼前，自己也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也抿了一口茶，才说，
2: 我把小偷给放了。
0: 放了？嘉禾接着说，
2: 杭州城不日就要弃守了，这你比我清楚，许多要犯都要转移，听说还要开市的，
0: 连小车桥的陆军监狱都要解散呢，这些个不大不小的偷盗案就不算是个什么的了，关在那里到头来也未必有时间审，还不如早早的放了，他也有时间逃出杭州城，否则锁在监狱里，莫非等着日本人来杀？
2: 罗莉便想，大哥是个明白人，又问，
0: 那损失大不大？嘉禾思忖了一会儿才说，
2: 主要偷的还是我父亲生前的花木深房的那一进院子，别样东西没有就没有了，只是父亲最看重的那张琴全图也被盗走，倒是让人肉痛的。
0: 很贵重吗？罗莉想到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家，但凡识的几个字都喜欢收藏字画的，倒有点像农民一到秋天就要囤积粮食一样的呢。
2: 哦，贵重二字倒是不敢当，这幅图原本是名人向圣摩所作，也不过二尺长一尺宽的纸本，上面画了几只水缸，一架横琴，

0: 也从来没进过季草家的这个大茶庄，第一次来又是夜里，竟觉得茶庄是很神秘的了。殿堂柜子里那些各种样子的茶罐，有锡的，也有洋铁的，还有地上的那些个花砖，看了也让人新鲜。还有这张大桌子，罗莉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木头的，但大理石桌面他还认得出来。他打量着周围，一抬头却看到嘉禾正打量着他。罗莉不知就里，只得朝他笑笑，嘉禾也笑了，方说，你让我想起一个人。谁？罗莉问。死了。嘉禾看着罗莉，当年林生也是坐在这张桌子旁的，美男子林生，家草的心上人林生，忘忧的父亲林生，他正在另一个世界，在幽冥处注视着下一轮另一个登场的男人。嘉禾不知道林生在那里潮湿的温厚的地下能否接受这个北方来的国军军官。我知道他是谁，罗莉到底是年轻气盛，他脱下军帽放在桌上说，大哥，你应该知道不是战争我不会来到这里，我不会是个军人，我生来本是一个挖煤的，我不是生来就打仗的。这话说得硬了一些，嘉禾好像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抬起头来说，我们这些人没有人喜欢打仗的。话音刚落，电灯灭了，战时的灯火管制大家都已经不奇怪了。罗莉问，大哥，有蜡烛吗？有倒是有，不过殿堂里向来有规矩，不能够点蜡烛的。大概是立刻想到罗莉本不是一个茶人，并不知道茶的那些个讲究，嘉禾在黑暗中解释道，茶行中历来就有这样一说，茶性易染，别样气味不可与茶同在，故而殿堂里做生意，我们向来是葱蒜响不进口的，蜡烛气味重也不能进殿堂，早先殿堂里用的是灯草，再后来就用电灯了。两个男人坐在黑暗中各自摸索着茶盏，口中便各自地发出了咂茶的声音，在暗中竟也是十分的响亮。罗莉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叫什么平水珠茶的茶，它是圆的，在水里放开而成为长的，它入了口竟然是那么样苦涩的清醒的，罗莉永远也不能够忘掉这平水珠茶的了。因此他问，大哥，你难道还准备把店开下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洲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战火将至，罗莉苦劝行家人尽早撤离避难，行家会如何应对？请听《不夜之侯》第十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十集。黑暗中，罗莉问大哥，你难道还准备把店开下去？嘉禾在黑暗中好久也没说上一句话，然后问，照你看来，我是撤还是不撤？罗莉放下茶盏，黑暗中放大了声音，大哥，我今日来除了家中偷盗一事之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立刻帮助你们撤到后方去。你别看城里面现在又平安无事的样子，沦陷就在眼前了，我把你们安顿好，我自己也要走了。走到哪里？上正面战场。嘉禾就不说话了。其实他倒是很想问季草知不知道罗莉的这一打算，但他立刻觉得不能够这样问一个国难当头时的军人，因此最后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就变成了那样。这样好，男人上前线，女人孩子退到后方去，季草准备带着忘忧一起去平儿院。罗莉很关心行家的其他人怎么样安排，他有一种直觉，以为这个家族的人是经不起战争的，他们不是那种在非常情况下能够生存的人们。因此当他知道除季草和忘忧之外，唯有行义要跟着抗日组织撤到金华去，行家其余的人都不打算离开杭州时，十分不能理喻。他告诉嘉禾，据他所知，杭州城里的有钱人都已撤了自己的实业到后方去了，后朝门外那十几家的茶行不是也都撤了吗？嘉禾听着黑暗中罗莉的略带焦急的劝说，心里想，是的是的，你的话统统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的这一番话应该和绿爱妈妈去说，你知道我们这几天为他的去留磨破了多少嘴皮，你想想，和女人谈战争，这本身便是一场多么艰苦的战争，无论我们怎么跟他说撤退的生死意义，他都能找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理由来。他一会儿说日本人不影响龙井茶的生意，比如这几年狮峰极品照样卖到16块钱一斤，特级龙井照样卖到12块8角一斤。他一会儿又说日本人不会打进杭州城，哪怕真的打进来，他们也不敢杀杭州人，杭州是佛保佑的地方。一会儿他又说哪怕日本人要杀杭州人也不会杀他，他有什么好杀的，撑撑没有肉，沙沙没有血，包包没有皮，老太婆一个了，难道日本人还会看得上？最后一点，他坚信抗战是立刻要胜利的，你看那么多的党，共产党国民党都要团结起来要抗日的，中国多少人从前是不团结，日本人打进来现在团结了，哪里还会任他们横行霸道，我又何必一些些逃出去，一些些杀回来。总之他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就是不想走，最后他甚至被自己的理由感动得哭了。他说他是不能够离开家草的，他是陪着家草亲眼看着林生被杀头的，所以家草才神志不清了，家 家草不能出去逃难，出去就是死。我不是他的妈吗？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要亲，我怎么能够扔下他不管呢？嘉禾想说，不会扔下家草不管的，家草的事情他会管。但绿爱不让他插嘴。
3: 闭嘴，你们男人知道什么？女人得让女人陪着。
2: 嘉禾又想说，叶子和航汉也不走，他们也会照顾家草的。谁知这一说，绿爱更来劲了。绿爱把手和嘴凑到嘉禾耳根，压低声音，仿佛进行地下工作似的说，
3: 他是日本人。
2: 好像这么多年来他们行家一直不知道叶子是日本人一样。因为绿爱妈妈的太不讲道理之故，嘉禾实在是有些生气了。忍呀忍的，好容易才没有说出来，如果季克伯伯走，你会不走吗？不过他到底还是换了一句话，
4: 妈，我们还是听听赵先生的见解，你看怎么样？
2: 只有提到赵季克，绿爱的脸上才会重新露出年轻时的光彩，一丝温柔泛上了他的嘴角。绿爱已经上了年纪了，依旧是杭州城里有名的美人儿。他暗想，是应该听听季克的意见。但是，你们知道什么？
3: 你们知道季克伯伯已经决定与杭州城共存亡了吗？
4: 我要是一走了之，
3: 我也见不到季克了。
2: 我已经见不到我的心肝宝贝儿子，如今还要让我见不到我一生以命相托的人，我还活着做什么？
3: 不过这些话绿爱一句也不会和这些小辈们说的。
2: 当他看着嘉禾那张隐忍的面容时，他看出了他的命运。他是多么怜悯嘉禾，他这一辈子还要忍受多少事情，多么可惜。嘉禾，你身上没有我的血，所以你不能像嘉平那样没心没肺浪迹天涯，你就只有在这五进的大院子里隐忍着过日子了。既然这样，一切就交给你了，行家的长子，忘忧茶庄属于你，可是你也要一辈子和忧伤过下去了，你是忘不了忧了。
3: 行家何想，他们都不走，我怎么能走呢？
2: 前日嘉禾还专门到毛家埠都宅访了都锦生，这么大的丝绸老板，也是他嘉禾年轻时一起走过来的好友，一起说了多少年的功业救国，如今国却要破了。他给行嘉禾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虞人中国茶叶公司的总技师吴觉农先生，自七七事变以后已经从上海商品检验局停职，并邀请茶界各路英豪集结于绍兴、上虞和嵊县的三县交界处三界，成立了浙江茶叶改良厂，并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抗日游击活动。这消息一时便是嘉禾振奋起来，要不是有这么一大家子拖着，嘉禾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吴先生上茶山。如今这个理想虽不能实现，但毕竟是有关茶叶一行中的好消息。
4: 留下来吧，
2: 留下来，即便是在地狱里，中国人也是要活下去的，要活下去又怎么能不喝茶呢？嘉禾突发奇想的把活和茶就这样的联系在了一起。可是他不能够把这一层意思和罗莉说清楚。他们在黑暗中交谈着战事时，嘉禾深深地感到自己没法把他对茶的想法放进去。这样他们说着说着就沉默了下去。这种沉默肯定不符合东北人罗莉的性格，他有些窘迫，

便站了起来，说：“大哥，我走了，和季草我会再谈的。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嘉禾没有跟着萝莉一起站起来，他多么想多留这个东北小伙子一会儿。也许就这样在黑暗中永远的告别了，永别了。嘉禾几乎在几分钟里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节制，习惯了把一切放在心里，此刻他不想这样。他想，他要还是这样，也许他就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弥补了。因此他轻轻地说：“萝莉，你过来。”萝莉从来也没有领略过这样一种男人的感情，细腻温润，几乎微乎其微，神秘莫测，甚至带着一些女子的阴柔气，因此显得默默深情起来。在黑暗中，萝莉还闻到了一股清香，她不知道这是殿堂里固有的茶香，还是他们俩喝的茶散发的茶香，还是从嘉禾大哥身上发出的气息。他被嘉禾吸引住了，他准确地走到了嘉禾的身边，嘉禾也站了起来。在南方人中，他也算是一个高个子了，然而比起萝莉，他仍然要略矮一些的，因此他又稍稍地退远了一步。他说：“萝莉，要活着呀。”萝莉被这句话呛着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合适。抗战以来，他们这些当兵的听到和说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死。他迟疑了片刻，才回答说：“只要能活下去。”嘉禾把一只右手就搭在了萝莉的肩上，几乎耳语似的轻轻密告：“活不下去的时候，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就想一想那些山里的野茶。你知道野茶是怎么活的吗？一点点的土，一点点的水，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跟一头扎在薄土里，那一点营养让他活不下去，也死不了。做人做茶做到这个份上，都是可怜呐。可是他不死，他把根长长的在地底下延伸，一直伸到他找到活路的时候。听明白了吗？”他的手掌略微用力的在萝莉的肩上又压了一下。萝莉想说她听明白了，但喉头一紧却说不出来了，便把自己的右手也搭在了嘉禾肩上。两个人就在黑暗中再一次发愣，彼此明白再也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无话可说了。走吧。嘉禾就推了推萝莉的背，上前一步打开了大门，浓迷的液气立刻就扑进来了。杭城的午夜，还有多少人在战争这只巨大的魔爪还未最后收紧的缝隙中，做着惊恐与祈祷交替进行着的初冬之梦呢？我们的新上任的女教师

长髻草刚刚从荷花池头的平儿院归来，他一个人走着，嘴里还哼着歌呢，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白天家中被盗的一场惊恐，此时已经被他丢到九霄云外去了。髻草从小就经历着动荡，对他来说，非常的事件和离奇的事件都是最可以理解的。他有着很强的承受能力，显然这遗传于他的母亲，但他比他的母亲更加开放一些，心胸也更大。他往萝莉的军用卡车一坐，满城的转，有人朝他斜着眼，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对萝莉有着多么热烈而又肤浅的爱情啊，简直就是一根起了火的火柴，偶然的就擦到了一根还未受潮的爆竹，砰的一声，上天开花。髻草去平儿院也可以说是偶然，他原本是跟着义父在红十字会医院工作的，他所顶替的正是当年家草姐姐的位置。那天因为有事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却碰到了许久不见的侄女杭盼。杭毅、杭盼这两兄妹很是错位，义儿的性情实在是像方西陵的，却跟了嘉禾；盼儿呢，倒是有那么几分像嘉禾的，却在了母亲身边。离开杭家之后，他有好几年是和外婆在一起过的，外婆便给他洗了礼，说是相信上帝才能洗清罪孽。这姑娘在落落寡合中怀着对原罪的虔诚忏悔，长大成人。这忧郁的少女幸而有了上帝与她同在，她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学英语，参加卫生演讲，不过她永远是听众。妈妈对她的一举一动都有着严格控制，暗地里就是怕这个女儿跑回行家去。但去青年会，方西陵却是支持的。方西陵自己的生活也要靠上帝撑着，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离开社会活动，他的手脚没处放。青年会大厅里有一副对联，是由当年的浙江私立体育专门学校校长王卓夫所撰，上写此杭州最新建筑是青年第二家庭。方西陵看了心生缺憾，他以为此地不仅是青年的第二家庭，也是中年的第二家庭，更是他方西陵的第二家庭。由于他对基督教青年会各项活动的大力参与，不管是打老鼠还是灭蚊子，不管是接待教友还是对付官员，他对上帝的事业的满腔热情，使他享有了当时的杭州人极少能想到的特权。位于青年路的青年会四层楼的洋房免费向方西陵开放淋浴，洗完淋浴还可到二楼品尝西餐和冰淇淋。方西陵每一次都把女儿也带了去，以后再大一点，盼儿就自己行动了。盼儿永远也成不了母亲这样的人，看上去她总是有那么一点神情恍惚的样子。方西陵受不了这种神态，从中看到了行家几乎所有人的面容，因此他对这个女儿表现出来的便是一份淡淡的母爱和强烈的管束。盼儿几乎看不到他的父亲，偶尔看到了他就头一低侧过身去。他也从来不和父亲说话，只有上帝知道他对父亲怀着怎么样的狂热的思念。因为这种宗教般的发热病似的感情的侵袭，盼儿几乎就恨他的生父了。杭嘉禾能够感觉出这种不正常的女儿的感情，这也是他常常为之痛苦的原因。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

0: 么不愿意注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他的眼睛是女儿想到了什么。有一天在祈祷的时候，盼儿突然被一种似乎来自上天的力量击倒了，他不敢告诉任何人，那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目光使他想起了父亲。只有到青年会去的时候，盼儿才会有一种轻松，在那里他有时会看到他的小姑妈祭草。行家人中只有见到了祭草，他才不会有一种犯罪感，这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父母离异，背十字架的却是这小姑娘。此刻祭草看着盼儿的那张好像营养不足才出现的贫血般的面容，时不时地泛上来的鲜红的玫瑰般的红晕，还有她那瘦扁的少女的胸脯上方露出来的十字架项链，心里一酸，捋了捋她的额头说，怎么都冬日里了，你还只流汗，怕不是生了什么病了？你不在我们大院子里住着，有什么不好的也没个说的地方，你自己要十分小心，兵荒马乱的，日本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进来，也不知道他们方家怎么打算的。你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气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古镇新生，聚焦一座座底蕴深厚的古镇如何在时代浪潮下重焕生机。在贵州东南方的清水江畔，有一个叫做夏思的小镇，即便在此稍作停留，也能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这里的苗族绣娘们正在用一针一线绣出自己的新生活。您可别小看这些绣品，它们可都是行走的历史书。上面的蝴蝶纹记录着苗族的创世神话，水波纹诉说着先民迁徙的故事。现在这些传统纹样不仅出现在衣服上，还变成了手机壳、帆布包等潮流单品。更让人惊喜的是，古镇里的90后、00后们玩出了新花样，开直播卖绣品，一条短视频就能收获上百万点赞，把老宅子改造成网红打卡点，既保留了木结构的传统美，又加入了现代人喜欢的咖啡厅、文创店。一位返乡创业的苗族姑娘说得好，我们不是在简单重复老祖宗的东西，而是要让传统活在今天的生活里。
4: 在贵州东南方的清水江畔，有一个叫做夏思的小镇。如果我们有时间在这里稍作停留，哪怕只有一天，就会有一种被丰富民族色彩共同包裹的感受。那是一段奇妙且美好的时光。

0: 苗族歌手阿幼朵和自己的学生们正在向龙如英学习的是下司古镇传统的苗歌曲目。歌词内容是讲述苗族先民们长途迁徙建设家园的宏大历史。这种将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形式是苗族久远历史的重要载体。历史和音乐是抽象的，年轻的歌手们很难将苗歌中祖先们开疆破土的艰苦与眼前的繁华连接在一起。然而历史是需要传承的，歌手阿幼朵想到一个同样是源于古代但更为直观的艺术载体，那就是苗族刺绣。
1: 妹妹，你看那什么？

0: 下司古镇的苗族绣坊正在延续民族的古老故事。绣娘们使用古老的方式纺线织布，千百年前苗族先民的典型故事被他们或抽象或具体的绣了出来，展现在眼前。
1: 大家都是手牵手的齐心协力，这不就是翻山越岭一上一下。
2: 吴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手牵手，记载着我们迁徙的一个形态。迁徙过程当中我们要跨越长江啊黄河呀，你看这是长江，这又是黄河。
0: 绣娘们用黄色和蓝色线条展现族人在迁徙过程中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用抽象的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的指引确定行进的方向，而方形纹饰则代表着苗族人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
2: 我们的服装也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0: 对于苗族人来说，绣娘手中的针线就如同文人的纸笔，将本民族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事件以刺绣的方式穿在身上，前往未知的远方。约四千年前，苗族人开始了大规模由北往南的迁徙，逐渐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间定居下来。数百年前，当苗族先民中的一支来到贵州省东南部，看到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茂密的山林和宽阔的清水江蕴藏着丰沛的生活资源，这一切为长久迁徙的苗族人提供了如刺绣中所向往的安定家园。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这就是下司古镇的开始。任何人一定会遭遇新环境的挑战，今天如此，古人更不例外。下司古镇地处贵州省东南部，坐落在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上，由平均海拔724米的山地和丘陵构成。苗族人民来自中原，他们的农耕经验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随着族群的不断增长，想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苗族先民必须掌握适应山地的农耕方法。他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距离下司古镇30千米的曼洞村是木老族的聚居地，每年2到3月份冬春交替之际，下司总是阴雨绵绵，无法下地耕种的木老族人罗志泽一边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制作当地的乐器芦笙来补贴家用，一边和苗族妻子陈美和等待天气放晴的时刻。
1: 大米家，
0: 每当水稻进入生长间歇期，曼洞村的木老族人便会根据时令在梯田里播种土豆、油菜等多种作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来源。梯田就是山地民族在角度适中的坡地上用就近取材的石块垒筑起顺应山势底部宽厚的弧形田埂，再用泥土填充它们的缝隙以防止水土流失，最后通过填土的方式逐渐将田埂内部的区域铺设成平整的台地。这种在丘陵、山地等非平原地带创造出的规模化种植空间，直接扩大了约25%的耕地面积，同时减少近70%的水土流失。现在罗志泽的耕作方式与今天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相比虽然落后，但在数百年前这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远道而来的苗族先民找到了罗志泽的木老族祖先，苗族与木老族初次相遇的故事今天就保存在下司古镇的博物馆中。这个奇怪的石阵 是一份来自700多年前的契约，环绕在旁的七块石头代表七位苗族人，中间一块石头代表一位木老族人，双方用这8块石头约定，木老族每派遣一人去苗寨传授梯田耕作技艺，苗寨就派遣七位族人前往木老族的村寨作为劳动力补偿。
3: 开始下秧苗时候，苗族的不会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种地，他先等木老族先下秧苗，他们才后面下秧苗，种地的风俗啊都是一直传下来的。
0: 这座古老的石镇契约就是和谐发展命运与共的见证。从此以后，下司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周边的群山渐渐变成了大片可耕种的农田，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这个核心面积仅6平方千米，总面积也不过154平方千米的小镇，不仅让当地苗族和木老族人口规模不断壮大，还吸引着周边的侗族、畲族等多个民族聚居于此。600多年前，下司已经成为黔东南茫茫群山中一处充满多种文化和浓郁人情的世外桃源。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历史给了下司古镇一个超越自己的可能。明代修建紫禁城时，中原地区因长期开发，优质木材已成为稀缺资源，难以满足紫禁城这类超大规模皇家建筑的用材需求。此时下司的群山之间，这些笔直生长高达数十米的沙木开始进入皇家的视野。下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十分丰富，湿度常年保持在70%以上，温润潮湿的气候使沙木的纤维逐渐演化出极强的吸湿能力，成材后不易因气候的干湿变化而产生开裂的现象。同时贵州山区的酸性土壤还使沙木分泌出一种能抵御虫害的天然树脂，极大延缓了木材的腐朽速度。下司的各族人民早已认识到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蛀的特性，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牌坊上雕刻精美的藻井，甚至停泊在岸边的木船几乎都用沙木加工而成。当下司的官员将沙木运往京城后，这种优质木材便立刻成为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原料之一，被人们冠以黄木的名声。这个举动非同小可，京城的各地客商意识到这种木材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纷纷前往黔东南的深山中寻找沙木。此时这条穿镇而过的清水江正式登上了下司的历史舞台。发源于贵州，干流全长459千米，最终流入湖南的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自古便是山路崎岖的贵州通往外界的黄金水道之一。客商将重达千斤的沙木在下司镇装船，沿清水江顺流而下，经过沅江进入洞庭湖，再通过长江水系和京杭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清水江和沙木让下司这个昔日平静的小镇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黔东南经贸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4: 你想想那个是好大的市场，就靠这个。
5: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水利经济它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不光是靠这个农业了，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商业古镇了。
0: 86岁的任才荣从学校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对古镇历史的发掘和整理。任才荣至今还能记起童年时期在下司大码头见到的商贸盛况。任才荣的祖上200多年前从山东到下司谋生，至今已经延续9代人。他听祖辈们回忆，和自己同时到达下司的还有江西、广州、两湖等地区的商人们，他们以地域为纽带，在下司建立地方会馆，联络同乡，开展贸易。人们经常在清晨听到清水江上的鼓声，那是龙舟队的训练开始了。教练文朝汉带领队员们定期训练，以保持他们在贵州省名列前茅的竞技水平。
9: 二号船稳坐。
0: 下司龙舟队的强劲实力首先受益于自然条件。下司清水江的水流量在每秒15到20立方米之间，既有缓流也有激流。正因为条件适合，早在2006年，这里还成为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黔东南训练基地。
9: 我们的鼓手要有精神，我们的操鼓一定要明确，鼓声要重，我们划手跨度、拉桨的深度、我们拉水的速度还要做好配合。
0: 文朝汉带领的这支龙舟队，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当地木老族。谁能料到这个早年擅长在山地耕作的民族，在水上也一样生龙活虎。数百年前，随着下司镇成为商贸中转集散地，繁荣的航运需要大量船员参与其中，于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始陆续走出大山，来到江面上，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优秀的水手。正在奋力争先的他们，是否会想到数百年前也是在这条江上，祖先们与各地客商为开辟一片新天地而经历的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四方而来的商贾为下司翻开了新的篇章，在繁荣商贸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交织下，形成了今天下司独具风情的城镇布局。由于下司古镇核心区域位于一块西高东低的坡地上，面对有限的土地面积，就需要下司人运用营建智慧，创造出适应商贸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临江堤岸和坡地上，下司人建起了木质吊脚楼，利用它们立柱悬空的独特构造，既能隔绝江岸潮气对货物的侵蚀，又能在陡坡上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的多层空间。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极大提高了下司古镇的土地利用率。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下司人建起了规整壮观的会馆、书院和高耸的侗族鼓楼，彰显了古镇商贸和文化的丰富繁荣。下司人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西南民族和徽派岭南建筑错落有致、交相辉映的风情小镇，也让我们真实融入到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的生动场景。当然，自古至今，对行色匆匆的旅人而言，可以不去欣赏当地美景，但美食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深刻印象。下司人对面条的喜爱，恐怕连以面条为主食的北方人都会觉得惊奇。当天气晴朗时，下司满街晾晒面条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很多外来客商会感到奇怪，在米粉店遍布的贵州，为何源于北方的面条会成为下司人的主食之一呢？

0: 豆浆籽的香料。这种外形酷似花椒的香料，不仅有刺激食欲的功效，还为酱料融入一丝柠檬般的清新香气。杨秀龙将果泥过滤，放入紫檀密封，西红柿中的糖分便会逐渐转化为酸性物质。15天后，一坛香气扑鼻的红酸汤便大功告成了。这种发酵调料不仅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还用酸爽的口感弥补了古时贵州不产盐的遗憾。由于制作简单，烹饪快捷，酸汤面条便成为当时的码头工人以及船工们的首选食物。
1: 来了来了来了，下石面条。
0: 久而久之，北方面条与当地酸汤的结合便成为今天下司镇最知名的特色美食之一。下司镇让人有着多层次的丰富感受，只要认真观察，总会在身边发现过去遗留下来的有趣痕迹。历史上为下司镇商贸繁荣做出贡献的，不仅有本地人民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有他。从外表看，他是温驯的宠物，但千万别被外表所迷惑。赵龙泽牵引的这只名为金宝的狗刚满2岁，是下司镇特有的犬种下司犬。白色毛发和红色的鼻头是下司犬最显著的特征。犬的祖先灰狼是中国境内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与我们有超过10000年相生相伴的历史。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遗迹中都能见到犬类的身影。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今天它们中的很多品种被我们选育出温驯的性格基因，逐渐演化成为陪伴生活的宠物。但在下司，由于群山中的野兽长久以来都是人们获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于是下司犬凶猛善猎，这一古人驯化狼群时最为看重的野性基因，就被下司人刻意保留了下来，以提高自己的狩猎效率。
2: 它是属于一种猎犬，老人是拿这种下司犬去打猎的，它闻到那种猎物的味道，它就会慢慢的就起性了。
0: 彼此依赖，让下司人和下司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赵龙泽从小就在下司犬的陪伴下长大。
2: 这养狗也是挺开心的，心情很愉悦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的狗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很开心。
3: 就看着它从小啊一起养到大那种
2: 对
3: 变化。
0: 这份特殊的情感促使他在大学时期选择了兽医专业。毕业后，他和女友返回了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下司犬的培育和训练工作中。历史上，伴随古镇商贸的发展，由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大的忧虑。此时，人们依然想到它。为了适应商贸活动对于安全的需求，人们开始着重训练下司犬的警觉性和服从性，之后驯养在古镇的豪宅大院里和往来的货船上。就这样，人们解锁了他们的新功能。直到今天，下司犬因其卓越的灵敏性以及优秀的捕猎协作能力，成为中国唯一被国际公认的世界级猎犬品种。随着人们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下司犬和林间的沙漠已经和繁荣商贸的关系不再紧密，但在下司的山间依然孕育着人们向往的珍贵资源。每天清晨是苗族医生杨汉梅和妹妹的采药时间。尽管山中的雾气还未散尽，却依然掩盖不住下司地区草药资源的丰富程度。
4: 天地无闲草，走到哪里都是良药。
5: 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植物——半风荷。一个树上有3种叶子，
4: 一种是单独的，一叶都两叉的。

0: 这种是三叉的，它呢有这个舒筋活络、消肿止痛、除湿等这个作用。
1: 下司周边的群山有着数百米的高度落差，温度与湿度的阶梯式变化使贵州茶名的超4000多种药用植物大多数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宜的生长空间。杨汉梅将半风荷通过高温蒸煮，提取植物汁液的同时加入少量茶花油，用以延缓半风荷有效成分氧化，减少外敷时植物汁液对皮肤的刺激。2个小时后，具有祛风湿、舒筋活血作用的半风荷植物精油就能制作完成。
0: 嗯，太香了。
1: 年逾60的杨汉梅从小就知道，下司镇曾经是一个南北客商的云集地，生活环境里也充满了近代商业留下的痕迹。在他的意识中，外面的世界能带给下司镇兴盛的曾经，也将带给苗药繁荣的未来。今天除了用传统熬制方法进行新药的调配和测试，大部分下司苗药的制作已经引入高效且安全的现代生产线。杨汉梅希望标准化生产的苗药能同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更广泛的地方获得认知与应用。
2: 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5: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数百年前，一条向东流淌的清水江，把这个世外桃源撕开了一个缺口，把优质的沙木送往北京，用以建设紫禁城。从此，这个偏僻之地人声鼎沸，百舸争流。自那以后，生活在周边的木老族和苗族开始向下司聚集。一个人情味浓郁、百业兴盛的下司镇开始慢慢为外界所知。今天若不是他们，这条江与这个小镇一整天可能都在平静里度过。从前的喧哗早已烟消云散，许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人们也不再如从前的客商那么怀揣着财富梦想，而是来这里寻找一种久违的安宁与远方。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

0: 刚刚我们领略了夏思古镇的文化魅力，其实这座古镇的美食同样藏着千年智慧。走在青石板街上，飘来的不只是芦笙曲，还有让人走不动的烧烤香气。您可别小看这一把烤串，它的历史比夏思古镇还要悠久。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吃到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便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商周以后，随着青铜器与冶铁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发明出了各种各样的烧烤用具，烧烤方式也更加讲究，不仅可以烤的食物种类变多了，用料也更加丰富，烤串更是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上等佳肴。在古代文献中就记录了不少关于烤串的故事，那么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与烤串有关的传奇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开启一场千年烧烤之旅。
1: 您爱吃烤串吗？这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吧，尤其到了夏天，祖国呀，甭管是大江南北，往往都是有大排档，这个时候三五成群，尤其烤炉烤肉，让我们觉得这成为夏天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谈天说地，这个时候伴随着我们夏日的生活，烤串其实挺常见的，也是人们很喜欢的佳肴。那么有人说了，烤串是咱们中国的吗？是咱们汉民族的吗？是不是受少数民族乃至国外影响传来的？您还真别这么说，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典籍，也就是说汉语言典籍之中，就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字，就是炙，炙烤的炙，有一个成语叫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其实出自杜甫的《丽人行》。杜甫这首诗啊，在讽刺谁呢？唐朝玄宗年间杨家炙手可热，那也就是杨玉环、杨国忠他们家，皇上太青睐他们家了，所以杨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本意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太烫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形容人的权力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叫炙手可热。这个炙字其实就和烤肉有关，说文解字是这么讲的，炙，刨肉也，从肉在火上。您要是看篆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火上有肉啊，是在烧肉烤肉。您平常是怎么烤肉？您是手抓着一大块肉去烤吗？那您这手还要吗？而且这肉即便说某个地方烤糊烤焦，但可能里边还不熟，您手拿着也很难翻个。所以古人啊，烤肉很多时候不是手拿着一大块肉，有工具。今天我们烤肉也有签子呀，那么签子烤大块肉就不如烤小块肉吧，因为小块肉体积小，一会儿也就熟，您拿着一个大大的羊腿在那儿翻来覆去，它也未必能够很熟。所以古人就非常巧妙，把东西切成小块。那么唐朝啊，有一个大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就是孔颖达。孔颖达给《诗经·胡业》这首诗写注释的时候，孔颖达讲说，炙是什么呢？为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把一个一个的小肉块以物贯之，拿一个签子或者其他东西穿在一起，古人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穿在一起举于火上以炙之，不是说空手去烤肉。所以这里炙在这儿是出处。块是什么呀？就是切细的肉，而这个炙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烤肉，尤其是穿起来的烤肉。烤肉和羊枣相比，哪个更好吃呢？孟子毫不犹豫回答呀，孟子曰，脍炙哉，那肯定是肉好吃啊，谁不觉得肉好吃啊。

0: 羊枣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时候公孙丑就反问，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这不是矛盾了吗？既然曾子的父亲喜欢羊枣，您又说了谁都喜欢脍炙，那么意味着曾子他爸爸也喜欢吃肉，他除了羊枣之外还吃肉呢，那怎么曾子等他爸爸一死就把羊枣戒掉了，没有戒掉脍炙呢？是不是曾子太馋了呀？孟子说不能这么解释啊，脍炙所同也，羊枣所毒也。脍炙是人们都喜欢的东西，羊枣是他爸爸喜欢的东西。我们呀，可以做一个比喻，孟子说这就好比姓名一样，如果避讳的话，避讳的是名而不避讳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颜回叫颜渊，那么到了后来唐朝，唐高祖叫李渊，于是颜回就不称颜渊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避讳了皇上的名字，但是没有避讳姓啊，姓李的那么多人，如果避讳的话那动静就大了。所以孟子就说了，羊枣啊是曾子父亲的独爱，那就戒掉羊枣表现对先人的纪念就可以了。孟子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理智的。公孙丑提到脍炙和羊枣，说明脍炙是当时人们非常青睐的食物。还有一个故事，韩非子其中有一篇啊讲了这么样一个典故。咱们知道春秋五霸之一贤明的君主晋文公，晋文公啊吃肉，而手下的厨师给他献上肉，这个厨师宰臣献上肉，国君发现不妙了，怎么呢？有一根长长的头发缠绕着肉串，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 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痰液增多一般都与肺有关，可痰量变多并不单单是肺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体内湿气过重。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给肺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痰多咳嗽的调理方法。有人说他最近痰很多，是不是跟肺有关？中医上常说肺为诸痰之气，假如把人体看作一个自然界的话，肺就像自然界里的天空一样，调节了天上的云雾雨露这种水湿代谢的过程。痰跟肺有关，但痰的问题不仅仅是肺的问题，因为中医的痰不仅包括看得见的痰，比如口腔中黏腻不爽的感觉，吐出来的一团团的粘稠物等，还包括无形之痰，由痰引起的头目眩晕、心悸气短、神昏或癫狂等症状。有了痰怎么办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病人本身就有风湿病，平时总是关节疼痛，手指都变形了。病人说自己咳嗽的厉害，尤其是早晨痰很粘稠，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的。因为痰多，他呼吸不畅，吃饭都没有办法吃完，吃几口就得歇一会儿。这种痰属于热痰，只常用一些瓜蒌、天竺黄之类的药物，治疗效果一般是不错的。但这次用了之后，病人恢复的不理想。看这个病人呼吸困难，说明病灶部位已经比较深，气道深，所以氧气很难进去。像这种憋气这么厉害的，最好用三子养清汤。当时这个病人大便不好，中医有句话叫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除了呼吸作用，还有往下降气的作用。大肠得气后才能正常运转，清除糟粕。反之，如果肺部有疾病，肺气不宣就会影响到大便的排泄。用了三子养清汤及调理大便的药物，病人服药后咳喘和排便的情况改善了很多。有的人大便干，嗓子疼，这时候可以用10克的牛蒡子泡茶喝。三子养清汤专为老人而做的祛痰饮。人年纪大了，身体各项机能都有所退化，很多人容易消化不好，平素痰多或者气喘。三子养清汤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老年人这种问题的方子。从药方名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三子养清充满了温情的意味。三子养清汤是明代的韩茂所创，他在诊病中发现很多老年人因年事已高，容易咳嗽、痰多、气喘，所以他就仔细琢磨出了一个能广为使用的方子，这就是三子养清汤。这个药方由白芥子、苏子、莱菔子组成，就像三个孝顺的儿子端着热腾腾的汤侍奉在父母跟前一样。子类的中药都是实心的，所以质地比较结实，这和其他的花草叶类中药有所区别。花草叶质轻，可以上行治疗上焦之病，而子类的中药它的走势是向下的，如果痰堵在胸口了，要把它降下来，就可以用点子类中药。那么三子养清汤怎么做呢？材料就是白芥子、苏子、莱菔子等量，将它们洗净以后微炒，之后用纱布包裹起来煎汤平服。每次服用后可以煎汤，也可以炒后打粉用开水冲服，功效就是温肺化痰、降气消食。这三种药可以等量而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突出某一个中药的用量。 说到苏子，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

清楚，其实它就是紫苏的种子。吃过韩国烧烤的人对紫苏并不陌生，很多韩国烧烤店会配有紫苏叶，吃烤肉时外面卷上一片，可以解腻，味道又比较鲜香。紫苏叶有解表散寒的作用，可以用于风寒感冒的治疗，而苏子有降气化痰的作用，可以将肺中的痰浊降下来。白芥子跟芥末有一定的性质，都比较辛辣。白芥子归肺经，有温肺和痰利气散结通络的功效，它可以将胸中的痰湿化开，宽胸快膈，令胸膈得到畅快。它还能去除人体的皮里膜外之痰，即我们皮肤里胸腔外的痰。比如说中风以后，痰浊阻滞了人体的经络，在驱逐这种痰的时候，就用白芥子多一些。莱菔子就是萝卜子，我们平时煮果吃多了，有的老人可能就会说吃点大萝卜消消食顺顺气儿。莱菔子也有顺气消滞的作用，可以化解肠中的积滞。苏子、白芥子、莱菔子三者均有化痰理气定喘的作用，综合起来三子养心汤对于那些消化不好又有痰的人而言比较有效。黄痰为热，白痰为寒，二子二人汤理气化痰。不过对于一般的咳痰，我们可以通过痰液的情况做出基本的寒热判断。一般而言，热痰颜色发黄，比较粘稠，舌苔偏黄腻，多发于气管炎、急性肺炎等急性病症。寒痰颜色发白，呈水状泡沫状，舌苔偏白腻，多发于慢性疾病且身体阳虚怕冷之人。热痰要清化，寒痰要温化。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种药性平和的祛痰方，二子二人汤。二子二人汤怎么做呢？就是苏子、莱菔子各一份，薏仁、冬瓜仁各三份，将所有的材料洗净以后一起熬煮，每天煮服，代茶慢饮，理气化痰。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中老年人的脏腑功能下降，气血虚衰，抵御外邪的能力下降，当遇到气温下降的秋冬季节时，容易犯病咳嗽，比如我们俗话说的老慢支、老支气管炎等。如果天气变冷了，中老年人未能及时防寒保暖，咳嗽就会加重，而到了夏天天暖和了，病就会好转。这种痰一般为寒痰，可在二子二人汤的基础上加六克干姜。有的病人问，干姜是不是就是晒干了的生姜？不是这样的，干姜和平时我们吃的生姜采摘季节不一样，生姜一般在夏天和初秋采摘，而干姜则在深秋甚至是冬天采摘。干姜也叫做姜母，有温阳化饮的功效，上可温心肺，下能温脾胃。如果患者大便不成形，除了干姜还可以加10克的芡实，这样可以补益脾肾，化解浊湿。爱咳嗽不消化，喝点陈皮薏仁饮。说到咳嗽，很多人就会想到熬点梨汤或者做个川贝雪梨。没错，梨确实有止咳的作用，只是它针对的是燥咳。比如到了秋天，天气变得干燥，喉咙如果失去津液的滋润，就会变得沙哑，这时候的咳嗽非常清脆，基本上属于干咳少痰或者痰中带血的状态，舌苔比较少。像这种情况就可以用川贝雪梨滋润一下，把5克左右的川贝粉加到雪梨里隔水炖。家里没有川贝的也可以用香油代替，这样肺部得到滋润，咳嗽的症状就会得到改善。不过有一种咳嗽用了反而不好，那就是湿痰咳嗽。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川贝还是雪梨都是偏凉性的，湿为阴邪，用了寒凉药就会雪上加霜。中医说湿非温不化，这时适宜用点温药。很多老年朋友胃肠功能下降，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嘴里发黏，常有痰，舌苔也偏腻，这种情况就可以用陈皮薏仁饮调理一下。陈皮薏仁饮材料就是陈皮，最好是用新会皮10克，薏仁30克，将两味药放入砂锅中，加水适量，煎沸20分钟，滤渣取汁，代茶饮。功效就是和胃祛痰。新会皮是广东新会县产的橘子的外皮，这种橘子虽然吃起来很酸不好吃，但橘皮却特别好，
新鲜的橘皮性质燥烈，一掰开橘子，新香的味道就四散走窜。但如果放一段时间，辛辣味就比较缓和，温而不燥，形而不峻。所以橘皮只要不发霉，越陈药力越佳，可以行气顺气而不耗气。陈皮薏仁饮里主要用到了陈皮的开胃祛痰、理气燥湿的作用。其实不光是橘皮，整个橘子都可以入药。橘叶从药物归经上来看，它归肝胃经，可以疏肝解郁、行气散结。当体力因为气机郁滞出现了结节时，就可以用橘叶来理气消郁、散结。在治疗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喜欢用橘叶，因为这种结节或者肿块跟气机郁滞有关系。橘络，橘子有个特点，就是越往里越偏向于走肝经和肾经，越向外越偏向于走肺经和脾经。橘络在橘皮里面正好处于半表半里的位置，归肝脾经，另外也有通经络的作用。橘络理气的作用不那么强，偏温和。中医上说，理气药物以辛燥者居多，化湿的时候容易损伤人体的正常津液，但是橘络这方面的弊端就少多了。橘核，橘核归肝经和肾经，有理气散结止痛的作用，常用在男性寒疝引起的腹痛，也可以治疗肾虚腰痛，它还有消除肿块的作用。如果身上长了包，可以把橘核捣烂后拿醋调和一下，敷到患处。了解到橘子皮、络、叶、核的药用价值后，大家也不可盲目的自行乱用，建议在中医师的指导下辩证选用。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得了前列腺增生，应该怎么治疗呢？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得了前列腺增生，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哪种最适合您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与日常注意事项。首先我们来说说等待观察法。如果您的前列腺增生症状较为轻微，仅有轻微的排尿困难及尿频，那么可能只需要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了。比如说禁食辛辣食物，避免饮酒、咖啡等刺激性饮料，同时睡前记得排尿，减少饮水，优化排尿习惯，如听着流水声排尿等。此外还需要注意其他药物对排尿的影响，比如服用缓解胃肠痉挛的药物可能会影响排尿，这时可以考虑停用或换药。如果因心衰、水肿长期服用利尿剂，建议将服药时间安排在早上及中午，以减少夜间起夜次数。其次，药物治疗也是前列腺增生的一种常见方法。前列腺增生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慢性病，因此药物治疗往往的需要长期进行，在医生的建议下按时服药，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才能更好的控制病情。当然如果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困难严重影响到了生活质量，或者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甚至需要导尿等情况，那么手术治疗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大部分的手术啊都是微创手术，如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或激光治疗等，患者恢复快，痛苦小。除了治疗方法，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也非常关键。前列腺增生患者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以清淡为主，尽量避免长时间憋尿，性生活要节制，避免过度频繁，同时不要久坐，尤其是软质沙发，每隔一两个小时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最后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疾病，这也是战胜疾病的重要一环。总之前列腺增生并不可怕，关键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并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注意。

0: 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针对湿邪引起的便秘，中医是如何进行治疗的呢？
4: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的常见病，湿除便来，清除便秘的不二法门。便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看似常见，但这病也很有迷惑性。很多人觉得便秘是上火引起的，所以吃点去火药，喝点通便茶，这时大便干结难解的便秘可能有点功效。但是如果是湿邪引起的便秘，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湿邪引起的便秘有这样一种特点，大便偏软，而且多黏秽。所谓的黏是大便细而软，排之不爽，总觉得没排干净，而且沾便池不容易冲走。所谓的秽是说大便的味道比较大。还有人排便后肛门有灼热感，这也是大肠湿热的特点。像这种大便黏腻像胶水一样，虽然稀但是也很难排出的便秘，中医上叫做湿秘。湿秘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这类人往往嗜好咖啡、奶酪、葱姜等辛辣厚味和刺激甘甜油腻的食品，致使身材偏胖，平时会感觉口黏口干，但是就是不想喝水，有时候肚子闷胀，口臭气味大，容易起口疮。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饮水不注意，例如每天喝过量的浓茶或者经常喝酒等。个王姓的妇女，她自述患便秘已经有5年，长期服用双醋芬汀，开始1到2片有效，后来增至24片也难通便。平时她比较腹胀，稍喝点水就会全身肿胀，所以不敢饮水，以至于小便少，大便秘结，

某医院诊断为功能性巨结肠症，要做手术，家属不同意。根据他的自述，我诊断为气血虚便秘，以益气培中、养血润肠为治疗大法。虽然改善了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便秘的主症却没有得到改善。复诊时，我想到他母亲在介绍病情的时候曾说，他在医院灌肠后先解出水样便，很少有干结的粪块，而且腹部常常伴有肠鸣和水声，加上他服药后的症状，综合确诊为湿秘。最后用宣清导浊汤加减治疗半个月后，五年的顽疾终于治愈，避免了手术的痛苦。所以说，对于便秘，一定要找到病源，才能标本兼治。现在很多人在便秘后服用通便药，而通便药多数都是泻下作用，大多含有大黄的成分。经常用这类药刺激大肠的话，大肠的反应力就会下降，慢慢的，肠子的蠕动就变慢了，更容易便秘。治疗这类便秘更需要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患有湿秘的病人，一方面要祛湿，一方面要通便。不能急下，要一点一点缓缓的通便，像剥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慢慢剥，才能将大肠中的黏腻秽浊之物清理干净。对于湿重的便秘，我有一个小方，莱菔散。莱菔散是由炒莱菔子研面而成。说莱菔子您可能不太清楚，这是中药名，其实就是萝卜子。萝卜子要怎么用呢？萝卜子10克，将萝卜子去除杂质，洗净后晾干，之后放入锅中，用文火翻炒，炒至鼓起，有爆裂声，外表色泽加深，闻有香气，取出晾凉，最后研面即可。吃法就是每次 1.5 克，每天两次，用水冲服。适用症就是大便秘结、腹满胀痛。关于莱菔子治便秘，还有这样一则故事。清朝的慈禧太后某年做寿的时候大摆筵席，她一高兴吃多了，当时是夏天，她出现了胃胀、大便不通等症状，精力也日渐衰弱。御医一看老佛爷病了，肯定是操劳过度累的，于是就用人参汤进补。补了以后发现慈禧太后更加胀满，而且爱发脾气，发完脾气还流鼻血。这一下大家都吓坏了，只能张榜求贤，承诺谁要是能治好太后的病，必有重赏。这时候苏州有一个叫曹沧州的医生，天天在皇榜这儿看，连着三天后，自己琢磨，慈禧估计没什么大病，可能就是过寿吃多了，于是他就接榜上京了。在对太后进行仔细诊脉以后，他从药箱里取出了三钱，大约是9克的萝卜子，炒了后研面，加了点白面做成小丸子，之后用锦布包着，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取名小罗汉丸。慈禧当天吃了第一丸，鼻血不流了；第二丸，肚子通气了；第三丸，不烦躁了。慈禧很高兴，赐了他一顶红顶子，红顶子也就是清代官衔的标志。三钱萝卜子换个红顶子，还成了当时流行的歌谣。慈禧太后病情的好转，说明了用药不再贵贱，只要药证合拍，小小萝卜子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三个特效食疗方解决便秘老问题。老年人的便秘都是因为年老体弱，体内阴阳气血失衡和亏损造成的，所以多是虚症。如果常常感到有便意，但是在厕所里努力了半天也排不出，即便排出量少且滞软，这种便秘就是虚症引起的。对于老年人便秘，最好还是未病先防，防重于治，要坚持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如太极拳、气功等，平时保持心情愉悦，不要动怒，还要注意饮食有节，饭后进食适量的水果，养成按时入厕的习惯。老年便秘者不要贸然服用一些泻药。治疗过一位老者，他因吃了三小片炸馒头而引起便秘，自以为是积食了，便服用果导片，见没有效果就改服枳实导滞类的泻药，结果导致严重腹泻，甚至起不来床。对此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对于已经患有便秘的老年人，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去防治。麻仁苏子粥，火麻仁12克，炒苏子12克，水浸后取出研成细末和精米。

煮粥服用。麻仁苏子粥有润肠通便、下气宽肠的作用，很多老年人肠燥津枯、大便干结，这就像河道里没有水了，你再怎么用力船也难动，这时候若能增加点河道的水液，那船只也就自然能动了。芝麻蜂蜜饮，黑芝麻15克，蜂蜜适量，将黑芝麻捣碎，以蜂蜜调和后冲服。芝麻蜂蜜饮既能滋阴补肾，又能够润肠通便，早晨起床后可以空腹喝一杯黑芝麻蜂蜜茶。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会明显感到排气增加，便秘者可能两天一次大便，坚持服用后排便情况就会趋于正常。草决明茶，草决明15克打碎，开水冲泡当茶饮。草决明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决明子，它既能清肝降火，又能益肾明目。这一茶饮常用于肝阳偏亢之高血压以及习惯性便秘，因为草决明含油脂，所以润肠通便。制作草明决茶的时候，先把草决明捣碎，然后直接用开水冲泡就可以当茶饮。如果嫌麻烦，也可以把草决明用文火炒后直接加开水冲泡，不喜欢草决明味道的还可以放点冰糖调味。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什么是带状疱疹呢？要怎样预防和治疗呢？
3: 带状疱疹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心生畏惧的疾病，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俗称缠腰火丹，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体内再次激活所引起的皮肤病。令人惊讶的是 90% 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这种病毒，大约1/3的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被它纠缠。50岁以上的朋友尤其要小心，你们是这个疾病的易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免疫力逐渐下降，一旦受到劳累、外伤等刺激，潜伏的病毒就可能会被激活，引发带状疱疹。而一旦患病，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严重时甚至会影响生活质量。尽管带状疱疹是自限性疾病，有些抵抗力强的患者可能会自愈，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药物的治疗，是防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关键。而一旦形成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那种持续不断的疼痛足以让人痛不欲生。更糟糕的是，带状疱疹并非一次中招终身免疫，即使曾经得过，痊愈后同样有可能再次复发，因此预防显得尤为重要。而预防带状疱疹及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接种疫苗。或许你会觉得打疫苗只是小孩子的事情，但实际上对于成人来说，疫苗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治疗效果有限，而接种疫苗可以经济有效地预防这一疾病的发生。所以朋友们，不要忽视带状疱疹这个潜在的威胁，及时接种疫苗，增强身体免疫力，是我们对抗这个疾病的有力武器。让我们共同守护健康，远离带状疱疹的困扰。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成。

0: 浓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白胜、白日鼠的名号从何而来？另一边，吴用他们精心谋划的劫取行动能否顺利实施？请听《水浒传》第54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54集。
7: 哦，白日鼠，白天的老鼠。
8: 对了，
7: 他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呢？
8: 晁盖说实不相瞒呐，这个人有点偷盗的爱好，
7: 他钻墙挖洞颇有点伎俩。
8: 不过他不坑害百姓，专门是偷富济贫呢。
7: 哦，这好这好这好。
8: 当时晁盖就跟大伙讲了一个白胜的故事。这个白日鼠白胜原来不是在安乐村住，在郓城县西北上有个白家集，他在白家集住，为什么搬到这儿来了呢？ 他那场

0: 官司。
1: 这个白胜在白家集住的时候啊，就专门会偷盗，专门偷那些财主大户。有一回啊，这个白胜就在他们白家集附近的一个刘财主家里边偷出俩元宝来。这个刘财主外号人称刘善人，说是善人，其实那心呢比谁都恶。偷了俩元宝，白胜很高兴，捧着这俩元宝就到一个酒馆里边要了几个菜，在那喝酒。喝了酒的功夫，发现旁边有人哭，他就问这个人为什么哭呢？哭的这个人姓秦，这个姓秦的就说了，说他爹呀，在挖菜窖的时候，挖出来几件铜壶铜碗，这个东西，挖出来之后呢，把这个东西擦吧了擦吧，就摆在自个儿桌子上了。有一个秀才上他们家串门，一看这个铜壶铜碗，给他鉴定了，说这是古物，这玩意儿可值钱了，汉朝的。这说是汉朝的古物，这老头就更喜欢他了。这么一来呢，由于这个秀才发现了他们家里边有这汉朝的古物，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就传到这位刘善人耳朵里去了。刘善人就想把这个古物据为己有。刘善人就到这老秦头家里来了，一看这个东西很喜欢。刘善人跟他讲说，这个玩意儿这是我们家祖上的东西，汉朝皇帝姓刘啊，刘善人也姓刘，说呢，我是汉朝皇帝的后裔，这个东西你应该给我，我出俩钱儿，你卖给我吧，你不挖了吗？不让你白挖，这算给你的报酬。这老秦头一听，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我挖菜窖挖出来的这东西，你说是你祖上遗留的，你说你的祖上是皇上，这玩意儿谁信呢？你姓刘，那姓刘的多了，张王李赵遍地刘，你家谱上都续不上来呀。他这个老秦头挺倔，就不卖。这一不卖呀，这个刘善人在这一带为非作歹，官司两面非常通达，有的是钱呢，就买通了县衙门了。县衙门呢，就把这个老头给抓起来了，就愣说他盗取他人的古物，要问罪，把老头弄到监狱里去了。弄到监狱里边之后，老头的儿子就得给他爹打点官司啊，家里边的钱都花没了，把这古物啊也都卖了，卖给谁了？卖给刘善人了。刘善人花很贱的钱把这古物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还不依不饶，这个老头还不往外放，所以这个老秦头的儿子没辙了，在这饭馆里边哭，也是喝了点酒，酒后心绪不好。白胜呢就问明白这个事儿了。白胜听完之后很生气，心想这天底下还能有这种事儿吗？啊，这纯属于叫横不讲理呀！啊，你有钱就这样。白胜就跟这小伙子说了，还得多少钱打点这官司？这小伙子说，那师爷呀跟我讲的，起码啊还得50两。你说我上哪儿弄这50两去啊？老头在里边都长了戒了，眼看着那就完了。白胜一听，这纯属欺负人呢。啊，白胜一伸手，有打怀里边把他偷那俩元宝拿出来了，这俩元宝100两，大元宝，把这俩元宝就放在桌子上了。这钱你拿着去给他打点官司，救你爹出来。当时把这小伙子吓愣了，哎呦，这我哪能拿着？你这那么多钱，你怎么能给我？你看，我给你钱，你还不敢拿呢？啊，拿着拿着。哎呦，那咱们素不相识，我怎么能要您这么多钱呢？我让你拿你就拿着，想不想救你爹？你爹不是要死了吗？快去打点官司。哎呦，那您贵姓？我姓白。哦，那请问您大名？我叫白给。白给。对了，我这钱就白给你。哎呦，那我给您磕头。这小伙子跪地磕头，磕完头拿着元宝的时候直看白胜，他心里合计这位是不是精神有病啊。但是白胜呢站起来了，你拿走，他走了。小伙子拿着元宝到那儿把老头给救出来了。救出之后，这个元宝呢就送给师爷了，50两。送去之后，这白

胜回到家里边，他心里边觉着憋气，天底下有这种事儿吗？你把人家家里边挖出来这古物弄到自个儿家去了，还得把人家送到监狱里边去啊，还得让人家花钱再打点官司。可白胜替这老秦家窝囊，最后白胜一合计，不行，这个钱呢我还得再偷回来，我还得上老刘家偷去。白胜最后又弯窟窿，半夜上老刘家去了，到他们家里边又偷出俩大元宝来。偷出俩大元宝之后，把这俩元宝啊就放到这个姓秦的小伙子家里边了，放他锅里了，让他早晨做饭的时候好看见。这元宝底下还压个条，白给赠银。第二天这个姓秦的他的夫人起来做饭，一看这锅里边有银子，而且还有个纸条，一问这个姓秦的小伙子，姓秦的小伙子就想起那位来了，说哎呦，这有位白义士，偷偷的把这个钱收起来了，心想这位是英雄豪杰。可这个事儿不知怎么三弄两弄，让官府知道了，说是白胜偷了老刘家银子了，把白胜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官府对他是打板子用刑，左逼右逼，但是白胜怎么地也没招。在白胜贪官司的这段时间里边，晁盖、晁保正曾经给他出过不少力，把白胜最终给保出来了。白胜出来之后就搬了家了，搬到了安乐村。所以晁盖现在就跟他们说了，白胜这个人会制作蒙汗药，但是不知道先生您要这蒙汗药有什么用呢？吴用说，我想我们要想稳妥地取得生辰纲，如果有蒙汗药投入酒中，让他们这些押解生辰纲的人都喝了这样的酒，一个个全都晕倒，我们就可以唾手而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制造蒙汗药的人倒是有，酒嘛我们也有，可是先生这个酒怎么能让人家喝了呢？吴用说，就是啊，怎么能让他们把这酒喝到肚子里头去呢？赤发鬼刘唐在旁边说了，哎，我有办法，咱们这不有这么多英雄聚在一块儿了吗，咱们等着他们来了之后，咱们跳出去把刀一摆，一个个把他们全抓住摁在地下，把那个酒拿瓢崴着往嘴里灌，一个个全都把他灌晕了，一会儿咱们把东西都拿走了。晁盖说，你这个主意想的倒不错，不过要用你费这么大劲，咱就不必弄这蒙汗药酒了，就干脆把他们都抓住绑上得了呗。哎，可也是这理儿。吴用说，这不行。吴用说，我倒有一个计策，我跟您诸位说说，你们大伙儿听听怎么样。晁盖说，愿听您的高见。吴用当时当着众人就把他自己所设想的这个计策安排怎么一讲，大家伙全都伸大拇哥，好，吴学究不愧为智多星。他们几个人在这儿商定好了，在什么地方结呢？就在黄泥岗。黄泥岗有一条大路，知道他的生辰纲要走这条路。公孙胜说了，按说他不应该走这条路，因为河北田虎造反，他们是绕路而行，要走黄泥岗大道，我们就在这儿结。这儿商定好了，北京大名府那儿梁中书那儿也在商定。商定什么？商定这生辰纲到底让谁来押运。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出合适的人选。最后啊，这个梁中书的夫人说了句话，我早听你说过，不是有个押解来的配军叫青面兽杨志，你说这个人本事特大吗？你还把他提升为提辖了，那就让他押解生辰纲不行吗？梁中书一听，一条大拇哥，罢了，夫人高见高见。这个梁中书啊特别喜欢听他夫人的话。为什么听他夫人的话呢？因为他夫人是蔡京的女儿啊。梁中书在大名府是有名的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妻管严。这个惧内他是有理由的，因为蔡京的女儿嫁给他了，梁中书之所以有今天，那是全倚仗他岳父老泰山的势力，没有蔡

0: 北京的势力，梁中书就没有今天的发迹，就没有今天的权势。梁中书是依附自己的老婆才能坐上这个官。说人有两种，一种是自力生存，一种是借力生存。这个自力生存的呢，就得拼搏奋斗，靠自己不靠别人。这种人得有真才实学，得有进取精神。另一种人呢，就是借力生存了，他呢天生就老想借助别人的劲儿，哎，不管是父母的也好，老婆的也好啊，是亲戚朋友的也好啊，有权势借权势，有钱财就借钱财。当无力可借的时候呢，他本身就一文不值，说有力可借的时候，他就能青云直上。这梁中书就属于后者。他一听他夫人这一说，他高兴了，夫人高见，马上他就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了，当面跟青面兽杨志讲：“杨志啊，现在我要给你一个重任，老爷，不知你有何吩咐？我打算让你押送生辰纲，你看如何？”杨志说：“老爷，小人我得问问，这个生辰纲什么时候押送，何时启程？”自然是要在6月15日以前得赶到东京了，最近这两天就得走了。哦，小人再问老爷，这个生辰纲都是怎么走法的？
1: 怎么走法？生辰纲嘛，这是献给当朝太师我的岳父老泰山蔡京的。这生辰纲要走得堂而皇之，10辆太平车子，这太平车都有军舰护送。赶车的呢都是我派的人，然后你再带两个随从押解着，车上插着小黄旗儿，上边写着呢献贺太师生辰纲，然后就启程了，你看如何？杨志说：“老爷，如果是按您这么说的这么个走法，小人不敢领此任。”“
0: 怎么呢？”“杨志，这可是你发迹的机会呀，这不是谁都能摊得上的差事。我让你送这生辰纲，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让你送到东京汴梁，见到太师之后，在太师面前我给你写封信保荐你一下，太师一高兴说不定就把你提拔了，你就不仅仅是个提辖了，弄不好你当个都尉。”“
1: 老爷，您的心情小人我知道，小人又何尝不愿意押解生辰纲去见太师爷呢？不过要按您这么说的，插着小黄旗儿，赶着太平车，吵吵闹闹的奔东京，我看这个生辰纲在道上就得丢。”“
0: 为什么？”“您不知道啊，现在天下不太平啊，从咱们这儿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上有很多险恶去处，其中据小人我知道，就要经过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岗、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是有名的地方。这些个地方这都是绿林强盗出没之处，这些个地方用老百姓的话讲，雁过拔毛，蛇行刮皮，花钱买豆都找不着卖的，丢了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给杀的，明喊着走，哈，那就等于白送给人家。
1: 这么严重吗？”“那可不，老爷，您做北京大兵府，您不知道，小人我久创江湖，我可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您要说这么走，小人我不敢领这个差。”“
0: 哦，梁中书说要依你之见，怎么走能行呢？”“
1: 杨志说要听我的，咱是把生辰纲送到汴梁为目的，不用在路上招摇过市。老爷，咱就得乔装改扮，别让这路上的人知道我们是生辰纲。不用车，改成担子，挑担。这无非是挑担的人可能得累一点，这一路上老挑着走，得有副铁肩膀，还得有副铁脚板。那不要紧，咱们找几个身体健壮的人，我想有10来副担子也就够用了。把生辰纲这些金银财宝都伪装成
0: 是运送的货物，我们这十几个人都装成做买卖的。小人，我就算是做买卖那个总头，再找两个跟着我的，算是我的使唤。这样的话，咱们蔫不敲动的，不显山不露水，谨慎赶路，就能把生辰纲送到东京汴梁。您要不是这个样子，小人我不敢去。好吧，梁中书说，那就听你的。去年的生辰纲已经丢了，今年不能再把生辰纲丢了，再丢了的话，见了太师就没得可说了。杨志，那么你就挑几个人吧，近两天我们就动身。青面兽杨志一看梁中书把这么重的任务给了他了，他心里边既高兴还又有点紧张。杨志这个人就是这样，上级给他布置的任务他是得竭尽全力去完成，而且要完成得很出色。杨志这两天就挑了那么十名壮汉，都是湘晋军。什么叫湘晋军呢？就是北京大名府护城的军队。从这个军队里边挑出来的好样的，都是一个人能占两三个人的，有本事有力气人品又不错的。人挑完了，担子也打点好了，即将要动身了。这梁中书把杨志又找来了，跟杨志说，说现在再加一副担子，说这副担子是夫人亲自送给太师的寿礼，这个寿礼呢，你必须得亲自送到太师的堂上。你到东京汴梁之后，怕你不认识太师府，我再给你派两个人，一个是派夫人的奶公，就是随着夫人结婚的时候陪送过来的这么一位老管家，谢督管，他跟你去。我再给你派两个御侯，这两个御侯也是谢督管的手下人。杨志一听这句话，当时这脸色就有点不高兴。杨志说，老爷，您给我加一副担子这没什么，您给我多加这三个人，这个小人可就不敢去东京了。为什么呢？杨志说，老爷，您想啊，这位谢督管是您府内的人，小人我对谢督管那必定得尊重啊。两位御侯这官职也都比我大，您把这三位派到我的队伍里头，我们谁听谁的？要按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话，这十几个军舰他们得听我的，在路上我熟悉这路程应该怎么走，应该什么时候走，该早走还是该晚走，我说怎么走就得怎么走。那么您把谢督管和这两位御侯要派到这儿来，难免他们也有他们的看法，我说这么走他说那么走，你说在路上我得听他们的，但是我听他们的要是把生辰纲丢了，谁担负这个责任呢？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这不就违背了您府上的命令了吗？老爷，说小人在这点上很为难。梁中书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心想这个杨志很会当官，他知道当官就得有自己的权利。杨志说这话就这意思，哦，你派两个我的上司在这管着我，那也不行，这路上你不是让我压生辰纲吗？那就得我说了算。杨志这个人还真是这样，他当过殿司制使，他明白这官得怎么当。杨志明白，有官就得有权，没权就不能当官，说了不算是不如不干，绳子头多了摘不开，是线头多了认不上，所以杨志要争自个儿的这个权。梁中书明白了，杨志，好吧，我跟他们三个说，别看他们三个比你的职位高，但是在这一路上我让他们三个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杨志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还行，我谢老爷。当时梁中书把这位谢督管和两个御侯找来了，当着杨志的面就跟他们三个说了，你们跟着杨志一块去东京汴梁送生辰纲，一路之上你们三个都听杨志的，杨提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办，因为杨提辖他总管这路上押解生辰纲的事。这三位一听，好嘞，

0: 被路上的强盗给劫走了，你们我都有罪名。我杨志向来对上司给的差事都是尽心竭力去办，那么我对你们恐怕也要严着点。军纪不严，军风必散，军风一散，疆场难占。你们这一路上听我一个人的，我让你们上东不能上西，我让你们打狗就不能骂鸡，有谁不听我的话我就鞭子剑。说着话，杨志把手里边提了那鞭子往空中一举。这十几个军汉心想，这回咱们要倒了霉了，听说这杨志好暴的脾气，咱们跟着他遭了一道罪吧，已经这样走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杨志押送生辰纲一路严加管束，引得随行军极为不满。队伍行至凶险的黄泥岗地界，他们会遭遇什么？请听《水浒传》第5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55集。
0: 这路上一走，杨志可真是大权独揽呐，他说了算，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住店，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歇着，什么时候上路，都由他决定。这个谢督管和两个御侯起初呢什么也不说，为什么呢？他们心里有想法呀，梁中书嘱咐了，这一路上得听杨志的。可是日子一长了，

0: 两位心里边对杨志也不满了，怎么的？他们发现杨志这脾气特暴躁，提溜鞭子不是打人就是骂人。尽管这样，他俩没明面说，这些个挑担子的军汉们可有了意见了。他们不跟杨志说，跟这位谢督管讲。我说督管，您瞧见没有，这杨志整个是个监押我们的，我们都成了犯人了，他举着个鞭子非打即骂，您得跟我们说两句话呀。嗨，你们忍着吧，到了东京就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到东京啊？他拿我们当驴使唤，您看见没，我们就那磨道的驴，鞭子一举我们就得走，一喊雨我们就站住，我们哪是人呢？这罪得什么时候遭到头啊？您是督管呢，您比他身份大，您说话好使，他算什么呀？他不就是个发配的配军吗？梁中书看上他了，把他提升个提辖，你看他自个儿就气儿灯一样，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跟他说。杨志可不知道大伙儿对他这么大的抱怨情绪，他提溜着鞭子催促着队伍继续前进。这天走入山东地界，距离那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这一进山东地界，这两天天气特别热，一个是这月份到了，现在是六月初，再有一个呢，大自然的变化，这两天来了这么一股热浪，热得出奇。热到什么程度？那真是天象下火，地象蒸笼，万里无云，挂着烤人的太阳，四面没风，树叶一丝不动，柳枝下垂，松树流油，鸡张着嘴，狗耷拉着舌头，鸟不爱飞，是鱼不爱游啊。铁匠炉停火，烧冰铺歇业，读书的发困，出门的犯愁，晒热的石头能做饭，要擀张饼贴上就熟。这十一个扮作挑夫的军汉呢，肩挑着重担，累挎着腰刀，他们更热。俗话说，六腊月不出门，出门是受苦的人。这些位一个个身子晒爆了皮了，脸晒黑了，心里边像火烧膛，嗓子眼是干烟呛，浑身上下除了手指盖脚趾盖之外没有不流汗的地方，衣裳都带着汗脚，头发梢挂着汗珠。他们都嘴里不说，心里边骂，我们要说是一辈子缺德都不至于这样，这是上三辈做了损了，才让我们跟着杨志压这生辰纲，不然的话受不着这个罪呀。其实啊，他们骂杨志啊也真是情有可原，杨志对这些卫管得有点太严了。前些日子还行，告诉他们早晨起来起早赶路，赶到晌头一热的时候呢就歇着，过午之后太阳偏西了，凉快凉快再赶一段路，完了摊点黑赶到垫脚住下。这些天呢，杨志改了脾气了，告诉他们早晨起来不要起早赶路。什么时候赶路？辰时，用现在的话说呀，十点多钟开始上路，赶到晚上呢，用现在的话说，下午三四点钟他就停下了，住店了。就是当劲儿最热的这段时间，他让大家伙走道。你说这些军汉们能不骂吗？这些军汉们背地里直嘀咕啊，我说这个杨志他怎么的了？他有病啊，啊，是不是诚心折腾咱们呢？这大热的天怎么不起早走路，专赶到晌午头走啊？瞅咱们汗出的少，是不是感情他空行人不挑担子，我们这儿一百多斤的担子在肩膀头上压着，这边压完了换这边，这边压完了换这边，桨子都起了好几层了，出汗沙了都疼，他体会不到啊，啊，他就知道赶路啊。你说这人他缺德不缺德呀？这军汉们有的背地里就跟那个谢督管和那两位狱侯跟他们说，谢督管和狱侯最初的时候听到军汉们向他们这么议论，还劝慰他们一番，后来呢这老督管跟那俩狱侯他们也不说话了。他们之所以不说话，就是说他们心里边和这些军汉们有同感，对杨志有同样的看法。所以这个老头有时候就跟杨志说，说杨提辖， 您为什么不在早晨晚上赶路，专门在晌午头让大伙赶路呢？杨志有杨志的理论，杨志跟老头就说了，您不知道，知道前面什么地方吗？离黄泥岗不远了，这一带地方是绿林强盗经常出没的所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走路就得加点小心。你起早贪黑图凉快，那些劫道的他们也图凉快，咱们就反其道而用之。他们不是早晚的想劫道吗？咱们就专门走晌午头这段路，最热的时候，最受罪的时候，咱们赶路。他们在这时候也怕热不出来，他们不出来咱们就安全了，受点苦不要紧。这生辰纲得准时压奏东京汴梁。谢督管一听杨志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老头不言语了。但是老头心里边还没服，心想你这一道上老说这儿有强盗那儿有强盗，我连个强盗的头发丝都没看见，谁知道那强盗长什么模样。他们这一行人往前走着，离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这天是六月初四，这天呢特别热。早晨一起来瞅那树叶没有动弹的，这些个军汉们收拾担子这就要登城。杨志告诉他们，都别动都别动，你们这么早赶路干什么？我说杨提辖，这么热的天咱不得趁早凉快走吗？不行，你们都在这给我躺着睡觉，谁也不行起来，辰时再走。辰时？辰时咱还走得了吗？那全放汗了。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都躺下，都躺下。杨志提溜鞭子在院里直转悠，这十几个军汉一看没办法，躺下吧，躺下了。早饭完了，杨志这才告诉他们上路上路。太阳也老高了，天也热了，周围都晒透了，这些位挑着担子开始上路了，一个个心里头骂，心想杨志你好不了，你将来得绝户。就连这位谢督管跟这俩狱猴他们心里都不乐意了。这谢督管跟这两个狱猴别看他们不挑着担子，但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得自个儿背着，这老头也五十多岁了，长途跋涉没走过这么远的道，这杨志专门让在晌午头走，这老头也受不了啊。走出来没有十几里路的功夫，这俩狱猴啊就好像伏天母鸡抱窝一样，那嘴张着直在那哈的。我说老爷子您可得说句话了啊，这个杨志可不像话，就这么干让咱们走，这不拿咱们当牲口使吗？啊，他体格好，咱们体格不行啊，照这么走我看走不到东京汴梁，我就得死在道上。我看老爷子您也够呛了。老头这阵才说了句话，谁说不是呢？行啊，找个地方咱们歇歇。他不让歇着，这回他不让歇咱们也歇。对，走。往前又走了一段路，这两个狱猴实在这受不了了，俩狱猴背着包啊落了后了，跟杨志轻声的嘀咕，哎，我说杨提辖，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1: 什么事儿？
0: 这大热天儿越走越热，咱歇着来不行吗？非得一气儿往前赶吗？
1: 你哪里知道这一块是险恶去处，必须一口气儿把它赶过去，赶过这一块咱们就找个地方歇着。前面有个黄泥岗，越过黄泥岗再走十五里路就是安全地带了。
0: 哎呀我的妈呀，我跟您说我可走不过这黄泥岗了，我眼下就得歇着，我这就得坐下。
1: 哎，我说二位狱猴，咱们动身的时候梁中书说得好啊，您二位得听我的，知道吗？您是背着小包，那些位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挑重担的人没说歇着，您这背小包的先歇着了，您这一歇他们就都得歇下来，他们要都一歇下来，生辰纲要是丢了，我杨志得担罪呀，您明白吗？您得替我想想，咬咬牙赶吧。
0: 啊，是，我得替你想想，可是谁替我们俩想想啊？哎，
1: 我们咬咬牙，行啊，弄不好啊，我就得死道上。

0: 不能不能，
1: 人都是有病死的，没听说谁能热死。
0: 没听说谁能热死啊？跟着您这出门，您就能让人热死。
1: 哪里哪里，二位御侯，走走走。
0: 俩御侯一看杨志不让歇着，咬着牙跟着往前走，
1: 前边就闪出来了黄泥岗。这个黄泥岗啊，实际是一个大土包，这上头有很多树木，岗下边横竖着长着很多怪石。一到这个黄泥岗下，挑担子的这些军汉们就都想要歇着，大家伙就问杨志：“杨底下怎么样，这回到树林子了，咱们该歇会儿了吧？”杨志把眼睛一瞪：“混账，谁要说歇着我就打谁，你们敢歇着快走，这个地方一会儿都不能停，知道吗？这叫黄泥岗，这个地方最危险，快快赶路。”杨志来精神了，提溜鞭子连咋呼带喊。这些个军汉们谁也不言语了，但是走的这速度可就慢下来了，一点杠悠杠悠杠悠就往这黄泥岗上面走。杠悠到这个岗上面了，累得一个个汗透衣襟了，其中有一个军汉咕噔把这挑子撂下了：“我不管了，谁说什么死活我是不走了，我得在这歇会儿。”有一个一撂挑子，另一个也把挑子撂下了，接着稀里呼噜，这十一个挑挑子的全都扔那儿，挑子往那一撂，扁担往那一横，都坐在那扁担上了。杨志一看：“你们干什么啊？你们想造反吗？你们不听我的了吗？给我赶路，都得走。”拿着鞭子照着第一个撂挑子那个人，啪，身上就是一鞭子，起来走。这位挨了一鞭子没动地方。杨底下，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心是铁打的啊，你没看看我们弟兄到什么份上了，您还让我们走啊？我就没见过您这样的人。 没见过我这样的人，我让你们走这是为你们好，知道吗？要把生辰纲及时的送到了东京汴梁，你们大家都得领赏。要是生辰纲在这儿丢了，你们大家都有罪，丢失生辰纲的罪名你们是人人都有一份的，懂吗？快走。我没看着贼在哪儿，杨底下，我是不走了，你给我站起来，啪啪两鞭子。
0: 这位没办法站起来，这位站起来刚走没两步，后边那些都不动啊。杨志拿着鞭子就打后边这些位，其中有一个说了：“我告诉你杨底下，你甭打我们，您瞅见没有，谢督管这老头他都走不动了，他还没挑担子呢，你看看他在那坐着喘气呢。谢督管要说走我们就走。”杨志一看，哦，他们攀着谢督管，这个谢督管呢是没走，他坐在石头上了。老头在那会儿捋着胡子擦着汗，正在那慢慢的喘匀溜气儿呢。
1: 杨志走到了谢督管的跟前：“老督管，您觉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杨提辖，怎么着，您这意思是让我也赶路啊？”“
1: 老督管，我倒是没这个意思，不过我跟您说呀，您得带着头，您得先站起来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黄泥岗这是危险去处，咱们过了这块再走过十几里路咱们就可以歇着了。”
2: 我说：“杨提辖，你看看大家伙还能再走十几里路了吗？啊，我这个空星人就背个小包我都觉得走不了了，那大家伙还能走吗？你这个官倒是尽心尽职，不过我没见你这么当的。
1: 杨提辖，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在太师府里边当过差，那也是大地方，当官的大大小小的几品官我都见过，他们也都管人，可没有一个像你这么管的。哎，你说说你让大伙一口气也不歇，就一个劲儿的赶路，饭吃不吃啊，水喝不喝呀？

这大晌午头太阳一晒都晒透了，从里往外都晒干了，你让大伙还走道能走得动吗？啊，杨铁侠，这么的好不好？你看我这张老脸的面子，我向你求个情，我替大伙说句话，你就让大伙在这歇会儿，喝点水打打肩，怎么样？能不能给这脸？哎呀，老督管，你不知道啊，杨志又何尝不想让大家伙歇着呢？这生辰纲丢喽，这是个重罪呀！你光说丢了，丢给谁呀？这周围连个人都没有，你怎么就说能丢了呢？嗨，我跟您说不清楚。杨志转身提溜鞭子，又冲别人去了：“你们都走，都起来！你们这些个人，在梁中书的府下，吃着刘守思大人的粮，关着刘守思大人的饷，不为刘守思大人干活，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啊？快走！”杨志这一说，这谢督管在旁边不爱听了：“哎，我是杨铁侠，你过来，你过来，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说大家伙不为刘守思办事，是不是也包括我在内呀？你说我们不为刘守思办事，那我们大老远挺热的天奔东京汴梁，这是干什么？啊，杨铁侠，我看你有点太过了。老督管，您呐也别生气，实在是这个地方不太平。怎么个不太平？到处都是匪盗。我杨志，冲你说这句话，你本身就有罪，懂吗？你说不太平，当今圣上都说现在天下太平，你怎么说不太平？这个老督管说这个话有来路，为什么呢？这个宋朝的时候啊，是天下不太平，有这么一个村民说劈柴火的时候把那个柴火劈开了，在那个柴火里边出现了四个字，天下太平。实际上啊，这就是皇帝手下那些大臣们故意弄的景，他们把这个柴火就送给皇上了，说这是天意，老天爷都说了现在天下太平，圣明之事。皇上一看劈开的这柴火，这皇上很高兴，御笔亲批了一道公文，要通晓天下之道，说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天下太平。说皇上说过这样的话，老督管今天跟杨志说这句话，就是说你说天下不太平，这违背圣意，这是错误的。杨志听老督管一说这个话，他也不言语了。杨志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杨志他知道实际上天下不太平。老督管，不管怎么说呀，咱还是得上路啊。老头说，不管怎么说，我今儿就不走了。你不说是不太平吗？你不说是有贼吗？你只要找出贼来咱们就走，要找不出贼来咱就在这歇着。杨志说，还找出贼来？贼要一出来咱们生辰纲就丢了。贼在哪儿呢？你说贼在哪儿呢？杨志说，这贼，哎，老督管瞅见没有？你看那边树林子里边有人。杨志说着话用手往那边一指，大家伙的注意力都引到那边去了。大伙一看，哎呦，别说，哎，真有人呢。一看那边树林子里边真有一个人往外边探脑袋朝这边瞧。哎，那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不管他干什么的，有人就是贼呀，我就不信。这些个军汉子没动，但是杨志他动了。你们瞧着，这就不是好人，我去看看。杨志伸手唰把刀抽出来了，提溜刀穿着树林子就奔这边走过来了。杨志走到这边一瞧啊，一看距离他们不远的树林子里边这有块空地儿，这儿歇着有这么六七个人，他们的旁边放着有这么几辆江州小车，独轮车，车上面放着俩大口袋，口袋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楚。杨志提溜刀就过来了，探头探脑的这位呢，看杨志过来了，他伸手把刀也拿出来了。这些位都带着兵器呢，

0: 那个时候走长途的客商啊，有的要会两下子，都带着防身武器，这是很正常的。杨志走近一瞧，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位问杨志，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客商。你呢？
0: 你是客商，我们是做买卖的。
1: 哦，你们是做买卖的？哪来的做买卖的？
0: 哪来的做买卖的？我们是从濠州来的，从濠州来上东京汴梁卖枣的。瞅见没有，这车子上面都是枣。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啊，我是经商卖衣服的，我们从大名府来。
0: 哦，照这么说咱们都是做买卖的。说实在的，刚才呀，我还把你当坏人了呢。我们听说呀，这条道上不太平，尤其是到了黄泥岗这一带，有的是劫道的，绿林强盗，雁过拔毛啊，所以我们提心吊胆，瞅着谁都像贼。所以刚才我们看你在那边一歇着，我们纳闷啊，说这伙人干什么的，是不是贼呀？所以我到那看了看，我这一看您过来了，您这过来倒挺好，这一说咱们都明白了，感情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哎，没别的，吃点枣吧。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 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了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

0: 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李金斗、陈永泉为您献上相声《老鼠密语》。猫和耗子天生就是死对头，可这段相声里的耗子本事可太大了，居然把看家的猫给忽悠瘸了。他们不光会说家长里短，还把人间的人情世故学得有模有样，把猫请进耗子洞大摆酒席不说，还给猫敬酒捋胡子，陪吃饭又陪跳舞，愣是把一心抓耗子的猫搞得敌我不分，最后居然还称兄道弟，亲如一家。这耗子到底还有多少出人意料的本事？请欣赏相声《老鼠密语》。
1: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2: 谈不到有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1: 您这是客气。
2: 不是，
1: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2: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1: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2: 此乃老鼠也。
1: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2: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1: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2: 什么呀？
1: 地下侦探。
2: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1: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瞒不过这耗子。
2: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2: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1: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还得请您帮个忙。
2: 我能帮什么忙啊？
1: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2: 这不行。
1: 怎么？
2: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1: 啊。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2: 好，
1: 现在开始。
2: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2: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1: 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2: 那我老伴儿呢？
1: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2: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2: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1: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2: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1: 我是寡妇。
2: 对了，
1: 那我丈夫呢？
2: 叫猫给吃了。
1: 各位朋友您听啊，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我是寡妇。
2: 哎，
1: 看来往后有戏呀。
2: 对，我们俩人早晚凑一块儿去。
1: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2: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1: 是我呀，光棍大哥。
2: 哎，
1: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2: 哎呦，我说大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哥哥，
2: 我真想你啊。
1: 我也天天想你呀。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2: 啊
1: 都想不起来了
2: 啊。您把我忘了。
1: 看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2: 对，我把这茬忘了。
1: 光大哥，
2: 哎，
1: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2: 哎，呼你
1: 啊？
2: 我怎么呼你啊？
1: 我腰里有 BB 机。
2: 你都混上 BB 机了？
1: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2: 对，咱们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1: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2: 哪点变了？
1: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2: 啊，
1: 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2: 真是。
1: 可是现在我那几。

0: 孩子呀、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1: 哦，
0: 非要吃西餐。
1: 吃西餐吃什么呀？
0: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1: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0: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1: 哎，
0: 这么说你吃过呀？
1: 哎，我还没尝过呢。
0: 光棍大哥，
1: 哎，
0: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1: 怎么了？
0: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1: 啊，
0: 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1: 哦，
0: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1: 是啊，
0: 啊，
1: 哎呦，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啊？光棍大哥，
1: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了？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1: 嗯，
0: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1: 是啊，
0: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1: 啊，那叫贞洁烈女
0: 啊。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
1: 嗯，对对对，贞洁烈鼠。对对，
0: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1: 闹什么呀？
0: 让我给她倒个护照。
1: 干嘛呀？
0: 好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1: 那哪儿找去啊？
0: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1: 可不是吗？
0: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1: 哦，
0: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1: 哦，
0: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1: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0: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1: 怎么了？
0: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1: 是啊，
0: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呢，都是假货。
1: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0: 就是，
1: 嗯，
0: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1: 怎么见得呢？
0: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1: 嗯嗯，
0: 我认为就不错。
1: 怎么不错呀？
0: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活不了了。
1: 当然了。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哦，
0: 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
0: 嗯，
1: 哎呦，那么好吃呢。
0: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1: 哦，
0: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1: 哎，
0: 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那范大烟瘾一样啊。
0: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1: 哎呀，管他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0: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1: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哎呀，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哎，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哎，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哦，还害臊呢。
0: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净下了小耗子了。
1: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0: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1: 哇，一共下了几窝呀？
0: 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0: 反正有100多个吧。
1: 哎呦，
0: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1: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0: 他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0: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
1: 哦，
0: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1: 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0: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1: 怎么绝育了？
0: 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1: 怎么办呢？
0: 用10片避孕药，
1: 嗯，
0: 和一把棒子面蒸了一个小窝头，
1: 哦，
0: 给猫蒸的猫食，
1: 嗯，
0: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1: 是啊，这不麻烦吗？
0: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
1: 那哪受得了啊？
0: 我还能生吗？
1: 那还生什么了？
0: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1: 是啊，
0: 4-5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这招谁惹谁了？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
1: 啊，我多能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

0: 光棍大哥。
1: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怎么见得、啊、
0: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1: 啊，
0: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1: 怎么了？
0: 竟是绝大。
1: 有什么呀？
0: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1: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0: 啊、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啊、
1: 能砍、啊、
0: 给猫砍晕了。
1: 哦，
0: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1: 把猫弄家里了、
0: 啊、
1: 这不是作死吗？
0: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啊，猫猫爷爷，
1: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1: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 啊
0: 就是别啊别还别吃小耗子了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0: 啊喵、
1: 哦、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不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官气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0: 哎，小五有绝的。
1: 有什么绝的呀？
0: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1: 哎，小蜜？
0: 小蜜？
1: 什么叫小蜜呀、
0: 啊？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
0: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1: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比女朋友又近。
1: 哦，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好。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1: 哎，什么叫猫腻呀、
0: 啊？哎呦，这几个小蜜呀、啊，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1: 怎么样？
0: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
1: 哎，
0: 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1: 猫怎么说着？
0: 哎，
1: 少吃点好不好？
0: 对，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咱是一家人。
1: 哦，一家人啊。
0: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1: 哦，再吃呢？
0: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1: 老鼠爷爷，
0: 我是你儿子。
1: 这叫什么辈儿啊？
0: 哎，光棍大哥、嗯、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了。
1: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学的？
0: 这就叫挨金四金，挨玉四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1: 谁呀、啊？
0: 陈永泉呢、啊、
1: 还是我呀、啊、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宝林、郭全宝演绎的相声联播《醉酒》和《笑的研究》。醉酒后的洋相真是五花八门，有人安安静静倒头就睡，有人舌头打卷依然硬撑着说自己没醉。这些啼笑皆非的场面藏着最纯粹的欢乐。生活难免遭遇烦恼，与其纠结内耗，不如用笑容当解药。正所谓一笑解千愁，欢乐不在远方，就在此时此刻的开心茶馆。
5: 会喝酒吗？
6: 你问我这干嘛？
5: 我请客。
6: 是啊。
5: 哎，我请您喝酒。
6: 哦，这位倒是好意。
5: 您一顿能喝多少酒？
6: 哎，我只能喝四两。
5: 四两？
6: 嗯，
5: 我请您一斤。
6: 我干嘛喝那么些的呀？
5: 多喝点。
6: 哎，喝多了就醉了。
5: 好啊。
6: 醉了还好，
5: 我最爱瞧醉鬼。
6: 你这叫什么话？
5: 哎呦，体验生活。
6: 哦，瞧这醉鬼体验生活。
5: 您看这人喝醉了有意思。
6: 是啊。
5: 哎，什么样都有。
6: 对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
5: 有的人喝醉了，睡觉。
6: 哎，睡觉这比较
5: 好，这是最好的。
6: 哎，
5: 喝醉了一声不远
6: 啊，
5: 找边上一忍睡着了，
6: 不招灾不惹祸。
5: 有的人喝醉了他爱乐。
6: 哦，爱乐，
5: 瞧什么都可乐。
6: 是啊。
5: 嘿，你看这人这有意思，
6: 瞧这什么人就乐了。
5: 这人真会有鼻子，
6: 多新鲜啊。
5: 这不新鲜事吗？
6: 没鼻子这像话吗？
5: 就是啊，
6: 他不可乐的事他也要乐，
5: 瞧什么他都乐。
6: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
5: 哎，这也好。
6: 是啊。
5: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6: 哦，净挺娄子。
5: 过去有这路人。
6: 是啊。
5: 哎，喝醉了
6: 啊，
5: 借酒撒疯，
6: 以酒折脸。
5: 哎，走道晃晃悠悠。
6: 是啊。
5: 我就这个，
6: 就这个了。
5: 谁把我怎么样了？
6: 怎么样？谁把你怎么样了？
5: 干嘛呢？
6: 啊，
5: 谁干嘛？
6: 就是跟谁
5: 瞧我干嘛？
6: 啊，谁瞧的？
5: 你乐什么？
6: 啊，
5: 人有什么可乐的？
6: 就你这模样还不够可乐的。
5: 我就这样，我在马路当间走
6: 啊，那么些车那样撞着呢，
5: 走着走着他躺下了，
6: 躺那了。
5: 我这歇会儿，
6: 这多危险啊。
5: 人说你别躺马路上啊。
6: 是啊。
5: 车来了
6: 啊。
5: 什么车？
6: 什么车呀？
5: 骑车的过来了。
6: 自行车。
5: 自行车
6: 啊。
5: 来
6: 干嘛？
5: 让他往这儿压。
6: 你这不是找别呢？
5: 你在这儿压过去。
6: 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5: 人家绕开了，
6: 躲开他了。
5: 那人告诉他，你快起来吧，三轮。
6: 哦，仨轱辘了。
5: 三轮啊。
6: 啊。
5: 来往这儿来。
6: 哦，也让压过去。
5: 从我身上压过去。
6: 倒麻烦，
5: 谁敢压他呀？
6: 人家也躲开他了。
5: 人家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6: 四个轱辘了。
5: 汽车
6: 啊，
5: 来，
6: 慌，
5: 往这儿压，
6: 真够慌的。
5: 行，我身上压过去，
6: 满不在乎。
5: 消防队汽车，
6: 这回怎么样？
5: 我起来吧。
6: 哎，这回都躲开了。
5: 是啊，救火汽车啊。
6: 哎，对了，
5: 压了白压，
6: 那他不敢惹这麻烦
5: 啊。你这不是诚心倒麻烦吗？
6: 这叫诚心找别扭。
5: 其实这个不算罪。
6: 是啊，
5: 没醉
6: 他还知道躲呢吗？
5: 就是吗。
6: 嗯，
5: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6: 他惹不起。
5: 这是吗？
6: 装饰。
5: 要真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6: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5: 真喝醉的人呢，他怕人说他醉了。
6: 哦，他倒怕这样。是啊，
5: 俩人在一块喝酒
6: 啊，
5: 俩人都醉了，
6: 怎么样？
5: 你看吧，俩人对吹。
6: 哦，俩人吹牛，
5: 谁也不承认谁醉了。
6: 是啊。
5: 我看你那酒啊不行。
6: 说人家不行，
5: 再喝两杯你就醉了。
6: 是啊。那个呢？
5: 你看我没关系。
6: 他没关系。
5: 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6: 纯粹说大话。
5: 那个也说大话啊。
6: 那个人怎么样？
5: 你没醉啊。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6: 嚯，吹上了。
5: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6: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5: 没喝醉。
6: 哎，
5: 没喝醉你来这手。
6: 什么呀？
5: 从兜里头
6: 啊
5: 把手电筒掏出来了。
6: 手电棒
5: 往桌子上一搁。
6: 干嘛呀？
5: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6: 哎，那光出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啊，
5: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6: 哦，那是柱子呀。
5: 你爬。
6: 那那个怎么样？
5: 那个也不含糊。
6: 哦，
5: 这算得了什么？俺们就爬这个柱子
6: 啊。
5: 你别来这套。
6: 嗯，
5: 我懂。我爬上去
6: 啊，
5: 我爬那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7: 大家喜欢听相声
8: 啊，都爱听相声。
7: 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8: 就是嘛，
7: 可以使大家发笑。
8: 哦，使人发笑。
7: 哎，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
8: 哦，
7: 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8: 哪有这个事
7: 啊？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8: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7: 卫生家说过。
8: 怎么说？
7: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8: 对，
7: 人要是总苦闷，就容易衰老。
8: 哦，是这么回事。
7: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0: 就会老一点。
1: 哦，
0: 长发愁头发就白了。
1: 是
0: 啊，那咱们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1: 那是少白头啊。
0: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1: 啊，不常听相声。
0: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0: 嗯，
1: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十年少，
1: 哎，一乐就能绍兴十年呢。
0: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
1: 哎，
0: 我这是活期的。
1: 好嘛，我们俩这存款呢。这
0: 你说您一乐就年轻十岁？
1: 就是啊。
0: 你这理论不可靠。
1: 为什么呢？
0: 你想啊，
1: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0: 这拿你说吧。
1: 啊，拿我说，
0: 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是58岁。
0: 哦，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1: 我就年轻十岁啊。
0: 剩48了。
1: 对，
0: 连着再乐4回。
1: 哎，那我就剩8岁了。
0: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1: 为什么呢？
0: 你不够一回了。
1: 我不够一回了。
0: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1: 怎么？
0: 你再哈哈一乐，
1: 嗯，
0: 没了。
1: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0: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1: 是啊，
0: 成出生小孩了。
1: 嗯，
0: 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1: 啊，
0: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1: 我小孩了。
0: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1: 怎么呢？
0: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1: 哪有这事
0: 啊？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1: 哎，人高兴就
0: 可以治病。
1: 嗯，我还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哦，都靠着什么呀？
0: 治疗方法很多。
1: 您介绍都有什么？
0: 就拿理疗来说吧。
1: 啊，您说说。
0: 有水疗。
1: 水疗。
0: 电疗。
1: 嗯，
0: 组织疗法。
1: 组织疗法。
0: 睡眠疗法。
1: 嗯，
0: 气功疗法等等吧。
1: 啊，这些
0: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1: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0: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1: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0: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1: 啊，
0: 派去2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1: 哎，这不行不行。
0: 嗯，
1: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2个相声演员呢？
0: 嗯，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0: 咱那也没关系。
1: 怎么办？
0: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1: 干嘛？
0: 学相声。
1: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0: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
1: 了。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0: 你说谁不行？
1: 我就不行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
1: 哦，你懂医学，
0: 侯大夫嘛。
1: 娘，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
0: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1: 都了解你。
0: 嗯，
1: 哦哦，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0: 外科就好。
1: 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0: 开刀
1: 啊，
0: 拉
1: 啊，
0: 那咱们行。
1: 你行啊？
0: 哎，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1: 就找你，
0: 只要你豁得出去，
1: 哎，
0: 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
0: 啊，
1: 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0: 哪那么大危险呢？
1: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0: 啊？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1: 疼啊！
0: 哎，
1: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0: 是吧？
1: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呀。
0: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1: 你，
0: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1: 哦，
0: 就这么粗，装5百瓦药水呢。
1: 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0: 500。
1: 500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
0: 你说人呢？
1: 啊，
0: 那你误会了。
1: 你这是？
0: 我是兽医，
1: 我不是。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 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0: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蔡明、刘威与宋阳为您呈现小品《新房》。当爱情遭遇现实，房子成了横亘在新人面前的大山。在这部作品里，石头为了赢得丈母娘认可，不惜借一套朋友房子充充门面。可这场谎言还能撑多久？当虚假的新房碰上丈母娘的审视，这对小情侣能否跨越物质的阻碍，抵达圆满的归宿呢？
8: 站住！哎呀，别跑了，别跑了，娟娟，快出来帮我拦着他！
9: 来了！
8: 哎呀，别跑了，把东西放下，
9: 把东西放下，
8: 放下，
9: 不许跑！
8: 爸，
10: 儿子，我搜会养猪，不会骗人。
8: 哎呀，爸，您就别抠那墙了，哎呀，别抠坏一点儿，您就得赔头猪钱。哎呀，爸。这房子啊，是我好不容易才跟朋友借的，您就别抠了。哎呀，还抠，
11: 抠自己不赔猪。
9: 叔叔，我妈觉得石头是个北漂，可如果有了房子，我妈这心里头不就踏实了吗？
10: 你妈是踏实了，可我的那些猪怎么看我？
8: 哎呀，爸，您要是不骗人，我们俩就结不了婚。
9: 对，
8: 我们俩结不了婚，您就抱不上孙子。嗯，
10: 孙子。
9: 啊，叔叔，
8: 爸，您呀、啊、就记着一句话、啊，这房子是您买的，
10: 这房子是我买的，
9: 对，
10: 可不是借的，
8: 没有这句。
9: 叔叔，您可千万别说错了，都这个点了，我妈都该出门了。
12: 娟、啊、哎，娟哎，娟，哎呀，娟，石头，
8: 阿姨，
9: 妈。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呀？
12: 哎呀，别提了，我记错日子了，昨天我就出门了。
9: 那你怎么才到啊？
12: 堵车呗。哎呦，这房子真漂亮。
9: 妈，咱这是买的二手

0: 在重新装修呢。
1: 是，这房子是得好好装修装修。哎呦，吓我一跳！这，
0: 辛苦您了，师傅。你爸爸呢？
2: 这就是我爸。
1: 啊？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您是装着。哎呦，你看这爷俩长得真逗哎，一点都不像。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您脸特长。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没事，我脸是长，我们村的人呐都说我长得像马。
1: 您别听他们瞎说，大马，大哥，您好。
3: 哎，你哎你好。
1: 握手就握手吧，您别扣我手心儿啊。
2: 不是阿姨，我爸一紧张逮什么抠什么。
0: 坐下聊。
1: 哎呦，这房子真好，我得拍张照片放在我的微博上。
3: 微博啊，
1: 微博呀，就是公开的短信。我拍张照片放在网上，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还能给我回复，特好玩。
0: 可别玩了，
1: 别玩了，
2: 赶紧说正事。说呀。
3: 房子是我买的。
1: 我知道。
3: 房子是我买的。
1: 我耳朵不背。
2: 爸，说点别的。
3: 你为什么咱俩好久不见了？
1: 咱俩从来就没见过。这不一直盼着见您呢吗？
3: 我叫六成十，你多大了？
1: 怎么弄得跟相亲似的？
0: 大哥，您别紧张，我这个人呢特别随和，没那么多规矩。
3: 是，一看你都不规矩。
1: 不是
3: 啊，不是。
1: 哎呀，不能再客气了，不是净客气出什么。大哥，石头这孩子挺好的。啊，
3: 这两个孩子都很优秀。你看你闺女呢，长得如花似玉。我儿子吧，长得虽然不像我，好在也不像邻居。我随他妈。
2: 阿姨，我爸脸太长，血供不上去。
1: 不许这么说你爸。大哥，这房子挺长吧？啊，挺贵吧？
2: 这说您有钱了。
3: 我有钱了。
2: 上去说。
3: 我有钱了。
1: 哎呀，喝着财大气粗的。是，您看你这是打扮，这颜色配的有点意思。皮鞋还是漆皮的？
3: 咦，还是高帮的呢。这
1: 是。哎呀，哎，大哥，我听我们家娟说呀，您家收入一般，怎么就有钱了呢？
3: 是啊，
2: 猪涨价，
3: 猪涨价了，我值钱了。啊，不是不是，猪值钱了，因为我涨价了，也不是这个。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鞋是没供上去。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挺好的。
1: 大哥。哎呀，您这地点选的太好了。啊，对面就一小学。
3: 哟，还真是啊。
1: 哎呀，要不然等将来咱们孙子上学啊就得坐地铁。现在这地铁多挤呀，还不把咱们孙子挤得跟孙子似的。
3: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现在这个地真热呢。啊，
2: 表现不错。
0: 真的，石头，趁我妈这会儿高兴，赶紧叫我妈。
3: 因为我孙子赶紧叫我妈。
1: 大哥。咱们都是实在人，这房子是您买的，装修就我来吧。
3: 我来吧，
1: 我来吧，
3: 我来吧，
1: 我来吧，
3: 我来吧，
1: 您来吧。
0: 哎，叔叔叔叔，你用假的？
3: 我打得疼呢。
1: 我得帮您参谋参谋。
2: 叫妈没成功啊？
3: 你说你咋这么笨呢？
0: 石头，为了我们的爱，你一定要努力。
3: 赶紧叫啊！
0: 叫
2: 妈妈，妈妈妈呀！
3: 哎，那这么一打，
1: 你要帮我拿，拿着吧，拿着吧，拿着，拿着，拿着。哎呀，大哥，您不用陪我。
3: 我得陪猪。
1: 你说什么？
3: 我得陪你。
1: 这墙纸啊不环保，撕了它。这边也得撕了它。
3: 对，你把我也撕了吧。
1: 您这是哪出啊？
3: 房子是我买的。

0: 好，你想自己撕撕吧。您吃什么呢？
1: 谁吃的？
2: 妈，妈，你坐歇会
1: 儿。儿子，别骗了，着了吧？
3: 哎呀，爸，想想孙子，
1: 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儿子。
3: 孙子，
1: 儿子，
3: 孙子，
1: 儿子，
3: 孙子，
1: 咱俩这是什么辈儿啊？
3: 赶紧去提我俩的事。
1: 哎，妹子，哎，你看这个房子也有了，就给孩子们定个日子吧。
0: 行啊，大哥。我想看看房产证。
3: 放下，这
0: 哟，怎么了这是？
1: 那个鞋带开了。
3: 没鞋带。
1: 没有吗？
0: 我的意思是问问，房产证上写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吗？
1: 房子是我买的。
0: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1: 我说这个房子吧。
2: 叔叔的意思是说吧，这个房子那个真是他买的，
3: 不是借的。
1: 没有这句。
0: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对吧？他爸爸这么忠厚老实，怎么可能骗我呢？
1: 就是，那我要真是骗你呢？
0: 往轻了说，枪毙两回；
1: 往重了说呢，
0: 拿炮轰。给您开个玩笑，来，我给您拍张照片，放在我微博上。
3: 照一张。
0: 哎呀，脸太长装不下。哎呀，装下了，一二三。哎呀，这微博可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现场直播呀！
1: 现场是我，石头，这都是欺骗了全国人民呢。哎，
0: 我刚写了一条给你们念念啊。今天我看了新房，也见到了我女儿未来的公公。他漫长的脸上写满了诚实，他的名字和他的人品一样，刘诚实。发出去。
1: 房子不是我买的。
0: 您说什么？
1: 妹子，这房子是借的。
0: 借的？老刘啊，老刘，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是。我说你一个养猪的，怎么干出狐狸的事儿呢？
1: 其实吧，
0: 其实这房子是借的。
1: 哎，你明白了吧？
0: 骂谁呀？我一进门，您口口声声的说这房子是您买的，我一提房产证，立马变成借的了。您要不愿意写我闺女名字，您可以直说呀。您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这会儿您得写上去了。
1: 这也不是，石头，你说，说实话，这房子是不是借的？
3: 我说，阿姨，房产证上写娟娟名字，我没意见。爸，你这是干嘛呀？
1: 娟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哎！
2: 叔叔，房产证上您可以不写我的名字，可您不能这么骗我妈呀！哎呀！
1: 他们两个姐弟房，让我跟着编瞎话，你们呢？
4: 爸，您就别再骗了，
1: 悲剧呀！
0: 哟，微博上有人发言，我看看。今天我把房子借给一个朋友去糊弄他未来的丈母娘。哎呀，还真有借房子呢，你看。哎呦，很担心会不会把我房子弄乱了，晒房子照片。哎哟，他这房子跟咱这房子真像。哎呦，你看那桌子，哎呦，桌子一样的，这个沙发也一样的，就这墙纸不一样，这墙
1: 你撕的。
0: 这房子真是借的。
1: 妹子，这回你相信了吗？我说什么来着，做人呢，就是要诚实，不能骗人。说实话的感觉真好啊。房子不是我想卖，想卖就能卖，让你明白，他们俩把我害。这个。哦，
0: 娟儿啊，
2: 妈，
0: 走了。
1: 妹子，
3: 娟娟，
2: 得去找一个有房子的男朋友。你去找一个不要房子的丈母娘吧。
3: 娟娟，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所有人都用板砖砸我，我也不离开你。我就用这些板砖给你盖一座大房子。
2: 妈，我爱他。妈，房子不是家，用爱才有家。
1: 房子我买了，
5: 找炮轰呢。这不是房子的事儿，我生气的是你们骗我。
3: 阿姨，这全是我。
0: 当妈的当然希望女儿找一个条件好的，可是更重要的，她得找一个用心来疼她的傻小子。
3: 阿姨，我傻？我用心疼她，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努力，让她过上好日子。阿姨，阿姨，阿姨，
0: 还叫阿姨呀？
1: 妈。
0: 你叫啊！
1: 阿姨，我是要他叫你们叫
2: 叫啊！
3: 妈，
0: 哎，
3: 爷爷，我们要结婚了！妈的，妈的，
0: 好了，别闹了，孩子。
1: 妹子，
0: 还叫妹子呀？
1: 哦，亲家。
0: 哎，
6: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姜昆、戴志成为您表演相声《谈情说爱》。360行，行行有门道，就连看待爱情的方式都沾着各自的职业味道。司机说，爱情得像车轱辘，踏实着地儿才靠谱。菜贩觉得，生活就像大白菜，扒开一层还有一层。有拿锅碗瓢盆诠释婚恋的，有用道路规则解读真情的，这些比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都藏着生活的真谛。接下来您就品品，哪一个说到了您的心坎里。
9: 小戴啊，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10: 姜昆啊，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9: 好，既浪漫又富有激情。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来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10: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9: 我们楼上
10: 啊，
9: 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10: 哦，老刘头
9: 跟我说过
10: 啊，
9: 来来，小伙子，小伙子，
10: 哦，
9: 我来谈谈爱情。
10: 您谈谈，
9: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10: 爱情是什么呀？
9: 爱情就是一盆面。
10: 面，
9: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
10: 哦，
9: 知道生活是什么吗？
10: 生活是什么呀？
9: 生活就是一张饼，
10: 饼
9: 不能光好看，得能吃，得过日子。
10: 哦，
9: 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10: 婚姻是什么呀？
9: 婚姻就是一锅粥。
10: 粥
9: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火。
10: 哦，
9: 知道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10: 老婆是什么呀？
9: 老婆就是一盘咸菜。
10: 哦，
9: 你老叫唤什么呀你？
10: 不是，我不明白老婆怎么是咸菜呢？
9: 你看咸菜就是老婆，这个东西少了它不行，多了它还麻烦呀。
10: 哎呦，别说大爷， 您总结的还真不错，可是我们楼上那小张可不同意这个看法。
11: 小张怎么不同意啊？
10: 哎呀，你看这个 刘大爷讲的这是什么呀？爱情怎么能，哎呀，这个爱情本身是高尚的，
11: 对呀、啊，
10: 纯洁的、美丽的，可是爱情怎么能是吃的呢？
11: 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呀？
10: 爱情是喝的，
11: 喝的。到你这儿改饮料了，
10: 它是蜜子跟胆汁混合在一起的液体。
11: 那你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解释。
10: 我问问你啊，蜜汁什么味道？
11: 蜜汁是甜的，
10: 胆汁呢？
11: 苦的。
10: 爱情就是先给你蜜汁，让你甜甜的，甜甜的，甜到一定程度，哦，给你一口苦的，噎得你喘不过气来呀、啊！
11: 我看见意思，这小伙子没少噎着。
10: 我有个教训呢。
1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情是蜜汁加胆汁。
10: 对，
11: 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10: 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11: 生活是
10: 胆汁加蜜汁，
11: 这不一样吗？
10: 不一样，这个胆汁是放在前面的，蜜汁是放在后面的。
11: 哦，这叫苦尽甜来。
10: 对，
11: 那我再问问你，老婆是什么呀？
10: 老婆胆汁跟蜜汁是分开的。
11: 怎么分开呢？
10: 嘴上是胆子经常数落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老婆。
11: 对对对、
10: 哎、嘴上是胆子心中是蜜汁的可能要成为你的老婆。
11: 是是是，
10: 嘴上是蜜汁抹得你满脸都是蜜的那个人
11: 怎么样？
10: 那是别人老婆。
11: 别人的老婆你说的干嘛？你别说，这位小伙子形容起来还非常的别致。
10: 别致的啊、嗯，是我们这边那个小李儿。
11: 小李儿是搞什么工作？
10: 开出租的，
11: 还是位的哥。
10: 哎，姜老师，姜老师，别听他们胡咧咧啊！我跟您说，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11: 您说说什么是爱情啊？
10: 爱情就是我们那车轱辘。
11: 车轱辘。
10: 四轮您得着地，您老在天上飘着够不着，不实在。
11: 哦，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10: 生活就是我们开车走那道。
11: 哦，那条道
10: 宽了宽走，窄了窄走，别进死胡同，里边挑不过头来。
11: 哦，那么老婆是什么呀？
10: 老婆就是警察。
11: 警察？
10: 他老盯着你，走哪儿都盯着你，别犯错，犯错就逮你，这就是老婆。嘿嘿嘿。
11: 哎呦，让这位司机一说呀，带出他的职业特点了。
10: 最有职业特点的是我们门口的大老王、
11: 啊、大老王是搞什么的？
10: 卖菜的，
11: 整天跟菜打交道。
1: 哎呀，你别听他们说，那都说的啥呀？
11: 东北人。
1: 我告诉你爱情是啥啊？
11: 那个爱情是啥呀？
1: 爱情是倭瓜。
11: 倭瓜
1: 生瓜蛋子时候也能吃，越老熟透了味儿越能。
11: 哎，那我再问问这生活是什么呀？
1: 生活是大白菜。
11: 大白菜
1: 扒了一层又一层，扒了一层又一层，内容丰富，层出不穷。
11: 哎那您说老婆是什么呀？
1: 老婆就是黄瓜。
11: 老婆怎么是黄瓜呢？
1: 嫩的时候顶花带刺儿，隐隐响，老了挺酸溜，没人要了。你
11: 看，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
1: 哎，我认为我老婆可不一样。
11: 你老婆？
1: 我老婆是大萝卜。
11: 哦，
1: 哎，外表不好看，心里美，越吃越甜，一齐萝卜一齐塞，个人老婆个人爱，你们说对不？
11: 哎呀，看来这个人的经历不同了，对这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样。
1: 对啊，可是我们要在婚礼上啊，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祝福化成歌，化成美好的旋律，献给一对新人。
11: 今天这场合，咱们就唱起来。
1: 好啊。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苏小明带来《军港之夜》。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头枕着波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 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陈佩斯、朱时茂带来小品《拍电影》。当年的春晚舞台，只要陈佩斯出场还没说话呢，光是一个亮相，电视机前的所有人就已经开始笑了。不管看多少次都还是那么样的好笑，纯粹的不掺一点杂质的好笑，没有说教，只要笑就完事儿了。就是这些小品成功的让全体中国人收获畅快的笑声。
9: 导演同意了，
10: 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11: 导演。
10: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11: 那个导演。哎，
10: 对对对。
11: 导演。
10: 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11: 那个。
10: 哎，对。
11: 那个导演呢？
10: 道具。都陈设出来。
11: 朱时茂、导演。
10: 哎，面熟啊。
11: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吃进去，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陈小二。
10: 哎呀这一年没见了。
11: 就是。
10: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11: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10: 哦，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11: 没有，就是一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
10: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11: 风湿位。
10: 对。
11: 对，风湿性关节位。
10: 对对，
11: 都是关键位。
1: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11: 我找您，
1: 回去
11: 休息，休息，休息。不是，
1: 好好，那个、
11: 导演，我
10: 回去休息啊。赶快准备起来了。哎，剧务，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11: 去，
10: 快快快去，
11: 去看看，去看看啊！导演，
10: 我上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11: 贴出去了，贴出去了。
10: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11: 有啊，
10: 在哪儿啊？
11: 导演在这儿呢。
10: 啊？
11: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10: 我跟你说
11: 啊，
10: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11: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10: 我跟你说
11: 啊，
10: 今年不吃面条，
11: 不吃了。
10: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11: 我身体结实，你我还行。
10: 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11: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
10: 你不行，
11: 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看一看。
10: 他还真练过啊！
11: 看一看，导演。
10: 好了，
11: 怎么样？怎么样？
10: 不是，剧务啊，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12: 不会有了。
10: 为什么？
12: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10: 啊，
12: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对您
10: 好
12: 崇拜。
10: 行了，我跟你说
11: 啊，
10: 今年
11: 啊，
10: 再用你一回。
11: 真的，导演。
10: 咱们这可叫不打不成交啊！
11: 是，
10: 这一下全看你的了。
11: 没问题，导演。
10: 好。我跟你说啊，
11: 嗯，
10: 我们这个戏啊，
11: 嗯，
10: 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
11: 嗯，
10: 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11: 大变样啊，
10: 对，
11: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10: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
11: 嗯，
10: 他有的都买了
11: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
10: 这个、
11: 手表，还有老母鸡，
10: 是，
11: 养鸡专业户，
10: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
11: 、拖拉机、
10: 这个
11: 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威风啊，

0: 什么？对，是你说是我说？
1: 我说呀。哦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1: 哦，我都知道。
0: 啊，我也不说了。哎呀。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1: 哎，您说说这剧本。
0: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1: 中年农民，哎呦，这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啊，
0: 这个
1: 我农民
2: 又农村生活啊，
1: 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1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呢，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0: 啊，你说吧，你说吧。啊，不，
1: 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0: 你说完了？
1: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0: 说说。
1: 是。
0: 啊，这个，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
1: 对，
0: 是吧？这个。是不是啊？
1: 是
0: 什么是啊？
1: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你不是，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1: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0: 啊？对，哎呀，
1: 我今年正好30岁。
0: 我知道这个。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我父亲。
3: 你闭嘴啊！你，
1: 对不起，导演，您还是听您。
0: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哎，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1: 是的，哎，
0: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1: 对，
0: 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1: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0: 这个
1: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0: 对呀，
1: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时10、15、20、25、30、30、40、50。
0: 好了，
1: 没问题。
0: 你听着啊，我王老五，
1: 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0: 什么改名了？
1: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0: 我说的这是台词。
1: 哦，好。台词，我说的。
0: 对，
3: 你说，
0: 相信
3: 你说，
0: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
3: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没啥说的。
1: 哎，这什么导演？
0: 没啥说的。
1: 哎，
0: 都到我家喝酒去吧。哎，
1: 喝酒去吧。你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0: 哎，好了，来一点。
1: 来一遍
0: ，
1: 从头来。哎，是这一首知道吗？
3: 你说，乡亲们呐，
0: 停，不要你说。
1: 哦，不要我。
0: 来呀，啊，来。
1: 啊，要我说了。
3: 你说，
0: 行，
3: 不要你说。
1: 那我就不说，
0: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1: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哎呀，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1: 我不笨，
0: 你怎么不笨？
1: 我是不笨。
0: 你不笨了，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1: 我清楚的很
0: 呢。
1: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3: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
1: 啊，你说，
3: 你不说，
1: 我不说，
0: 对，
3: 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1: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3: 听听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1: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0: 哎呀，你看我的吧。
1: 我看您的。
0: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1: 很高兴。
3: 你说，乡亲们，
1: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是啊，
0: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1: 哎，你比划着说。
0: 这个，
3: 你说，
1: 啊，
3: 不要了。
0: 哎，这儿，
3: 啊，

0: 乡亲们呢、啊、我王老五等等等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1: 哇、哦、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啊、是不是、啊、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啊、是不是、啊、剩下乡亲们呐、啊、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0: 对嘛，
1: 对不对？
0: 对嘛，
1: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啊、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好好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啊、
1: 不就这点戏吗？啊，就这点台词啊？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好，换服装。
1: 换服装、啊、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0: 啊、不
1: 你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
0: 装？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1: 山区的戏、啊、山区的戏。
0: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1: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0: 背心儿。
1: 啊，鸭绒背心儿。鸭绒背心
0: 儿。什么鸭绒背心儿啊？啊，
1: 皮背心儿。
0: 不对，
1: 和毛背心儿也行。
0: 什么毛背心
1: 儿？那什么背心儿？
0: 哎呀，他就是那个打篮球的那个小背心儿嘛。
1: 打篮球的小背心儿、啊、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啊，零下30度，这是您让我穿着。
0: 我这个戏啊、嗯、它是夏天的戏，
1: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0: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1: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
0: 那是
1: 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0: 啊、那个给他加点小褂吧，
1: 他要不然他穿着疼。
0: 加点小褂，
1: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
0: 你
1: 我跟你说
0: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1: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0: 那好，坚持换衣服。
1: 坚持
0: 能坚持啊？
1: 能。
0: 好，换衣服。
1: 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了。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0: 哎、你给我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绪。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着鼻子上，你要对着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1: 这天哪！导演，钱拿来了。
0: 毛巾不对。啊？毛巾不对。
1: 毛巾，要不这么着？是吗？
0: 不对。
1: 啊？回来？
0: 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
1: 不是，
0: 哎，放在这儿，
1: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0: 你放在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1: 擦汗呢，我。哎呀。
0: 好了，我们各部门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 预备，
1: 开始，开始，
2: 这正式拍
0: 吧，你快来吧，
1: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
2: 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
3: 没啥说的
1: 呢，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3: 没啥说的呢，
1: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停啊，
3: 没啥说的了，
1: 是没啥说的了，
3: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1: 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
3: 这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1: 有吗？
3: 当然有了。
1: 哎呀，导演，你看这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0: 这句话呀，
3: 它是描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
1: 对，
3: 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1: 是，不过也差不多。
0: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1: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0: 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
1: 合着刚才那是？
0: 刚试一遍。
1: 这么冷的天儿，你能一遍一遍？
0: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1: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
3: 是不是？
0: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各部门注意，正式拍。
1: 哎，这正式拍。
0: 预备。好了。
1: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0: 预备，预备，预备，你
1: 开始。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1: 这？你能怪我吗？这能怪我吗？这
3: 让我开始。
1: 哎，导演。好了没有？
2: 什么？我好了没有？
1: 好了就快拍吧。
2: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1: 好了，拍吧就，快拍吧。
0: 正式拍。
1: 正式拍。
0: 你们，开始。
1: 乡亲们呐，
0: 高兴点啊，高兴点。
1: 我王老五，我
0: 不要哭，
1: 活了这大半辈子。半辈子，
3: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1: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多，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啊！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您看，
3: 我说你
1: 是不是？您看这都，哎呀，导演，对不起，
3: 不是你，
1: 对不起，
0: 醒点鼻涕，醒点鼻涕，
1: 不怪我们，
0: 醒醒。
1: 谢谢导演
0: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别抖，
1: 谁抖了？
0: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1: 那就是有点哆嗦嘛。
0: 你哆嗦什么呀？
1: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那不是王老五回村吗？
0: 对呀、啊，
1: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0: 对。
1: 怎么不对？
0: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1: 我浑身发热？
0: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1: 这么回事？
0: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1: 啊，浑身大汗。
0: 对，
1: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
0: 好，哎，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1: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你说。
0: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
1: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怎么样？扇扇风。
0: 好啊，好的。
1: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0: 哎，对，要边擦边说。
1: 乡亲们呐、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我
0: 好，
1: 哎，怎么样？
0: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

0: 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好好，我们哥们们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1: 行了，
0: 不能再耽误了。
1: 行行了，导演啊，赶快拍吧。
0: 正式拍，预备，开始。说，说，
1: 说，
0: 说，
1: 说，
0: 不要你说，
1: 我不要你说，
0: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呢？
1: 乡亲们呢？
0: 我王老五，
1: 我王老五，
0: 我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1: 我发热了，
0: 什么呀？你说
1: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
0: 不是
1: 浑身冒汗，
0: 你怎么搞的你？
1: 你这个戏就是。
0: 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
1: 哎呀你呀、啊、你、啊、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啊、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0: 来吧。
1: 哎呀，
0: 你还该干嘛呢？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这个时段送上一首对唱歌曲，阿宝、张东龄，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说不定您也会跟着一起唱。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三立全新奉献相声《家传秘方》，在这部作品中，马三立老先生以其独特的幽默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生动的市井生活画面。他通过讲述自己与商家的种种遭遇，让我们在欢笑中领略到了生活的智慧和乐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段经典相声的魅力吧。
8: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做买卖人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

出来，合算两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一块钱四啊，一块钱四啊，大松花一块钱四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一块钱四，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一块钱四，那挑，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一毛一块，一毛一块啊！说点心，大块糙糕，糙糕一毛钱一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一毛一块，一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一毛一块，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就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啊，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掏出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就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回去了，打玻璃盒点先拿出来，先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我都拿。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下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七块钱，吉林野山人参七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钩，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
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它得。

往里烫。哎呀，烫，身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没。要不他刺痒，这痒痒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没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那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鲜制猫肉，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他有枪撬脱的，他们说哎来师傅，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月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猫肉，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包，木香红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把抽屉里头把这个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搅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陈乏、月红为您呈现小品街七。浪子回头金不换，真正难得的是知错能改，更珍贵的是回头时还有人愿意等。就像今天这一位，因为麻将成瘾把老婆气回了娘家，如今揣着真心来弥补。回头路虽然磕磕绊绊，可那股想把日子过好的热乎劲儿倒也挺动人。他到底还能不能把老婆成功接回去？请听小品《接妻》。
5: 不要哭了嘛，爸爸今天要来接我们回家。哎呀，可看老可怜哟。都啥子时候了嘛，还看不到人影子哦！
6: 我把你了，
5: 你还怎么能接我们？
6: 哎，秀芳，哎，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蹦的一下子把门关起来了？

0: 哈，
1: 孙老师他妈，哎，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接你回去团圆的，秀芳，看一下吧。
0: 哎呀，是是，
1: 上一次我打扰你，完完全全都是我的错误，都半年多了，你还在生我的气啊？哎，秀芳，你看。我给你买的新衣服，蝙蝠衫、尼龙绸，他们说的穿起要领套服装新潮流哎。
2: 嘴巴好甜哦。
1: 哎，秀芳，说好说歹嘛，我总是你的爱情嘛，啊不，爱人嘛。人家说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我兰桂龙。打牌搞赌博犯过错误，哎呀，人家乡政府说嘛，还是要治病救人嘛。再说我们两口子这个矛盾，无论怎么说吧，也是个内部嘛。
2: 他还操起金枪哦！
1: 啊，我在跟你说话呀，你是聋子吗还是哑巴哟？老子说着就笑。
2: 哼，态度不端正，我们就是不得回钱。哦哟，老子的，你是哪个的老子啊？
1: 哎，秀芳，我跟你说嘛。
2: 哎呀，张二嫂，李姑婆，来，我们坐到打麻将，搞赌博。
1: 哎嘛，秀芳，你咋也搞起歪风邪气来了？
2: 哎呀，来嘛，拉牌，该你了。哦哟，你拿了个啥子？我打出来了。哦，打了个啥子？白板呀，我跑了。
1: 啊，秀芳，我就晓得你是在挽着圈子来改造我嘛。
2: 哪个改造你？革命要靠自觉自愿。
1: 哎，对，自觉自愿。哎，你看，我今天就自觉自愿给你买了一件蝙蝠衫嘞。你看嘛。
2: 我只知道打牌，我没得时间看。
1: 你狠哦！你要是穿起啊，肯定比那个电影演员岳红都还要漂亮嘞。你看嘛。
2: 丑十八怪的，硬是抢我麻将牌里面的妖姬。
1: 哎呀，你就不要提那个倒霉的麻将牌了。我现在都改邪归正，精神都文明了半年多了，你连面都不见，那是你我过去的脾气。
2: 你要干啥子啊？
1: 老子两边带。哎呦，哎，秀芳，你还是把门开一下吧。哎，秀芳，你还是来一个开放搞活的。哎，你开不开你哦？张秀芳，你再不开，再不开，老子要开始革命行动了。
2: 随便你啥子行动，我就是不得给你开门的哦。
1: 我今天也下定了决心，说三下，再不开你就试一下看。耶，我的扁担呢？一、二，啊，再说一下就是三了哦。2.5。再说0.5，那问题就严重了哦。
2: 0.5，你就是再输个0.7，我也不得怕你哦。哎，来嘛，你来打嘛你。
1: 哎，孙万子，干！孙万子，你看，爸爸给你买个玩具。孙万子，你不要哭，孙万子，都是爸爸不好，把你们害苦了。
2: 哎呦，这个你晓得了。
1: 哎。
2: 当初我是咋个劝你的？
1: 我听不进去。
2: 你看人家那些勤劳致富的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再看一下你，一摸到那个麻将牌，心啥子都不晓得了，把屋头啥子东西都拿去输光了。要不是我跑得快，你把我都拿去输了。
1: 就是嘛。还得你跑到外面去卖那个啥子花生仁儿，还说的那个啥子保定花，搞得我都听不懂，想起也是对不起你们了。
2: 哭，你还好意思哭，你都害人精。
1: 哎呀，秀芳，你不要打他了嘛。哎呀，都是我该死。秀芳，你我今天也豁出去了，你要 你不回去呀、啊？我今天就死在这门外去。反正一个人活去也是生态不平衡喽。
2: 你在干啥子？
1: 我在练气功。
2: 耶，你学会了练气功，你好再来打我们？
1: 不，今天天气好，我在这里晒太阳。
2: 刚才呢？
1: 刚才晒贝壳子。
2: 这阵呢？
1: 这阵晒肚腩皮。
2: 哼，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刚才你都给我下跪了。
1: 乱说，哪个给下跪？哦哟，你说的我们这些人那么谦虚哟、哦。不行吧，你还是把门开一下吧。
2: 怕啥子嘛，你连我都要输出去了，你还害怕人家笑话我？
1: 哎，秀芳，你开不开哟？你再不开，我回去了，我走了。
2: 走你嘞。
1: 哎，我当真走了哦。
2: 不送我。
1: 哎，我真的走了，走了就不回来了。哎，你还是把门打开一个缝缝嘞。好，这回坚决走，走了就不回来。要不得，
2: 我来担你。
1: 哎呀，要不得，秀芳，你看你，
2: 进来嘛，进来嘛，进去。
1: 哎呀，要不得。
2: 要干啥子嘛？
1: 这么多人看到，好笑话人哦。
2: 怕啥子嘛？在家里面的时候，我还不是经常担你啊！
1: 哎、要不得，
2: 要得，
1: 要不得！
2: 哎，大家说要得，要不得，
1: 要不得！来吧，小宝，哎，我来担你。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为我们的今天喝彩，林平，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0: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 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作为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曲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它代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风格和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的重要音乐作品之一。同时，这首歌曲也承载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美好回忆和深深怀念。张行，恰似你的温柔，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友谊地久天长，沈小岑。

友谊地久天长，沈小岑。这首《友谊地久天长》原是18世纪苏格兰的古老民歌 Auld Lang Syne。有诗人罗伯特·彭斯在1788年整理记录，原意是逝去的美好时光。后来电影《魂断蓝桥》选用这首歌作为插曲。随着电影的广泛传播，《友谊地久天长》成为全球公认关于友谊怀旧与重逢的代名词，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周华健的美妙歌声，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月儿弯弯照九州，朱晓林。在月光的轻抚下，这首民歌以质朴的语言，通过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对比，展现了社会的百态人生，揭示了生活中的贫富差距与命运的不同，让我们在朱晓林的歌声中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深沉情感与人生智慧，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戴军、阿莲。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韵恩凤。韵恩凤在演唱这首歌曲时非常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她通过声音的变化和情感的投入，将歌曲中的革命热情和人民对红军的热爱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路明，飞旋的时代。

1984年，中央电视台在国庆节推出了一部专题片《九州方圆》。这部专题片以电视晚会的形式，聚焦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深圳。节目组还同步推出了配合专题片主题的13首流行音乐作品，这些歌曲鲜活展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而且所有编曲制作都在香港完成，质感在当年格外超前。这首《飞旋的时代》正是其中之一，唱出了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王路明，《飞旋的时代》，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红梅花儿开，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关牧村用歌声勾勒出风的模样，那风轻轻撩起头发，带着春天的讯息。关牧村独特的演绎，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世界，令人流连忘返。关牧村，风啊，你吹吧。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公元1997，我走进你，群星

0: 群星，公元1997，我走进你，作为迎接香港回归创作的歌曲，用深情的歌词，激昂的旋律，承载着中华儿女对香港回归的期盼。不少影视作品也巧用这首作品，勾起观众对1997年的回忆。它独特的感染力让画面与情感深度融合。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国荣《有谁共鸣》。
1: 抬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 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领悟笨拙做事的处世智慧，不靠小聪明，只凭踏实苦干。他入京任职，进入翰林院，见识京城学界风采后，心生自省，看清自身见识浅薄、性情浮躁，还有傲气过重的诸多缺点。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三集。
1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三集。
1: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走不远。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上拙。既然天性愚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伟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儿。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云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富士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明，艰难错武，持久而后进，诸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故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识诸贤杰中称最顿拙。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灯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14岁第一次参加乡音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22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志于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姓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极读不能中一行，他人顷刻立半者，余或沉吟数十不能了。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艺太短，于兵机没苦顿智。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权论及愚之短处，总是儒缓。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差别就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高仲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启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启了京官生涯。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一致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御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仰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24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28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平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做学者风范，大儒本色。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的也是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吗？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
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3月22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禹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月余所未见书，有监护籍、归镇川古文、中伯言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归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遍地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荣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1843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觉后日与庸笔折处，全无所闻，翘被茅塞久矣。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熟师回答说，为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了。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地，人人都以落地为耻，但王阳明却说，是以不得地为耻，吾以不得地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地为耻，我却以落地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是闻得清清楚楚。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性格厚重，富于耐性。据说按星座学来说，这是土象星座，比如金牛座人的特点。据说金牛座的人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适合从事需要顽强毅力和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但是曾国藩的生日显示他居然是射手座。射手座的人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据说是像风一样自由，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在青年时代恰恰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的人。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说，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慨，不觉过了40余天。前写信去家，一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祭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在翰林院工作的开头40天，除了写了几封家信和一篇文章之外，什么正事儿都没做，每天就是串门聊天、喝酒、下棋。翻开曾国藩的日记，我们会看到他责备自己厌棋、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致仕，心浮不能读书，自纠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厌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好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时候的曾国藩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杀人。曾国藩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清代的时候那里是刑场，所以曾国藩隔三差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如前所述，曾国藩是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元衍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就是说你啊，从脑袋瓜顶到脚底根儿，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人家跟你交往第一感觉是你这个人很傲，而且自视，也就是说什么事儿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曾国藩另外一位卫友邵逸尘则说曾国藩慢，为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也是批评他傲慢，说他刚刚

0: 骂了非常多难听的话，以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邵逸尘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恃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伪，为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也。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正是自身诸多短板，30岁立下立志成圣的人生追求，他遵从名师教诲，每日书写日记，时刻反省自身言行，痛下决心改正旧日毛病。他能否实现身心蜕变？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四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四集。
1: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虚伪毛病确实很严重。比如，他道光22年，也就是1842年的10月初4日，日记中说，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是以进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呢，感觉这诗写得不咋地，但是一开口呢，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呢，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把黎吉云送走之后，曾国藩反思刚才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脸上

发烧。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道光22年1842年12月，曾国藩得知他的一个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呢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呢，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有人纳姬，遇强之见，侠谢大不敬。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如何的情场得意，曾国藩呢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另一次曾国藩过年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到了一个大富之家，发现此人家中姬妾如云，美女众多。曾国藩大开眼界，拼命看了好多眼。日记中说，是日目履斜视，直不是人，痴心丧尽，更问其他。曾国藩妻子欧阳氏的照片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长得不是很漂亮。曾国藩拜完年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老婆，再想想人家的姬妾，感觉自己太亏了，人比人气死人呐。碰巧欧阳氏的身体不好，正在闹病，曾国藩更加厌恶，因此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干脆离家出走，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出归。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止，欲求则欲出。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唐鉴建议他先读诸子全集，以朱熹之学为宗，到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因此曾国藩从这一年起，以诸子之书为日课，使四立于宋学矣。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往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使之泛函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慨然思近敌前日之屋，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孝子，以为朱棣之先导。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30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什么叫圣人呢？如同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不生不灭，成为佛。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解脱生死，成为仙一样。儒家学说给他的信徒们规定的最高目标是成圣。理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是，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人皆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张扬。曾国藩在30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道光22年1842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朱棣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清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曾国藩向唐建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建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发现写日记有什么重要。我们翻开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会发现现存的曾国藩日记起自道光19年，也就是1839年正月初一日。

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初，记到当年12月21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物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这个借口虽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偷懒。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年4月27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甫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就五个字，祝上选书家，敷衍了事。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七日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自你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晨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有客至骇客读集亦载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登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计划的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我们看这个月，从初八日记起到24日开始生病，16天中，他日记中关于咽气的记载是8次，起床失败率高达50%。他说要天天记茶余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2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100只有1天完成了。唐建和倭人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写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醒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嫌一天，甚欲学之。唐建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唐建还推荐曾国藩向倭人学习写日记之法。又言近日河南倭艮风人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招至寝，一言一动，坐坐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公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其次，日记的作用是言己，己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划过去。一个细节上划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人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定一本，自已未年起，今30本矣。

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人，从道光22年1842年的10月1日开始公开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要细细地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哪句话说得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于自10月初1日起依照艮风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刻制，一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刻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野，闲谈荒宫，逆情于意。从10月2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册，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经，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曾国藩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曾国藩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山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圣人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山赔罪。郑小山也很感动，本来是两个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二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曾国藩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他反省道，于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恬，其我之谓乎？士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随口夸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巧令，是小人行径。曾国藩反思，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事而喻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喻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所以每次与人聊天后，他都要在日记中写下聊了哪些内容，一犯虚伪之病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至于戒色，他也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对于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着罚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因此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则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抚今纵寻之后，

0: 牛羊无从而牧之。如若登然，高游欲尽之时，吾使微风乘之，以求不至翼而生淫。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4日，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出人欲横斥，不复能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寒意冷冽的雪夜勾起了无数灰暗的回忆，身份险些当场暴露，过往的阴影席卷而来，林征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30到第31集。
8: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6: 第30集。
9: 回程路上，谭湛把车内暖气开到了最大，他甚至还有些恍惚，林夕竟然坐在他的副驾驶位上，而车后座就是放着他的那把知名的大提琴舒曼。谭湛打开了车载音乐，当那悠扬的大提琴声流泻在车内空间的时候，林夕也意外地愣了愣，竟然是舒曼的梦幻曲。林夕看着身边这个男人英俊的侧脸，内心突然涌动着巨大的温柔和感激。他曾经想过逃跑，然而是谭湛给了他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一切。他也曾经想过一辈子这样下去，然而是谭湛给了他重新拿起琴弓的力量。谭湛甚至能够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他曾经说过，林夕最喜欢的曲子是舒曼的《梦幻曲》。舒曼的作品永远充满着生命的激情，深邃又浪漫，诗意又缠绵，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细腻又美好。这首《梦幻曲》是谭湛所作的《童年情情组曲》里第七首曲目，一向被看作是为成年人保持心灵的年轻化而写的曲集。而《梦幻曲》背后更为浪漫的故事，便是舒曼写出这些曲子的初衷。舒曼曾经写信给自己的未婚妻，同时也是钢琴家的克拉拉：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时代，我写下了这部作品。基于爱情的创作，让《梦幻曲》的旋律带着一种娴熟的浪漫和漫不经心的童真趣味。
10: 林夕静静地听着这首曲子，那动人而熟悉的风格，那抒情的旋律，起伏变幻的曲调，平静安宁而美好。林夕闭上双眼，仿佛都能活灵活现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林夕的童年，那是只属于他和林峥两个人的童年。他们一起为了躲避父母的打骂而偷偷互相包庇，为了练琴而一同长途跋涉一个小时去往愿意提供免费教学的地方，一起因为饿而翻进一片路边的橘子林偷橘子，一起为了等待传说中的流星雨而傻等上一个小时，一起跳皮筋，一起因为练琴做不完作业而被老师要求罚站，互相扮演戏弄同伴，还有一起躲在被窝里大谈未来的理想，期待长大，期待未来。曾经他和林峥的童年也如这支梦幻曲一般轻盈无邪，这便是林夕的梦幻了。即使日后他和林峥都无法再回到当年的模样，童年的每一个愉快的时刻都已经镌刻在林夕心中，成为永恒了。林夕看向谭湛：
11: 什么时候带我放孔明灯吧？带我来这里，我想在这里放孔明灯。
10: 谭湛愣了愣，但他没有追问孔明灯的事，只是点了点头说：
9: 哦。
10: 他不得而知林夕是否知晓前一晚自己为他放的孔明灯，林夕不说，他也不愿意追问。林夕想放天灯，自己便陪着他放。
11: 啊，还有，你是不是放弃做林夕那档节目了？
10: 由林夕本人说着林夕的名字，一瞬间谭湛仍旧有些恍惚，片刻后他才点了点头说：
9: 哦，是的，我改做其他名人的专题节目了。
10: 林夕听了也没有再说话，直到谭湛把车开回市里，林夕才鼓起勇气般又开了口：
11: 我希望你不要改。
10: 谭湛有些意外，林夕盯着谭湛的眼睛继续说了下去：
11: 就还是按照原来的专题做吧，我知道你为此准备了很久，也一直很想做关于我的专题。
10: 林夕这一次终于没有再用全名称呼自己，而用了我。
11: 林夕顿了顿：我不希望你的努力就这样作废。
9: 还有更多的林夕没有再说出口。那天他隐在黑暗里，清清楚楚听到唐恋燕对此的评价。林夕知道放弃这个早就做了准备规划的专题，谭湛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冒多大的风险，甚至是拿自己在星灿的前途开玩笑。谭湛的领导绝对会把他归结为不可托付重任的任性员工行列。旁人不清楚谭湛这样做的理由，但林夕知道，谭湛这个决定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谭湛曾经误以为是林峥的自己。谭湛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过度挖掘，也不希望自己被关注得不到安宁。林夕点到为止， 但谭湛岂会听不出他话外之意。谭湛泊好了车，才认真回看林夕。放弃节目不是你的原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自己不准备做那期节目了。
11: 可是我想你做，我想看你做关于我的专题。
9: 啊，你是说你要以林夕的身份来参与这档节目吗？林夕郑重地点了点头，他朝谭湛微笑。
11: 我做好了准备，我不能一直以林征的身份这么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你说的是对的，我不能停留在过去，我应该放眼未来。我想继续演奏大提琴，我想做回林夕，我也不会再惧怕那些过去的回忆和真相了。
9: 林夕拉着谭湛的手。
11: 我不放心别的媒体来做这个揭露，我不相信其他记者，我不相信舆论，对新闻媒体也从来没有好感过。所有的真相到了媒体和舆论的嘴里，好像都会被引导到我不希望的方向去。但是我相信你，谭湛，我只相信你。
9: 林夕的眼睛像是盛放着光，他温柔而坚定地看着谭湛。
11: 如果我想要做回林夕，总需要媒体的介入。那关于我所有的一切信息，我希望对外做出这个公布的人是你。我的专题节目，我也只希望交给你做。而且做这个专题，深挖人物背后的故事，不仅仅浮于表面，而是去探索人性，去给社会传递一些让人思考的东西。做一个有价值、有理想、有深度的新闻人，这本来就是你的理想啊！我不希望你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你应得的，是因为你的温柔和包容，我才不再逃避说出一切。你是唯一有资格做这期专题的人。
9: 谭湛的内心充满了动容和别的更为复杂的情感。林夕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他想要做回自己，不仅仅是在谭湛面前，更是在这个世界面前。他尊重谭湛的理想，也尊重自己的理想。他想要重新以林夕的身份，带着他的舒曼回到属于他的舞台，演奏属于他的音乐。背负着残酷真相和沉重压力的林夕，都拿出这番魄力和勇气，谭湛又怎么可以拒绝呢？他朝林夕郑重而严肃地点了点头，这是谭湛的承诺，作为林夕爱人的承诺，也是作为一个新闻人的承诺。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9: 谭湛把林夕送回了家，安置好他，等着林夕换上保暖的衣服，两个人泡了热可可。谭湛这才发现林夕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打包的样子。如果不是谭湛早就知道林夕住在这里，乍看之下都会觉得林夕是刚搬进去一样。谭湛自然不傻，他几乎不用想就可以猜到林夕想打包东西彻底离开，逃避这一切。然而谭湛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去询问是什么让林夕改变了决定。林夕最终留下来了，这便已经足够了。如果要继续做关于你的专题，我必须现在就去和我们部门的领导还有台长沟通，时间很紧，专题里又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策划案也需要全部修改。
10: 3月12日是原定艺术回廊第一期专题播出的时间，本来这天也正是林夕的生日，在林夕生日播出林夕专题，光是噱头就很足。如今已经是2月底，中间谭湛又申请撤走了林夕专题，改做退役运动员专题。想要再次换回林夕专题，绝对需要给老徐和郑台长一个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
9: 我马上约郑台长和老徐，会说服他们继续让我做林夕这个专题，但这一次肯定要告诉他们一个理由。林夕，这一次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带着你的大提琴。
10: 林夕点了点头。 谭战也雷厉风行，他很快约好了人，就约在星灿的办公室。郑台长和老徐不知道谭战周末紧急约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两人还是都赶去了办公室。谭战在他们到来之前也早早带着林夕赶到办公室，郑台长和老徐到的时候便看到谭战正温柔地为一个长相艳丽的女孩撩头发。老徐当场拉下脸来，就算是周末，就算是女朋友，也不能随随便便带来办公室啊，何况还称要找自己和郑台长来商谈要事。老徐脾气暴，当下便没忍住咳了咳。
12: 小谭啊，这是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
10: 郑台长倒只是看了林夕一眼，便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12: 小谭啊，你有什么要讲的，进来讲吧。
10: 谭战点了点头，他低头安抚朝林夕笑笑。
12: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啊。
10: 老徐见了郑台长的态度，虽然对谭战带陌生异性来办公室的事儿非常介意，但也没有再吱声，只是瞪了谭战一眼，便跟着一起进了郑台长的办公室。关上门，郑台长坐上办公椅，看了谭战一眼，说：
12: 说吧，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周末就把我和老徐都叫来了。我想重新继续做林夕的那期专题。
10: 老徐听完谭战的话，当下没忍住脾气。
12: 你以为电视台做节目都是过家家玩游戏呢？你心情不好不想做就不做了，心情好了想做就继续做，你以为电视台是你开的？
10: 郑台长制止了老徐。台长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态度比老徐平和多了。
12: 第一次你说坚决不能做林夕专题的时候，我和老徐没有强迫你一定说明原因，只是告诉你要对自己的节目负责，但事情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破例。这一次你必须告诉我们你要继续做林夕专题的原因，并且给我们一个足够说服我们的理由。
10: 谭战点了点头。
12: 我想带你们见一个人。
10: 老徐狐疑地点了点头，便看着谭战出门，招呼之前等在办公室门外的女孩。老徐这才仔细打量那个女孩的脸，带了一种浓稠的美，但细节上又精致的无可挑剔。而也正是这时，他才看清那个女孩身边还靠着一个大提琴琴盒。随着谭战的招呼，女孩点了点头，背起琴盒走进了办公室。老徐和郑台长不明就里地看着眼前陌生的女孩，他们盯着谭战，等着谭战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谭战却不急不慢地说：
12: 不知道两位曾经听过林夕的大提琴演奏吗？
10: 老徐摇了摇头，郑台长倒是点了点头说：
12: 我听过，林夕确实是大提琴方面不可多得的天才，我听过他演奏埃尔加的《爱的问候》，但这和今天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10: 谭战却只是笑笑。与此同时，林夕打开了琴盒，他温柔地看着他的大提琴，镇定自若地在老徐和郑台长探究的目光中坐下，调试好琴弦，然后便开始演奏。
12: 《爱的问候》是一支小夜曲风格的曲子，旋律典雅，是埃尔加提赠给新婚妻子的一支曲子。随着林夕的动作，大提琴奏出饱满深情的缠绵曲调，犹如恋人低低的絮语，然而这温情里又隐隐藏着一丝哀愁，既甜蜜又惆怅，这才是爱的复杂。老徐不懂古典乐，作为一个外行就只能看热闹了，他好奇地盯着林夕，觉得这个小姑娘拿上大提琴以后真是气质完全不同，摇身一变像是另一个人，仍旧美丽动人，但不知不觉就带了一种庄重和典雅的古典气质，这演奏的派头和架势还真挺有排场，看起来有点气势。 老徐不懂大提琴曲鉴赏，但也觉得这支曲子这个女孩子演奏的是不错的，他听着觉得婉转好听，竟然颇有一种一听倾心的感觉。郑台长就比老徐懂行多了，更何况他曾经听过林夕的现场演出。眼前女孩坐下拉动琴弦后，那种似曾相识就让郑台长疑惑而恍然。然后一旦音乐的演绎太过精彩，人根本没有闲暇时光去想其他事，唯一能做的就是沉浸在琴声里。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仿佛回到8年前那家剧院，拿着自己千辛万苦才买到的票，安静地坐在位子上聆听林夕的演奏。林夕的音乐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即便最温柔的曲目，他都能有力地把它演绎出温柔表象下别样的风起云涌。就像是静水流深，越是平静的水面下，反而越是掩藏着不可知的危险和漩涡。林夕的音乐，不管多么浪漫婉约，总带着一种致命的危险气息，然而却反而让人更加跃跃欲试。作为一个古典乐爱好者，郑台长每年花在演出上的钱可不少，而这么多年来，在大提琴上，他也唯独只听过林夕一个人拥有这样游刃有余的演奏能力。林夕车祸去世后，郑台长惋惜了很久，往后那些大提琴新秀的演出更是多少让他有些失望，没有人再能匹敌林夕了，也没有人再能演奏出林夕那般的音乐。然而这一天，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周末下午，他不敢置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音乐，这完全是林夕的风格，一模一样。那音乐里带了些岁月的痕迹，而显得更为深沉，比8年前他听过的林夕更为让他震撼。
10: 一曲终了，郑台长甚至都忘记了拍手，他几乎立刻抬头看向谭战，声音也有些激动地发抖。
12: 这是哪一位大提琴家？这是林夕。
10: 谭战的眼睛盯着林夕，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专注。
1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做林夕专题的原因。
10: 老徐还有些云里雾里。
12: 这是林夕。小谭，你不是开玩笑吧？林夕7年前就车祸去世了，全世界都知道啊。
10: 郑台长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林夕面前，伸出手自我介绍。他不像老徐，他几乎是在谭战没有道出眼前女孩身份时就隐约已经有了猜测，谭战的话只是给了他最后的确认。老徐糊里糊涂的就听到郑台长当机立断同意了谭战的决定，林夕专题继续保留。
12: 关于林夕为什么还活着，我这里已经做了一份详细的说明给您，那场车祸可以挖掘的很多。
10: 谭战说着把草草写好的策划案递给了郑台长。郑台长一边看一边不得不克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他看了一眼谭战，语重心长道：
12: 你一定要好好做这个专题。
10: 谭战感谢了郑台长的关照，两人又商讨了一些新的林夕专题的切入点，谭战才领着林夕出了门。老徐还有些莫名其妙：
12: 林夕怎么还会活着呢？刚才的人真是林夕啊？那死的那个是他的那个双胞胎姐姐林征？谭战怎么找到林夕的？
10: 郑台长却完全没心思解答老徐的这一连串疑问，他只是喝了一口茶，看着那份策划案，再次缓和了下自己澎湃的情绪说：
12: 哎呀，这绝对会是3月收视率最爆棚最轰动的专题节目。
10: 谭战竟然能在林夕专题上深挖出这么令人震惊的真相，一场车祸背后可以探究出这么多的人性， 这种对新闻真相的探索和揭秘，让郑台长仿佛也回到了自己血气方刚的年轻时代，让他久违的又激发了那种作为新闻人的理想和热血。他看了一眼天空，忍不住感慨，
12: 真是英雄出少年呐。
8: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7: 整部小说节奏温和舒缓，情感层次恰到好处，前期两人性格内敛，心怀牵挂却羞于坦诚，在含蓄的试探里慢慢靠近，藏着一份淡淡的遗憾与克制。然而心意明朗之后，相处满是细腻的温柔与包容，没有无端的矛盾，也没有冗杂的纷争。年少的迟疑化作往后朝夕的陪伴，含蓄的心动酿成长久的情深，温柔与妥帖贯穿始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层层伪装彻底粉碎，所有隐瞒再也无从隐藏，真实的身份、陈年的旧事、意外的真相全部公之于众，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打破。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6: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

0: 长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31集。
1: 从星灿出来，谭湛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和快乐。林夕也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他安静地依偎在谭湛的怀里，一路往星灿的大厅门口走去。此时虽是周六，但大楼里仍旧有不少主动前来加班的人，来往之中也有人认出谭湛，看到谭湛身边依偎着的女孩都感到讶然。谭湛平时一向是个低调内敛的人，此刻在办公室大厅里却毫不避讳地揽着那个女孩，意识到了来往同事的目光，还毫无遮掩地朝着他们微笑。那个女孩也抬起头，人们这才发现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既温柔又无所畏惧。他们两人一路朝前，仿佛别的人都不存在，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彼此。唐恋燕就在谭湛和林夕的背后，他拼命咬着嘴唇看着这两个人走过，他们都没有发现自己。唐恋燕有些失落，也有些如释重负，谭湛终究不属于他，这样的结果于他也未尝不是尘埃落定。那两个人的背影甚至给了唐恋燕一种错觉，他们彼此之间再也容不下别人，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插足的余地。唐恋燕不再去看他们的背影，而是昂首挺胸，继续踩着自己10厘米的高跟鞋骄傲地向前。
2: 谭湛紧紧握着林夕的手，他为林夕提着大提琴一起走出了星灿。外面已经一扫之前风雪交加的模样，太阳露了出来，整个世界都沐浴在阳光下。林夕的内心仿佛再没有任何阴影。把大提琴放上谭湛的车后，林夕突然抬头对谭湛笑起来。
3: 去滑冰吧，我想和你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约会，去做以前我想做的事情。
1: 为什么说的好像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一样？我们的时间才刚刚开始，我们会有很长的未来，会有多到你数不清楚甚至觉得过剩的每一分每一秒。
2: 林夕眨了眨眼睛说，
3: 关于我的那档专题节目，你很快就会制作播出的，到那时候我就是林夕了，要回到林夕的人生，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甚至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被贴上起死回生的传奇标签，会有很多媒体来采访我，也会有很多演出邀约，还会有很多乐迷的围追堵截。我19岁之前的人生一直充满了聒噪和源源不断的闪光灯，走到哪里做了什么无意中都可以变成新闻。我想珍惜还是普通人的每一分每一秒，只属于你和我的每一分每一秒，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每一分每一秒。
1: 谭湛轻轻亲吻林夕的额头，他知道以后不管是普通人的每一分每一秒，还是知名大提琴家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将陪伴林夕度过，他都将紧紧握着此刻的这一双手。两人放好提琴继续往前，滑冰场在距离他们步行15分钟的前方。你迄今为止的人生当中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这是个突兀的问题，然而谭湛并不后悔这么问，这是他一直以来想问的问题。在最早开始做林夕专题时，就遗憾无法当面询问林夕，而今命运流转，这个不可能的人竟然站在自己的身畔，倚靠在自己的怀中。
3: 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1: 林夕说的是真心话，即便那场车祸，他如今也并不觉得是遗憾，只觉得老天实在仍然是很眷顾的。那样严重的车祸，昏迷6年，他还能生还，背负着那样阴翳的过往， 仍旧有人愿意不惜一切把阳光照进他的人生，把手主动伸向深入沼泽的他。林夕抬头看向身边的男人，他阳光高大正直磊落，无所畏惧，坚守原则。在遇见谭湛以前，林夕一度也怨恨过命运，为什么让他遭遇这样残酷的事故，为什么夺走他六年最美好的年华。然而他现在觉得自己的人生完美极了，因为细细想来，命运从来不曾苛待他，人生从不永远完美，有盛开就有凋谢，有月圆就有月缺，有白日便有黑夜。命运给了他黑夜，但也给了他光明。他身边的这个男人温暖阳光，是他的太阳，为他驱散旧日的阴霾和梦魇。即便曾经经历过极夜般的黑暗，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而他将一直拥有太阳。
2: 他们正穿过街道，身旁一群年轻的学生骑着自行车欢声笑语呼啸而过，羞涩的女生坐在男生自行车的后座，男生鼓着腮帮子逆风而行，身边是他们同样年轻的朋友们的起哄和欢闹。林夕深深地望着这一切，他突然觉得需要补充，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遗憾了，因为成名的时候太早，在很年轻的时候拥有很多成就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普通女生的青春，不能像那样坐在男生的自行车后座上，不能过平凡普通的校园生活。我没有过青春期的恋人，也没有别人那样相识十年的挚友。谭湛，你是我的初恋哦，是我第一个真正喜欢的人，也是最后一个。那个瞬间，风把林夕的发丝全部吹乱，他的长发调皮地遮住了他的眼睛。然而谭湛知道林夕是在笑的，这一刻谭湛的心在悸动，仿佛跳动的节奏为林夕牵引。谭湛想，他永远忘不了林夕刚才微笑的模样。他突然想起年少时候看过的志怪小说，那里面说真正的美人从来不会炫耀自己的美貌，他们不经意之间已经取人魂魄夺人心神。谭湛总觉得自己有时候必须捂紧胸口，才能防止想把自己整颗心捧给林夕的念想。谭湛想，怎么会有人让你感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爱上，仿佛每一个举手投足都是让他动心的细节。
1: 走吧。
2: 谭湛突然拉起林夕跑起来，林夕吓了一跳，怎么了？
1: 在一起去滑冰之前，我带你去弥补你的青春。
2: 直到林夕被谭湛拉着跑到一排排的公共租赁自行车前，林夕才意识到谭湛想做什么。
1: 来吧，我带你体会体会坐在男生自行车后座上逆风的感受。
2: 谭湛已经很多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他的平衡感本来就差，更何况身上的衣服也拘束，一段路骑得歪歪斜斜，好几次差点摔倒，引来林夕一次次尖叫。两个人已经不是青春学生的年纪和搭配，也引来路人的侧目，然而又有什么关系呢？谭湛不在乎，林夕也不在乎。谭湛在几分钟的热身以后，终于掌握了骑自行车的诀窍，能兼顾平衡和速度。他逆着风朝着落日的方向骑行，风在他和林夕的耳畔掠过，周遭的事物仿佛都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只有他和林夕。今天的风也是暖暖的，一阵阵温柔地拂过林夕的脸颊，落日的余晖洒在林夕的身上。林夕笑了，他趴在谭湛宽阔温暖的背上笑着哭了。
1: 还想试试校园恋爱的感觉吗？

0: 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骑完自行车，谭湛还不满足，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林夕抬头就能看见自己住在他幽深的眼瞳里，如被蛊惑般点了点头。却没想到谭湛带他溜进了附近大学的图书馆，谭湛拉着他跑到图书馆书架的最后一排，然后抱着林夕细密的亲吻。在为他们遮掩的前方书架周遭，偶有学生经过，林夕的心既紧张又兴奋，仿佛自己真的回到了他失去的校园生活当中，像一个刚刚恋爱还在兴奋期的小女孩，在图书馆里也忍不住亲吻自己的爱人，然而却又不能被其他学生和老师看见。这种感觉既禁忌又刺激，很青春也很疯狂。他紧紧抱着谭湛，回应着他的吻。终于有一个学生经过，不慎撞见了这一对，当即被吓跑了。林夕终于停下这个吻，他抱着谭湛，望着那个年轻孩子慌忙离开的身影，突然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谭湛有些宠溺，也有些无奈，然而看着怀里开怀的女孩，他根本不愿意去责备她，只能拉着肇事者跑出了图书馆。黄昏下，林夕的脸色因为奔跑而微微泛红，谭湛忍不住又亲了她。林夕笑着加深了这个吻，两个人就这样在图书馆前旁若无人的接吻。谭湛想，大概他那些朋友没人会相信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在他的怀里，林夕笑得像是一只得逞的小狐狸。谭湛这才想起来，她本来就是个坏姑娘啊，她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性格，即便头上顶着少年天才大提琴家的称号，在他老师的口中不也一直是个混世魔王吗？曾经的理想还是交上一卡车男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这么自意。他像一枝花，带刺而骄傲，正慢慢地在自己的怀中绽放。
2: 你会打球吗？
1: 谭湛怀中的小恶魔却在这时抬起头来，眼睛闪亮。谭湛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林夕一脸坦然毫无愧色，他捧起脸，
2: 我想看你打球，拜托满足我吧，这可是我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的梦想，看着我喜欢的男生在球场上像风一样奔跑、灌篮、冲刺，然后我在场边为他尖叫，为他摇旗呐喊，等他打赢球赛归来，我就在边上为他打开矿泉水瓶盖递上水，然后迎接其他女生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1: 谭湛看着林夕的脑袋，不知道他那里面都装了多少奇思怪想的少女梦想。谭湛带着林夕走过校园的林荫道，到后面就是球场，沿路便是跳蚤市场。谭湛便随手买了件球衣、球裤以及运动鞋，提着这些装备便朝球场走去。今天大约是他和林夕的幸运日，这里正有一场球赛将要进行。谭湛脱去了昂贵的大衣，招呼几个男生围成一圈，他在圈子里换上了运动服，林夕就坐在一边看着他和几个年轻学生在说着什么。他们都在笑，夕阳的余晖下，谭湛整个人看起来都仿佛被阳光涂抹上了一层毛茸茸的外壳，他的眉眼带着光的温度。林夕这才发现，谭湛换上球衣以后，扫除了往日那种严肃和正经，变得更为鲜活可爱起来。他和几个男孩子说着什么，显然他们最终都同意了他的加入，几个人一起笑着击掌，在这个动作的默契里成为队友。
3: 球赛就这样开始了，场地很简陋，也没有正规的裁判，然而气氛却是热烈的。这场球赛里大概聚集了好几个校园大众情人型的阳光男孩，一场球赛竟然吸引了很多

0: 多女生。林夕便站在这些女生中间，随着那些年轻女孩的叽叽喳喳，观看着这场露天球赛。林夕其实根本不懂篮球的规则，根本不懂如何看球，也不知道怎么计分。然而光是这种群情热烈的气氛就让他觉得幸福。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在人群里跟随别人一起欢呼过了。他的男孩正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他可以站在不远处光明正大地看着他的举手投足，不用忽略任何一个细节。林夕没有体会过校园恋情，但他想象中的情景大略就是这样了。校园里需要掩藏的暧昧情愫，只有在这一刻不用收敛，可以全心全意地盯着一个人，可以在万众呼喊里偷偷骄傲，这是自己喜欢的人呐。而谭湛大约因为在美国成长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体格上也更为欧美一些，又占了年龄上的优势，比那些青葱的校园男生到底成熟年长了几岁，正是男性顶峰的时期，他在体力球技上都优异而突出。本意只是随便来打场球赛满足林夕的少女梦，此刻反而真的投入享受起这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来。谭湛扔掉了在职场里的束缚和平时的拘谨，控着球迎着风奔跑，躲过一个又一个妄图拦截的人，直奔篮球框，精彩上跳，球在篮板上晃动了一圈，准确地掉进了球框，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1: 那是谁呀？我们学校的吗？长得好帅哦，以前怎么没见过？
2: 不知道啊，难道是今年的新生？
1: 哎，身材真好哎，球衣里都能隐约看到有腹肌。是今年新招的体育特长生吗？叫什么名字啊？
0: 林夕听着身边女生对谭湛的讨论，内心有些酸溜溜的醋意，又有些隐秘而恶劣的快乐。谭湛长得再帅再招蜂引蝶又怎么样，他已经是自己的了。林夕的内心升腾着一种占有欲般的骄傲。
3: 当谭湛终于为自己的队进了最关键一球，决定今晚的胜负之时，林夕随着身边的女生疯狂叫起来：
1: 谭湛，我爱你！
3: 只有林夕的声音连名带姓，让正在下场走过来的谭湛都不由得愣住了。他循着声音望去，才见林夕得意洋洋地在人群中朝他挥手，然后林夕便拨开人群，特别狗腿地拿着毛巾和矿泉水颠儿颠儿地跑到了谭湛身边，用毛巾胡乱地给他擦汗。
1: 喝水喝水，
3: 林夕笑眯眯的，样子有种得逞的快感。然后趁着谭湛都没有反应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搂着谭湛的脖子，把他的脸蛋往下压，飞快偷吻般的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周围的人群发出更为响亮的起哄声，刚和谭湛一同打球的几个男生也大声嘘起来。谭湛望着林夕的眼睛，他耸了耸肩膀，抱起刚想撤离的林夕，把他高高的举起，然后抱进怀里，用力地亲吻他。
4: 这样满足你的少女梦了吗？
3: 林夕在这个吻喘息的间隙点了点头，他直勾勾地盯着谭湛，用嘴型对谭湛说了那三个字：
1: 我爱你。
3: 此刻太阳已经彻底引入了黑暗，然而林夕心中的太阳再不会消失。
1: 走吧，去滑冰。
0: 人潮拥挤，林夕等谭湛换好衣服，便不容分说地拉起他朝溜冰场跑去。此时已近冬日的尾巴，春天很快就会来临，这个只有寒冬才临时存在的溜冰场也会随之拆除搬走。林夕对滑冰几乎有种迫不及待的热切。谭湛看着林夕的样子，突然有些失笑。在最初的最初，谭湛便是在这片滑冰场上第一次好好认真看林夕的。那时候他既落寞又美丽， 时隔并没有多久，再次站

0: 在这片溜冰场上，谭湛仍旧保持不好平衡，又无法划出多么优雅的动作。然而他手里牵着的还是那同一双手，手的主人仍旧美丽，但已不落寞。他的笑容灿烂，像是夜空中绽放的烟火。林夕紧紧拽着谭湛的手，一路向前滑行，风掠过两人的耳畔。
1: 我们来转圈吧。
0: 谭湛还没反应过来，林夕就拉着他快速旋转起来。林夕的声音带着笑意传来，
1: 我以前就想交一个男朋友，然后带他来滑冰，不过我原来的理想里，这个男朋友滑冰技术应该比我厉害的。
2: 哦，听你这话你还很懊悔啊，那给你个机会咯，你要不现在全场里找找，看哪个男生滑冰比较强的话，换一个男朋友呗。
1: 不要。
0: 林夕停了下来，他喘着气，一脸任性的拒绝。
1: 不要，不要换，这个虽然滑冰差了点儿，但我练就，不换了。
0: 谭湛望着林夕，刚才的飞速旋转让他有些头晕，连带着此刻，仿佛林夕站立的背景都带着光晕和绚丽的圆弧。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罗莉来杭家做什么？嘉禾执意坚守茶庄，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请听《不夜之侯》第9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9集，国军中尉作战参谋罗莉从警备司令部值班室接到女友纪草的电话之时，他的另一只耳朵还在接另一个电话，国事家事同时在他的两只耳朵里打混仗。原来上海战场失利之后， 军方立刻要求破坏钱塘江大桥，以防敌军过江。此番电话打来，正是要罗莉立刻通知警备司令部有关方面，速去省政府商量炸桥事宜。这头还没放下耳机呢，那头季草就十万火急地来了电话，说家里出大事了。罗莉听他口气不对，夹着那只耳机，这边歪过头来就轻声说，快说什么事，我这头还有战况要通报呢。季草说，罗莉心想，兵荒马乱的年代偷点东西倒也算不了什么，便问贼呢。
1: 贼倒是当场就被抓住了。
2: 那还不快送警察局去。
1: 大哥不让送，还说要把他放了，我们正扣着等着你来发落呢。
2: 罗莉叹口气说，哎，连个小偷也对付不了，哪有像你们那样的生意人。说着两头放下了电话耳机，连忙接通上方，然后驾上军车立刻赶到省政府。炸桥是件大事，他是要配合完成到底的。浙江省向有浙东浙西两浙之称，且以钱塘江为界，又通常以杭嘉湖三府列为浙西，宁、邵、台、金、衢、盐、温、楚八府列为浙东。从前没有大桥之时，浙东浙西便被那滚滚东去之水隔开。民国初年的省议会倒也是议过架桥之事的，无奈军阀混战，费用无着，议过也就当没议过一样的了。直至民国22年，建桥动议才重新提出，由桥梁专家毛以升为工程主持人，

1934年11月11日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纪念日，亦为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日。至1937年9月26日，这座长达1453米的中国最大的铁路公路大桥建成，浙东浙西从此一气贯通。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开始，经钱江大桥南运物资甚多，最多时一天过桥的机车达到300余辆，客货车2000余辆。等到11月17日公路桥面开通，步行过桥的人数每天达10余万人，那可真是人如过江之鲫一般的了。世界桥梁史上恐怕也未有这样的事情，桥还没建好，已经在考虑如何把它给炸掉了。9月26日，当大桥的下层铁路已铺成，清晨四时，第一列火车缓缓驶过大桥时，有谁知道，大桥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眼看着这架由中国人第一次自己设计建造的大桥要由中国人自己来炸毁了，这一件要紧的战事全部落实完毕，已过午夜，罗莉开着军车沿着西湖边归来，一时没什么大急事了，罗莉就不再开飞车，他慢慢地从湖边的老柳间穿过，脑子里一片空白。夜空中能够闻到浓郁的深红色的恐惧的气息，它不仅从空中扑来，弥漫了整个城市的天空，而且它也已经在内部生成，郁结在了这个城市的地底。此刻就从这湖面上强大而又缓缓地升起来，不动声色，势不可挡，在夜幕中无声地冷笑，逼近那些梦中还在温柔富贵乡中的这个城市的南宋的移民们。罗莉从大中国的遥远遥远的东北而来，如果没有战争，他恐怕永远也不会被包围在这样一种操着鸟语的人们的生活之中。他们的男人身穿长衫，消瘦，如女人一般白皙，脸上浮现着不可捉摸的节制。罗莉常常不能明白，她总是看到他们喝茶喝茶，他们互相表示着友爱，就说：“怎么样，我们到西湖边喝茶去。”这使罗莉闷气，在他们遥远的东北，男人见了就大吼一声：“走，喝酒。”即便是在军队，这里的军人们也是很少像他们东北人一样成群结队的在一起豪饮的。那些年轻的军官们一旦被哪一位女人俘虏，立刻便从精神上进入了那些穿长衫的、面部表情不动声色的白皙的杭州男人们的阵营。罗莉从来也进入不了这个城市，即便是在她也难逃杭州女子情爱的罗网之时，她也还是进入不了这个城市。比如说，她就实在是不能明白为什么杭州人这样不愿意离开西湖，他们似乎把西湖当成了他们的命，或者是拿命来抵押给了西湖。前不久上海沦陷之后，杭州人曾经有过一阵子集体逃难，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人称杭儿风。谁知这一段时间日军进犯的消息稍一滞缓，杭州人的杭儿风又回来了。连日来，罗莉发现又有不少疏散出去的市民们回到了城中，他们放下挽在手里的包裹，连一口水也不喝，赶快赶快赶快去看看久违的西湖。走到湖边，放眼望不够温山暖水，在残花败柳丛中抿一口龙井茶，一声长叹方才出口：“哎，回家了。”

0: 总算回家了。西湖再好，一洼子水，哪有咱们东北大平原一马的平川好啊？那雪刮的，那才叫是雪，哪像这里呀？雪到了这里也都软了骨头，成不了片儿，滴滴答答的没了形状，成了扯也扯不断的雨丝了。还有风，湖上吹来一阵一阵的，小小的风透着人气，那叫什么风呀？萝莉深感遗憾地耸了耸鼻子，那叫什么风呀？那简直就是女人的手啊！这么棒的东北小伙子被这样的风吹着，也不免就缓缓地停了车，头一晕便靠在了方向盘上。也不知道那是多么一会儿，他突然的就被惊醒了。宁静的暗夜里，他听到了一声长长的鸟啼，婉转的，柔肠百结的，少妇夜半归院的。因为在无声的时刻，这颤巍巍的声音格外清晰，况且那声音也是充满着警觉的呢。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听他的夜半歌声了，他便噤声不语，人鸟便个个的一番心思。然后鸟儿似乎对这柳浪中的文英的人儿释然了，他便一声长歌，一气呵成的小夜曲。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呀？那可真是撼心惊魄，催人泪下的了。东北小伙子萝莉一下子就扑在了方向盘上，万千的思乡之情瞬间把胸腔塞满。萝莉有了一种心碎了的感觉，那是西湖给她的。然而此刻她对西湖并不知情，她只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起她的心上人，我的美人，我的南方女人。然后她一下子全部想起了刚才他忘记了的那件重要的事情。从清河坊忘忧茶庄雕花大铜门外泄出的灯光吸引住了萝莉的视线。听纪草说，前方战事吃紧以来，不少茶庄都已关门不做生意了，忘忧茶庄也只是在苟延残喘罢了。怎么这会儿都半夜了还亮着光呢？他就上前贴住了脸一窥，见一男子侧身坐着，一个穿长衫的南方男人，祭草的大哥嘉禾。萝莉见过他几面，只知道这位大哥也是神情淡漠的，尤其对他萝莉能够感觉出来。不过此刻想来是没有人了，这个男人的脸上便有了一层悲戚的神色。萝莉看到他一动不动，偶尔受惊似的抬起了头看一看四周，又沉入了冥思。萝莉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就轻轻地敲响了门。两个男人的说话一开始很格，那是从嘉禾过分的客气中感觉出来的。毕竟还是男人嘛，不管北方的还是南方的，都知道男人间的较量是怎么回事，不过用的是各自的手段罢了。嘉禾一看到萝莉就热情地站了起来，坐坐，你看季草也是，家里这件事情也来麻烦你，他一直等你，夜里到平儿院去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这种时候哪一家不出一点事情。你喝点茶吧，喝茶提神，破睡虚风不夜喉嘛，平水珠茶好不好？嘉禾长长的个子，在殿堂里面来来去去的找他要的茶罐子， 一只手举着，数点着茶罐，另一只手下垂的大拇指和其余几个手指在奇怪地不停地摩擦着，仿佛因为一时不知所措，又不愿对方知晓，要做一点动作来弥补掩饰一样。萝莉不理解这样的男人，她记得上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这位大哥是几乎对她不愿意打照面的，点了点头，他就走开了。萝莉还知道，行家几乎所有的人对自己都没有太大的热情。季草曾经流着眼泪对他说过，
1: 我本来应该是恨你的，可是我现在却那么爱你，这样多么痛苦，我没脸见家草姐姐，我母亲因此而看不起我，你明白吗？你是他们的人。
2: 真可笑，我是出来抗日的，我是军人。真可笑，我和谁的人都没关系。现在你还爱我吗？
0: 萝莉跺着脚，佯装着生气说，她是一个急性子，肚子里藏不下一个疙瘩。季草生气地用手捶了她的胸说，
1: 萝莉，你干什么？你想气死我不成？你真是气死我了。
0: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亲吻，热情的姑娘没完没了，直到空袭警报再次响起。然而萝莉知道，这两兄妹的热情是不一样的，也许此刻嘉禾的热情恰恰是一种拒绝。萝莉在杭州待久了，知道这里的人们能够把拒绝也做得像接受一样好看。因此萝莉说，
2: 大哥，你别找了，我喝什么茶都可以，我不喝也可以，真的，我没喝茶的习惯。
0: 然后他看到大哥回过头来，昏黄的电压不稳的灯光下，他的表情有些不解的样子，说，
2: 到这里怎么能不喝茶呢？
0: 萝莉立刻明白，不能这样和他们杭州人说话，大哥是要留他坐一会儿呢。他赶紧就换了一个话题，问，
2: 家里少了什么？小偷人呢？损失大不大？
0: 嘉禾把泡好的瓶水珠茶盏放在萝莉眼前，自己也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也抿了一口茶，才说，
2: 我把小偷给放了。
0: 放了？
2: 嘉禾接着说，杭州城不日就要弃守了，这你比我清楚，许多要犯都要转移，听说还要开市的，
0: 连小车桥的陆军监狱都要解散呢，这些个不大不小的偷盗案就不算是个什么的了，关在那里到头来也未必有时间审，还不如早早的放了，他也有时间逃出杭州城，否则锁在监狱里，莫非等着日本人来杀？
2: 萝莉便想，大哥是个明白人，又问，
0: 那损失大不大？嘉禾思忖了一会儿才说，
2: 主要偷的还是我父亲生前的花木深房的那一进院子，别样东西没有就没有了，只是父亲最看重的那张琴全图也被盗走，倒是让人肉痛的。
0: 很贵重吗？萝莉想到，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家但凡识的几个字都喜欢收藏字画的，倒有点像农民一到秋天就要囤积粮食一样的呢。
2: 哦，贵重二字倒是不敢当，这幅图原本是名人向圣摩所作，也不过二尺长一尺宽的纸本，上面画了几只水缸，一架横琴，只是那一首题诗我父亲在世时十分的喜欢，自笑琴不弦，未察先助全。
0: 算了算了，嘉禾突然挥挥手，
2: 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想字画？
0: 说到这里，嘉禾也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便又喝茶。罗莉从没买过茶，也从来没进过纪草家的这个大茶庄，第一次来又是夜里，竟觉得茶庄是很神秘的了。殿堂柜子里那些各种样子的茶罐，有锡的，也有洋铁的，还有地上的那些个花砖，看了也让人新鲜。还有这张大桌子，罗莉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木头的，但大理石桌面他还认得出来。他打量着周围，一抬头却看到嘉禾正打量着他。罗莉不知就里，只得朝他笑笑，嘉禾也笑了，方说，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2: 谁？
0: 罗莉问。
2: 死了。
0: 嘉禾看着罗莉，当年林生也是坐在这张桌子旁的，美男子林生，嘉草的心上人林生，忘忧的父亲林生，他正在另一个世界，在幽冥处注视着下一轮另一个登场的男人。嘉禾不知道林生在那里潮湿的温厚的地下能否接受这个北方来的国军军官。
2: 我知道他是谁。
0: 罗莉到底是年轻气盛，他脱下军帽放在桌上说，
2: 大哥，你应该知道，不是战争我不会来到这里，我不会是个军人。我生来本是一个挖煤的，我不是生来就打仗的。
0: 这话说得硬了一些，嘉禾好像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抬起头来说，
2: 我们这些人没有人喜欢打仗的。
0: 话音刚落，电灯灭了，战时的灯火管制大家都已经不奇怪了。
2: 罗莉问，大哥，有蜡烛吗？有倒是有，不过殿堂里向来有规矩，不能够点蜡烛的。
0: 大概是立刻想到罗莉本不是一个茶人，并不知道茶的那些个讲究，嘉禾在黑暗中解释道，
2: 茶行中历来就有这样一说，茶性易染，别样气味不可与茶同在，故而殿堂里做生意，我们向来是葱蒜响不进口的，蜡烛气味重也不能进殿堂。早先殿堂里用的是灯草，再后来就用电灯了。
0: 两个男人坐在黑暗中各自摸索着茶盏，口中便各自地发出了咂茶的声音，在暗中竟也是十分的响亮。罗莉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叫什么平水珠茶的茶，它是圆的，在水里放开而成为长的，它入了口竟然是那么样苦涩的清醒的。罗莉永远也不能够忘掉这平水珠茶的了，因此他问，
2: 大哥，你难道还准备把店开下去？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乱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战火将至，罗莉苦劝行家人尽早撤离避难，行家会如何应对？请听《不夜之侯》第十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十集。黑暗中，罗莉问：“大哥，你难道还准备把店开下去？”嘉禾在黑暗中好久也没说上一句话，然后问：“照你看来，我是撤还是不撤？”罗莉放下茶盏，黑暗中放大了声音：“大哥，我今日来，除了家中偷盗一事之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立刻帮助你们撤到后方去。你别看城里面现在又平安无事的样子，沦陷就在眼前了。我把你们安顿好，我自己也要走了。走到哪里？上正面战场。”嘉禾就不说话了。其实他倒是很想问季草知不知道罗莉的这一打算，但他立刻觉得不能够这样问一个国难当头时的军人，因此最后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就变成了那样。这样好，男人上前线，女人孩子推到后方去，季草准备带着忘忧一起去平儿院。罗莉很关心行家的其他人怎么样安排，她有一种直觉，以为这个家族的人是经不起战争的，他们不是那种在非常情况下能够生存的人们。因此当他知道除季草和忘忧之外，唯有行义要跟着抗日组织撤到金华去，行家其余的人都不打算离开杭州时，

0: 十分不能理喻。他告诉嘉禾，据他所知，杭州城里的有钱人都已撤了自己的实业到后方去了，后朝门外那十几家的茶行不是也都撤了吗？嘉禾听着黑暗中罗莉的略带焦急的劝说，心里想，是的是的，你的话统统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的这一番话应该和绿爱妈妈去说，你知道我们这几天为她的去留磨破了多少嘴皮，你想想，和女人谈战争，这本身便是一场多么艰苦的战争，无论我们怎么跟她说撤退的生死意义，她都能找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理由来。他一会儿说日本人不影响龙井茶的生意，比如这几年狮峰极品照样卖到16块钱一斤，特级龙井照样卖到12块八角一斤。他一会儿又说日本人不会打进杭州城，哪怕真的打进来，他们也不敢杀杭州人，杭州是佛保佑的地方。一会儿他又说哪怕日本人要杀杭州人也不会杀他，他有什么好杀的，撑撑没有肉，莎莎没有血，包包没有皮，老太婆一个了，难道日本人还会看得上？最后一点，他坚信抗战是立刻要胜利的，你看那么多的党，共产党国民党都要团结起来要抗日的，中国多少人从前是不团结，日本人打进来现在团结了，哪里还会任他们横行霸道，我又何必一些些逃出去，一些些杀回来。总之他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就是不想走，最后他甚至被自己的理由感动得哭了。他说他是不能够离开家草的，他是陪着家草亲眼看着林生被杀头的，所以家草才神志不清了，家草不能出去逃难，出去就是死，我不是他的妈妈，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要亲，我怎么能够扔下他不管呢？嘉禾想说不会扔下家草不管的，家草的事情他会管，但绿爱不让他插嘴，
1: 闭嘴，你们男人知道什么，女人得让女人陪着。
0: 嘉禾又想说叶子和杭汉也不走，他们也会照顾家草的，谁知这一说绿爱更来劲了，绿爱把手和嘴凑到嘉禾耳根，压低声音，仿佛进行地下工作似的说，
2: 他是日本人，
0: 好像这么多年来他们行家一直不知道叶子是日本人一样。因为绿爱妈妈的太不讲道理之故，嘉禾实在是有些生气了，忍呀忍的，好容易才没有说出来，如果季克伯伯走你会不走吗？不过他到底还是换了一句话，妈，我们还是听听赵先生的见解，你看怎么样？只有提到赵季克，绿爱的脸上才会重新露出年轻时的光彩，一丝温柔泛上了他的嘴角。绿爱已经上了年纪了，依旧是杭州城里有名的美人儿。她暗想，是应该听听季克的意见，但是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季克伯伯已经决定与杭州城共存亡了吗？我要是一走了之，我也见不到季克了，我已经见不到我的心肝宝贝儿子，如今还要让我见不到我一生以命相托的人，我还活着做什么？不过这些话绿爱一句也不会和这些小辈们说的，当他看着嘉禾那张隐忍的面容时，他看出了他的命运。哎，他是多么怜悯嘉禾，他这一辈子还要忍受多少事情，多么可惜。嘉禾，你身上没有我的血，所以你不能像家平那样没心没肺浪迹天涯，你就只有在这五进的大院子里隐忍着过日子了。既然这样，一切就交给你了，行家的长子，往幽茶庄属于你。

一辈子和忧伤过下去了，你是忘不了忧了。行家和想，他们都不走，我怎么能走呢？前日家和还专门到毛家埠都宅访了都景生，这么大的丝绸老板，也是他家和年轻时一起走过来的好友，一起说了多少年的功业救国，如今国却要破了。他给行家和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虞人中国茶叶公司的总技师吴觉农先生，自77事变以后已经从上海商品检验局停职，并邀请茶界各路英豪集结于绍兴、上虞和嵊县的三县交界处三界，成立了浙江茶叶改良厂，并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抗日游击活动。这消息一时便是家和振奋起来，要不是有这么一大家子拖着，家和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吴先生上茶山。如今这个理想虽不能实现，但毕竟是有关茶叶一行中的好消息。留下来吧，留下来，即便是在地狱里，中国人也是要活下去的。要活下去，又怎么能不喝茶呢？家和突发奇想的把活和茶就这样的联系在了一起。可是他不能够把这一层意思和罗莉说清楚。他们在黑暗中交谈着战事时，家和深深地感到自己没法把他对茶的想法放进去。这样他们说着说着就沉默了下去。这种沉默肯定不符合东北人罗莉的性格，他有些窘迫了，便站了起来说，大哥，我走了，和季草我会再谈的，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嘉禾没有跟着罗莉一起站起来，他多么想多留这个东北小伙子一会儿，也许就这样在黑暗中永远的告别了，永别了。嘉禾几乎在几分钟里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节制，习惯了把一切放在心里，此刻他不想这样，他想他要还是这样，也许他就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弥补了。因此他轻轻地说，罗莉，你过来。罗莉从来也没有领略过这样一种男人的感情，细腻温润，几乎微乎其微，神秘莫测，甚至带着一些女子的阴柔气，因此显得默默深情起来。在黑暗中，罗莉还闻到了一股清香，她不知道这是殿堂里固有的茶香，还是他们俩喝的茶散发的茶香，还是从嘉禾大哥身上发出的气息。他被嘉禾吸引住了，他准确地走到了嘉禾的身边，嘉禾也站了起来。在南方人中，他也算是一个高个子了，然而比起罗莉，他仍然要略矮一些的，因此他又稍稍地退远了一步。他说，罗莉，要活着呀。罗莉被这句话呛着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合适。抗战以来，他们这些当兵的听到和说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死。他迟疑了片刻，才回答说，只要能活下去。
嘉禾把一只右手就搭在了萝莉。

你的肩上，几乎耳语似的轻轻密告：活不下去的时候，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就想一想那些山里的野茶。你知道野茶是怎么活的吗？一点点的土，一点点的水，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跟一头扎在薄土里，那一点营养让它活不下去也死不了。做人做茶做到这个份上都是可怜呐。可是他不死，他把根长长的在地底下延伸，一直伸到他找到活路的时候。听明白了吗？他的手掌略微用力的在萝莉的肩上又压了一下。萝莉想说他听明白了，但喉头一紧却说不出来了，便把自己的右手也搭在了嘉禾肩上。两个人就在黑暗中再一次发愣，彼此明白再也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无话可说了。走吧，嘉禾就推了推萝莉的背，上前一步打开了大门，浓迷的液气立刻就扑进来了。杭城的午夜，还有多少人在战争这只巨大的魔爪还未最后收紧的缝隙中，做着惊恐与祈祷交替进行着的初冬之梦呢？我们的新上任的女教师杭继草刚刚从荷花池头的平儿院归来，她一个人走着，嘴里还哼着歌呢，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白天家中被盗的一场惊恐，此时已经被他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继草从小就经历着动荡，对他来说，非常的事件和离奇的事件都是最可以理解的。他有着很强的承受能力，显然这遗传于他的母亲，但他比他的母亲更加开放一些，心胸也更大。他往萝莉的军用卡车一坐，满城的转，有人朝他斜着眼，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对萝莉有着多么热烈而又肤浅的爱情啊，简直就是一根起了火的火柴偶然的就擦到了一根还未受潮的爆竹，砰的一声上天开花。祭草去平儿院也可以说是偶然，他原本是跟着义父在红十字会医院工作的，他所顶替的正是当年嘉草姐姐的位置。那天因为有事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却碰到了许久不见的侄女杭盼。杭毅、杭盼这两兄妹很是错位，毅儿的性情实在是像方希灵的，却跟了嘉禾；盼儿呢倒是有那么几分像嘉禾的，却在了母亲身边。离开杭家之后，他有好几年是和外婆在一起过的，外婆便给他洗了礼，说是相信上帝才能洗清罪孽。这姑娘在落落寡合中怀着对原罪的虔诚忏悔长大成人。这忧郁的少女幸而有了上帝与她同在，她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学英语，参加卫生演讲，不过他永远是听众。妈妈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着严格控制，暗地里就是怕这个女儿跑回杭家去。但去青年会，方希灵却是支持的。方希灵自己的生活也要靠上帝撑着，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离开社会活动，他的手脚没处放。
青年会大厅里有一

0: 副对联，是由当年的浙江私立体育专门学校校长王卓夫所撰，上写：此杭州最新建筑，是青年第二家庭。方希龄看了心生缺憾，他以为此地不仅是青年的第二家庭，也是中年的第二家庭，更是他方希龄的第二家庭。由于他对基督教青年会各项活动的大力参与，不管是打老鼠还是灭蚊子，不管是接待教友还是对付官员，他对上帝的事业的满腔热情，使他享有了当时的杭州人极少能想到的特权。位于青年路的青年会四层楼的洋房免费向方希龄开放淋浴，洗完淋浴还可到二楼品尝西餐和冰淇淋。方希龄每一次都把女儿也带了去，以后再大一点，盼儿就自己行动了。盼儿永远也成不了母亲这样的人，看上去她总是有那么一点神情恍惚的样子。方希龄受不了这种神态，从中看到了行家几乎所有人的面容，因此她对这个女儿表现出来的便是一份淡淡的母爱和强烈的管束。盼儿几乎看不到他的父亲，偶尔看到了他就头一低侧过身去。他也从来不和父亲说话，只有上帝知道他对父亲怀着怎么样的狂热的思念。因为这种宗教般的发热病似的感情的侵袭，盼儿几乎就恨他的生父了。杭嘉禾能够感觉出这种不正常的女儿的感情，这也是他常常为之痛苦的原因。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不愿意注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他的眼睛使女儿想到了什么。有一天在祈祷的时候，盼儿突然被一种似乎来自上天的力量击倒了。他不敢告诉任何人，那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目光使他想起了父亲。只有到青年会去的时候，盼儿才会有一种轻松。在那里他有时会看到他的小姑妈季草。行家人中只有见到了季草，他才不会有一种犯罪感。这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父母离异背十字架的却是这小姑娘。此刻季草看着盼儿的那张好像营养不足才出现的贫血般的面容，时不时的泛上来的鲜红的玫瑰般的红晕，还有她那瘦扁的少女的胸脯上方露出来的十字架项链，心里一酸，捋了捋她的额头说：怎么都冬日里了，你还只流汗，怕不是生了什么病了？你不在我们大院子里住着，有什么不好的也没个说的地方，你自己要十分小心，兵荒马乱的，日本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进来，也不知道他们方家怎么打算的。你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1: 打算轮换着开。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身陷牢房，他又将如何逃生？关在一起的狱友能助他脱险吗？请听《苍茫大地》第60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9: 第60集。看完这一切，徐子鹤的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儿。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要想逃出这个牢房比登天还难。因为要想逃出，后窗太高，自己上不去， 只有通过大门和前窗，大门和前窗之间的距离不到4米，4米之间设置有一个值班的木格，里面坐着两个手握长枪值班的宪兵。思来想去，徐子鹤最后认定，要想逃出，只能寄希望于难以攀爬的高高的后窗。贼耐不住寂寞，又开始没话找话。哎，倒什么大霉，反正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倒霉蛋，闲着也是闲着，说来听听。哎，小弟不像大哥，风里来雨里去，凭真本事吃饭。小弟干的事儿说起来，大哥可不要笑话呀。徐子鹤说着这话，心中还在盘算，自己要想离开此地，必须借助牢房内这个贼的帮忙。目前要做的是，必须让贼相信自己，并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贼个个精明，要想做到这一点，徐子鹤知道事情的难度。哎，说说啊！贼一直催促着徐子鹤。哎，大哥非要听，那小弟就说了。都说保暖思淫欲，这话用在小弟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家里老婆成了黄脸婆，小弟手里积攒了一点钱，一直想找个黄花姑娘耍耍。贼一听这话，立刻来了精神，从另一个墙角躲到徐子鹤身边坐了下来。好，好，老子这次做班房比哪一次都强，皮肉受苦，耳朵却享福。接着讲，接着讲啊。学校里一个长得不孬的女学生，家里穷，被小弟瞧上了，我就三番五次的给她送些粮票菜票，姑娘对我开始好起来了。食堂里的粮票菜票就没个数？哎呀，都是小弟印的，有个屁数。那后来呢？后来晚上我就把姑娘带到学校的花园里。哎呀，说说都干了些什么？搂搂抱抱。哎呀，光搂搂抱抱就没做点别的？还真没有，心里

光啊，直到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怎么了啊？快说快说呀，今晚小弟不知咋的狠下心，就把姑娘带到了一间偏僻的教室里，想什么啊？你这人讲故事急死人的，快说快说呀。刚把教室门从里面顶好，正要想，哎呀，突然门被撞开了，几十个学生闯了进来，把我按在了地上，这不就上这里来了。说完，徐子鹤一声叹息，贼也跟着一声叹息。徐子鹤知道贼已经上钩，扯线的时候到了。我今天要是出不去，被家里那个黄脸婆老婆知道了真相，事情就大了。他哥是南京城南一霸，要是知道我的丑事，非把我的双腿打断不可呀。小弟啊，你今天真是和老哥一样倒霉呀。大哥今天怎么了？大哥极少失过手，今天在夫子庙开天窗，哪里知道女人穿的单薄，一刀下去伤了皮肉，哎呀一声惊叫，就把老子弄这里来了。两人顿时惺惺相惜，哀叹时运不济。大哥，你久经沙场，进来一次也就十天半月时间，受点罪就能顶过去，而我就不同了，两条腿肯定是保不住了。贼一时无语，就不能想想办法？小弟笨呢，有个屁法子呀。牢房内一片寂静，好大一阵之后，徐子鹤从手腕上捋下一只手表来。大哥，帮帮我吧，这只手表就给你了。老弟呀，这什么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咋帮你呀？哎，大哥，你先看看这是什么手表。徐子鹤不由分说把手表塞到了贼手里。贼一脱手表，沉甸甸的，凭多年道上的经验，立刻明白这不是块普通手表，立马从地上站起，悄悄躲到门口亮光处，仔细看了一会儿，又悄悄坐回到徐子鹤身边，压低嗓门说起话来。小弟不得了啊，一块1918年产正宗瑞士劳力士啊。大哥，小弟买时花了三条小黄鱼呀。贼嘴里的话一点不假，手表确实是瑞士劳力士，那是徐子鹤父亲许凡昌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对这块表，徐子鹤真爱有加，就是在香港沦落之时，他也没有舍得当掉。贼动了心，哥咋帮你？你说说听听。徐子鹤与贼交流时，早已想好了对策。自己要想逃跑，只有通过高不可攀的后窗，而要想爬上后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绳索悬挂横梁上，向上攀爬到窗户口，破窗而逃。房间内没有绳索，可以把衣服撕成布条拧成绳索，而这一切必须得到同屋贼的帮助。徐子鹤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贼，贼摇了摇头，小兄弟，你跑了，大哥算是知情不报，那后面就不是十天半个月的事了。大哥，我有个点子，小弟既能逃，也保证与你无关。说说听听。我把你捆起来，嘴里再堵上布条，不就没你的事了？贼拖着沉甸甸的手表想了好一会儿，不行，不行，没那么简单，门外人没那么好骗。徐子鹤一时没了主意。令徐子鹤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贼突然开口了：“小兄弟，你还得再做一件事。”徐子鹤不知道对方还要提什么要求，没有接话，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

0: 你捆好大哥之后，还得照哥鼻子上勒两拳，外边人不见血不相信呐。
1: 哟，那就委屈大哥了。
0: 半斤血弄一块劳力士，妈的，值了。
2: 两人嘀咕完毕，徐子鹤脱下大褂撕成了布条，贼还嫌不结实，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了下来，和徐子鹤一起撕成了布条。布条拧成一根长长的绳子，徐子鹤脱下贼的一只布鞋，用绳子的一头拴紧，站在贼的肩上握着另一头，徐子鹤把鞋子抛向横梁，反反复复倒腾了十几下，终于成功。徐子鹤用剩余的布条捆好了贼，到见血的时候了。
0: 小弟啊，下手狠点，要不出不了半斤血啊。咣咣，
2: 两记重拳砸在了贼的鼻梁上，顿时鲜血飞溅。不大功夫，徐子鹤用布条塞好贼的嘴巴，贼点了点头，示意徐子鹤赶紧离开。顺着布条，徐子鹤爬到了高高的窗户上，窗户中间用木棍隔离着，由于风吹雨打，木棍大都已经腐朽掉，很快被徐子鹤一根根的折断了。徐子鹤把绳头抛到窗外，顺着滑溜了下去。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2: 小庄师范的几十名学生虽然得救了，但整个学校成了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四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丧心病狂地撕下了所有伪装和遮掩，以非法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四处诱惑，企图扩大反动浪潮，实行破坏京沪交通、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强行取缔了小庄师范。王全道、熊昌乡带领几百名军警闯进学校，利用暴力强行驱散师生，先后被捕的小庄师范师生多达30余名。校长陶行知更是被强加莫须有罪名，因阴谋不轨、秘密不止党羽、企图暴动遭到通缉。他先隐于上海，后赴日避难。接下来的几个月，蒋介石对小庄师范进行了血腥镇压，四处秘密捕杀进步学生，将叶刚、石俊、郭凤韶、谢维启、胡尚志和年仅16岁的袁资同等先后枪杀于雨花台。风华正茂的学子们用热血和挚爱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篇章，践行了校长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理想。后来陶行知从国外回到上海，和闻一多、李公朴等人一起继续抗争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残暴的统治。徐子鹤受周恩来委托，还专程赴沪看望这位坚强的民主斗士。两人见面，陶先生立刻认出了徐子鹤。
0: 陈先生，我认得你，现在还在教授英语。
2: 陶先生，不能说教授英语，应该说从事英语教学。一句话把陶行知说得哈哈大笑。陶先生，原谅我过去跟你说了谎话，我不姓陈，姓许，叫徐子鹤，也没有在美国留学，而是在德国学习。
0: 哎，我理解，那是无奈的谎言，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人都不再说这样的谎言。
2: 对，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徐子鹤传达了周恩来的嘱咐，希望陶行知尽量少出门，注意自身安全，因为他已经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监视。陶行知表达谢意后，铿锵坚定地回答：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已经被罪恶的黑手杀害了，但是这吓唬不倒我，我等着第三枪。1931年的初春，徐子鹤接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命令，设法为中央工农红军找到一套打仗所需的地图。省委秘密交通员告诉徐子鹤，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万人，在10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10几块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束，蒋介石从去年秋季开始腾出手来，调集大量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企图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敌人围剿，红军部队就开展反围剿，目前阶段必须避敌锋芒，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敌人装备精良，而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连一张可用的地图都没有，不是靠人带路，就是采用老旧的民用地图。一旦双方交战，缺乏军事地图的红军必将损失严重。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获得这种地图的可能性最大。省委要求徐子鹤必须在1个月之内完成此项任务。送走省委交通员，徐子鹤一屁股坐在了板凳上。徐子鹤内心十分清楚，对他个人和南京市委来说，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徐子鹤在金大附中与几位地理老师处得十分融洽，他们经常在徐子鹤面前抱怨教学缺乏地图，尤其是国内地图，上课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粗糙不准的东西。尽管政府出版过新地图，但控制极为严格，学校无法购置。连小比例尺的民用地图在南京都找不到，搞到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徐子鹤思考了一个晚上，没有理出一点头绪。第二天晚上，徐子鹤召集市委委员商议此事，整整一个晚上仍然毫无进展。徐子鹤只得要求大家回去思考，2天之后再次会合。2天时间里，徐子鹤满脑子想的都是地图之事，从哪里弄到一套这样的地图呢？金大附中一位学生家长在南京最大的扬子江印刷厂工作，徐子鹤旁敲侧击从他那里打听到，所有军事设施和交通地形之类的印刷品都由军队的人开车运送，持枪警卫监督工厂印刷装钉，然后连书带板以及地上的废纸片一并带走，片甲不留。徐子鹤在宪兵后勤处发展的一名党员也提供消息说，大比例尺军事地图册在部队中属绝密级资料，全部控制在师以上军官手中，平常锁在保险柜里，只有作战时才能取出，一般人连见都不会见到。焦急地等待2天，大家再次聚集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丁点儿有用的信息。南京市委委员在一起研究设计了很多方案，绑架敌人高级军官，获取钥匙，深夜潜入保密室盗取，收买掌管保密室钥匙的值班士兵，在其帮助下获取地图，假扮在军事区上班的勤杂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其中。没有一个方案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正当大家灰心丧气准备离开时，罗林的一句话引起了徐子鹤的注意。罗林说，他工作的咖啡馆这段时间经常来几个外国人，呜呜哇哇不知道说的什么话，门外还有便衣暗哨做警卫。第二天晚饭后，徐子鹤约了金大附中英语角几位口语最好的学生结伴来到了咖啡馆，他要现场教授喝咖啡的西式礼仪。一进门，徐子鹤就发现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围坐着几位外国人，正在兴致勃勃地喝着啤酒。他带着学生坐在了离他们最近的一张桌上。同学们，咖啡的种类

0: 和喝法十分复杂，那我先从咖啡杯讲起吧。学生们一阵鼓掌。先说小咖啡杯，它的容积一般都在50至100毫升之间，多半用来盛装浓烈的意大利式咖啡或单品咖啡，比如卡布奇诺。这类咖啡浓度特别高，一滴入口，你五脏六腑的每个细胞都会被刺激得激情澎湃，圆圆鼓鼓的像豆粒。这样的咖啡一晚上最多喝两杯，你要是不听劝告喝三杯，对不起，说英语时喷出的唾沫星3米之外都能砸死人。一阵笑声后，两个学生点了小杯的卡布奇诺。在其他同学等待他们品鉴意见的时候，徐子鹤把注意力放在了隔壁外国人身上。徐子鹤断断续续听出来了，对方说的是德语，他们在讨论飞机飞行的事。现在讲中型咖啡杯，容积一般在200毫升左右，里面的咖啡不多不少，不浓不淡，可随个人口味加糖加奶调配。美国人最喜欢用这种咖啡器皿，又有几名同学要了这种杯子的咖啡。德国人还在兴致勃勃地聊天，他们谈论着中国上空的航线，从上海到兰州，从南京到成都，从重庆到昆明，从北京到广州。很明显，个个都是飞行专家。同学们，最大的咖啡杯呀，最出名的要说马克杯了，一杯下去能把你的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不过杯大并不等于咖啡因多，因为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水和牛奶，最好喝的是拿铁。徐子鹤终于听出来了，对面桌旁坐着一帮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们正在谈论公司在中国新开辟的航线以及客机和运输机飞行的情况。其中一个高个子飞行员喜欢摄影，他时不时给同伴们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飞机航行必须有地图，徐子鹤心想必须抓住这次机会。他暗暗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便想出了一个点子，设法接近这帮人。哎，李美丽，你的口语最好，能不能到隔壁桌上问问，如果他们外国人有时间和兴趣，愿不愿意陪你们练练英语口语？李美丽满口答应，走到了隔壁桌旁。德国飞行员见是位漂亮的姑娘，个个来了精神，不但满口答应，还提出他们几个可以分成两组，在两张桌子边当陪练。徐子鹤轮流在两桌之间充当起了辅导和翻译。德国人来到中国后，还是第一次能和中国人，特别是姑娘们流利交流，问什么回答什么，兴奋的像喝过三小杯浓烈的意式咖啡。徐子鹤最终坐在了大个子德国人身旁。你好，我是施耐德，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谢谢您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在中国没人说话，我都快憋死了。谢谢施耐德先生，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陈新涛，是南京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徐子鹤的英语地道纯正，令施耐德十分钦佩，很快两个人就熟识了，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徐子鹤要求旁边的学生开始练习听力，看看能否听得懂他和施耐德先生的对话。施耐德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自己不但会开飞机，还酷爱摄影。他来到中国后已经飞遍了所有开辟的航线，除了西藏和新疆没有去过，可以说是去过中国城市最多的外国人。随着徐子鹤和桌边学生们的一阵掌声，施耐德更是来劲，讲话时变得手舞足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借机结识德国飞行员，费尽心思拍下关键照片，助力红军作战。他又能否顺利隐藏自己的身份？请听《苍茫大地》第61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61集，随着徐子鹤和桌边学生们的一阵掌声，施耐德更是来劲，讲话时变得手舞足蹈。我的相机是目前最好的，

0: 徕卡二型，坐在驾驶室内，同事们无聊时就打瞌睡，我可没他们那么懒，而是打开镜头，在1000米至2500米的高空采用中长焦镜头拍摄，我的照片画面美得让人陶醉呀。
1: 都拍些什么呀？
0: 徐子鹤十分好奇地问。拍些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城市俯瞰图，县城全貌，绵延的山脉，无边的沙漠，蜿蜒的公路，废弃的要塞，行军的部队等等，要啥有啥，几千张下来，可以说是美丽中国的全貌。
1: 徐子鹤的心思一直在大比利尺的地图上，他对施耐德的显摆不感兴趣。
2: 施耐德先生，我和我的学生们都不会开飞机，开飞机一定要地图吧，否则本来是要飞昆明的，说不定就飞到了西安。
0: 嘿，外行，绝对外行，我们不需要地图，要的是航线飞行图。航线飞行图比民用的地图，甚至比部队打仗用的地图还要准确，经度、纬度、高度标得准确得很呢。
1: 施耐德说完，从提包里拿出一张飞行图，图上城市名、距离以及经度、纬度、高度都用德语标得十分详细，学生们大开眼界，满脸羡慕之情。徐子鹤看后却是十分的失望，这样的地图对飞行员有用，但对红军来说却一文不值。
3: 施耐德在从包中掏飞行图的时候，徐子鹤看到了包里面有一大摞照片。
2: 施耐德先生，您包中就是您说的美丽中国照片吗？能让学生和我开开眼界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施耐德从包中取出了4-5张照片，徐子鹤和学生们开始相互传看。徐子鹤看过照片，心中大吃一惊。施耐德拍摄的每张照片的右下方，不但写明了城市乡村的地名，还清晰地标注了拍摄的经度、纬度和高度。如果对照航线图和比例尺，学数学的徐子鹤很容易算出照片上道路的宽度、山峰的高度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不但比军事地图详细，而且更为直观，这对绝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红军指挥员而言更为实用。徐子鹤的心砰砰直跳，
2: 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施耐德先生，这些照片您都是在德国冲洗的吧？
0: 哪会德国冲洗，太麻烦了，我在南京的公寓里有个暗房，几千张照片都是自己洗的，将来啊，我准备出一本自己的摄影集《中国飞行》，可惜你们都看不懂，是德语的。
2: 哎呀，那我们赶紧学德语，今后好给您做翻译，在中国用中文出版。
0: 哦，太棒了，太棒了，陈先生，您可不能食言呢。
1: 徐子鹤和施耐德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算是君子约定。
4: 原本陌生的两人迅速熟人起来。
1: 分别时，徐子鹤邀请施耐德去学校英语角继续讲他飞越中国的故事，施耐德满口答应。2天后，施耐德如约来到金大附中，和学生们畅谈了一个下午。晚上，徐子鹤在高家酒店巷子里的状元楼款待这位热心的飞行员，十几个学生和徐子鹤轮番敬酒，金半白酒下肚，大个子很快不省人事。徐子鹤雇了一辆黄包车送施耐德回公寓，拉黄包车的不是别人，正是董义堂。来到公寓，徐子鹤把烂醉如泥的施耐德放在床上，从他皮带上解下暗室钥匙，便开门钻了进去。走进暗室，徐子鹤没有发现任何照片，只看到了墙角一人高的保险柜。徐子鹤明白，照片是施耐德的命，他一定把上千张照片锁在了里面。保险柜有密码，徐子鹤开始尝试打开保险柜。徐子鹤试遍了施耐德的门牌号、工作服上的飞行号和他的生日，两个保险柜门纹丝

0: 不动，一个都打不开。徐子鹤心急如焚，满头汗水。又试了几十个不同的号码，保险柜仍然打不开。慌忙之中，徐子鹤碰到了保险柜上的莱卡二相机。徐子鹤赶紧把相机扶正，以防明天施耐德察觉。扶正相机的时候，含在嘴里的手电筒突然照到了相机上的一串号码，那是打在相机底部的六位数的编号。徐子鹤灵机一动，急忙用六位数去尝试，保险柜哗啦一下打开了。喜出望外的徐子鹤十分镇定，他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把保险柜里的图片一张张拍了下来。凌晨四点，徐子鹤拍完了所有照片，他扶着墙离开施耐德公寓，一坐进董义堂的黄包车里，人一下子就昏睡了过去。1931年2月底，南京乍暖还寒。一天深夜，徐子鹤的公寓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睡梦中的徐子鹤从床上一跃而起，摸出枕头下的手枪，躲藏在大门后。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敲门声一连响了三遍，徐子鹤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是自己的同志。门打开后，闪进了一位年轻人。来者进屋后，徐子鹤迅速拉上书房的窗帘，打开了电灯。啊，魏坤，怎么是你？魏坤笑着没有说话，弯下腰从右脚布鞋的鞋帮里取出了一封信，递给了徐子鹤。信是邓汉生写的。徐子鹤看完信，连说了三声好好好。徐书记，终于见到您了，我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子鹤给魏坤倒了一杯水，两人坐了下来。邓汉生在信中首先告知徐子鹤，他拍摄、翻译和计算整理后的1000多张照片已经安全送达中央红军指挥部，指挥部编印成册后下发给了红军的各路指挥员。利用这些比军用地图还详细的照片，三支反围剿部队在10万火急的关头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袭击。更令人惊喜的是，从照片上，一位参谋还甄别出了敌人的两座秘密军火库，派人半夜偷袭，一举将其全部炸毁。谢谢，谢谢，没有你，照片就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看完信，徐子鹤拍着魏坤的肩膀说。邓汉生在信里告诉徐子鹤，历经千难万险把照片送到红军指挥部的人正是魏坤。应该谢谢您呢，没有您哪有这些照片呢。魏坤回应徐子鹤的话，好，不说这些了，说说怎么想到我这里工作。在信中，邓汉生指示组织派遣魏坤到南京市委工作。首先得感谢罗林、张一山还有您，你们三人向邓书记推荐了我，组织上考察了我半年后批准我加入了组织。加入组织后，我就提出来跟着您工作，邓书记说时机未到，他实际上是不想给您添麻烦，因为那时我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需要在上海培训一段时间后再说。我所在的沪西支部对我很关心，因为我当过电话修理员，对上海情况又熟悉，很快就上手了。一年之后，在上海当起了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几个月前，邓书记更是把送达照片的绝密任务交给了我，我完成了。望着魏坤，徐子鹤心里既欣慰又有些酸楚。过去的一个毛头小伙，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同志。要是昔日的战友魏前地下有知，该多么高兴啊。许书记，邓书记还要我转告您，中央工农红军的情况目前很好，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没有死心， 他调集20万军队，采取所谓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声言这次要彻底消灭红军。打仗仅靠人多就能赢吗？绝不是那样。30000多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正采用牵着牛鼻子走的诱敌深入战略，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各个歼灭。听着魏坤绘声绘色的描述，徐子鹤激动地站了起来，在房间转了好几圈，握紧双拳，在空中有力地挥动了5-6次，方才坐下。送完照片回到上海，尽管我不知道您在哪里，我还是向呼吸支部申请跟着您工作，最后申请报到了邓书记那里，他批准了。上海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呢？我也说不清，只知道您是个好人。从哥哥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发誓一定要找到你，跟着您做事，为广大穷苦人做事，为哥哥报仇。徐子鹤没有说话，而是伸出双手，再次与魏坤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说完，令人振奋的是，魏坤还告诉了徐子鹤一件邓汉生在信中没有提及，要求当面向徐子鹤口头汇报的事。听完魏坤的介绍，刚才还异常兴奋的徐子鹤顿时变得心情沉重。魏坤汇报说，南昌起义后，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运长军9月下旬到达香港，一个月后中央成立了新的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运长军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当年的12月11日，运长军以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运长军担任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魏坤所说的这些，徐子鹤都清楚，因为前几年他和运长军一直通信联络。魏坤接着说，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联合夹击下，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国民党特务四处悬赏缉拿运长军，他不得不暂时隐蔽于香港。1928年秋，运先生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在工作中，他对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推行的左倾路线先是开展了批评，随后进行了坚决抵制，因此遭到了排挤和打击，从中央重要岗位上被撤了下来，任沪中区和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对运长军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徐子鹤也十分清楚。运长军在上海基层区委工作时，徐子鹤多次写信安慰他，也通过张宜山转达自己愤愤不平的看法，而运长军的回信每次都很淡然。我做理论宣传工作时间久了，对地方具体工作不熟悉，现在就去补上这一课，并且会认认真真地做好。徐子鹤十分敬重运长军，两人亦师亦友，读罢来信，更为他坦荡磊落的胸怀所感染。当魏坤后面讲述的内容，徐子鹤却一无所知。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1929年5月6日，当化妆成工人的运长军在杨树浦涛棚路附近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在巡捕房内，他化名王作霖，虽遭酷刑毒打，但坚决否定共党身份。巡捕无计可施，将其引渡上海公安局，以共党嫌疑犯的身份羁押于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

次审讯后，敌人仍然没能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最终只得以工人擅自开会的罪名判处他5年徒刑。宣判后，敌人始终对这个王作霖心存疑虑，从谈吐和气质上不相信他仅是一名普通工人，先把他押送至苏州监狱服刑。1931年2月又转入关押重犯要犯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开始进一步的甄别。为防止走漏消息，对狱中的蕴藏军产生不利影响，除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外，无人知道他的下落。一年多来，徐子鹤再也没有收到蕴藏军的来信，他多次问过邓汉生和张宜山，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只是说蕴先生正在从事一项中央交办的重要工作，这一段时间不便与外界联络。现在蕴先生被羁押在南京，徐子鹤忧心忡忡。魏坤最后传达了江苏省委，同时也是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和苏州时，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指示中央特科组织营救，虽然对掩护蕴藏军的身份和刑期减少起了不少作用，但还是没能把他营救出狱。现在蕴先生被押至南京，中央和江苏省委指示南京市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他解救出来，且越快越好。徐子鹤接受过多次江苏省委和中央的特别任务，但对这个任务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想哭却又哭不出来。对于魏坤今后的工作，邓汉生指示他将以徐子鹤外甥的身份和徐子鹤住在一起，在南京找一份工作，同时作为省委和南京市委的秘密交通员。魏坤用一个星期时间熟悉了南京车站、码头、街道、学校、工厂等情况后，在位于大行宫的扬子江书店当上了伙计。这个书店的经理李光润是一位50多岁的老党员，同时也是南京市委委员。安顿好魏坤，徐子鹤领导的南京市委迅速展开了营救蕴藏军的行动。徐子鹤在行动，王全道和熊昌乡也在行动。就任南京公安局政府局长之初，王全道和熊昌乡就抓获过几十名共产党人，对其中的少数实施了暗杀，将大部分送上了刑场，令蒋介石对两人刮目相看，器重有加。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接踵而来，让他们两人饱受上风的痛斥。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南京监狱共产党要犯甄别之事，正当真相即将水落石出时，运送秘密档案的卡车却在沪宁公路上自燃起火，一把火把计划烧掉了。接着就是金浦和沪宁铁路工人闹事，不但是铁道部长孙科颜面尽失，还是政府暗地里征用铁路工人储蓄赡养金的计划化为了泡影，还有小庄师范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以及围攻和记洋行的举动，把政府与学生工人市民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甚至有人用英法两种外语通告外国记者，把政府暗地里采取的行动公之于天下，其活动组织缜密，行动方案有序，事先和事后都未曾泄露半点蛛丝马迹，简直是南京公安局于无物。最为可气的是，政府便衣人员在小庄师范教室里抓获了一名冒充勤杂工王金贵的南京共产党要员，此人打伤并制服同事羁押人员，深夜翻窗逃之夭夭。王全道和熊昌乡知道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感到了莫名的恐慌。时间回溯到上周，王全道和熊昌乡进一步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蒋介石为满足围剿苏区红军的需要，在南昌行营秘书处派驻了大量特务，由自己的心腹，后来被称为复兴社13太保之一的邓文仪掌控。针对红军几次

0: 神出鬼没跳出包围圈和两座秘密军火库被炸毁之事，蒋介石勒令邓文仪彻查。邓文仪的调查结果是，红军指挥官从上海或者南京，极大可能是首都南京，搞到了最新版的军用地图，从而一改往常盲人骑瞎马的状态，不但寻秘路及时转移，甚至还偷袭政府军队和军事要地。调查结果上报后，蒋介石把王全道和熊昌湘叫了去，歇斯底里地臭骂了一通，限令二人一个月内破案。诚惶诚恐的王全道和熊昌湘并不知道，蒋介石同时还把这个任务秘密交给了他手下的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前身的徐恩曾。领受蒋介石的命令后，王全道和熊昌湘不敢懈怠，立刻召集南京所有的心理特工和技术专家，根据相关人员的交代与描述，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南京市委的神秘领导人展开了归纳分析。很快，对手的九个特点被整理了出来。一，身高1.76米左右的男性。二，年龄应在40岁以下。三，头脑聪明冷静。四，行动果断敏捷。五，熟悉学校情况。六，熟悉技术手段。七，熟悉军事知识。八，熟悉政党理论。九，掌握英法外语。王全道看完这份分析报告，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没有松手，两页纸的报告却从手中滑落在地。符合这九个特点的人，在他认识交往以及听说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完全符合，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老同学徐子鹤。至于第九条中唯独没有德语，王全道认为这正是他老同学的高明之处，他在故意回避能引起怀疑的一切线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爱德华大夫是1945年上映的美国好莱坞早期黑白影片悬疑片，由希区柯克执导，英格丽褒曼和格里高里派克主演。影片讲述了女心理医生与一位假冒爱德华大夫的英俊精神障碍患者相爱了，而有关心理分析的惊险故事。该片是希区柯克在二战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也是电影史上第一批以精神分析学为主题的影片之一。影片故事情节离奇，悬念徒生，获得第18届奥斯卡最佳戏剧片和最佳原创音乐奖。一起走进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世界。
5: 影片在一开始就做了如下说明：本片涉及的精神分析法是现代科学用于医治正常人的异常情绪，看来这够乏味的。放心，不会在这宣读医学论文的，不过总要耐着点性子，喝茶也得第二遍才出味儿。

0: 对不起，闯进来了。我有个好消息，我的事业继承人就要到了。
1: 啊，我不太想去欢迎爱德华大夫。这儿没有你真难以想象，麦迪森大夫。
0: 像这儿的固定资产。
1: 不，你是这儿的创办人，太不公平。
0: 你才当了几年大夫，还没有学会科学的基本奥秘，那就是新陈代谢。特别人老了，总有人觉得他不行了。
1: 哦，胡扯！医院董事会应该知道你现在好多了，经过休假，你可精神了。
0: 我们的董事会要比别的医院开明。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我还能工作。不过病过一次，难免不再病。
1: 你工作太累了。
0: 一语道破筋疲的诊断。
2: 新旧交替不可避免。格林精神病院的老院长麦奇森大夫。看来是不甘心于只从同情里寻求安慰。佩德森大夫年轻美丽，富有才华，对老院长他是合乎礼貌地表示惜别，对新院长也并无成见。在学术上他甚至是爱德华大夫的崇拜者，虽然没见过面，佩德森大夫已经倾慕多年了。人们围着餐桌总会选择最感兴趣的谈话，大夫们当然也不例外。
3: 我跟爱德华大夫交谈过，他给我的印象太好了。
1: 我想跟他学很多东西，他很有天才，我们都应该向他学。
0: 你看过他的著作？
1: 嗯哼，他的书我都看过，思路敏锐，不一般。由他来继承麦吉森的事业实在太好了。
3: 他来了。你都见过了吧，爱德华大夫？
4: 不，没有。
3: 哦，这是佩德森大夫。
4: 你好，
1: 爱德华大夫。
4: 海尼西大夫陪我到处看了看，这医院办得很好。莫奇斯大夫，到了夏天这儿一定很美。
5: 我也陪爱德华大夫去看了病人室外活动场所。
1: 也陪他去看了榆树林吗？
5: 对，当然去了。
1: 我们希望在那儿造个游泳池。
4: 哦，那好，我最喜欢游泳了。
1: 最好就造在那榆树林里，不要造长方形，像个天然的，像这个样子。在吗？这儿是更衣室。
4: 大概医院的桌布太多，可以随便乱画吧。对不起。
1: 这是我想起我的精神病教授布鲁诺博士，他最怕餐桌上放酱油盐瓶，他一看见他们就吃不下饭。有一次宴会主要是请他，他拒绝在首席上就坐，因为桌上放了好多瓶番茄酱。
2: 也许是声望高了，脾气也随着渐长，也许是年轻气盛，爱德华大夫长得年轻，岁数也并不大，30多岁已经扬名全国，可不是年轻有为吗？不过佩德森大夫用叉子在桌布上画出几条道，就是新院长这样激怒，并且是对一位初次见面的小姐，这确实令人惊讶，而会设想出更多的也许来了。佩德森大夫毕竟是跟精神病患者打过多年交道的，对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我们已经看见他是那样应付自如。果然饭桌上就此风平浪静，后来竟颇有些合唱融洽的气氛了。但是作为美丽的小姐，佩德森大夫要应付的事儿是少不了。
3: 昨天我看见你在餐桌上笑得真是甜，还注意到你对埃德沃大夫那种母性的本能。
1: 我讨厌这种俏皮话。
3: 你的反应完全推翻了我的理论，那就是你看不中精神病大夫，你会看上一个头发蓬松的小傻瓜。
1: 我要真看上这种人，我早就爱上你了。进来。
4: 我哦，对不起，新院长的条子。
1: 谢谢。
3: 啊，写情书了。

0: 法国人风格。
1: 对，不予理会，这倒是不拘国别，哪儿都有搜刮猥琐情趣以自我满足的人，对他们连头都不用掉，挺起胸脯走自己的路。
2: 哦，你来得好快，卡姆斯先生说他有病，你也来听听吧。
3: 卡姆斯先生，你何必麻烦新院长呢？
2: 哦，不要紧，我对他的病很有兴趣。
3: 那当然，他完全符合你对犯罪心理的论述。
4: 请问你们在谈论什么？
3: 啊，我们想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你的犯罪心理。
4: 我没有犯罪心理，我是犯了罪，我杀了我父亲。我
3: 你没有杀你父亲，这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错觉。啊，对不起，院长，我打断了你的话。
2: 哦，不不，接着说。
3: 一个无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往往起源于童年。孩子往往希望别人碰上什么祸害，要别人真碰上祸害，孩子就以为是自己做的。长大了就有一种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4: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3: 对，经过自我分析你就会明白的。你回病房去好吗，甘姆斯先生。Harry， 还是给他服两天镇静剂吧，他太激动了。
2: 他是那么自信。
3: 不过像这样的病例你见得多了，你不是都写进你的书里了吗？
2: 是，我写过。求你件事好吗？
3: 别客气，院长。
2: 我头疼，我想下午跟你一块儿出去。我知道你要到晚上才值班。
3: 我想在家整理笔记。
2: 我想出去透透空气。我看你也该散散心。
3: 哈尼西大夫约我吃午饭，他现在有个盗窃癖的病人。
2: 啊，是午饭谈盗窃癖，当心偷走你的胃口。
1: 佩德森大夫有一个待人冷漠、不肯随意附和的名声。是什么原因使他没在新院长面前显露他的这个特点？哦，可别也沾染上大夫们的职业癖，动不动就来个什么分析。也许佩德森大夫本来就不像传闻那样，不管名声好坏，跟本人的实际不尽一致，这是常有的事儿。也许因为是顶头上司，这有些庸俗化了吧？你看多糟糕，又分析开了，沾上了还不好改呢。
3: 我认为诗人对我们人类最为有害了。
2: 哦，诗人大多麻木不仁，不过并不残忍。
3: 他们让人们对爱情产生了假象，把爱情说得像音乐一样美，像群天使。
2: 难道不是吗？
3: 当然不是。男女相爱多半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头发颜色或者说话声音举止像他们自己的父母。
2: 有时候是一见钟情。
3: 不对，问题的实质是书本上的爱情和实际里的爱情是两回事儿。可他们想得到诗一般的接吻，莎士比亚戏剧诗的拥抱。
2: 等发现不是这样就病了，要精神分析了。
3: 对，常有的事儿。
2: 教授，你犯的是呱呱呱病。
3: 你说什么？
2: 哎，你钻不过去。
3: 我钻得过去，我这儿来过好几次了。哦，
2: 疼吗？
3: 不不不疼。
2: 来，
3: 啊，不不，我不要紧。我过去一个人常到这儿来。
2: 哦，一个人有什么好玩的？
3: 我从来不为了玩。哦，你看这儿多美。
2: 是美。哦，吃饭吃饭，吃什么？火腿还是肝肠？
3: 肝肠。

上，佩德森大夫迟迟不能入睡，当然不是肝肠吃多了的缘故，他在经受着人世间独有的折磨。

痛苦、喜悦而忧虑，激荡成一股莫名的烦躁。翻涌在心头的洪水，没有一丝落潮的迹象。

0: Peterson 大夫要漂泊到哪里去？图书室里哪有排泄洪水的出口？被冲决开的是埃德瓦大夫还透着灯光的房门。
1: 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可那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2: 你没有。
1: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2: 我知道。
1: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2: 你很可爱。
1: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2: 我知道为什么。
1: 什么？
2: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1: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2: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请务必相信这闪电式的奇迹般的爱情，因为需要这样发生，当然也需要你这样相信。甜蜜的拥抱该是这种时候常有的事。
1: 怎么了？
0: 这惊惶恐惧却又从何而来？
1: 睡衣，我不明白。
2: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1: 你病了？
2: 不，就会好的。喂，我是艾豆。对，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甘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1: 伤重吗？
2: 他现在在手术室。
1: 我一会儿来。
0: 等埃德瓦大夫赶到手术室，就又添了一个病人。看到手术台上的患者，新院长自己晕倒了。人们在私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佩德森大夫只是有了更新的发现之后，他发现新院长的签名跟印在埃德瓦大夫著作上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他这才提问，直接询问当事人。
1: 你是谁？
2: 想起来了，艾豆死了，我杀了他，顶替了他。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杀了他，艾豆。
0: 佩德森大夫没有被这血淋淋的招供弄得惊慌失措，他是大夫，当然比患者更了解病情。他也毫不后悔已经发生了的闪电般的爱情，现在更亲密了，又添了一层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2: 一个失去记忆忘了自己姓名的人怎么还能这么谈话，好像自己很正常。你害怕吗？
1: 不，你病了，失去记忆很容易治好。
2: 是健忘症，不过是保持正常的借口。把一些太可怕的事忘掉来保持正常，把可怕的事禁闭在门里。
1: 那就打开那道门。
2: 我知道门里是什么，谋杀。
1: 不，这是你的病引起来的幻觉。
2: 我发现我有个烟盒，我看见它我就感到害怕。你看名字缩写揭弊，你看啊，我一看见这两个字就头疼了。
1: 会不会是你的名字？
2: 结壁，结壁。
1: 你睡吧，等你醒了，想起了什么再说吧。如果你信任我，
2: 我信任你。不早了，你也去睡吧，我不要紧。
1: 啊，我看这两天警察不会来调查的。我们好好谈谈，一定会把事情都弄清楚。我会再来的，就说你病了，不能上班。
0: 该发生的事儿，第二天都发生了。真爱德华大夫的管家来找他失去音讯的主人，那冒认的却在半夜里不辞而别，不明去向。警察来搜查了病院，结果当然是扑空。假爱德华大夫并不完全是不辞而别，他只告诉了一个人，悄悄地留下了一张条子，写明了他的去处，纽约帝国旅馆，署名是缩写姓名的两个字母接 B。 不难猜到，接着就是旅馆的会见。在这以后，我们就该记住佩德森大夫姓名的全称了，他叫 Constance Pedersen。 在熟人中间，人们就只叫他 Constance。
2: 你来干嘛？你没有这个必要。
1: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我要照顾你，医治你，和你待在一起。
2: 这不行，你这是窝藏犯人，你这样会影响你做医生的。你很有才能，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1: 没有你我不能活。昨天一整天提心吊胆，就像我是犯人，我吃不香，什么也干不了，就想着你。我不能不来。我另外租间房间，我仅仅作为你的医生。这跟爱情没有关系。没关系。

0: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1: 卡斯泰斯，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0: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看是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1: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0: 你显然是个大夫。
1: 是啊，著名大夫 X。
0: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1: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0: 什么逻辑？
1: 我当时跟 Edo 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堪布勒山找过真爱豆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爱豆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0: 这你记得吗？
1: 不。
0: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爱豆大夫。他临死我也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0: 你在吗？
1: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1: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0: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 Edward 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六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三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1: 疼。
0: 你要回忆。
1: 我手疼。
0: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1: 不记得了。疼。
0: 怎么伤的？
1: 火烧了手。
0: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1: 不要紧。怎么了？
0: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1: 谁会来？
0: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2: 是不是你要晚报？
0: 是的，
2: 刚到我就送来了。
0: 啊，等一等。给你的。
2: 哦，谢谢。
0: 我上报了，他认出我了。不要收拾行李，快走。
3: 就在晚报的头版登着 Constance 一张大幅照片，一个跟谋杀犯潜逃的女大夫，鲜红的粉红的全有了，这就更耸人听闻了。作践女人的历史还远没有成为过去。
1: 只要抱着你我就没病了，我要病好了你还会爱我吗？
0: 哦，会发疯似的爱。
1: 我病现在好了。啊，要说我有病，只要好好接个吻就好了。
0: 啊，我还没这么治疗过犯罪心理。你别这样，还是接着研究吧，现在已经有了论据了。
1: 什么论据？
0: 你是个大夫，你经历过事故，你的手给烧伤了。再想想，再想想。

0: 可怕了，我想起来了，碰到战斗机。
1: 你也在飞？
0: 运输机医疗队在罗马往北飞。
1: 后来呢？
0: 中弹了，着火了，军服烧了，跳伞。
1: 以后呢？
0: 我不知道，空白了。
1: 后来退伍了？
0: 对，多半是逃了。我恨战争，恨人杀人，这点我记得。
1: 你的犯罪狂想显然是由于当兵引起的。
0: 别说了，别摆出一副清官审案的样子，我最讨厌自命不凡的女人。
1: 这才是个开头呢。我实习完了，给布鲁洛博士当了一年助手，后来他推荐我当大夫，你会喜欢他的。
0: 哦，不见得，一个精神病大夫就够我受的。见他怎么说？
1: 就说我们是度蜜月。
0: 哦，大夫，这贴药我吃了病准好。
1: 布鲁洛夫博士在家吗？阿历克斯，
2: 请问谁呀？哦，老朋友，
1: 阿历克斯，
2: 我的亲爱的，
1: 我来不及通知你就来了。
2: 没想到你来了，你们是一起来的？
1: 我结婚了。
2: 哦，谁结婚了？
1: 阿历克斯，我丈夫江布朗，
0: 名正言顺的来见你。
2: 啊，你们是夫妻了，天下好事莫过于新婚了。

0: 请了个女佣人，她不会烧饭呢，还挺恨我。就住这儿吧，每天早晨给我烧壶咖啡。
1: 你太好了，阿雷克斯。
0: 哦，这是应该的，我高兴。她是我的老助手，我有过的最年轻最好的助手，有没有变呢？就像我一个老朋友说过的，女人在他们讲恋爱之前最适合当医生，恋爱之后就只能当病人了。晚安，做个好梦，明天拿出来分析一下。
2: 晚安，布鲁洛博士，太谢谢了。
0: 嗯，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1: 这间屋子好像变了，其实没变，是我自己变了，这就叫做情感转移。
2: 转移到哪儿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显得那么美好。
2: 哦，情感就这么转移啊？这是你的第一次蜜月吗？
1: 是的，如果这是蜜月的话。
2: 像这样接吻，还从来没个女人像这样吻过我。
1: 像这样的接吻对于我是第一次。
2: 哦，你太好了。
1: 我可不是孩子。
2: 那当然，
1: 我们都是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2: 像炸药库。
1: 不，请你别这样。
2: 怎么？
1: 这不符合规矩，我是大夫
2: 啊。你别着急，大夫，我睡在沙发上。
1: 这也不符合规矩。
2: 没你这么多的规矩，这次蜜月已经够复杂的了，睡地板也不行吧？
1: 按规矩，病人睡在床上，大夫睡在沙发上，不脱衣服。
2: 哦，你可真不含糊。
1: 你想起什么了？
2: 没有。
1: 这儿叫你想起什么了？
2: 没有。
1: 你在抵制记忆，你在想什么？
2: 不知道。
1: 你知道，你是不说。
2: 你又来了，又装出那副聪明样，收起这刀吧。
1: 你刚才看着床，感到害怕，白，线条。我用叉子在台布上画道，你也害怕。那天你亲我，你推开我，因为我的睡衣是白的，上头有黑条子。想想看，你为什么怕白颜色，怕线条？想白颜色，想。
2: 我怕白的，不敢看。
1: 别跑，站住，看着白床罩，看着他，回忆。哎，亲爱的，哦，亲爱的，你不要害怕。哦，别怕，我们有了新发现，发现其中有白颜色。

Constance 太疲倦，他躺下就睡着了。这里安静舒适，这样布朗的病情这么快又有新的发现，这还不够安慰的吗？人充满信心就不会失眠。

天还没亮，布朗醒了。他走进洗漱间，猛然看见四周是一片白，白陶瓷器皿，白瓷砖。布朗的神志又错乱，他是刚打开剃刀准备刮脸的。太可怕了，现在他就拿着这把约有半尺长的剃刀，一步一步逼近了正在熟睡的康斯坦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朝前，打开卧室门，顺着楼梯下去了。

还是躲开那呆滞失神却又像是充满杀机的目光吧。可由不得你不担心能不能躲过那寒光闪烁的剃刀。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一个老头子他对付得了吗？

0: 是你吗，布朗先生？哦，我猜着就是你。我睡不着，所以下来工作了。人上了岁数，就不大想睡觉了。我刚倒了一杯牛奶，准备吃点饼干。你也来点，我再去倒一杯。正愁没人陪我呢，一个人吃饼干喝牛奶没有意思。
1: 布朗，他站住了，他是在听着不停地絮叨，还是在等待着时机，像还在大厅里来回奔忙的小老头发起进攻？
0: 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这么说啊，我要不跟别人打交道，让我独自一个人支配这些时间，那我就高兴了。现在我刚好相反，这就是老年的规律，什么都变得反一反。你知道是谁弄得天下大乱呢？老家伙，他们天天发愁，等他们死了以后，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要打仗了，因为老家伙除了战争，嫌别的都不够刺激。好吧，为青春干杯，为我们过去年幼无知干杯。

0: Alex， 你怎么了？
1: 啊，早上好啊，我挺好，谢谢。哦，我坐着睡着了。
0: 是，
1: 几点了？
0: 七点了。哦，我的丈夫大概很早就出去了。你有没有？
1: 他没有出去，他在那边沙发上。他没事儿，他睡着了。好孩子。阿历克斯·布罗罗夫，当代精神病学里的最大权威，连二加二等于四都算不出来。
0: 是不该瞒你。
1: 你们一来，我看见你丈夫瞳孔放大了，他的左手有点颤抖，他度蜜月不带行李，他的名字叫 John Brown， 我就猜到怎么回事了。
0: 出事了。
1: 不出我的预料，对这样一个危险的病人可不能麻痹大意。我就在这儿坐等，你要一叫我就上来。后来他下楼来了，不怀好意，满脸煞气，我就跟他瞎扯，在一杯牛奶里放了一些安眠药，足够催眠三匹马的。
0: 有时候他在治疗里非常激动，可他不会行凶的。
1: 这是我在他的手里找到的。
0: 他不知道有刀，阿历克斯，别这么想，他不是想杀害你，他不是的。
1: 好孩子，他是个精神病人。
0: 我承认你要比我懂得多，可是这一次
1: 不要用女人习惯的顶嘴方法来说完这句话。你承认我要比你懂，可说到后来你要比我懂，你们女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1: 不是为我，是为你好。我要报警察局。
0: 不，别报我！
1: 你是我学生，你给我下命令。
0: 你不了解他，你就懂科学，就懂他的病，不懂他的心。
1: 这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是一个情人。
0: 可他也是个人。
1: 哦，
0: 阿历克斯，你听我说说。
1: 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女人。

0: 人，他们的智力是处在最低级状态。医生叫我早上不要抽烟，可我太激动了。
1: 你说的对，我现在简直不像个大夫，不像个大夫在看问题。相信我说这些是出于真心，不能光靠理智，有时候感情更可靠。
0: 如果爱德华大夫真是他杀的怎么办？
1: 不是他，不是他。
0: 如果是他，我敢肯定查出来一定是他。
1: 不是的，弗洛伊德说过，即使失去记忆的人也不会做出不符合他性格的事。
0: 你知道他本来的性格是好是坏？
1: 我对于一个杀人的坏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不会为一个坏人这样痛苦。
0: 你的精神病比他还要厉害，凡是你爱上的都是好人。
1: 给我点时间把他治好吧，警察要抓到他会吓得他永远也治不好的。
0: 少说也得一年。
1: 不会的，不
0: 好就算半年吧，半年里头天天要提防着他，要来切断你的喉管还是我的喉管，还是放火烧着房子。哦，好孩子，就算你的爱很深，这样的做法恐怕也不太合情理。
1: 再等几天你再把他交出去，再等几天吧。如果我们治不好他，那你就报警察局吧。你也不算窝藏犯人，除了他的犯罪狂想没有别的罪证。你看你没有做犯法的事，我们是作为大夫在帮助官方调查这个病人，大夫更应该弄清事实的真相。
0: 好吧，
1: 不去报了，
0: 倒杯咖啡来，这几天我只好让自己装糊涂了。
1: 啊，阿历克斯，谢谢，太谢谢了。
2: 不是因为沉溺于爱情的苦苦哀告，而是被这执着的信念、坚毅的探求所感化。也许又把事情说得过分严肃了，布鲁罗夫博士只不过是害怕家中又会多添一个精神病患者，才不得不让步的。
1: 好点吗？
0: 啊，咖啡。
3: 好难受啊。
0: 病人说要把他的梦告诉我们。
1: 哦，太好了，我去拿眼镜记下来。
0: 那有所思就有所梦，梦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不过它像一个疑团，完全搅不在一起，不太好懂。精神病大夫就是要检查这个疑团，把各个部分都理出头绪来，再看看你那个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3: 是啊，做梦时候我一直在想梦是有意思的，可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不知道了。
1: 我们会知道的。
3: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0: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3: 我觉得他有点像 Constance。
0: 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3: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躲牌，是我在做庄，我发给他一张梅花七，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两张空白的牌， 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
0: 再讲得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3: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的摔下来。后来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4: 喝点咖啡。
3: 谢谢。要出事了。
4: 怎么了？下雪。
0: 他害怕光，是畏光症。
4: 是因为下雪。

0: 雪上画的道。
1: 什么道？
0: 雪橇画的道。第一次是他看到插在桌布上画的道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现在是雪上画的道。
1: 把窗帘放下来吧。
0: 埃德尔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雪橇画的道，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的象征。他对这些道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1: 对，并上谋杀案。
0: 一定要知道埃德瓦尔去哪儿滑的雪，这你知道吗？想想
1: 他刚才说的梦告诉我们了，把笔记给我看。
0: 给他吃点药吧。
1: 你不是他妈妈，你是个大夫，别管他，他自己会慢慢好的。那个屋顶意思只能是一座山。
0: 他们去滑雪，那个留胡子的老头是埃德瓦尔大夫。对了，埃德瓦尔大夫滑雪从悬崖上掉下来了，
1: 后来一个影子死命在山上追他，就是说他从峡谷里逃出来。
0: 滑雪地经常叫什么谷，像太阳谷，有一个什么长着翅膀的怪物在追赶他。
1: 不，那怪物是你，你长着翅膀就像一个天使了。
0: 这梦就是要说出那地名，天使，天使谷。你记得天使谷吗？
2: 不。
0: 打电话给旅行社查一查所有的地名。
2: 它不叫天使谷，记起来了，那个地方叫大天使谷。
0: 你还想起什么了？
1: 梦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
0: 出过事故你记得吗？滑雪事故，埃德瓦尔大夫从悬崖掉下去了。
2: 不是事故，我这样受不了，受不了，一定要报警察局。
0: 不，我们去大天使谷，你要陪着我去。当你看到出事的地点，你就会想起来了，像过去跟埃德瓦尔一样去滑雪。
2: 我就在那儿杀了他。
0: 你会想起真实情况，你是无辜的。
2: 你想重演过去的事？
0: 是的。
2: 我要真杀过人呢。是不是把事件重演，我会做出跟过去同样的事情？你保证我不会再杀人？
0: 因为我相信你根本没有杀过人，
2: 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0: 是这样的，

0: 我小时候有件事，小时候有件事，想起来了，我杀了我弟弟。我没杀我弟弟，这是个事故，是个事故。
1: 他折磨了你一辈子，这就是你不敢想起的记忆。
2: 甘兰苦的记忆之河，竟从这冰雪封冻的大天使谷，重又引来了汩汩流水。尽情流淌吧，记忆的河水，还担心会把山脚下这小小的旅馆淹没了吗？
0: 我叫江·巴伦泰。
1: 哦，我认识你很高兴。
0: 另外，我在部队表现很好，是复员的。我是在坎布勒山上休养的时候认识埃朵大夫的，在飞机坠落以后不久，我请他替我看病，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滑雪。在纽约的时候，我好像记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吃过饭，不过记不太清了。到了这里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出事了，他一下子摔下去了。我现在就记得艾豆摔下去的时候在我前面50英尺，我看着他摔的。
1: 这件事情刺激了你，激起了你的犯罪心理，让你觉得你杀了他，所以你又想逃避了，于是你就冒充艾德尔大夫，向你自己表明他没有死，不是你杀了他。
0: 教授，没想到你比我在失去记忆的时候还要美。
1: 哦，现在恢复了记忆，不要再遗失了。
0: 哦，我看我恢复不了了。
3: 这是库利警官格尔斯比警士，认识吗？
0: 对对，我们都认识。
1: 怎么找来的？
4: 布鲁洛夫博士可没有帮忙，
3: 我们到火车站去问了一下，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儿。
1: 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
4: 对了，来的正是时候。
3: 我们找到爱德华的尸体就在你们报告当地警察局的那个地方。你的记性很不错。
1: 这下水落石出了。
4: 还没有，佩特森大夫，尸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
1: 这不可能。
4: 背部中弹，
3: 是谋杀案件。我们现在要拘留你，凡是你说的话都可以作为有效的罪证。
1: 说是你杀的，想一想埃德瓦摔下去以前的情况，他是不正常才说是他杀的，当时他的精神极端痛苦，你们不能把他关起来，这会毁了他，他懂了吗？
2: 使布朗康复的精神分析法只不过为法院提供了一个神经健全足以判刑的人。那颗要命的子弹从哪儿飞来的？康斯坦斯回到格林病院，他不会向老院长麦奇森诉说他的痛苦，更不会就此承认自己失败。
5: 你累了，这种疲惫的感觉我常有，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我会想办法照顾你，你也要自己保重。
1: 是的。
5: 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康斯坦斯。
1: 谢谢，不过不幸中的万幸，你又回来主持工作了。要换了埃德沃大夫领导，不堪设想。
5: 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不太喜欢他。不过说起来，这个人还不错。啊，晚安，康斯坦斯。希望你明天照常工作。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
2: 萦回在康斯坦斯耳边的这句话使他不再怀疑了。精神分析法无法超越法律的权利，康斯坦斯却要

0: 极易证明他的精神分析比法律高明，他都等不及到明天了。
1: 进来。
2: 我想跟你谈谈，莫吉森大夫。
1: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2: 我们现在谈。
1: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2: 是的。
1: 明天谈不行吗？
2: 现在谈。
1: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2: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1: 请问病人是谁？
2: 这病人叫吉安·巴伦坦。
1: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嗯，是个什么梦？
2: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1: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2: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1: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2: 我也这么想，麦吉森大夫。
1: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2: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1: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2: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埃德瓦大夫，在赌21点。
1: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2: 他发给埃德瓦一张梅花漆，埃德瓦就说21点了。
1: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2: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1: 这我知道。
2: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他叫埃德沃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1: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埃德沃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2: 我也这么认为。
1: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2: 是的。
1: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2: 还没有。
1: 这个梦说完了吗？
2: 没有。病人梦见埃德沃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1: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2: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埃德沃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埃德沃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1: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埃德沃，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2: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埃德沃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江巴伦特也在做。你说他抢了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1: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2: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埃德沃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
1: 明白了。 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吗？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
2: 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基森大夫？
1: 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2: 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爱德华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基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殿以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基森。
0: Constance 坦然地走出房门，他听到了从他身后传来的枪声。Madison 是畏罪自杀还是疯病复发，无需再去分析。这个没有埃德玛大夫的埃德玛大夫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3: 记得我过去说过， Constance 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4: 好吧，再见了博士。
3: 再见。
5: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6: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7: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6: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由米洛斯·福尔曼执导，杰克尼·科尔森等主演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于1975年上映。影片根据肯·柯西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麦克·墨菲为避监狱劳役假疯入院，却以不羁之魂激荡起精神病院的死水。他以挑战权威、追求自由的姿态，计划带领病友逃离束缚，却在追求自由的路上惨遭悲剧。电影中，墨菲的冷嘲热讽与拉切特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该片不仅在第48届奥斯卡上横扫5项大奖，更以其深刻的阶级观和反叛主题成为70年代社会政治电影的典范。让我们一起走进飞越疯人院，感受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见证人性在束缚与反抗中的光辉与暗淡。

0: 这段音乐的节奏无疑是热烈的，但听上去却并不感到轻松，活像一个犯人正喘着粗气落荒而逃，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偌大的世界，哪儿才是人们所希求的伊甸园呢？
1: 你走。
2: 您早。
1: 走。
2: 您早。
1: 走。早，瑞切特小姐，你走。
2: 你走，范经理。
3: 你走。
0: 脚步轻轻的人群，彬彬有礼的问候，定会使您的神经感到放松。对，这疯人院也许就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地方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医院有使犯人在患病期间保释就医的权利。这家美国国立精神病院当然也拥有这项使警察也无可奈何的特权，所以有的时候警察局或者是教养院便干脆跟医院主动配合，尤其是跟疯人院，因为他们手里的在押犯一旦被认为有精神失常的嫌疑，那么把种种麻烦暂时移交给疯人院变成了极为常见的一种理疗方法。麦克莫菲就是这样被送进来的。
2: 好吧，朋友，来吧。进来。麦克莫菲来了。
4: 好，快让他进来吧。
2: 谢谢。麦克莫菲，我叫 Speech。
5: 啊，医生，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是啊，你请坐下，我们谈谈。
5: 当然。
2: Ron P. McMurphy，
5: 你的这条鱼可真不错。
2: 很漂亮是吗？
5: 是啊，重40磅对吗？
2: 不，32磅。
5: 32？
2: 告诉你，那次为了给他照相，我用足了劲儿才把他提起来。
5: 这个当然，你用了链条也省不了多少劲儿。
2: 怎么？
5: 知道链条多重？
2: 不，链条我没撑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从来也没有钓到过这么大的鱼啊。
5: 你真行。
2: Ron Dorpy McMurphy， 年龄38岁。现在你跟我说说，为什么送你来这儿？
5: 这个我也不知道，干嘛送我来这儿？能抽支烟吗？
2: 好，你请。可是，这儿说得很清楚，说你好巡视殴斗，非法捕捉鲸鱼，在工作中总是对同事不满，还常常偷懒，
5: 还和抢劫犯鬼混。
2: 当然，他们送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5: 哦，
2: 你精神上是否受过什么刺激？这你懂了吗？可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
5: 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完全是因为，大家看见我头疼。
2: 在教养所吗？
5: 哦，不不，你刚才是说……
2: 我刚才是问
5: 你
2: 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5: 哦。啊，对啊对，我确实不知道，医生。
2: 可这些都是你干的，你自己瞧瞧吧。
5: 别小题大做。
2: 一、二、三、四，至少有5次，你由于伤害他人被捕。
5: 对，
2: 这些你怎么解释呢？
5: 让我解释啊，比如罗基马西安诺40岁就成了大富翁。
2: 是这样。
5: 是这样。
2: 你曾经犯有骇人听闻的强奸少女罪，我想这你不至于否认吧。
5: 你说的不错，可医生，那姑娘15岁转眼就是35岁，而且她说她已经18岁了，她很想玩玩。这意思你懂吗？这样我就骇人听闻的强奸了她，当然她 坦率地说，他是15岁，可当你受到诱惑会不痛心，我觉得我精神很正常，这你也许会同意吧。
4: 可我听说
5: 是人都会动心的，这样我就进了监狱关了几天，后来说我精神失常，原因是我没能像个该死的木头。这群傻瓜他们懂什么？如果这算精神失常，那我就承认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就这么回事，斯皮西医生。
4: 可是麦克莫菲先生，这上面是说这个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你

0: 编的，
1: 为了逃脱罪责。
2: 不，不是我在湖边，而是他们在湖边。
1: 行了，你应该和我合作，让他们。
2: 莫菲先生，
1: 谈谈吧，说说你大脑到底有什么病？
2: 根本没病，对现代医学我是五体投地的。
1: 好吧，你得在这儿住上一个时期，接受治疗。我们会观察你的。
2: 嗯哼，
1: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你是否有病。
2: 很好。
1: 然后我们将对症下药。对，
2: 我向你保证，医生，我将会100%的和你合作，100%。你要干什么，尽管开口好了。我也确实想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麦克莫菲的入院手续并不复杂，但是麦克莫菲跟医生的这番谈话却显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承认自己行为不端，却否认自己精神失常。是啊，与疯人院里的这种恐怖的笑声相比，麦克莫菲似乎是走错了地方。尽管我们在广播里是无法知道麦克莫菲的长相，但是他的对答如流，再加上玩世不恭的腔调，使人感到他绝对不是一个思想健康、作风正派的完人，但也不像逻辑混乱、神经失常的疯子。当然，真像喝醉了酒的人不承认喝醉一样，精神病人也往往矢口否认自己的大脑有毛病。对于这一点，疯人院的护士长蕾切特小姐恐怕是胸有成竹的。蕾切特小姐很注重在灵魂深处考察她的病人，比如吧，她所精心组织的病情讨论会就可以说是以她发明。她要病人解剖自己，然后发动群众会诊。在这里，病人可以畅所欲言，当然讨论的题目必须由蕾切特小姐决定，而且不管这些题目是多么的荒唐，多么令人难堪。
4: 好吧，先生们，我们开始。在上个星期五的会上，我们谈了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哈丁先生说，他妻子和街上的别的男人调情，这使他很不安，是这样吗，哈丁先生？
5: 对，是的，是这样的。
4: 他还说，也许他的妻子有理由去找别的男人，可什么理由呢，他又说不上来。哈丁先生常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恨你，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你背叛了我。好吧，你们对这有什么看法吗？盖伦先生，想开个头吗？真的不想。比利，你呢？
6: 不，小姐。
4: 我很想在书中提到你曾经有过一次带头发言。马提尼先生，你在听吗？
7: 是的。
4: 你带头谈谈。 Chesterwood 先生，
8: 我
4: 是看来这儿没有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那么好吧，哈丁先生，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你怀疑你妻子去找别的男人。
5: 是的，是的，我怀疑他，我是怀疑他。
4: 能说说你究竟为什么 怀疑你。

0: 妻子。
1: 我只是推测，至于为什么的原因嘛。
0: 你做过调查吗，华帝先生？也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妻子没有能够满足你的性要求。
1: 也许是吧，可我所关心的是，尊敬的雷切特小姐，是有关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的妻子并不重要，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由此引起的对人们的各种影响，从形式到内。
2: 哈丁，少废话，你离题太远了。
1: 我并没离题，你懂什么 Tab？ 这不是废话。我不只是在谈论我的妻子，我在谈论我的生活，这些你根本不懂。我不只是在谈我，我在谈所有的人，我在谈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内容，在谈人们的相互关系，我在谈上帝、魔鬼、地狱、天堂，这你懂吗？好好想想。
2: 一个十足的白痴，我真不敢相信。
3: 哦，天哪，
1: 你们居然会这么说，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2: 莫名其妙？
3: 什么？
2: 你说什么莫名其妙？
3: 莫名其妙？
4: 莫名其妙？
2: 莫名其妙？
3: 他说莫名其妙。你们让我说几句，别那么激动，哈丁很有学问。
5: 护士长雷切特小姐导演的这场戏，在一群疯子的相互谩骂、相继哭闹中收场了。在我们听来，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唯一的收获就是通过雷切特小姐那温柔的语调和冰冷的谈话，结识了与麦克莫菲生活在一起的病人。当然，我们不必费神去记住这些病人的姓名，只需明白他们是与麦克莫菲一样，是被当作疯子送进这所疯人院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讨论会上，除了麦克莫菲在冷眼旁观以外，还有一位病人也始终没有开口。为此，麦克莫菲便有了一种引为知音的兴趣。麦克莫菲打听到这位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大个子是一位印第安酋长。
6: 玩过这球吗，酋长？现在我来教你。来吧，酋长，关键是把球投进框内。好，你就站这儿，酋长。对，就这样。对，就这样，别动，这是你的位置，千万别动，你懂我意思吗？站这儿别动。好，拿着球。对，把球拿稳。对，就这样，站着别动，别把球抱得太紧了，会漏气的。现在把球投进框内，你懂吗？哦，现在把手举起来，把球举得高高的，酋长。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7: 麦克莫菲，这样说有什么用？他根本听不见。
6: 我在跟自己说话，这样帮助思维。
7: 你的话他根本不懂。
6: 这对我没坏处是吗？这对你也没坏处是吗？瞧，他没什么。唉，好吧，听着，酋长。抬手把球举过头顶，把手抬高，抬高，这你懂吗？快把手抬高，这样，高点，把手抬高，高点，高点，就这样，高点，把手举过头，往上伸直，好极了，酋长，就这样啊。好吧，现在准备用力往上跳，把球塞进篮筐，酋长，跳起来投篮，酋长。使劲往上跳，把这狗娘养的塞进篮筐。把球给我，谢谢酋长。现在你站着别动，把球拿好，往上跳，酋长，把球扔进篮筐，懂我意思吗？快投啊！哎，反击，你站稳了，重新再来，酋长，你带球上篮。好，跳起来，酋长，快投啊！啊，跳起来投篮，酋长。不是说你，范奇尼，站稳了，范奇尼。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干嘛？你回来，快回来，听见没有？你究竟要到哪儿去呀、啊？哎，先生，帮个忙。
5: 看来这位一言不发的酋长所受的刺激要比其他人更深、更厉害。他高大如塔的身躯，仿佛是一架毫无生命的机器。其实，这里的人全部 像是机器。除了护士长雷切特小姐能够任意摆布、任意操纵以外，没有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这绿树成荫的医院对麦克莫菲来说，比教养院里的牢房更为阴森，更为恐怖。
4: 谁把广播开那么响？
8: 服药时间到，注意，服药时间到，该服药了。
4: 金麦克，你是怎么
9: 给我抬？
4: 中什么邪了？麦克，给我抬！我的上帝，都给我闭嘴！都把人吵死了，还怎么打牌？
9: 怎么？接着我们吧，别那么激动。
4: 对不起，我只是想
0: 你出去，你出去，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
4: 可我只是想
0: 关，你先出去，你先出去，然后再谈你的问题，好吗？不经允许，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懂吗？
4: 是，小姐。
10: 啊，比利。
4: 谢谢。对不起，小姐，这广播音乐能不能开得轻点，这样我们说话也不至于太费劲。
0: 可这音乐是给所有人听的。
4: 这我知道，可是能不能开轻点，这样我们说话就不用大喊大叫啊？
0: 也许你不知道吧，这病房里有许多老年病人，开轻了他们就会听不见了，这是他们唯一的乐趣。别把手放在玻璃上。
4: 对不起。
0: 那好，
4: 小姐。
5: 新来的病人居然敢冲着护士长提什么建议，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况且他又有私自在病友中寻找知己的越轨行为，长此以往将成何等体统。于是在雷切特小姐的眼里，麦克莫菲成了疯子当中的疯子，需要给予格外的照顾。
10: 麦克莫菲先生，请你服药。
4: 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10: 治病的药，吃吧。
4: 啊，不，我不愿意吃这种不明不白的药，护士小姐。
10: 别担心，麦克莫菲先生。
4: 我确实担心，小姐。我不喜欢别人把土豆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懂吗？
0: 好吧，伯格小姐。既然这位麦克莫菲先生不想用口服药，那我们就给他另外再想个办法吧。可也许会更糟糕，麦克莫菲先生。
4: 你愿意这样是吗？把药给我。
0: 很好。好极了。
4: 哎，上帝。
10: 哈丁先生。
4: 谢谢。

0: 告诉我，伙计，你怎么不让他们见鬼去？你还是没吃，有劲儿啊，真妙。可并不聪明，他们会知道
1: 是吗？哇，
0: 哇，真见鬼！你们就这样听他们的话？难道那护士长是这儿的女皇？你不也只能让步吗？你敢打赌？赌什么？一星期。我打赌，我连续一星期不吃药，他根本不会知道。怎么样？你敢赌吗？啊，敢赌吗？敢不敢？就一星期，你们谁敢赌？试试看，一块钱，才一块钱，啊？
2: 我试试。
0: 他不，这可是真家伙呀！
3: 杀鸡给猴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然而，这位美国的护士长倒也精通此道。对待麦克莫菲这个富有独创性又富于挑衅性的猴子，雷切的小姐又想起了她手中的鸡。
4: 上次我们谈了一半关于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看来收获很大。那么今天谁接着谈？麦克莫菲先生。
5: 是啊，我是在考虑你说的那个问题。可有时候人会感到憋得慌，是这样，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很想现在就提出来。
4: 很好，麦克莫菲先生，请说吧。
5: 那好，其实我今天说不说倒没关系，是关于下周的棒球大赛。我想医院能否改变一下我们晚间的活动安排，让我们看这场球赛。
4: 麦克莫菲先生，你的意思是医院得重新制定病房的作息时间表，是不是？
5: 哦，我看这没什么不好，换换口味。
4: 这可绝对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你知道，要是病人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得花很长时间，改变习惯会使他们感到不安的。
5: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变化，等看完了棒球大赛，我们再回到原先的生活，瑞切特小姐。
4: 啊，这个问题我看没有必要再讨论了。这样吧，举手表决，让大家来决定。
5: 我同意，举手表决。
4: 好吧，哪些同意的请举手。
5: 听见了，来吧，把手举起来。这是怎么了？不想看球赛吗？来吧，把手举起来，这对你们有好处，快把手举起来。对，来吧，举啊。
4: 行了，麦克莫菲先生，只有三票，医院不能采纳你的建议，对不起。
3: 尽管护士长雷切的对麦克莫菲的第三次冒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短兵相接还是以麦克莫菲的失败而告终了。疯人院里的女皇竟是倡导民主表决的旗手，而麦克莫菲那可怜的小小的改良意见只得到了三位支持者的拥护，这是麦克莫菲料想不到的，但却是雷切的护士长预料之中的。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这微不足道的三只手掌竟是当着女皇的面举起的，他们至少证明，在麻木的机器人里面，终于有人自愿跟着麦克莫菲去试图改变疯人院的规矩。这给麦克莫菲带来了几分信心，几分勇气。他又开始了煽风点火、游说串联。
0: 你们就喜欢这样的活动安排？啊？
2: 真见鬼！这是什么意思？
0: 听着，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找机会到市里去逛逛，看球赛，
5: 谁想和我一块儿去？
1: 我去，麦克，我想和你一起去。
5: 好样的，切斯特。还有谁去？
6: 去哪儿？
5: 哪个酒吧间都行。
7: 麦克，你走不出去。
5: 谁敢跟我打赌？都不敢吗？
8: 也许你指望雷切的小姐会开门放你出去吧。
5: 也许是的，也许我们想办法用头在墙上钻个洞，怎么样？你敢吗？
8: 那我的头真给挤得像只茄子。
5: 行了，我可不愿意看见你那个模样。我先用这玩意儿把窗给砸了，然后再轻轻地从那儿跳出去，到市里找个酒吧间，吹着口哨看世界棒球大赛，就赌这个，你们谁敢跟我打赌？啊？
3: 大概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吧。瞧，那个平时见着累切的就胆战心惊的病人，居然也跟着麦克莫菲一起发难了。
1: 哦，我的天哪！
4: 你谈谈 Chase 的屋的
1: 雷切特小姐，

0: 费先生，他提起过要看一场棒球大赛。我从没见过棒球比赛，我很想见识见识，去看这场球赛。我想这也是治疗瑞切特小姐。
1: 这事儿我想已经解决了。
0: 可是我并不认为解决了，虽然我们昨天讨论过，可是昨天不能代表今天，是吗，麦克？
2: 是这样，伙计，今天应该再次表决。
1: 多一票又有什么用，麦克莫菲先生？
2: 不，这一票当然有用。
1: 那好，再表决一次。同意改变作息时间的，请把手举起来。
2: 好吧，都把手举起来，快点，让他看看你们不是好欺负的。好极了，全票。
1: 只有九票同意，麦克莫菲先生。
2: 是只有九票赞成，可这是全体通过。
1: 这病房有18个病人，麦克莫菲先生，要半数以上才能采纳你的意见，所以先生们都把手放下。
2: 你是说这些人也有表决权？这些可怜虫，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麦克莫菲先生，这些病人和你一样也是病房的一员。
2: 那好吧，再多一票就行了，对吗？
1: 是的。
2: 那好，你想看棒球大赛吗？来吧，这可是关键时刻，想看比赛吗？要想看的话就快举起手，快举起手来，怎么样？
3: 你去问护士长。
2: 对不起，反击你，你这老家伙。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啊，想看球赛吗？世界棒球大赛啊，反击你。累了，举起手来就行啊！想看球赛吗？啊？
4: 是。
2: 好吧，好吧，就这样。那么你呢，伙计？你同意吗？就差你一票，就差一票，只要你一举手，我们大家就能看那场。啊。坚博，你还记得10月的大旗、星条旗？大家唱，高声欢呼，快把手举起来，大声歌唱，我们胜！
5: 大声歌唱，我们。
2: 那么你呢，伙计？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想看棒球表演吗？啊，就差你一票，只要你。
1: 先生们，会议结束了。
2: 我的上帝，难道你们就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吗？
1: 麦克莫菲先生。
2: 啊。
1: 会议到此结束。
2: 不，再等等，再等一分钟。
1: 这事儿我们明天还可以谈。
6: 是啊，举手表决的形式虽然不错，但是对表决的解释权却掌握在瑞切特护士长的手里。听到这儿，我们跟那些病人一样，可能想到了一位关键的任务。
2: 希望在你身上，怎么样啊？把手举起来，酋长，我们只有指望你了，只要把手举一下就行，让他看看你并不怕他，让他看看你也举手了，快点，酋长，别人都举起手来了，快把手举起来，酋长，我啊，难道你们就这么怕他，没人敢举手表示同意？
4: 麦克，
2: 酋长，酋长啊，酋长，这就对了，你快瞧瞧，酋长举手了，酋长表示同意了，我们赢了，快打开电视机，快打开电视机好吗？
7: 快去活动室，
2: 酋长已经举手了，
7: 快走。
2: 你看那儿，他表示同意，那么就把电视机打开好吗？
1: 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这票无效。
2: 结果是10-8，酋长同意了，你瞧。
1: 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结果是9-9。
2: 哦，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表决结果是10-8，你应该让我们看这场球赛，你快下令打开电视，你应该马上就去。
6: 麦克莫菲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他只是暂时领先。

0: 由他引起的前所未有的骚动，院方照例是不会当先视之的。
1: 喜欢这儿吗？
2: 除了 Richard 小姐。
1: 这话什么意思？
2: 这位小姐为人很不诚实。
1: 那你错了， Richard 小姐是我们这个医院最好的护士长。
2: 我可不想和你过不去，不过她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1: 你有什么根据？
2: 他出尔反尔，欺骗病人。
1: 嗯，你知道，我四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各方面观察你，可我看不出你真的有什么精神疾病。我想你是在故意和我们找麻烦。
2: 我知道你们的打算，知道你们想让我真的变傻，这样你们就有理由把我关在这儿。上帝，
3: 知道这句老话吗？滚石不会生苔。
2: 当然。
3: 懂这话的意思吗？
2: 是不是说公共场所禁止洗内衣内裤？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不是很聪明吗？行了，你这话不就是说滚动的石头长不出好东西吗？
3: 对昨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想杀人，懂吗？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没有了。
1: 我也没有，可是你有是吗，麦克莫尔菲先生？
2: 是啊，如果护士长还活着。
4: 麦克是危险分子，他并不傻，但是很危险。
2: 你认为他没有病？
4: 是的，没有病。
2: 你怎么看？
5: 我认为他病得很厉害，还没有恢复正常。
2: 也认为他危险？
5: 是这样。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想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看来还是把他送回教养所去吧。
2: 医务人员中有没有愿意医治他的人？常和他聊聊，设法了解他，也许能解决问题。
1: 据我所知，院长在他住的那个病房，护士们没一个喜欢他的。
2: 这是真的？
1: 你说呢，玛丽？
0: 依我看，先生们，如果把他送回教养所的话，这并不解决问题，只不过是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甩给了别人。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看还是应该把他留下来，我们能治他。
6: 护士长的见解极其权威地证明麦克莫菲不是疯人，但把麦克莫菲当作疯人给予彻底治疗的决心却一如既往。
7: 麦克可以上来了，
8: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7: 快点上来，上来。
2: 等出了院我会找你算账。
7: 你以为你还能出院吗？即使出了院又能怎么样？
2: 不就68天吗？
7: 68天？你在说什么呀？68天在这儿不是蹲监狱，你别做美梦。
2: 那你说什么时候出院？
7: 等着吧，伙计，什么时候我们让你走你才能走。
0: 你有什么要说吗，麦克莫菲先生？
2: 这个是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大家从来没对我说过，Richard 小姐，要你们医生同意我才能出院，想把我逼疯吗？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1: 很好，麦克莫菲，提得不错。你们谁来回答他的问题？
2: 回答什么？
0: 这你知道，哈丁，平时我不怕得罪 Richard 小姐，处处为你们说话，可你们连这件事都不告诉我。
2: 麦克，你等等，等等，这事儿我是不知道。等等，你听我说，听着，我是自愿来这儿接受治疗的。只要我乐意，我什么时候都能回家。
0: 你是说你想回家就能回家？
2: 是这样。
0: 做什么美梦？哼，别说瞎话了。
1: 不，麦克莫菲，他说的是事实。病人中间很少有人是被迫来这儿的，你可以问问塔伯先生、布朗迪先生，还有他。
0: 切斯特伍德，
3: 嗯，
0: 你自愿吗？
3: 嗯哼。
0: 斯凯伦，比利，我想你肯定是被迫的。
4: 不不不，
0: 好好。既然如此，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嘛？你还很年轻，可以喂喂狗，养养鸡，待这儿干嘛？我的天哪，你们笑什么？
4: 可是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家伙整天抱怨这地方无法忍受，可就是没有勇气离开这鬼地方，你们这是怎么了？真是白痴吗？没那回事儿，根本没那回事儿，知道吗？真正的白痴绝不会像你们那样安分守己。真不敢相信，我的天哪！
1: 你的话很蛊惑人心，麦克莫菲先生。一定有人想谈谈这个问题，斯盖伦先生。
5: 我想知道为什么大白天你们还要把门窗锁起来。
6: 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香烟要定量。可以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1: 你坐下，还没有轮到你提问。坐下，马上坐下。关于你的问题，斯盖伦先生，你很清楚，如果不锁门，你反而会吃了早饭就想去睡觉。我说的对吗？
5: 是这样吗？
6: 能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0: 就忘了你的香烟吧，香烟并不重要。你给我坐下。我的天哪！香烟。
1: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斯盖伦先生，花了时间。像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了你们。治疗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你们与外界隔离，还记得这些吗？
7: 那是不是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想法，
6: 雷切特小姐？
1: 切斯特伍德先生，你给我坐下。
6: 可以
1: 坐下，切斯特伍德先生。
6: 我就想
0: 你给他一支烟吧，哈丁。
2: 就这一支啊？
0: 你这是撒谎。你就给他一支香烟吗？
2: 听着，你少摆布我，麦克。
6: 哎，你给我听着，我可不想要你的香烟，我要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你懂我意思吗，雷切特小姐？我要我的香烟，我要我的，我要我的，我要我的。雷切特小姐，你算老几啊？竟欺负人，在你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我们的香烟，你不能这样克扣我们，你有什么权利啊，雷切特小姐？
8: 病人与医生的对话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区别。病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话题了。但是 McMurphy 的需求则远远不局限于增加几包香烟，他的决心更为坚定，而且极其简单，那就是飞跃，力争早日离开这座漂亮而又危险的医院。 当然他需要一位帮手。
0: 来，酋长，酋长，来吧，跟我来。哎，来支口香糖。
9: 谢谢，这汤不错。
0: 哦，你这家伙狗娘养的酋长，太好了！你全听得见？
9: 这个当然。
0: 哦，天哪！该死的酋长，他们一直以为你又聋又哑。哦，我的上帝！哈哈，你骗了他们，他们还蒙在鼓里呢。哦，好啊！
8: 我们与麦克莫菲一样，第一次听到了哑巴开口。酋长的话虽然不长，但一切都清楚明了了。
0: 为什么还待在这儿，酋长？啊？以前不也有人从这儿逃出去过吗？我们一起走，逃出去，
9: 去加拿大。
0: 加拿大，等他们知道我们早到了，追也没用，就是得想办法逃出去。
8: 两个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对话十分的短暂，因为共同的渴望使他们明白不需要多加讨论。然而给麦克莫菲彻底治疗的措施同样也刻不容缓。
10: 麦克莫菲先生，
0: 啊，
10: 请跟我来。
0: 等着，酋长。抽支烟吧，医生，先轻松一下。这没什么，尽管放心吧。啊，
5: 请你坐下来。
0: 行啊，我很乐意。
5: 那好。
0: 哦，这鞋很久没擦了，懂我意思吗，伙计？一点不亮了，你们把它擦亮点，然后给 Richard 小姐送去。好吗？
5: 好。
10: 好，把糖吐出来。
0: 啊，
10: 把糖吐出来。
0: 啊，
5: 别紧张，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
0: 嗯哼。要干嘛？
10: 放操作器。
0: 哦，真见鬼！你们给我快点。
10: 张开嘴。
0: 干嘛？
10: 免得咬了自己的舌头。
0: 啊，
10: 现在咬住这个。就这样把它咬紧。你得把它咬紧。
5: 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8: 给麦克莫菲动手术所花费的时间或许很长，或许很短，这我们不清楚，但手术的彻底性那是不容怀疑的。疯人院里最拿手的莫过于脑蛋白切除，这倒使人想起了日本故事影片《追捕》中的横路俊二。

0: 西维尔的先生，好些了吗？好极了，你感得好多了是吗？是的，小姐。乔治坐庄的，
1: 怎么，输得一干二净。麦克莫菲走了，听说他是逃出去的。医生带他去检查的时候。 突然打到看护逃走了，
2: 他就在楼上。
3: 啊，不，
2: 听着 Jim， 麦克莫菲就在。

0: 楼上，像绵羊一样听话。
1: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0: 杰克告诉我的。
2: 疯人院的夜晚，对于决心偷偷告别的印第安酋长来说，反而有着不忍离去的东西。对，麦克莫菲现在只能算是一件东西。他虽然能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但他只是一具没有思维能力的行尸走肉而已。
0: 麦克，他们说你逃走了。你就这样一个人走了，我正在等你。现在行了，麦克，我们一起上山吧，麦克。哦，不，天哪，我来帮你，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罪。我们一起走吧。
2: 酋长高大的身躯带着麦克莫菲的愿望和理想飞越了疯人院。酋长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无从知晓，即使有了他的行踪，我们也不能告诉大家，因为酋长在临走之前用他有力的双手为麦克莫菲解除了最后的痛苦。这一最彻底的行为将涉及到法律与人道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出逃病人与杀人犯这双重身份的酋长，我们但愿他没有作为病人被重新送进这所依然存在的疯人院。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能会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王全道四处撒网，步步紧逼，他能否找到徐子鹤？暗流涌动之下，徐子鹤又能否识破凶险？请听《苍茫大地》第62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62集。几年前，徐子鹤已在香港公开声明退出共党并隐居德国，现在怎么会出现在南京，成为了自己的对手呢？从内心深处，王全道愿意和任何人擂台过招，最不希望与这位老同学兵戎相见。但现在他最不希望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王全道坐在办公桌前，紧闭双眼，抱头思考起来。近几年在南京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件，渐渐与这位老同学的做派吻合，精于思而敏于行，悄无声息却能惊天动地。想到这儿，王全道不寒而栗。如果真是自己的这位老同学，凭能力论智力，自己肯

定在这位数学博士之下。王全道尽管对外从不承认，但心里清楚，他今后的日子不会再风平浪静，必将如履薄冰，度日如年。一番深思后，王全道决定暂不把自己的判断对外讲，原因有两条。一是一旦如实上报对手可能是自己的老同学，以徐子鹤精明机敏善于筹谋的心性，他一定会精心设计种种圈套让自己钻，把一盆盆脏水往自己身上泼。到那时，面对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他王全道就是跳进扬子江也休想洗清身上的种种通共嫌疑。二是自己假装不知道对手的身份，他徐子鹤就不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将其缉拿归案的机会。待到把徐子鹤押往雨花台之时，再宣告徐子鹤与自己的同学关系，并亲手将其枪决。这样的结果既彰显了自己胸有韬略、性格坚忍的风范，也表现出对党国的忠心，必将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王全道把自己的心里话只告知了一个人，就是他的副手熊昌乡，他要把熊昌乡和自己绑在一起共度难关。熊昌乡一听徐子鹤的名字，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老熊啊，我琢磨来琢磨去，在上海打死你兄弟胡大宝的幕后黑手不是韩部长，很有可能也是这个徐子鹤。王全道一番分析后，熊昌乡光亮的脑门上渗出了一层细汗。第一次，他以你外甥女英文补习教师的身份做掩护逃脱，让你上了一次当。第二次，他一个人闯入你的司令部，信口雌黄说动你缴械投降，又让你上了当。第三次，他借刀杀人，让你亲手杀死了投诚党国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韩部长，再次让你上了当。事不过三呐，如果你还上他的当，不是为虎作伥，暗地里通共是什么？熊昌乡平日飞扬跋扈，满脸杀气，此时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憋在原地一声不吭。我们只有齐心协力铲除其害，才能为党国换来安定，为我们两人换来清白。熊昌乡点头不止。能抓就抓，不能抓就当场击毙。王全道从齿缝里挤出一句恶狠狠的话。抓什么抓，要是见到这个让老子吃尽冤枉亏的王八蛋，非把他的脑袋打得稀巴烂不可。说完话，熊昌乡的手咣当一声砸在面前的桌子上。此事只做不说，只能我们两人知道。啊，明白。一张铺天大网在南京城撒开，一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暗战即将来临。接到中央和江苏省委指示的第二天，徐子鹤骑着自行车化妆成钓鱼者，董义堂和魏坤扮成挑着萝卜、白菜、豆腐和粉条的菜贩，去了中央军人监狱附近踩点侦查。中央军人监狱位于南京江东门外，是一处独立的建筑，四周筑有六七米高的围墙，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大致呈正方形，长宽各约200米。监狱一周的围墙上架设着电网，围墙外挖有4米左右的宽大深沟。更为阴森恐怖的是，围墙内四角筑有高大的岗楼，上面装有脸盆大小的强光探照灯，荷枪实弹的军人24小时持枪守卫，院墙内外发生的风吹草动都不可能逃过狱警的视线。侦查之后，徐子鹤知道强行从外部进入监狱以及从

0: 内部带出被救人员是不可能的了。当天夜里，徐子鹤在一家茶铺紧急召见了从中央监狱内释放的两名地下党员，他们都是成功隐藏真实身份从而得以出狱者。为安全起见，徐子鹤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告知他们市委即将采取的行动，仅是向他们了解监狱内部的结构。两人一番回忆后告诉徐子鹤，中央军人监狱关押人数大约1000有余，羁押者大多是所谓的政治犯和有待甄别的政治嫌疑犯。整个监狱分东西中南四部分，东间又分天地人字间，西间分为日月星字间，中间分智人勇字间，南间分改过自新字间。每个监区各有十几到三十几间牢房，狱中之狱的南间关押着从全国各地转来的重要人员，以确定身份的刑期一般都在10年以上，亟待甄别的身份也都在省委书记或较大城市市委书记以上。此间由重兵把守，在监人员脚镣手铐加身，与外界完全封闭隔离。运长军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与邓演达、张治中、高宇憨一起被蒋介石视为黄埔四兄，大革命失败后更是国民党重赏缉拿的中共要犯。现在他是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还是共产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如果敌人知道或者怀疑他的身份，将其羁押在南监，营救的难度便可想而知。送走两位地下党员，徐子鹤一个人留在茶铺足足坐了半个钟头。他一边盘算一边在内心祈祷，上天能够眷顾运先生，眷顾南京市委，眷顾他徐子鹤。只要运先生不被关押在南监，他徐子鹤就一定能解救他出来。离开茶铺时，徐子鹤把杯中余下的雨花茶一饮而尽，暗自下定决心，就是运先生被关在南监，历尽千难万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要把先生从龙潭虎穴中解救出来。监狱内外情况摸清后，徐子鹤主持召开了5次秘密会议，分别制定了3套方案，每套方案的细节他和市委的同志们都反复琢磨，来回推敲，绝不允许存在一丝一毫的差错。3天之后，中央批准了南京市委的第1套方案。方案被批准后，徐子鹤没有立刻布置实施，而是开展了模拟训练。参与营救的地下党员分成了3组，入狱联络组、交通掩护组和武装护卫组。徐子鹤本人领衔最危险的入狱联络组，成员只有他和书店经理李光润2人。两人设计出化妆入狱后可能遇到的几十种情景，每种情景他们都策划了灵活的应对方案。在徐子鹤所住的房屋内和院子里，他和李光润扮成我方，市委的其他同志扮成敌方，反复推演练习。罗林、魏坤带领10几个地下党员负责交通掩护，他们摸清了江东门外以及出城的所有路线，每条路线都亲自趟了一遍。董义堂、武培洲、江立伟所在的武装护卫组按照徐子鹤的要求，秘密潜入南京市焦峰山和沟荣茅山山林深处，反复练习夺车、开车、跳车、射击、狙击和护送转移等各个步骤。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营救行动正式启动。蕴藏君关在监狱哪个区域成为了必须摸清的首要问题。李光润以探监亲属身份首先进入中央军人监狱，他表面上探视的是一个因在中央大学组织游行被抓进去的远房侄子，实际上是要去联络狱中支部书记谭柱斌。谭柱斌被捕前是上海杨浦区书记，多次聆听过蕴藏君的演讲，也参加过他主持的理论培训班。如果蕴藏君关在监狱内，他应该知道一些情况。李光润回来后带回一个好消息，蕴先生被关押在西监区的新子监。得知蕴先生的身份未曾暴露，徐子和一方面惊叹蕴先生的机智和顽强，一方面更坚定了营救的信心和决心。当天夜里，按照江苏省委的安排，中共徐州市委组织部杨部长带着一个人悄悄来到南京，在一家客栈内与徐子鹤见了面。蕴藏君冒充的王作霖确有其人，是上海黎昌布店的一名裁缝，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因长相与蕴藏君相似，组织上安排蕴先生必要时盗用其名。蕴藏君被捕后，组织上第一时间通知王作霖去了东北。王作霖老家在徐州沛县，杨部长所带之人是他的一位堂弟。这位堂弟在王作霖众多的亲戚中，身高和长相与徐子鹤最为接近。杨部长把王家的情况详细介绍后，徐子鹤与这位堂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交谈的最后，徐子鹤已经可以模仿对方的语音和语调，相似的令那位堂弟惊叹不已。分别时，堂弟不但提供了自己的户籍证明，还借给徐子鹤一套自己日常所穿戴的大褂和皮帽。徐子鹤回到住处，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心事重重。原来他可以模仿王作霖堂弟的任何其他方面，但有一点相当困难，对方鼻梁上有一颗豆粒般大小凸起的黑痣，黑痣圆而光亮。夜深了，隔壁的魏坤已经入睡，徐子鹤还在思考着对策。不知过了多久，计上心来的徐子鹤激动地站起来，快步走到镜子前，刺啦一声划着了火柴，在火柴头烧得通红之际，一下子将它摁在了自己的鼻梁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之后，才把火柴头从肉里取了出来。半个豆粒般大小的凹坑显现在鼻梁上，对着镜子看了半天，徐子鹤不满意，凹坑太小。又一根火柴被点燃，通红的火柴头又一次被按在了凹坑内，一股鲜肉烤焦的味道充斥了整个房间。第二天早上，鼻梁上的凹坑处结了一层薄薄的印痂。徐子鹤再次坐在镜子前，用牙签蘸着黑色皮鞋油，一点一点把印痂表面涂得油光发亮。徐子鹤穿上昨天王作霖堂弟的长衫，戴上皮帽，开始做早饭。魏坤起床后看到了正从厨房走出来往客厅饭桌上端饭的徐子鹤，哎呀一声大叫之后，魏坤回身跑向卧室，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跑出来对准徐子鹤大声喊道：你是谁？徐子鹤没有吱声。不许动，你是谁？徐州沛县辉煌首饰店的王师傅。语音语调和说话的姿势，徐子鹤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怎么到这里来了？前来会会大名鼎鼎的徐子鹤呀。徐子鹤说完，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魏坤这才认出面前的人就是徐子鹤，惊魂未定的他想笑却笑不出声。太像了，太像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魏坤才镇定下来。我的扮相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绝对不能外讲。一定，魏坤回答。徐子鹤想好了对策，等探视完回到住处后，他就用酒精除去黑色鞋油，再在硬加上涂一层肉色广告燃料，一般人不会发现破绽。草草吃过早饭，徐子鹤便单刀赴会。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军人监狱，徐子鹤以徐州沛县王作霖堂弟的身份办完手续，坐在西监区新字探监室内不到一刻钟的光景，两名狱警押着运长军沿着狭长的专用通道向探视室走来。两年不见，身着囚服的运长军变了模样，发长及肩，胡茬寸身，原来敦实魁梧的身材变得后背微驼，清瘦异常，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待人坐下，徐子鹤看见他额头、脸颊和脖子上留有大块大块的青紫色淤血斑痕，十个手指用纱布包裹着，白色的纱布透出斑斑血迹。眼望这一切，徐子鹤差一点哭出声来。这就是自己心目中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运先生吗？探视会面时间是20分钟，两名狱警同时在场。作霖哥呀，我是作雨呀，文涛大伯、文色二伯还有文泉小苏托我来看你来了。徐子鹤眼中噙满泪水，眼前的人似曾相识。运长军盯着徐子鹤怔了几秒钟。运长军生在武汉，祖籍是江苏武进，在武进还有几位堂叔堂伯。徐子鹤说的是王作霖家的人，名字却是武进家族的。运长军顿时明白，眼前的这位探视者知道自己真假两种身份，而知道自己两种身份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党组织派来的。啊，作雨弟啊，几百里的路苦了你了。运长军对王作霖家的情况自然十分熟悉。趁两名狱警相互点火抽烟，徐子鹤向运长军使了个眼色，轻声说了一句，二堂兄子鹤也托我向你问好。徐子鹤故意把子鹤两字拖得很长。听到子鹤两字，运长军恍然大悟，知道眼前的人正是徐子鹤，眼光刹那间明亮了许多。哎，老家大伯都盼你早点出来，他们说虽然咱家家族穷，但就是扒房子卖地也要保你出来。运长军明白徐子鹤的意思，组织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自己。哎，回到沛县向几位堂叔堂伯问好，不用花冤枉钱了。作霖哥，我没犯什么罪，待一点时间就出去了。徐子鹤明白运长军的意思，敌人目前还没有从他身上发现蛛丝马迹。那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表现，老老实实听官府的话，争取政府宽大减刑。减刑两字徐子鹤说得特别明显。运长军心里清楚，组织上让他在狱内做好配合，内外一起努力，通过减刑方式出狱。堂叔堂伯筹集了一点盘算钱，让我在这里住一段，可能的话也在南京寻个活儿。你需要时还有个照应，你一出来咱们就一起回家。徐子鹤的话很明显，组织上派了专人且筹集了专门的钱款，委派他负责营救工作。哎呀，我的事让堂叔堂伯操心了。哎，谁让你是咱们家族这一辈的老大呢？老大就像咱们老家沛县舞龙的龙头，他要散了，龙神龙舞就舞不起来了。运长军的心中一阵温热。

0: 左林哥，你没蹲个耗子，千万不要想不开，有空多和别人聊聊，说不定有好心人还能给你一些开导。徐子鹤的话在明确地告诉运长军，狱内的同志也在设法帮助他，运长军对此心领神会。离探视时间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候，监狱内突然警笛大作，一名狱警慌慌张张跑进探视室，冲着两名狱警喊：快带进去，快带进去，咋回事？一名狱警问。哎，上面突然来电话，要所有犯人集合，找一个要找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运长军和徐子鹤各为对方捏了一把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

0: 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组织内部暗藏奸细，众人能否及时识破？阴险的内奸又将暗中谋划何事？请听《苍茫大地》第63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63集。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蕴长君和徐子鹤各为对方捏了一把汗。徐子鹤担心走漏了消息，敌人发现了蕴先生的身份，而蕴长君则担心徐子鹤的探视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自己已经身陷囹圄，对方再认出徐子鹤，对组织来说将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蕴长君深情地看了徐子鹤一眼，徐子鹤同样深情地望着蕴长君。蕴长君随即被狱警带走，朝着先生远去的背影，徐子鹤深深地鞠了一躬。徐子鹤从探视室回到监狱大门入口处准备离开，但铁门已经被关闭，所有探视人员被带至十几米外的一间会议室内等候。十几分钟后，四五名持枪狱警领着七八个黑衣人员来到了会议室门外。叫谁的名字，谁就出来。一名狱警朝会议室内喊道：湘潭李天宝。一个人走了出去。合肥崔金柱。又一个人走了出去。这时候的徐子鹤明白，为寻找一个人，敌人不但在已经羁押的人员中逐一辨认，连当天探视的家属也不放过，可见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他从心底更为蕴先生的安危焦急万分。徐州王作宇。当徐子鹤走出门外，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门外黑衣人员的领头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在小中师范教室内见过的那个中年男人。原来敌人要

0: 要找的人是自己。
1: 叫什么名字？来这里看谁？
0: 中年男人问道。
2: 俺叫王作宇，来瞧俺堂兄王作霖。
0: 徐子鹤怯生生地回答。中年男人走到徐子鹤正面，开始审视徐子鹤的脸。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足足看了两分多钟，中年男人才把目光从徐子鹤脸上移开。
1: 走段路给我看看，
0: 中年男人命令道。对方要徐子鹤走路是有根据的。王全道自从内心确认南京市委的领导人是徐子鹤后，他便整天苦思冥想，琢磨徐子鹤的特点。一周后，他忽然回忆起一件事来。徐子鹤在哥廷根大学选修了他所学的军事学专业的一些课程。一次，德国教员让每个学生走路，以便分析归纳出每个人的行走特点。徐子鹤走后，德国教员说徐子鹤一定是位好学生，一天到晚在做数学题。众人大笑后，德国教员解释说，这位学生左右两个胳膊前后摆动的幅度有细微的差别，左大右小，原因就是右胳膊整天一个姿势架在桌子上，日久天长就没有左臂灵活了。王全道把徐子鹤的这个特点告知了手下。一听中年男人命令自己走路，徐子鹤心里立刻明白，对方一定知道了自己行走的特点，而自己行走的特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徐子鹤前前后后走了四个来回，左臂右臂摆动的幅度一模一样。
1: 婷婷，干什么职业呢？
0: 中年男人问。
2: 在老家一个首饰店当伙计，
0: 徐子鹤回答。中年男人盯着徐子鹤没有说话，心里却在不停地思索。首饰店的活都在一方小工作台上完成，每个工序都是左右手齐动，左手固定，右手操持工具打磨、刨光和雕刻，不可能单手完成。
1: 滚！
0: 中年男人一声吆喝。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徐子鹤赶紧离开。从会议室到大门出口的这段路上，中年男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徐子鹤。徐子鹤知道背后有眼，左右臂摆动幅度一如之前，直到消失在大门外。摸清蕴长军在中央军人监狱的情况后，徐子鹤立刻向江苏省委做了汇报。周恩来指挥三方人员同时进行营救，一是委派陈赓、顾顺章等令江苏省高等法院一位律师是中央特科的地下关系，通过这位神通广大律师的辩护赢得进一步减刑；二是指示豫中支部书记谭柱斌发动豫中党员尽一切可能掩护蕴长军出狱；三是命令徐子鹤打通关押蕴长军西监区的上下关节，必要时花大价钱收买敌方人员，使他们关键时候为蕴长军说好话，为律师辩护创造条件。三组人马奔波不停，律师答应尽最大努力为蕴长军辩护。谭柱斌发动监狱内的所有党员从各个方面保护蕴长军，尽管出卖眼前的这位当代圣人能换来自由，同时还可以得到重赏，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同间有一个黄姓江西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认出了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的蕴长军，但先生的魅力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所以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供出蕴长军。打听到西监区负责管理囚犯事务的监狱长是洪庚生后，徐子鹤通过众多关系联系上了洪的老婆潘大梅。潘大梅虽然是个家庭

0: 妇女，但娘家资助过洪公生上学升官，因此在家里说一不二。趁洪公生值班，徐子鹤找到了潘大梅，看到六包点心放在洪家八仙桌上，潘大梅立刻赶人：
1: 哎，走走走，俺家老洪不讲这一套，况且他那监狱里关的都是重刑犯，这不是让俺老洪丢饭碗吗？
0: 徐子鹤苦苦哀求，最后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红绒布包。潘大梅打开布包，四枚黄澄澄的金戒指哗啦啦散落在桌面上。
1: 拿回去，拿回去。哎，大姐，俺在徐州老家是做这个的，不是在南京买的，上面没有任何记号，不会出事的。
0: 潘大梅不再赶人，但还是不表态。
1: 大姐啊，老家店里想给大姐打对金镯子，不知道手腕粗细，小弟今天带了尺子，让小弟给您量量。
0: 徐子鹤不由分说抓住潘大梅的手，用布尺子量了起来。这次潘大梅没有推脱。
1: 哎呀，你家堂兄到底犯了啥罪呀？
2: 哎呀，大姐啊，他一个老实人，别人给了他几个铜板，让他去散发传单，稀里糊涂的就去了，结果被逮着了，就这点破事啊。
1: 既然是小事，关个三年五年出去就是了，何必让你们费这么大周折呢？
2: 哎呀，大姐呀，你是不知道啊，我老家那里规矩多，老大犯事家门就第一件，其他兄弟想找媳妇比登天还难。这媒婆正在给我们三兄弟撮合姑娘家，要是对方知道老大犯事蹲监，一切就都毁了。
0: 潘大梅不说话了。
2: 大姐啊，三五个月还瞒得过去，时间久了这纸包不住火呀，求洪大哥帮帮忙吧。
0: 潘大梅的口气软了下来。三天过后，徐子鹤再次给潘大梅送去了一个红绒布包，里面装有一对金手镯。徐子鹤购买金首饰的所有花费，都是弟弟金涛通过李光润书店的一名地下党员到香港购书时带回来的。一个月后，蕴长君的刑期由五年减为两年，由于已服刑一年十个月，下个月的五月九号就可以被释放出狱。所有人员都为蕴长君的即将出狱欢欣鼓舞。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犹如晴天霹雳骤然而至。4月24日，张国焘及陈昌浩从上海赴鄂豫皖苏区工作，中央决定由特科的顾顺章护送至武汉。完成任务后，身为秘密人员的顾顺章并未力返上海，而是在汉口以华广奇的艺名表演起魔术来，不料被特务认出。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供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中共机密。好在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赶在特务抓捕行动之前通知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转移，才避免了不可估量的损失。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解至南京，他立刻向蒋介石供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蕴长君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并且即将获释出狱。蒋介石立刻命令自己的心腹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中将司长王震南来到关押蕴长君的新字监房进行劝降。王震南拿出一张蕴长君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时的照片，与面前这位身穿三色球衣的王作霖核对一番后说：
3: 你不是王作霖，你是大名鼎鼎的蕴长君。
0: 蕴长君知道身份已经暴露，便理了理乱发，挺胸抬头回答道：
3: 告诉蒋先生去吧，我就是他一直悬赏捉拿的蕴长君。

0: 乘以十八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真相揭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隔阂与误会骤然滋生，甜蜜过往沦为刺痛的回忆，两人陷入了痛苦的拉扯，关系降到了冰点。请听《我的舒曼先生》最后一集。
2: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3: 第32集。
4: 在滑冰场上，谭湛突然对林夕说：“
5: 我们养一只猫吧。”
4: 林夕对谭湛如此跳跃的思维显然有些跟不上，他疑惑地抬头：“啊？
5: 养一只黑脸的，就像是每天在挖煤的暹罗猫。”“
6: 真的吗？真的可以养吗？”
4: 林夕听到暹罗两个字的时候，眼睛就忍不住放起光来，他一瞬间又是兴奋又是感动。想养一只暹罗猫，那是他曾经用林征的身份和谭湛说起的林夕的梦想，但他并没有骗谭湛，那确实是真正的他自己内心的梦想。想养一只这样的猫，拥有黑乎乎仿佛烤糊一般的脸，可爱又淘气。他目光炯炯地看着谭湛，内心甜蜜而快乐。那只是他随口不经意的一句话，在谭湛最初采访他的时候，他总带着一种微微的抵触和漫不经心。他只是没想到这样一句话谭湛也记得如此清晰，他仿佛能记住自己的每一句话。这种被人珍重对待的感觉让林夕觉得弥足珍贵。夜晚室外的滑冰场还是有些冷，林夕抱着谭湛，却像是抱着整个世界。那个晚上，谭湛也如约带林夕去放了天灯，他们回到了那片荒地。谭湛拿出了12万分的认真，把跟着唐烈焰学的技巧用起来，做了10多盏灯。林夕便也蹲下身现学现做，跟着谭湛一起打起下手来。两个人一鼓作气，竟然一共做了40来盏。而每一盏灯的灯纸上，林夕都一笔一画非常认真地写下了他一直以来想对林征说的那句话：“对不起，对不起，那时没能好好体谅你的生活。对不起，那时没能好好关心你的感受。对不起，那时太过自我而忽视了你。对不起，太多太多的对不起。”当这些灯最终被点燃，缓缓升空的时候，那连绵不绝的灯火带着林夕的所有歉意慢慢飞起，一盏又一盏，都是林夕想告诉林征的未尽的话语。林夕紧紧拉着谭湛的手，看着这些飘摇的灯火漫天飞舞后终于引入云层不见。林夕用了最大的力气，最大的嗓音，在最后的最后朝着天空大喊：“
6: 林征，对不起！”
4: 林夕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荒地上，他觉得有些脱力，然而内心却是久违的轻松。他终于说出了他一直以来想说的话，也终于在内心原谅了自己。内心的伤痛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愈合，但他会小心翼翼地带着这些伤痛和身边这个男人一起一步一步朝前走，去迎接明天的灿烂阳光。
3: 一整个周末，谭湛都陪着林夕去弥补他沉睡

0: 失去的那七年时光。新的一周，得到郑台长的首肯之后，谭湛便要投入林夕这期专题的策划和准备中去。林夕也很懂事，他几乎不遗余力地陪伴在谭湛身边。这是林夕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谭湛进入工作状态后的模样。谭湛认真而忘我，专业而细致。林夕拿着他做出的策划案初稿，第一次对新闻媒体工作者放下了长足的偏见，心中充满了万千的感慨和敬佩。谭湛的方案兼具了新闻需要的爆点，也无时无处不体现着真实。在谭湛的设计下，他请求林夕录制一段大提琴演奏的视频。艺术回廊节目的一开篇便用林夕独特的大提琴演奏唤起人们的记忆，继而他便会告知众人，这段演奏并非早年录制，而是就在节目开始的前几天。林夕没有死。林夕看着这份方案，他几乎不用猜也能想到节目播出的那一天，谭湛这一句话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效应。他会如一粒泡腾片一般洒进平静的水里，急速翻腾起来，然后彻底改变水的质地和口感，会一时激起千层浪，会引来无法计数的网络热议、质疑，还有讨论和不可置信，会像一场台风过境，席卷走人们以往对林夕车祸的一切固有认知。而林夕知晓自己便会站在这场台风的风眼中，平静地看着他席卷一切，为他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重新把林夕的人生还给他。他会被关注，会被讨论，会被围堵，也甚至会被攻击。可是只要身边有谭湛在，林夕就觉得自己能够迎接一切困境和磨难。除了这场车祸残酷又血腥的真相，按照谭湛的方案，他会一步步引导舆论去反思、去回想。他爱着林夕，但也绝不会因此全然偏袒林夕而变得不公正。相反，他的策划案里不偏不倚地让林夕都有些怀疑，这位真的是自己的男朋友吗？对这期专题，谭湛根本不想仅仅停留在车祸真相上，他不想把节目做成一期八卦解密，或者成为别人茶余饭后满足自己窥私欲的谈资，他想要挖掘的更多。多子女家庭对其中个别孩子的偏爱和袒护，因而对另外孩子造成的伤害，对孩子某一方面天赋的培养是否就能忽视孩子综合素质以及社会常识的教育，社会是否太过偏袒所谓天才，从而忽视了那些在自己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的普通人。天才固然有他们独特无可替代的贡献，但平凡人支撑社会运作的点点滴滴难道就不值得赞扬吗？遭遇重大灾难变故后，除了身体上的康复，人们是否常常忽视精神上的康复？而针对林夕用林征身份生活时遭受到的攻击诅咒，谭湛也提出了思考。网络暴力是否应该给予立法制裁？社会是否应该更加健全福利保障制度、教育体系，帮助那些因大病中断生活的人重返社会？以及最后，对那些有虐待支配孩子作为赚钱工具、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家长，是否国内应当出台政策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并且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谭湛一边准备材料，一边觉得以林夕专题引申开去能探讨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他不得不进行取舍，精益求精，在有限的专题节目时间里做到最大化的深入，把一切真相剖白给观众，但又不能太过。节目是需要留白的，所有问题的探讨不能太过刻意，必须点到为止。没有观众喜欢看说教一样的节目，因为说教并没有用，你无法叫醒那些装睡的人， 你只能去唤醒人们内心想要思考的种子。这样全身心准备了一周，谭湛才终于做出了令郑台长颔首而自己也觉得满意的答卷。他也最终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当天惊险地完成了所有素材和节目的录制。他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了老徐和郑台长，自己也终于不再神经紧绷。既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那对节目最终的结果和反响也不应当再有忐忑和遗憾了。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大概是无债一身轻，录制完毕以后，谭湛反而迎来了自己最为轻松的时光。离开播还有几天，这也是他和林夕最后能抓紧的只属于彼此的时光。老徐看了谭湛录制的节目母带，即便他在工作上一向精益求精，甚为挑剔，但面对谭湛这份答卷，竟也完全没办法挑出刺儿来。破天荒的，他喝了几口闷茶，大手一挥，给谭湛批了几天假。谭湛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老徐还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0: 好好干，以后啊，可以做社会新闻的题材了。
2: 短短一句话，没有什么花哨的装饰，但却是语重心长的，带着厚望和期待的。谭湛自进入星灿以来，第一次听到老徐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说话，他的内心感慨万千。而除了感慨之外，也是有了一种自豪和付出终于得到回报的愉悦。谭湛知道，老徐这一次是真的认可自己了，也是第一次把自己当成是团队中的一员了。老徐拍自己肩膀的动作已经像是对待熟人的下属，而不再是曾经那样疏离和充满距离感了。走出星灿大楼的时候，谭湛被室外明媚的阳光刺了一下眼睛，那一刻他甚至有点恍惚。曾经的他也迷茫过，也在老徐对自己的冷眼旁观时失望过，也在旁人对自己公子哥的标签和偏见里愤怒过。然而这就是人生，无论是谁，富有或贫穷，男人或女人，都会经历风浪和困顿，可以迷失，可以痛哭，可以愤怒，可以怨恨，但永远不能放弃。只要捏紧拳头，坚定地斩破那些荆棘，穿越迷雾，那风浪的尽头便是灿烂千阳。他和林夕，谁又没有走过黑暗呢？人生于这个世界，相比宇宙，又渺小又短暂，但又蕴含了无法预计的力量。谭湛突然有些释然，他一向渴望的在新闻媒体界的成功，此刻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林夕的专题节目，他已经尽力而为，做了自己作为新闻人应该做的一切，他已经没有遗憾。这是第一次，他对努力过后的结果也不再那么苛刻的有必须成功的要求。很多年以前，当谭湛不顾反对选择投身新闻业的时候，他就有最坚定的信念，那不是自己在新闻业内出人头地，而是坚守新闻的理想和良心。一个真正的新闻媒体人应该永远不断努力去追求真相，去挖掘人性，不畏艰险去报道黑暗，但又让人们永远知晓光明将永远不灭。谭湛第一次开始接受自己或许并非会成为一个独特而知名的新闻人，但即便只是万千新闻从业者中最普通的一员，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会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在自己新闻岗位上奋斗，让新闻真相一点点的大白于世，让公平正义得到一点点的改变，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一点点的变得更好， 一点点地去温暖那些绝望的人，一点点

0: 去帮助他们。虽然这一切可能十分缓慢，也可能每天的一点点努力根本短期内看不到结果，但谭湛知道，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他将不断这样一步步走下去，因为这才是那么多年前他选择以新闻为业的初心。
1: 谭湛穿过马路，他本来准备去马路对面的一家琴行买一点松香。林夕昨天和他说过松香没有了，导致林夕怎么都觉得琴弓摩擦琴弦发出的音效都有些不同。然而刚穿过马路，谭湛却被不远处广场上的人群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片市民广场，虽然平日里人流量不少，但像今天这样开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驻足的情况却并不多。谭湛好奇地瞟了一眼，便忍不住也朝那边走去。谭湛看到了他的林夕。林夕穿着黑色的大衣，正拿着他的大提琴，旁若无人地坐在广场的中央，不顾他人的侧目，心无旁骛地开始拉起他的大提琴。从他琴弦上传来的是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而从周遭为他的音乐所驻足的人群来看，这恐怕并不是他在这里演奏的第一支曲子了。刚才的停顿也不过是两支曲子之间他休息调整的片刻。谭湛没有出声，他只是也站在人群里安静地听着他演奏。林夕说过，提着大提琴在街头卖艺原本是一直他想尝试的事情，谭湛也多半理解林夕原本无法实现的缘由。那时他出名太早了，光是演出的日常就恨不得排满到第二年，甚至一周内就要连续在七个不同的国家或城市演奏，他根本没有时间娱乐，更别说去街头卖艺了。何况林夕的经纪公司也不会允许他随便在街头演奏，极有可能引发轰动，他的粉丝会蜂拥而至，人群一多便会给当地带来安保压力，经纪公司也惧怕在混乱的环境里会伤害到林夕的安全。而现在不一样了，在谭湛的节目播出之前，林夕都还不完全是林夕，她还是一个顶着普通人身份的女孩子，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在街头就这样随性地拉大提琴。来往于广场的大多数并非古典音乐爱好者，然而音乐是有灵魂的，也是有共性的，不管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阿姨，还是那些年轻人，都为林夕的音乐所驻足。林夕从来这样，不管是大剧院演出，还是这样一场街头演出，都拿出了自己12万分的力气，把自己整个灵魂扑到大提琴上用力演奏，而那么拼命演绎的音乐不会不打动人。围着林夕的人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人嘈杂推搡，甚至大家都忘记了拿出手机拍视频。林夕的音乐就是拥有这样的力量，悲伤又安静，激烈又平静，矛盾又温柔。谭湛轻轻侧头，才发现他身后的女孩早已听得满脸泪痕。这就是林夕啊，他的林夕。谭湛就这样安静地在人群中站着，看着他的女孩。他知道林夕演奏的有多投入，那是只属于林夕的曲子，他注入他的情绪，他的人生，他的疼痛，他的欢愉，他的黑暗，还有他的光明。一曲终了，林夕终于抬头，似乎心灵感应一般，他一眼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了站在其中的谭湛。林夕收起了大提琴，朝谭湛微笑，然后不顾众人的目光，拨开人群，跳进了谭湛的怀里。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却紧紧相拥，周围的人

0: 人群这才似乎反应过来，也不知是为了林夕刚才的音乐，还是为了此时他们相拥的爱情，周遭响起了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这自然远远比不上林夕曾在各大剧院听过的观众掌声那么多那么响，然而林夕却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截止到目前为止听到过的最美妙的掌声。林夕靠在谭湛的肩头，他又哭了，而他轻轻抬头的瞬间才发现不远处已经有了绽放的早莺。春天来了，这是他人生里所拥有过的最美好的春天。
1: 很多年后，3月12日还是这座城市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日子。在几年前的这一天，出了一个惊天的新闻。多年前被认定为车祸中死亡的知名大提琴家林夕竟然没有死。3月12日他生日那一天，林夕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拿着他那把举世闻名的大提琴舒曼，演奏了舒曼的梦幻曲。而与此相应的，制作这期节目的新闻主播一战成名，整座城市都在一天之间知道了这位主播的名字谭湛。一表人才，英俊非凡，一时之间谭湛的名字变成了这座城市少女们心心念念的字符。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们并不知道的事，比如这位一战成名的主播和死而复生的大提琴家在节目播出的前一天已经秘密结婚。人们所知道的只有是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年，林夕重回古典乐舞台，并强势推出自己创作的最新大提琴专辑《致我的舒曼先生》。乐迷对林夕口中的舒曼先生身份多加猜测，有乐评家认为是那位德国音乐家舒曼，也有人认为是曾经收藏林夕大提琴的那位署名舒曼先生的收藏家。只有林夕自己知道，这首曲子他想要送给的是他那位每天早晨在他身畔醒来的男人，那个男人是他的爱情，他的信仰，他的光明，他永恒的舒曼先生。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整体氛围平和恬淡，不刻意地制造冲突，不强行地堆砌深情，情节缓缓铺展，从初见的心动到多年后的相知，再到余生的相守，每一段情节都细腻真切，文字朴素干净，气质安静温柔，于平淡叙事中流露真情，在平缓的字句之间可以感受细水长流的情意，体会人间寻常的温柔与圆满。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作者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夸张的剧情，摒弃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的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请听《男人战争》第一集。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早晨9点，商州市新任市委书记许桥在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齐明浩的陪同下从省城出发。就在这个时候，商州市委书记林明山最后一次坐在了他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时刻呀，最多再过2个小时，他这个商州市委书记就要成为历史了。这个城市的人提到他林明山的时候，称呼将会变成前市委书记，在他的履历上以后也只会有简单的一笔，曾任商州市委书记。但是又会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他在商州这一年半之间的所发生的一切呢？这个城市中他所熟悉的那些人，那些市民，那些干部，市委和市政府这两栋楼房里每日进进出出的人们，这些人将如何记起他呢？一个好干部，一个失败者，或是他们将漠然地选择淡忘。想到这里的时候，林明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这个城市绝大多数的人在多年之后忘记了他的名字，可至少有一些人将永远对他耿耿于怀，他的敌人，他的情人。毫无疑问，他的敌人们今晚应该举行一个庆祝的酒会，而他的情人呢？岳胜男此刻肯定正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从省委大院出来，林明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电话直接打给了电视台的台长，要求他们立刻做一档山区农民的生活节目，并且指定这个采访由岳胜男去负责完成。

虽然这个指示越过了宣传部长和广电局长，可电视台台长没有表示任何的疑问。解决山区农民的贫穷，一直是市委书记一项重点关注的工作。同时，岳胜南和市委书记的关系，在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并不是一个秘密啊。或者，是为了岳胜南提拔副台长积累成绩吧。这位电视台的台长虽然属于市长阵营，但是他并没有进入这个城市核心的权力层。关于市委书记的真实消息，恐怕还需要一两天才会传到他的耳中。电视台台长肯定也猜不到，市委书记这么做只是不愿意让岳胜南和他共同面对最后的时刻。凌明山漫不经心地从笔筒中取了一支笔，随手在纸上画着，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岳胜南的名字。这是让他感到又甜蜜又心酸的几个汉字啊。他开始回忆跟岳胜南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这花费了他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凌明山回过神来，狠狠地摇了摇头，把写着他名字的纸张撕成碎条丢进了废纸篓，然后站起身来走到了房子中间，打量着这一间陪伴了他一年多的办公室。凌明山忽然想起了尼克松离开白宫时的感慨，当我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真正的朋友。一边想着，他的眼光一一扫过长长的书柜、竹制的沙发、宽大的办公桌，他们都沉默着，像温顺的羊群。看着看着，凌明山的目光变得暗淡了。忽然红色的电话机的铃声响起，铃声在这柔和的颜色中忽然变得异常的醒目。无数次他的指示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传播到这个城市的各个终端，产生着作用。一个市委书记的权力常常就是这样影响着这座城市。但是现在似乎是为了证明这种权力的终结吧，在他坐在办公室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电话来打扰他。往常那是迥然不同的，就算他把手机关掉，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他的办公桌上。即将离任的失势的官员，对于昔日的同僚来说，就好比是传染病的患者呀。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远远地躲避着他，尤其是在商州这样的官场。凌明山不是故意要留在这里坚守到最后的，也不是想表现自己的某种意志，他也不是希望事情会在最后一刻出现什么逆转。这就是现实的生活，并不是格里菲斯的电影奇迹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任何一级组织的决定，那都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只是无法在这个时候回到省城去面对妻子。一想到妻子，凌明山惊奇地发现自己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歉疚啊。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人探了探头，这是他的秘书古月。古月似乎没有料到凌明山此刻会站在屋子中央，彼此都有一些吃惊地互相看着。凌明山不悦地问道，有什么事吗？需要交接的他昨天都已经完全安排好了，将由办公室主任跟他的下任接洽。而这位跟了他一年半的秘书，他虽然对这个秘书有一些歉疚，但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但是他并不希望此时这个古月来打扰自己。凌明山那种虽然平淡但却毫不掩饰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刺激了这个年轻的秘书，他推开门走了进来，站在凌明山的面前，毫不畏缩地微笑着看着市委书记。总要善始善终吧，凌书记今天离开商州，就算别人不送，我总得来送送吧。
何况有些话憋在我心中很久了，今天不说出来，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个年轻人笑得有些诡异，跟他平时的谦和恭顺的样子完全不同。好吧，你说。凌明山双眉一扬，这是一个古月非常熟悉的动作。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这个动作通常表示着市委书记准备反驳对方或者是否定一个意见，每一次这个动作都会给看见他的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可是今天古月没有在乎市委书记的这个习惯动作，他微笑着，似乎是在认真地斟酌着措辞，过了很长时间才问了一句，很突然吧？哦，什么突然？虽然我最后确切知道你要离开商州，跟你一样，是在三天前你跟省委组织部长谈话之后，但是在这之前两天我就几乎确定你要走了。古月得意地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市委书记的脸，他捕捉到了市委书记脸上掩饰不住的吃惊，感到非常的痛快，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凌明山沉默了片刻，宁使百姓压我之不留，无使百姓厌我之不去啊。说完他抬起头来，开始认真研究这个跟了他一年多的秘书。他第一次发觉这个年轻人很陌生，或者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看清楚他。可惜啊，可惜决定你去留的不是老百姓，而是英明的省委啊。古月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这个动作非常潇洒，为了练习这个动作，他对着镜子费了很大的劲儿。凌明山的双眉拧了起来，他恢复了一位市委书记的敏锐反应。这么说，这事儿你也有一份？如果我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话，这话算不算过分呢？古月暧昧地笑了，我这是替天行道，你这是替官为恶，为那些贪官污吏做成。凌明山低低地怒喝着，他现在似乎终于知道了一直困扰着他的谜底。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一切都已经与他无关了。今天之后，他将是省林业厅一位有职无权的党组书记了。就算是将来能够证明他所做的工作都是正确的，那也是另外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凌明山感到非常的沮丧，他甚至失去了说话的兴趣。他转身走到窗前，看着市委大楼前聚集着一大群人，他们准备去高速路口迎接新任的市委书记，此时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他抬起头眺望了一下远方，一片灰蒙蒙的，因为宽大的商山的阻隔，整个商州盆地的冬天多雾少晴，尤其是这样凄寒的上午。过了一小会儿，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平静地问道，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邱仲成有没有从小青山水坝牟利？凌书记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哪个历史阶段能够彻底的禁绝腐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嘛，除非取消政府。古月暧昧地说着，他同时为自己的妙语感到很得意。这个人以前就像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大山，一直让他感到一种威压，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即使是现在，他将跟这个市委书记从此远隔山岳，甚至这一生也不会再发生任何一点联系，可他还是无法摆脱这个人留给自己的阴影。如果此时还不能击败这个人，那也许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凌明山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开口说话的时候却是另外一件事，他的表情甚至变得

0: 非常的诚恳。
1: 古月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让你去离光挂职吗？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勇气，而一位独当一面的县委书记，那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不仅要有敢于赢得成功的勇气，更需要承担失败责任的勇气，但是你都没有啊，所以我不会把这样一个县交给一个我不放心的人的手上的。我不能不对商州420万人民不负责任。说到这儿，凌明山甚至温和地笑了一下。你不用心中不服，你很聪明，你聪明的甚至能够欺骗我，能够在我和邱仲成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记着，聪明不是勇气。你知道你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跟我说这些话吗？古月有一些发愣，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凌明山。这更加证明了你没有勇气。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完全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来证明你自己有勇气，对不对？正像小孩子总是希望证明自己很成熟一样啊。怎么能够打败一直压在你头上的市委书记呢？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可惜啊，一个内心虚弱的人，怎么可能希望他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呢？战争是男人的事情，太软弱的人只是像女人一样可怜。凌明山说着摇了摇头，怜悯地看着对方，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还要来跟我纠缠呢？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快去吧，他们都快出发了，赶快去迎接你的新市委书记去吧。当凌明山说这些话的时候，古月的身体一直在不停地发抖着，他不停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反击他，反击他，可是自己一个词儿也说不出来。当凌明山不屑地驱逐他的时候，他告诉自己绝不能走，一定要跟他斗下去。但是当凌明山转过身来走向窗前的时候，古月却身不由己地也转了过去，摇晃着走向了门口。因为愤怒，他离开的时候甚至连重重地摔门的体力也没有。凌明山重新站到了窗前，此刻他的心中同样充满了愤怒。他虽然在跟邱仲成这一场较量中失败了，但是也不会让这种小人来羞辱。都说一个昏庸的君王背后有一个祸国的女人，或者一个疯狂的太监，那么一个失败的官员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为祸的秘书呢？几辆车轻轻地滑出了市委大院，但是给凌明山的感觉似乎却是一种挑衅一样的呼啸而去，将他一个人抛弃在这座无人的荒岛之上。哎呀，好吧，是离开的时候了。看着寂静而空落的市委大院，凌明山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他最后扫了一眼整个办公室，把钥匙拿了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悄悄地走出了门。他没有搭乘电梯，而是直接从消防通道走下了楼，然后从后门离开了这个他工作了18个月的市委大院。商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重要官员组成的庞大队伍，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接到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齐明浩和新任商州市委书记许乔一行。商州市长邱仲成抢先上去拉开了车门，然后双手握住了齐明浩的手，笑着说，欢迎啊，欢迎齐部长光临商州指导工作呀。他的身子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丝毫没有下级官员觐见上级官员时那种拘谨和谄媚的表情，笑得疏朗而自然。齐明浩赞赏地看着这位经常被

0: 省长们提起的明星市长，用另外一只手拍了拍刚从车里钻出来的许乔。小邱啊，这就是许书记，跟许书记熟悉一下。邱仲成微笑着对许乔点了点头，伸出了手，另外一只手仍然握着齐明浩的手。许书记早就久仰了，论公共财政与行政成本，前夕国企改革中凸显的三大弊端啊，还有政府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那都是真知灼见、有的放矢的好文章啊。许乔握着邱仲成的手，打量着眼前这位气宇轩昂的商州市市长，他的搭档，他在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伙伴，当然也可能是最大的对手。这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宽膛子的脸，壮硕的身材，给人以敦厚信赖的感觉。不说话的时候嘴角抿得很紧，显示出他的果敢和执着，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他的手干燥温暖，骨节粗大，跟许乔白净略显纤细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市长啊，也是一个真正的强人。这就是许乔的第一感觉。同时他张口就能说出自己所撰写的文章，其中一篇还是几年前刊登在西川大学的学报上的。显然这位市长已经对自己做过详细的调查了，这种感觉让他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种隐隐的得意的感觉。许乔笑了笑，邱市长您太客气了。说着他又扫了一眼邱仲成身后跃跃欲试的一众官员们，征询地看着齐明翰和邱仲成，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家再跟同志们熟悉吧。好，我头前引路。邱仲成爽快地答应着，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许乔笑了笑，许书记水平的确高啊，回家这两个字用得好，希望许书记以后真的就以商州为家呀，把我们400万商州人民当亲人啊。说完他又对齐明翰点了点头，转身大步向自己的车走去。许乔和齐明翰重新回到车上，齐明翰的电话响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奇特的表情。哦，好吧，好啊，好吧，那就这样。挂断电话，他把手机放进口袋中，一边摇头一边苦笑。哎呀，这个凌明山呐，一点风度也没有吗？哦，许乔关心地问道，怎么了？他说他现在去跟一个朋友道个别，让我走的时候给他电话，他直接到高速公路口来跟我会合。你看看，居然连个面都不跟你见一下呀。听组织部副部长这么说，许乔愣了一下。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又是一年夏至到，您那里感受到热浪了没？冬至饺子夏至面，在我国的许多地方

0: 夏至这一天是一定要来碗面条吃一吃的，因为夏至前后今年的新麦已经收割，在这一天啊，磨麦吃面也有尝新庆丰收的意味。夏至吃面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承载着咱们中国人顺应自然感恩丰收的传统。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从小麦变成面粉，再变成咱碗里的这面条，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历朝历代的先人们吃到的面条和咱们现在吃的面条，它是一样的吗？今天的节目中，咱们就来聊一聊面条何处来。有请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三位嘉宾赵瑶瑶、孔垂正和张同阳，咱们一起穿越历史，翻越古代典籍，去寻找面条的来处。马上出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瑶瑶，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分享的还有两位同事垂正和同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孔垂正。
3: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张同阳。
1: 夏至到了，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因为这个时候麦子已经收割，所以磨麦吃面也有尝新庆丰收的意思。
3: 而且夏至过后白天会越来越短，因此民间还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好像吃一口面，时光的味道尽在其中。
2: 面条的花色这个品种林林种种，而且这个吃法讲究，技艺万变，营养丰富，味美价廉，还具有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兼具不同民族和地域的风情，形成了灿烂多彩的面条文化。
3: 面条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主食。面条制作的过程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微观层面上，背后是不是也有一套复杂的逻辑呢？
1: 没错，现代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呢，主要来自硬粒小麦、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大吃面州，据说小麦产量的40%都被做成了面条。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豆类淀粉面条，如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二是块茎类淀粉面条，如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三是核谷类的淀粉面条，如玉米、水稻、高粱、粟薯和荞麦面条等。
3: 看来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是各不相同呢。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涉及到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的，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比如我所知道的，像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
2: 是的，当然在咱所有的国家中啊，有关面条的文献记录中啊，中国的文献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大概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0年以前后的这个东汉时期。但是没有文献记录的这个史前时期呢，古代人类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是用什么材料还有方法来制作呢？
1: 直到在中国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喇嘉遗址呢，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世界上最早的面条，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第一面。在2002年的发掘中，喇嘉遗址20号港址地面出土了一碗面条状的遗存物。出土时，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约0.3到0.4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鲜艳，仿佛是昨天做好留下来的。出土的时候，面条中部已经风化，断面成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圆状，整个面条长度约有50厘米。这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你们猜这碗面条是什么做成的？
3: 我猜是小米吧。
1: 这就是吃货的第六感吗？
3: 这不仅有吃货的直觉，也有一些历史知识的。因为小米在汉代以前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青海地

0: 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
1: 啊、哦，原来是知识的力量啊！
2: 没错，喇嘎遗址在青海省宁河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嘎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粟和黍等农作物，所以用这些作物制作面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3: 对，而且这个像我们的科学家哈，其实对这碗中华第一面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科学家呢也通过这个现代的科技的分析，尤其是利用这个近年发展起来的这个指挥体分析、电阻力分析，还有分子标记物等分析的方式呢，哈，研究了这一碗面条的成分。那么大家的这个分析结果也显示哈，这个粟，也就是说这个小米的含量哈，占到了绝对优势，在这个面条中是占到95%以上。比如说这碗面的这个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粟，也就是说是小米制成的。那么里面呢也会含有一些这个黍，这些的这个成分。
2: 没错，我看研究文章还说，在这碗面条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周围环境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那这碗面条还很有可能是一碗荤面条。
3: 说到这，我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小米粉和面粉不同，然后那个它的粘性也不是很高，很难塑形。那所以说这碗小米粉的面条它究竟是怎么做成的呢？
2: 没错，我们的科学家也有这个疑问，所以他们反复研究，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所以用作拉面的方法是做不成的，只能利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增加淀粉粘度的方法呢有三种，经常做美食的朋友可能会有所了解，分别是醒面、反复捶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捶砸成面团，再室温醒面。第二步呢，继续捶砸面团，放入蒸锅中加热约15分钟之后再捶再砸。最后一步就趁热用饸饹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这种工艺呢，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科学家们成功制作出了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
0: 没错。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呢又发现了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面条类食物的热爱是刻在基因里的，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在吃面的路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2: 说完青海喇嘎遗址那碗4000年前和新疆苏北西墓地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有个问题我一直好奇，最早的面条都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成了主流，小米面条反而少见了呢？
3: 这个问题哈，其实就得从小麦的这个移民故事说起。其实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的面条，小麦可以说是地道的一个西亚来客。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哈，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它其实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这个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个土耳其的东南部。这个小麦的基因组呢，它像一本这个混血的家谱，尤其是这个染色体呢，它分别是来自这个野生的一粒小麦、山药草还有这个粗山药草这三个家族的杂交呢，才诞生了今天的六倍体的超级小麦。
0: 正是这样，中国本土作物是粟、稻、黍，小麦直到4000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新疆。证据呢，就是小河墓地出土的碳化小麦，到汉代才在中原地区普及开来。
3: 小麦来中国呢，可不是什么拎包入住，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的基因，这个基因呢叫做 Q 因子。这个 Q 因子是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一个基因。野生小麦为了方便种子的散播呢，成熟后的这个穗轴易断易脱裂，而中国小麦的 Q 基因啊发生了这个驯化突变，成熟之后的这个麦穗啊依然能够坚挺地待在这个植株上，人们能够收获到的这个麦子又成倍的增加了。
2: 这是又增长了新知识，那这就是驯化的力量吗？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是的呢，咱们科学团队呀，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粒状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咱们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发生等位变异，能够让麦粒更加的饱满。

0: 这就是他在东亚的入乡随俗。
1: 所以说呢，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还是它的第二故乡。咱们国家的新疆是小麦入华的第一站，但是黄河流域才是小麦的这个次生起源中心。科学家们对比了大概是4000年前这个石某遗址的麦作遗存和现代品种，发现中国小麦的这个遗传多样性是远远超过西亚，说明古代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这样的一种小麦的植株体系。
2: 那我也说个有趣的事儿。其实呢，小麦的祖先和猫的祖先都是大约1万年前在新月沃土驯化的，它们可是一对农耕战友，而且它们传入中国的路线也是高度重合的。不同的是，家猫比小麦传入要晚2000多年，大约是在隋唐时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
0: 小麦入华呢，主要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旱基因更强，南方麦呢，则是更耐湿热。
1: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哈，这个南北方的小麦的面筋蛋白，它们的基因不一样，就导致北方小麦的这个面筋强度更高，更适合做一些像拉面、烩面、biangbiang 面等。南方小麦筋性弱，但是它的延展性好，所以江南比较爱吃一些像云丝面，还有云春皮。
2: 所以在懒家遗址的小米面之后，小麦能够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共创喽。
1: 对，没错。像从这个西亚的荒野到黄河的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它其实写满了人类的迁徙、气候适应与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其实它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下面咱们就聊聊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
0: 我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面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的方式才是主流，称作粒食。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就是出糗的糗。这个字儿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存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常作为军粮或者出门旅行的粮食。糗有用储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西周可能用直接干熬的方式使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呢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所以无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是属于粒食的阶段。
2: 先秦的很多文献，比如说《周礼》《礼礼》和《左传》中，有很多关于小麦历史的记载，称为"封"。也就是左边是个麦字，右边是个封字的这个字，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后就食用的方式。它跟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呢，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也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朝聘、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食用麦食和麦麸的历史方式，因为麸皮与麦食相比比较坚硬，不易软烂，所以历史口感粗糙，还不利于消化。小麦在历史阶段是远远不如粟跟黍制作的食品好吃的，因此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是最低的生活保障。
1: 比如这个《三国演义》里就记载，这个袁术他临死的时候呢，正好是盛夏，已经到了这个弹尽粮绝的时候，这个麦子哈只剩下这个30斛，分派给军士。袁术啊，他就嫌这个饭这个难吃，根本就吃不下去，所以就让这个厨师给他取这个蜜水来止渴。这个厨师说，只有这个战争流的血水，哪有这个蜂蜜调的这个蜜水？袁术就比较气愤，大叫一声倒在地下，吐血可以说是陡于而死。可见呢，这个未经精细加工的这个麦食，虽然出力难咽，人们把它视作这个恶食，稍微富裕的人家都根本不屑于去吃。跟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全麦面包、全麦饼干才是这一个健康饮食截然相反。那会儿吃这个全麦，根本就是一件迫不得已、没有办法的事。
2: 没错。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吃麦饭则是清心寡欲的表现。《魏书》记载了北魏的卢毅熙，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不善经营，在生活困顿的时候，哪怕只吃麦饭和蔬菜，也甘之若饴。这里食用麦饭，体现的是就是位置比较显赫的高官对于平。

0: 困生活、淡然处之的这种高尚情操。还有就是宠佛的人吃麦饭体现的是一心向佛、清心寡欲，办丧事的人家吃麦饭是服丧期间对生活清贫节俭的要求。一直到了明代，麦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生活体现。
1: 其实这个麦饭呢，在军队中食用广泛，是军粮的一种主要代表。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是这个北方的小麦种植面积多，而且产量大。另一方面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麦饭蒸煮方便且十分的便携，它用这个荷叶果子就行，而且一夜之间呢能够做数万包的这样麦饭，生产效率高，能够适用这个兵贵神速的这个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时候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
2: 与麦饭相对的粉食是指小麦通过碾磨去除麦麸，以麦面的形式使用。当然，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历史呢，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正如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古人之所以能够吃到小麦粉制成的各种花样十足的面食，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
0: 是的，前面我们也提到，小麦的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那小麦加工的目的呢，就是将麸皮跟麦食分离，然后获得洁白细腻的面粉。先秦时期的麦粒加工工具主要是用杵臼来捣杂，杵跟臼是配套使用的一组工具。杵一般是一个圆柱形的长杆，使用的时候手握着杵的一头进行捣杂。臼呢，就是盛器，它的中间低。四周高，形状像一个大而深的碗。用杵臼将小麦捣碎之后，去除麦皮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麦饭。麦饭中麸皮跟麦食已经分离，整个就是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要好于整粒小麦粒食，人们也就更容易接受。这个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开始。
1: 杵臼可以将这个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这个粉碎技术，无法将这个小麦的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无法彻底将麦麸和麦食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呢，是连同麦麸一起食用，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小麦呢，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而且又适口的美味，还得是将麦子加工为面粉。瓷砖末的诞生就成为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
2: 先秦的杵、臼、石磨棒、石磨盘等在加工麦子时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碎粒能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进行碎粒，进而制粉。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就太低了，不适于大量加工，这就促使了石转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转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便记载了主要用于麦食加工的杵臼、石转磨和绢筛。其中，杵臼对麦进行去皮，石转磨是麦食从粒食加工为粉食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绢筛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中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质量。
0: 那我就来讲讲这个磨面的天选工具石转磨。其实石磨的构造呢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也称为底盘或者是下合，上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两扇磨盘通过一个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在上扇和下扇的结合面上，以中央圆轴为中心，早有非常密集的放射状的磨齿，磨齿之间相互咬合的地方呢，就称为磨膛，也就是胸膛的膛。石磨在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外力使上扇转动，把麦粒呢放到上扇磨盘顶部的进料口里。石磨在转动的过程中，会把麦粒均匀地引入到磨膛里。在磨齿之间反复的碾磨，麦粒就会被碾碎成粉状。最后呢，碾好的麦粉会从磨齿的外侧边缘被排出， 再经过涓筛去除麸皮，就可以得到比较精致的小麦面粉了。
1: 对的，肉末的动力来源呢，它主要是人力或畜力，需要较大的成本，因此古人又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来推动磨，也就发明了水磨。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今天啊，面条这种

0: 拥有悠久历史的食物，因其筋道的口感、多种多样的做法，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几乎成为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然而啊，在中国古代，面条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流行的，这其中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在刚刚的节目中，三位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也说到了，如今我们常常用于制作面食的小麦，并非咱们本土产物，而是最早引自西亚。由于气候、灌溉技术等条件的制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麦的种植规模比较小，产量比较低，再加上人们以小米、稻米为主食的观念根深蒂固，小麦制成的面食并没有普及天下。但随着种植技术、粮食加工技术的发展，小麦的产量呢是逐渐提高，在人们的餐桌上就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面食。这些美味可口的面食迅速普及民间，并且产生了许许多多有关面食的典故和传说。这些故事记录了古人精湛的制面手艺，也集中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咱们继续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凯来讲述面条的故事。
1: 大家还记得西游记吧？孙悟空拜师学艺，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漂洋过海。上岸之后啊，孙悟空饿了，于是就进到一个饭馆之中。这个时候孙悟空那才叫目猴而观，把周围的人啊全都吓跑了，唯独有一个老者眼神比较差。这个时候管店家要来了一壶酒、一盘牛肉、一碗面，要一大碗面。孙悟空也学着这个老者，告诉店家一壶酒、一盘牛肉、一碗面，要一大碗面。看着这个老者轻而易举的在吃面条，而孙悟空啊连筷子都不会用，于是他站到了凳子之上，嘴巴接着面条像钓鱼一样吃，留下了很多笑声，表现出孙悟空的滑稽感，留下了我们童年啊美好的记忆。有的朋友就问，面条的历史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其实我们说它的历史太悠久了，居然能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在2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中国青海齐家文化的腊家遗址，学者们就惊奇地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面条。当时啊，学者们没有太重视它，为什么呢？这东西被一个陶碗扣住，这个碗啊不起眼儿。陶器在齐家文化之中太典型了，当时啊学者们清理其他大件，唯独到最后发现这个碗扣住，那得给它翻过来。当翻过来那一瞬，人们才发现不得了，怎么呢？碗底下扣住一团乱糟糟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当时学者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密封袋之中，拿到实验室，等得出结果之后，这些人都惊呆了，这是距今4000年前的面条。你甭说4000年，你就是4天都有可能发霉变馊，4000年怎么能保存下来啊？实际上这和腊家遗址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地方位于西北，西北非常的干燥，我们看当时面条就是在这样干燥的环境下保存下来，而且它还被这个碗给扣住。这个遗址啊，有学者推论是可能毁于地震或者泥石流，好些尸骨在房子里被冲得乱七八糟，人们死的情状极其痛苦，很可能是天灾来临。这个时候人们还在进行着正常的生活，尤其是人们要吃饭，这一碗香喷喷的面条还没成为人们的食物， 结果就被

扣住，扣在这里，一扣就是4000年，这是天灾使然，所以保留了下来。更神奇的是，面条非常的长，长达到了50厘米以上，还比较细，细在3毫米，这是很不容易的。更令人吃惊的是，面条根本不是用今天的面做的，我们今天的面是麦子做的，而这个面条是小米面做的。小米面啊，粘性是很差的，小米面即便说做面食，做小米面窝头、小米面发糕，还得人们紧紧的去捏，这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碰，因为里面粘性的东西少。古人居然做成了这么长的面条，这到底什么道理？于是专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就用今天的小米面看如何去做面条，能不能做是能做。学者们用了今天西北地区非常常用的烫面等技术，这些技术干嘛呢？是加强面的粘性，最终用饸饹床做成了长达1米的面条。我们在西北地区都熟悉饸饹面，饸饹床就是压面的工具，那就说明在先民这儿不仅有面条，而且还有制面技术，乃至有制面工具。这个发现是不得了的，这下就更新了我们的历史。面条中国非常之早，可能是世界最早。一度有人说呀，曾经在意大利出现过古罗马时期有关做面条绘画，于是把面条的历史上溯到古罗马时期。但是呢，我们的常识是，西方人对面食的烹制啊，往往是烘烤居多，而中国人对面食的烹制是蒸煮居多，所以中国人和西方人走了截然不同的路数。同样是面，同样是水，在同一个蓝天之下，总有许多相似性。人们会想着把面做得可口，那么条状物第一是方便烹饪，第二是口感很好，带有一定的嚼劲儿，所以两个文明人们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然而两个文明却有很大的差异性，而刚才我们讲青海齐家文化喇嘉遗址的面条的确是中国路数，做法和西方迥异，居然用的是小米面。这个做法不仅跟西方有差别，跟后代中国的面也有差别，我们不能不说这都是奇迹呀。那么文献对于面条的记载也比较久，相当一段时期，尤其是在汉魏时间段，人们把所有面食都统称为一个字，就是饼。饼是什么意思呢？刘熙有一本书叫《释名》，这成为今天很重要的工具书。他讲饼，并也，合并的意思。合并什么呢？馊面，使合并也。把面和水和在一起，这样的话水面合并就是饼。那这样的面食都能称之为饼，饼的门类就有很多了，其中有一类就是汤饼。汤饼按今天的话是什么呢？是面片汤。清朝有个小说叫做《儿女英雄传》，其中就有记载，他说呀，羹汤一般被煲的汤有一类就应当是汤饼。人们会把面下在汤里头，今天我们也很熟悉，南方很多朋友爱煲汤，一煲就是多少小时，用多少多少种食材，而这汤又非常的好，舍不得倒，干嘛呢？下面饼这个家族何其庞大，有汤就是汤饼，火烧那就是烧饼，还有其他各式各类的饼，蒸饼、汤饼、歇饼、嘴饼、金饼、锁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也就是说，做成什么样，那就叫什么，可能是随意的称呼，久而久之也就延续下来，那就说明。

饼绝对不会是一种饼。那烹调在汉代啊，相当上档次。在中国上古时期，谷物和今天人们的认识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有小麦，然而小麦啊，可能是从西亚传来，逐渐传到中国。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小麦传到了中国。小麦在甲骨文之中就有记载，甲骨文有麦字，甚至还有卜问年成是否良好的这样的记载。古人很重视生产，然而我们看，相当一段时期，小麦这种东西是作为上等的粮食出现的。人们觉得吃大米白面都是非常奢侈的，那只有富贵人家才吃得起。而先秦时代，老百姓大量吃的是什么呢？就是粟。古人有南稻北粟的格局，南方种稻，北方种粟。当然，这种格局早早就被打破，北方也可以种稻，南方也可以种粟。但甭管怎么样，小麦在当时生产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老百姓非常喜欢吃的就是粟，产量比较高，所以人们用粟当作主食，而人们用小麦做面条，实际上已经到了汉魏，乃至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魏晋时期，面片汤的制作其实并不简单。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就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了描述农业生产之外，还描写了许多烹调技巧，描写了当时怎么做面片汤。管面片汤啊，叫做两个字，薄脱。按今天的理解，就是面片汤，写得非常细，说呀，用手挑面条，挑多大呢？两个指头宽，那不就是面片吗？这种面片先放到水中泡湿，这个时候怎么揪呢？就是人快速度炖这个面条，一片一片的往下炖，扔到锅中，用急火煮熟，也就是大火。不能煮时间太长，太长就煮老了，人们觉得口感不好。这个时候要鲜滑细嫩，非指光白可爱，亦字华美舒长啊。这东西煮起来又光又白，让人非常喜爱，而且嚼到嘴里头光滑甜美，这是一种美食。我们今天吃面片汤觉得这都很经常，但是我们看古人这儿，这可不简单，因为小麦面、白面本身就是贵族享用，而且这样精细的烹调方式，那就更带有贵族的色彩了。《齐民要术》记载，以一手临称上，软令薄如酒液，竹废竹，说呀，他是在称边上赶紧用手炖成，把它放在热水中沸煮。刚才说有宽条的，也有细条的，细条的可能像韭菜的叶子一样，那也就是说古代的这个面条汤是多种多样的。这种东西带着很大的贵族范儿，不仅说它造价比较高，小麦不是一个寻常物，而另外这个东西做的还非常精细，就有很大贵族乃至皇族的色彩。当时在汉代就有专门做饮食的职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是我们今天看到古代职官制的集合，其中有一个官就是负责皇家饮食的，

做太官，太官主膳食，也就是说安排皇室的正餐，一道菜一道菜，也有主食。那么还有一个官，饮食的官，叫汤官。汤官可不是直接做汤，汤官主饼饵，也就是说像面食这一类汤饼类似的东西由汤官直接负责。您就可见多讲究吧。饼饵实际上按我们今天的话叫做饭后茶点，这一类东西不是正餐，是人们在休憩的时候想吃的一种奢侈品，这跟正餐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个故事就能说明问题。和汤饼有关的大人物，我们马上就能想到魏晋时期大名士何晏。我们看何晏的履历的话，您就会发现这个何晏可不简单。何晏出身于豪门，他的爷爷是谁？是当时东汉晚期大将军何进。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何进诛杀宦官，反而为宦官所杀，所以《三国演义》里头何进是头脑非常简单的人物。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后来成气候了，曹操啊干了一件事儿，怎么呢？他娶了何晏的母亲。这个时候曹操娶了何晏的母亲不说，看到何晏的母亲带了一个男孩过来，这就是何晏。何晏很聪明，曹操非但没有嫌恶他，反而很喜欢他。曹操是很爱才的人，曹操是非常高明的政治家，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何晏服侍拟于太子，也就是说太子曹丕是什么待遇，何晏就是什么待遇。曹丕认为何晏就是甲子，像曹操的儿子，但实际不是，身为曹丕所妒恨。那可不是吗？凭什么分你一杯羹？你跟我又没有血缘关系。《世说新语》里头就讲啊，何晏美姿仪，按今天话说这是美男子，他皮肤非常的白，人们都很羡慕他。那个时候贵族的生活非常奢靡，好些贵族还敷粉施朱，也就是说涂脂抹粉，他居然自己长的皮肤就这么白，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皇帝觉得不可思议。魏明帝曹睿，也就是曹丕的儿子，这个时候啊就考验了何晏一把，想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皮肤就这么白，还是他涂了粉的缘故。《世说新语》说他美姿仪，面质白，正下月与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美姿仪，面质白，说他长得不仅白而且是质白，让人们很是羡艳。魏明帝曹睿啊就想，我想试探一下他是真这么白呢，还是涂了粉呢，进而进行了试探。正下月与汤饼，已经到了大夏天，很热，等饭与饭之间的零食上来的时候，一看给的什么，给的汤饼，皇帝故意为之，就让何晏服下，说忌惮大汗出。这个时候吃完了，明明天就热，还是热汤饼，吃得通身大汗，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何晏用朱衣去擦汗，擦完了之后，人们发现他的皮肤还是那么白，他的皮肤真是天生的白呀。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到，就是到了魏晋时期啊，人们已经非常习惯于食用汤饼。后来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还有首词，他描绘的是蝴蝶，说蝴蝶呀身似何郎全副粉，他说蝴蝶长得像何晏，可能是白蝴蝶。

0: 争很好，跟那些鱼肉乡里的恶霸，跟那些峨冠博带的贵族，矫揉造作的寄生虫完全不同。这个人啊，很关心民生疾苦，他还表现出非常有同情心的一面。一度他的故乡啊大旱，古人没有太多的降雨技术，只能求雨，求了半天啊居然不灵。这个时候大学者树西给老百姓求雨，当他努力之后，甘霖倾盆而下，老百姓感动坏了，老百姓极其的高兴，于是写了首诗去讴歌树西树先生。树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灵，我属已遇，我计已生，何以酬之，报树长生啊。树先生你真牛啊，你简直就是我们眼中的神呐、啊！这下我们的粮食甭管是黍还是稷都能活了，我们太感谢你了。那我们如何去报答你呢？只能是在心中默默的祷告树先生长生不老吧，表现老百姓对他的感戴。甚至到了唐朝，大诗人李商隐还曾经写过诗啊。李商隐说，只怪吕岩宣鼓吹，一人同抱树长生啊。他也说求雨，求了半天，一大堆人瞎敲锣瞎打鼓瞎跳舞，这雨也不下，所以就只看树先生的。树先生一努力，甘霖瓢泼而降，所以人们就祷告树先生长生不老啊。李商隐的诗还巧妙地化用了树西求雨的典故。树西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肥胖也是一种病，湿气重的人想要瘦身更加困难，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0: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身体自由减肥药，五个穴位让你瘦下来。曾经给一个患者治病，他身高1.71米，体重却达了100千克。为了减肥，他每天早晨都不吃饭，仅喝一杯减肥饮料，中午和晚上控制饮食，吃的也比较少，每天服用大量的维生素，喜欢喝甜品咖啡，平时饮水多而快。因为身体负担太大，所以他平日里很少运动。除了肥胖外，这个病人的大便一直不太好，每天腹泻3到4次，同时还有肢体困重、失眠、舌体胖大等表现。这个病人不无苦恼地说，自己都节食5个月了，可体重却丝毫未减。许多减肥方法都让患者节食，并服用一些增加排便的药物。这位患者本来就有腹泻，又已经节食，按理说摄入的能量

已经够少了，可减肥却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医看来，肥胖也是一种病。在我们周边经常会看到一些体型肥胖者，他们的脸色大多发暗发黑，身上的肉捏起来硬邦邦的，而且捏起来还很痛。这类病人大多体内湿重，而且多是脾虚肾虚引起的。这位外国病人的肥胖就是这种情况，湿热虚下，所以他下肢容易水肿，湿浊影响到心君安逸，所以他容易失眠。在治疗的时候，针药并用，中药是用了生黄芪、防蚁、炒苍竹、生薏仁、炒槟榔片、炒赭壳、车前子、半枝莲、猪苓、薏苡仁。针刺上采用平补平泻的方法，取穴中脘、天枢、关元、足三里、丰隆。中脘穴在前正中线的肚脐上4寸的地方，有健胃运脾的功效。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的地方，这个穴位非常有用，不管你是过胖还是过瘦，它能帮助你调理平衡。天枢穴有左右两个，以肚脐为原点，横平向左右2指宽的地方就是。这个穴位是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募穴，能够止泻调理肠胃。丰隆穴在小腿前外侧，当外踝尖上8寸，条口穴外，距筋骨前缘2横指，也就是中指的地方，可祛湿化痰。以上4个穴位治针20分钟，起针后他长舒一口气，说整个身体都松活开来，非常舒服。在连续治疗2个星期后，他不再腹泻，晚上能够安稳睡觉了，体重减轻了1000克，腹围也缩小了1厘米。后来我们又在原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炒神曲，并继续为他针刺了1个月左右，他的体重减轻了5000克，每天的睡眠时间都能达到8个小时以上，工作上就会变得更有精神。上面提到的几个穴位，大家虽因为非专业出身不能针刺，但是可以通过按摩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另外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摩腹法也很适合肥胖者自我保健。养成好习惯，体重就不反弹。脾虚困湿导致的肥胖，首先要注意饮食。有的人因为熬夜学习或者加班，晚上很晚才睡觉，半夜饿了怎么办呢？为了图省事，很多人就去煮方便面，这样下去不枉多了说就1个月，他的体重就上去了。所以睡觉之前不提倡吃这种含淀粉和糖量高的食品，如果真饿了可以吃点坚果类食品或者一些清淡的夜宵。夜宵应该浅尝辄止，不宜吃得过饱，更要远离那些油腻制品。对于脾虚困湿引起的肥胖人群，也可以通过适当的食疗帮助祛湿减肥，比如可以吃薏仁冬瓜子粥，用薏仁10克、冬瓜子15克、粳米50克熬粥，当早饭或者晚饭吃。薏仁和冬瓜子都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对于脾胃湿滞所引起的肥胖等症状都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种药膳也可供选择，用山药15克、莲子肉5克、薏仁10克、粳米50克一起熬粥。有小便不利拉肚子症状的人还可以加入白茯苓粉10克，以增强健脾利湿的功效。煮熟后加入食盐、味精、胡椒粉适量，这个药膳比较适合中老年脾虚的人食用。第二就是少用空调，或者把温度调高一点。夏季我们的毛孔要开合呼吸，使热量随汗液往外散发，达到降温的目的。如果不让它发汗，就不利于水液及代谢物的排泄，那么水湿就会停聚，热气郁里，所以最好是适应大自然冬冷夏热的温度，少用空调。就算要用，也要保持在一种动则生汗的温度，也就是不活动的时候不感觉热，活动的时候微微有汗，起码要求这种温度才能保持毛孔的开合。而很多胖人越胖越怕热，经常把空调温度开得很低，这样更容易导致内热上火。我曾遇到过一个病人，夏天要把空调开到19度才能感觉舒服，不开空调他马上就喘不过气。第三就是要适当运动。有人老说自己太忙怎么办呢？其实您随时都可以运动，
比如上班时爬楼梯就是很好的运动，老年人可以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或者去跳跳广场舞。另外，肥胖者一定要找到自己肥胖的原因后再减肥，绝不能乱减。上面提到的脾虚导致的肥胖就不能轻易去节食，您一节食，脾虚的症状马上加重，身体就会出现其他的毛病。有些女孩才20多岁，一减肥，瘦是瘦了，却出现了早搏，减肥减出病，可就得不偿失了。十女九代，清爽当女人，妇科疾病的调理方法。妇科病在中医里又称为带下病，这个名字是中医用了几千年的名词。带脉既是人体的一条经脉，又是穴位的名称。经脉的位置大多是平着腰脐一周，就好似一根裤带一样，人体的其他经脉都是上下纵行的，唯有带脉是一条横向的经脉，它就像一根带子一样，把纵向的经脉系在一起，所以被称为带脉。带脉有总束诸脉的作用，如果约束无力，诸经中阴液下渗，而为带下病。带脉穴在侧腹部，沿着12肋骨游离端下方的垂线与肚脐平行线的交叉位置，即是带脉穴，左右各一。平时女性朋友可以在带脉穴处进行推拿按摩或者是艾灸，有调经止带的作用。很多肥胖者多是腰腹肥大，这与带脉的约束功能下降有一定关系。这类人群在减肥时就可以选取带脉穴，再配合中脘、气海、足三里等穴位进行治疗。俗话说十女九带，这足以说明带下是女人的常见症和多发症。正常的女子从青春期开始，因为肾气充盈，鼻气健运，人脉通调，带脉坚固，阴道内就会有少量白色或无色透明的粘性液体，尤其是在排卵期会增多，起到润泽阴户、防护外邪的作用，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俗称白带。但是当阴道分泌物明显增多，而且颜色、质地、气味都出现异常的时候，就可能患上了带下病。比如西医所谓的各种炎症，包括盆腔炎、宫颈炎、附件炎、子宫内膜炎等，都有带下病的症状。我的体会是，诊治妇人疾病一定要重视带下。每当遇到女性患者，不管她来看什么病，首先要问月经和带下情况，这两样可以说是女人独有的排毒通道。带下病都能反映患者整体的生理病理状况以及疾病的性质特点。如果患者患有其他疾病而兼有带下者，我都会先调理带症，等带下病病愈以后再治疗其他的疾病。比如之前我治疗过一位咳嗽胃痛多年的患者，经过四诊合身，因其带下色白量多，所以用健脾祛湿调经止带之法治疗一个月左右，患者不仅带下正常，痛经不发，而且胃病和咳嗽这种多年的顽疾也豁然而愈了。还有一个病例，当时一位36岁的女患者因为痛经来就诊，这位女士在一次地震中因为受到惊吓之后，不但白带黄白相间，而且还多了痛经等症状，每次经期都会提前4到5天，而且在经前右边小腹就会疼痛，逐渐扩大到整个下部都疼痛难忍，同时还伴有腰腿酸软、精神疲倦、肢体困倦等症状。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3年，曾被医院诊断为轻度宫颈糜烂继发性痛经。我见她舌质暗红，舌苔薄黄，综合分析她乃是因为地震的惊吓导致心情抑郁，加上居住之地又比较潮湿，肝郁脾虚，带脉不束，湿性黏腻，最易阻滞气机，所以继发痛经。这种情况应该健脾祛湿，清热解郁。于是我用父亲煮的益黄汤加味治疗，用了山药、芡实、白果、川黄柏、苍竹、薏仁、牡蛎、白芍等药。复诊时他告诉我，服药没多久经期即到，痛经轻了很多。我见有效，便效不更方，让她继续服用七剂。过了一个月左右，她与老公一起来治泻，带下病已经没有了，而且经期也不再腹痛。父亲主在《父亲主女科带下篇》明确指出，带下俱是湿症，湿邪是带下病发病的关键。一般临床上将带下病按照五色分为5种，但实际上以白带和黄带最为多见。
如果带下清晰，色白量多，属白带。白带是因为脾虚湿盛，肝郁不舒，带脉不固引起的。我常用完带汤加减治疗。黄带多是湿热下注引起，这时用父亲煮的益黄汤较为合适。女性的带下病多是因为气机郁滞或是饮食不当引起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女性朋友尽量不要压抑情绪，有不开心的事儿要找途径适当的发泄出来，或是通过修养身心来调节，必要时可以找位心理医生开导一下。有很多女性爱吃水果，爱喝冷饮，这些东西吃多了容易伤害脾阳，导致体内多余的水液变成了湿浊，这种湿浊下渗到带脉，如果带脉固摄不住，白带就会增多，所以女性要有节制的吃水果，而且要应季，什么时候吃什么水果都是有节律的。你要是一年四季总吃反季节的水果，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道消暑祛湿的食疗方，快来学一学。
2: 今天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道我们餐桌上的养生菜，叫冬瓜薏米瘦肉汤。这个咱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薏米我看挺感兴趣，这薏米这一讲就讲了两天。还有这个听众朋友问我说，脸上有雀斑能不能用薏米？当然可以用，你把这个薏米和百合一起熬粥，那就能够泽肤祛斑啊，特别适合面部有雀斑的人食用。不过所需要注意的是啊，先熬薏米啊，薏米熬软了再放这个百合啊，稍微煮一下就行了。那么这个百合用多少呢？如果你用了50克薏米，那就用15或者20克的鲜百合就行啊，把这个鲜百合老根给它去掉，把这个枯黄的花瓣也给它撕掉。那么冬瓜薏米瘦肉汤怎么做呢？薏米用20克，瘦肉100克，也就是2两，当然要选精瘦肉，冬瓜呢150克就行了。这个冬瓜薏米瘦肉汤比较好做啊，比较简单。那我们在做之前呢，薏米啊最好给它泡上两三个小时，冬瓜呢要去皮啊，去籽儿。在熬的时候也是先熬薏米，把这个薏米熬到大概七成熟的时候再放瘦肉啊，这个顺序不能乱啊。放上瘦肉之后熬到八成熟，最后再加冬瓜就可以啊。你调味的时候可以放点盐，可以放点鸡精，哎，这个汤做好了的时候呢淋一点香油就行了。所以这个冬瓜薏米瘦肉汤，记住这是汤可不是粥啊，它消暑祛湿的功能是非常强的。所以等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呀可以熬一点这个汤喝啊，挺好。那么昨天我们还讲到了一类米啊，叫糯米。现在好像在家里面做饭呢用糯米做饭的并不多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把这种米叫江米。那这个糯米有什么功效呢？首先它补气，而且它健脾养胃。你像这个尿频的人，不仅仅是这个男同志前列腺有毛病的尿频啊，包括很多女同志尿频的，这个糯米的效果都很好。另外你像盗汗的、腹泻的这一类的人群，用糯米效果很好。另外糯米呢它性温，食用以后呢全身会发热，所以呢它会起到御寒滋补的作用。那么糯米的做法很简单，无外乎就是蒸或者煮。咱们一般的成年人啊，如果你吃糯米的话，一次用上50克就够了。这生重啊，50克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汤勺，三汤勺，满满的三汤勺大概就是50克。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糯米啊做熟以后一定要趁热吃，你不能把它放凉，放凉了以后口感就比较硬，而且不利于消化。你像这个体虚多汗的人，脾胃虚弱的人，这个大病初愈或者生完孩子以后的产妇，当然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这个糯米啊就可以少吃一些。不过你像有这个胃病的，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消化道有炎症的呀，体质比较虚寒的，那你夏天也可以用，只是不要多吃就行啊。这个糯米很香啊，很好吃，但是并不仅仅是我们胃肠疾病患者每一次你要少吃一些，像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人还有小孩，每次也不能吃太多。为什么呢？因为糯米啊它粘性高，不易消化，所以不要多吃啊。你看这三天我们讲了薏米啊，也讲了糯米，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玉米。玉米呢也叫苞谷。那这个玉米它算是粗粮还是细粮呢？很多人说当然是粗粮。实际上你们家里买来的那个玉米啊，它还不一定是粗粮。这样理解呢是不正确的啊，起码不全面。所谓粗粮和细粮的区分是加工工艺的区分，而不是品种之分。所以我们在吃玉米的时候，

0: 最好就是要用那个新鲜的玉米，这个加工过的精加工的那个玉米里的营养成分啊就失去了不少。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个养生，所以呢这个生产厂家他也愿意投其所好。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放到40年以前，你再让我吃玉米面的发糕我也不爱吃，那么小的时候都吃伤了，那个时候哪有细粮啊，就吃包谷面啊，用包谷面蒸发糕。可是现在呢这个包谷面金贵得很啊，玉米面超市里面卖得很精细还很贵。什么玉米最好呢？你就买那个老玉米或者刚下来的玉米，玉米的确对人挺好，尤其对这个中老年人，玉米能健脑，它也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能预防便秘，还能减少胃肠疾病的发生。尤其这个新鲜玉米它能够抑制肿瘤细胞，能够降血脂，而且玉米是抗眼睛老化极佳的食物。那么它最好的烹调的方法就是煮和蒸。
1: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如今不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总会被失眠所困扰。失眠的根源在哪儿？要如何改善呢？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人人都能睡个好觉，失眠的调理方法。失眠是我们最常见的睡眠障碍。正常的睡眠是多长时间呢？一般而言6到8个小时比较合适。不过如果你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也不必太紧张。只要睡醒后觉得神清气爽，恢复了体力，这样的睡眠就可以称为良好的睡眠。治疗失眠时，有的方子中看不到多少安神药，患者的失眠

却好了。同样都是失眠，但有不同的病机，比如有的是中焦湿热，有的是肝胃失和，有的是心肾不消。只要从辨证入手，即便没有多少安神的药，也能治疗失眠。看过一位失眠病人，男性47岁，失眠好多年了，每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平时就靠服用安眠药维持。体检时发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尿酸也高，医院开了一大堆西药，但是他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希望用中药来调理。他说自己经常口干口苦，有时候胸脘胀痛，足趾关节胀痛。我看他面色灰暗，舌体胖，舌苔黄腻，便问他大小便情况如何。他说经常便秘，大便粘滞不爽，小便发黄。我问他是不是经常喝酒，他说没办法呀，平时应酬多，不得不喝。这个病人平时生活没有规律，饮酒过多，伤了脾胃，致使湿热内蕴，上扰心神，导致睡眠不安。开了点方化湿浊和胃降逆的药。2个月以后随访，他很开心，说睡眠明显改善，口干口苦，腹胀便秘的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但是春节后他又来了，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说春节的时候没办法，要应酬，熬了几个通宵，失眠又发作了。现在很多人都像这位患者一样，自己不遵守睡眠的规律，常常一熬夜就到凌晨1-2点，脑子变得非常兴奋。有的人因为睡不着去吃安定类药物，吃到最后产生了依赖，人可能就变得狂躁起来。不少病人长期服用安定，开始一片就行，现在要吃5到6片都没有用。还有的人是思虑过度，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白天整天的对着电脑手机，晚上虽然躺在床上，可心里却在开会。中医说心主神志，你心静不下来，身体自然也得不到安宁。另外，失眠还有可能跟饮食有关。有的人爱喝酒，但酒本身容易导致湿热内蕴，如果心神被蒙，人就会失眠多梦。很多失眠的人问我，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建议这些失眠者先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失眠，之后从生活饮食上去调理，再配合医生的药方，这样才能标本兼治。对于失阳中焦引起的失眠，大家也可以选用一些健脾利湿的保健食方，比如用茯苓煮粥喝，效果就会非常好。茯苓是一种生长在松树根部的真菌，而且只生长在顶叶不茂盛的古老松树下，所以有句古话说，千年古松下有茯苓。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说它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茯苓性平，味甘淡，具有利水燥土、泻饮消痰之功，它健脾时不上火，利湿时又不伤正气，可以说是除湿之圣药。仲景方中的很多主治水气为患的名方中都有茯苓的身影，比如五苓散、真武汤、茯苓甘草汤、小半夏加茯苓汤等。茯苓本身没有什么药味，所以即便加在食物中也不影响口感。对于脾湿失眠的病人，可以把茯苓与大枣、粳米共同煮粥，经常服用，可以祛湿安神，缓解失眠的症状。那么茯苓大枣粥应该怎么做呢？茯苓30克，大枣5到10枚，粳米100克。茯苓用清水浸泡半小时，大枣掰开，将所有材料一起放入锅中，先用大火烧开，然后改用小火慢煮，等粥煮至粘稠即可，当主食吃，健脾益气，养血安神。茯苓还可以请药店打成粉末，这样熬出来的粥更容易吸收。喝口凉水都长胖，其实是脾虚湿重。谈一下肥胖的调理方法。古有名言，裤带长寿命短，肥胖不仅影响我们的生命质量，还会带来自身的健康隐患，比如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内分泌紊乱、骨关节病等。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人会选择去减肥，往往这次减掉了没多长时间，体重又反弹回来了。还有的人即便节食了，吃减肥药了，可体重却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所见到的很多肥胖人都属于脾虚湿阻型，他们之所以变胖，不是因为营养过剩，而是该代谢出去的水停留在了体内，
因此显得肥胖。

这种类型的人属于失重体质，体型偏胖，不爱运动，常常觉得身体发沉疲倦。我们不见得饭量有多大，吃得跟普通人差不多，甚至比瘦人还少，但就是喝口凉水都长肉，很多人都这样说。其实像这样的胖人，减肥时就不建议用单纯的节食办法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吃得不多，可以在三餐正常饮食的基础上逐步增加运动量，平时也可以吃点化痰化湿的食物。当今优越的生活条件让很多人习惯于久坐少动，再加上生活不规律，饮食上又多肉少素，药物激素及空气污染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脾气虚弱而变成了胖子。有人说我脾胃没事，胃口挺好的，但还是肥胖。中医有个名词叫胃强脾弱，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说这个人虽然胃口很好，很能吃，但脾运化的能力很弱，食物不能化成营养精微，久而久之，这些未能运化的湿浊堆积起来，就变成了人身体的赘肉。脾胃正好在人的中焦，所以很多人发胖是先从肚子开始的，变得大腹便便。脾虚了还会导致肾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如果脾胃气血生化不足，就会导致肾气虚弱，当身体的动力不足时，其他脏腑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新陈代谢因此减慢，肥胖也就越来越严重了。人过了40岁，肾精就会减少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到中年就会迅速发福的原因。减肥时大家切记乱吃泻药，因为泻药都是苦寒之药，你越泻体内阳气越不足，湿非温不化，湿邪化不开就变成了寒湿，反而加重病症。如果平时大便干燥难解的人，偶尔可以吃点番泻叶、润肠丸之类促进排便的药物，但是脾虚湿重的肥胖者就一定要远离泻药。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哪些物品不宜放在床头呢？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2: 你是否总是感觉睡觉不好，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可能是床头摆放的物品在悄悄作祟。在我国，约有4亿人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而生活中的小细节往往就是影响我们睡眠的隐形杀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东西不宜放置在床头。首先就是现代人离不开的手机。睡前看手机，不仅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影响入睡，而且浏览的内容也可能让大脑兴奋，进一步加大入睡难度。为了良好的睡眠，建议睡前一小时减少手机的使用，并让它远离床头。其次，电子加热驱蚊器也是影响睡眠的隐形杀手。虽然它方便无味，但释放的化学物质可能刺激呼吸系统，引发鼻塞、咳嗽等症状，严重影响睡眠质量。那再来说一说绿色植物，虽然它们能够净化空气，但是夜间会通过呼吸作用消耗氧气，影响睡眠质量。因此，尽管家中摆放绿植有益，但是请别让它们占领你的床头。此外，小夜灯也是影响睡眠的元凶之一，即使是微弱的光线，也可能会干扰人体代谢，增加代谢性疾病风险，同时破坏睡眠结构，使人容易觉醒。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香薰。很多人认为香薰能够助眠，但是效果尚无定论，而且香薰的成分复杂，有可能会引发呼吸道过敏等不良反应，在不确定香薰成分的情况下，不建议睡前使用。因此，要想拥有好的睡眠，床头物品的摆放要讲究，让手机、电子驱蚊器、绿色植物、小夜灯和不明成分的香薰远离床头，为自己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这样，你或许能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夜晚，迎接充满活力的新一天。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在那

0: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统统都算数。只需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

0: 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

0: 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5年，台湾拍摄了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传奇一生。为了配合电视剧，创作了这首主题曲。歌曲通过描绘武则天的辉煌与坎坷，展现了她的非凡气宇与雄心壮志。金佩珊，一代女皇。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杜秋之歌，日本电影追捕插曲。

杜秋之歌日本电影追捕插曲。这首杜秋之歌是日本电影追捕的主题曲，紧扣影片中主角杜秋的命运轨迹，旋律带着一丝冷峻与悬念，呼应着对真相的执着追寻，以及在绝境中不改的坚毅。他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到角色的孤勇与对正义的坚守，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珍妮、鲁冰花、

直到今天，童安格这个名字已经告别歌坛许多年了，还是会有很多人记得当初的心跳，或是为童安格书卷气的帅气倾倒，或被他文雅的声音打动，所以会一直记得他的才华与歌喉，记得他的优雅与低调。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

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当年发掘陈明真的企划林桂敏还记得初见他时候的模样，高挑的身子显出他的清瘦与明亮。当得知对方来意后，陈明真只是微笑致意，平静的让人有些惊讶。原来陈明真踏入歌坛之前已是一家个人摄影工作室的老板，他没有老板的架势，当初创业只是为了一份理想，喜欢摄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光羲祝九歌。

0: 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郭颂。这是一首醉人的赫哲族民歌，1984年的春晚，郭颂将它唱响大江南北，游动的哲罗鱼，欢跳的梅花鹿，青山映碧水，寥寥几笔勾勒出黑龙江畔赫哲家园的灵动画卷。郭颂的声音高亢嘹亮，情感真挚饱满，充分展现了赫哲族民歌的魅力和特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毛阿敏的美妙歌声《思念》。

毛阿敏思念，著名词作家乔羽作词，著名作曲家古建芬作曲，两位大师的合作让这首思念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在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毛阿敏演唱，从而广为人知。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哎呦妈妈。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首唱给清晨的歌曲，不仅描绘了清晨的景致，更蕴含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当初冯博唱响，我们仿若看到人们迎着朝阳，满怀憧憬地踏上小道，追逐梦想。他的歌声赋予歌曲蓬勃的生命力。朱逢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依兰，爱情故事，方天雷，何静。

0: 苗瑶龙骨汤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汤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7: 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工作，最近她接了一笔海外客户的订单，然而货物到港之后，吴女士发现自己通过联邦快运公司寄出的外贸提单迟迟没有买家收到的消息。吴女士查询之后发现这份国际快递被寄丢了。
8: 因为我们跟 FedEx 是经常合作的嘛，我们是做国际外贸的一个民营企业嘛，就是正常的交递了一份提单，就是客户的那个货物的那个提单，然后寄到美国的时候，在那个物流单上一直查着没有进展，所以我们就去了解了情况，然后说是在美国那边

0: 查不到就是扫描的这个记录了嘛，就是他们也去找，找到就是说找不到这个件了，然后就通知我们说这个件丢了。
1: 嗯，这个提单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凭证？
0: 提单是外贸里面，就是做外贸业务里面经常用的那个凭证了。客户要拿着这个提单，他才能去他到港的码头去找船公司去提这个货，才能证明说我是这个收货人，然后船公司才会把这个货物放给我。如果没有这个提单的话，你就无法证明你是合法的收货人，船公司是不会把这个货放给你的。丢了以后呢，那这个就是提单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文件嘛。如果说没有了提单呢，就是客户那边一个是他没办法提货，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个货是谁的嘛，如果别人去取走了，我们这是会有风险的嘛。
1: 您这个货物是什么货物啊？
0: 精细化工的产品，是原料类的这种东西。后面我们就去联系了那个船公司，然后船公司呢是跟我们讲说，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要去补一份提单的话呢，就要求我们说要因为我们是一个件里面是有两笔提单，那个客户下了两个单嘛，所以我们在一个件里面其实是有两份提单的。联系了船公司，船公司就是说要求我们把如果要再改要再补份提单，或者说换别的方式提单的话，要求我们要把三倍的货值的这个金额要压到船公司，要压六年，核算下来大概是差不多200万的样子，200万的样子要压到船公司要六年吧。那这对我们来说，这个小微企业来说肯定是难以承受的嘛。
2: 外贸提单是指在对外贸易当中，运输部门承运货物时签发给发货人的一种凭证。收货人凭提单到货运目的地的运输部门提货，提单需经承运人或船方签字之后才能够生效。外贸提单是海运货物向海关报关的有效凭证之一。没有外贸提单，不仅意味着买家无法提到货物，也有可能造成这批货物因为无人领取变成无主货物，甚至被冒名领取。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吴女士不得不与船公司马士基公司协商，花费了6000多美元购买了一份丢单保险。
0: 后面他们就建议我们说去可以去买一份丢单保险，就是等于后面再补买一份丢单保险。我们因为如果没有提单的话，如果有人去把他货提了，然后后面我们再补了提单，那人家又去提的话，就等于会有二次的这个提货嘛，就是会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是买的那个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或者说客户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那他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
1: 是谁让你们去买这份保险的呀？
0: 船公司嘛，船公司他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好像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这种的事情，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了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1: 这个货物还在船公司，还在船上是吗？
0: 货物是已经到达目的港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客户因为没有提单，提不到货，然后那个货物如果是在目的港去滞留的话，还会产生一个滞留的这种费用嘛。所以我们其实还挺多风险的，当时，所以就没办法，后面就买了这个丢单保险。
2: 这笔订单的货运代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购买丢单保险不能够随意选择保险公司，必须购买马士基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产品才能够有效，因此费率会比较高。
3: 我问了他们，他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相比两个方案，他们还是比较推荐丢单保险。然后丢单保险有可能就是说你提单已经丢了他也能买，但是他的费率就会不一样。具体买的话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行，要马士基指定的保险公司，然后具体怎么买还是要问马士基买。这个是开船前和开船后有两个费率的，你现在是开船后的费率，算下来应该是蛮贵的。
2: 马士基公司的客服也表示，购买丢单保险的费用跟货值有关，费用相对比较贵。
4: 我的那货物提单丢了的话，我能买那个丢单保险吗？
5: 要分国家，先生，这个丢提单保险分国家，有的那个保险公司是不承接的。
4: 在咱们这儿，那个马士基的保险公司买是吗？
5: 不是我们的公司，我们没有保险的资质，是其他一个外部的一个保险公司。国家呀，还有箱型啊，还有您的这个货物品名或者什么样不一样的话，这个金额是由人家那个保险公司去核对的哈。
2: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公司提出赔偿，但是

0: 是经过多次协调，联邦快运公司只同意赔付$100，理由是吴女士没有进行保价。同时，联邦快运还表示，对于邮件的连带责任是无法赔偿的。
1: 对您这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这个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这条件的运费。我理解您的感受哈，就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0: 吴女士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份文件该如何保价，能保多少。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邱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认为因为外贸提单被寄丢了，所以发生了购买保险等巨额的费用，因此快递公司应该对这笔损失进行赔付。但是快递公司认为只是丢了一份文件，只能够按照文件的价值来进行赔付。那么您认为消费者的诉求合理吗？快递公司的回复又有没有道理呢？
2: 首先得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他的实际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提单被寄丢了，所以呢就有可能发生他后面到货的货物无法提，或者是被认定为无主货物，所以也会影响到他跟买家之间合同的履行，所以为此呢他购买了高额的这个丢单保险。那么实际上可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如果说因为快递公司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物品寄丢了，那么由此产生的实际损失，这里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一种叫直接损失，一种叫间接损失。那么通常我们理解所谓叫直接损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丢了，那我需要去重新补办，由此产生的一些费用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货物丢失的一个直接损失。但是同时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间接损失，相当于本案当中因为这个提单丢失，所以我可能害怕后续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就购买了相应的提单保险。那么这个购买提单保险的费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间接损失。那么在法律当中能否要求这个承运人来承担你这个间接损失，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需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而且法院对于这一方面的裁定可能的证据举证要求，包括跟这个事件的直接关联性等等，是有需要综合因素考虑的，也不是说完全能支持你这个直接间接损失。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消费者本身我们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诉求是合理的，但是能否能的支持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包括证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来证明。就是也就是说，我这个提单丢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损失，这个可能需要消费者去主张。那么作为快递公司来说，他的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说你交给我的只是一个提单，也就是说通常理解为是一种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本身它可能就这几张纸，那么这个文件背后代表了多少的损失或者是权益，那这个作为快递公司它可能并不知晓，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没有对这个文件进行保价，所以它可能依据最简单的，因为你没有保价，所以我按照我的相关的承运条款给你相应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显然不会包括这个消费者主张的一些间接损失，所以这两者之间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差额。
3: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 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5: 以下是财经慧眼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别乱买，教你三步选对不踩坑。
7: 这保健品买了怕上当，不买不安心。今天咱们先听听大家怎么说。
8: 你买过保健品吗？
9: 是买过的。
7: 有啊，
10: 我经常买保健品，护肝片、
11: 鱼油、维生素，保护大脑的、心脑血管的，
10: 挺多的。
12: 没有，从来都没有买过。
13: 我买过，但不经常买，是给小孩买过钙片，老人也买过钙和蛋白粉。
8: 你觉得保健品是智商税吗？
14: 绝对保健品不是智商税，
7: 不是智商税，但是人总熬夜，然后我会觉得我吃完这个护肝片之后，我的黑眼圈还有这个眼袋，我会觉得它明显就变小了。
10: 我觉得它不是智商税吧，因为我们不能把保健品当成神药来看，它就是一个辅助性的营养补充剂。
12: 我觉得它就是智商税，虚假宣传太多了，大家可能觉得被骗了。
13: 也没有太觉得吧，你觉得是有一部分是还是有用的，但是有的是感觉是效果不好。但是我自己认为这方面还是要靠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养要更好一点。
8: 所以到底怎么分辨谁才是真有用，谁在收智商税呢？2026年4月刷屏的优思益保健品爆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它属于普通食品，没有蓝帽子，却长期宣传护眼、护肝等保健功效，再加上产地造假，最终被监管严查，全面下架。今天咱们就用真实案例教你挑对不踩坑。
7: 欢迎来到财经慧眼特别环节放大监狱实验室，
8: 我是实习记者杨晶元。
7: 那今天我们先来做一个快速的筛查，从外观上来看，没有蓝帽子，包装的再华丽，在法律上它也不是保健品，敢说功效那就是违法的，
8: 像优思益就是因此违规，大家一定要警惕。
7: 而有了这个蓝帽子，说明它通过了国家最严格的安全性和功能性评审，拿到了保健食品这个合法身份证。所以说下次挑选时先找蓝帽子，而这只是第一步。怎样从一堆蓝帽子里找出最适合你的呢？财经慧眼防坑三步法已上线，教你练就一双慧眼。
15: 大家好，我是文慧。保健选品不盲目，三步核验不迷路。
8: 好，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更精准的保健品筛选办法。
15: 我们首先得明确啊，这个保健品它不是药，不能治病，也替代不了药。它的作用呢其实很简单，要么是补钙维生素这类身体缺的营养素，要么呢像益生菌调理肠道褪黑素改善睡眠，本质和多吃肉补蛋白、多吃蔬菜通肠道几乎是一个道理。之所以有人觉得是智商税，要么是商家把普通保健品的这个效果吹得是神乎其神，要么是咱们自己没摸清需求，盲目的跟风下单。说到这儿，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市面上的产品五花八门，到底咋选才靠谱呢？好，记住下面三步帮你轻松避坑。第一步，认蓝帽辨真身。
8: 这一步刚才晶元已经大致介绍了一下，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
15: 正规的国产保健食品包装上一定有天蓝色的蓝帽子标志，这是它的合规凭证。没有这个标志的普通食品，要说自己是保健食品呢，基本上都是忽悠人的。但是要注意啊，不少消费者从跨境电商处购买的这个海外的保健品是没有蓝帽子的，那么这个风险可得自己承担了。来看这第二步，查文号验真假。蓝帽子下方会印有批准文号，正规产品的批准文号是国食建筑剂加八位数字，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一查便知真假了。查不到任何信息的产品，哦，那就直接 pass 掉吧。
16: 我是财经小助手晶元，叮叮财经小课堂。这一步不仅是验真伪，更是一次企业信用调查。通过这个编号，不仅能查到产品的功能，还能看到生产的企业、批准日期以及是否被处罚过。用免费公共信息验证企业信用，破除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最低成本的风控。
8: 搞定了真伪验证，那第三步就是变功能防忽悠。
15: 我国的保健品呢，就两类，
17: 一类呢是营养素补充剂，比方说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维生素片，只能补充特定的成分；而另外一类呢是功能性保健食品，能提的功效呢只有国家批准的24种。好了，朋友们记住，只有24种。比方说增强免疫力的、改善睡眠的。如果有人对你说，哎，我家的保健品能够治疗癌症、能够快速瘦身、能够根治慢病等等，好，这都是骗局，千万别被这花哨的宣传冲昏了头脑。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行业趋势吧。现在传统的滋补品越来越受欢迎了，中医药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结合的也是越来越紧密，老方子换了新形态，鱼油、辅酶 Q10 这些针对性强的产品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精准了。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买保健品前呀，先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真的需要吗？饮食、睡眠、运动这些基础生活方式，我调整好了吗？记住，保健品是补充，不是替代，理性看待，科学挑选，才是对自己的财富和健康最负责任的选择。好了，保健品系列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大家避开坑，选对品。这里是财经慧眼，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18: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看产线，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潮流。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工业旅游这股热潮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
19: 打卡汽车工厂，体验空中云巴，感受赛车激情，这些别具一格的硬核体验正成为郑州旅游的新亮点。在比亚迪总装车间，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机械臂灵活挥舞，汗花四溅的场景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20: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的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21: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在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有点新奇。
19: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新的增长极，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正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赛博乐园。7部门此次联合发文，明确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2: 首先呀，为我国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路线图，有利于更好地摸清工业遗产资源的家底，更好地弘扬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为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其次啊，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业态的支撑，更多的工业新场景、商业的新模式将满足更多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第三呀，有利于发挥好工业研学旅游的科普功能，引导广大青少年啊从小就种下科技强国的种子，助力啊我国的青少年从小就树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的远大理想。
19: 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18%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精准提出，各地要挖掘工业资源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
23: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
0: 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遗产的品类里面，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角度去重新设计我们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0

0: 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4: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幺零五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6: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年第十一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记者接到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售价竟然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只卖100元左右，差价将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来听报道。
7: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
8: 当时家里的老人病了，急需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后来买到了一盒，花了3960，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7: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京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9: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10: 对，这个药贵，都是特药。
7: 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为第十一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11: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12: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11: 就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12: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5: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单片价格都在9元左右，与3960元每盒单片药高达396元的价格相差甚远。
13: 马来酸有的
11: 多少钱？
13: 89.99。
7: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9: 还真是89.99。
14: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有日期的，这都。
9: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
14: 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之前降的是吧？
13: 嗯。
7: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

0: 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也就是秦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1: 啊，秦安心的，刚查一下，这个店里边现货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2: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1: 2000。
3: 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继续来听报道。
0: 药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选择将库存药高价卖出。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拨通了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和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4: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
5: 这个药品它没有统一定价，那您看它出售前有没有相关的明码标价，或者有没有告知价格？
2: 就是说它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是吗？
5: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它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4: 呼和浩特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2: 同样一个药，就是在两家不一样的药店，差价非常大。
6: 差了多少？
2: 一个3960，一个89块钱。
6: 差这么多？
2: 对。
6: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2: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于药品的价格做一个规定，可能超过50%或者是一倍两倍这样的。
6: 嗯，这种都没有。
0: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集采前后的价格信息出现应调未调、应撤未撤的现象，误导了消费者，遇到近40倍的价差却无处说理，让集采降价这项惠民政策未能落到实处。
4: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
7: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0: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速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让同一集采药品在医院、药店、电商的价格透明化。不论是否是医保定点药店，药品价格都应当回归合理的定价区间。
4: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
7: 明显的提高或者是差距很大，物价部门可以管，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药店的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管控。
8: 针对内蒙古经远大药房有限公司高价销售集采药品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的问题，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组成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检查。医保部门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今年年初，不少人都在千问上体验了如何用 AI 点奶茶，这打开了普通用户在真实消费场景中使用 AI 支付的想象。而支付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已经累计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也就是说不到半年时间， AI 支付就从诞生发展到初具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支付宝还发布了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不仅是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银联、华为等此前也纷纷发布各自的 AI 支付技能包。未来当人工智能接管了你的钱包，支付体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记者夏青报道。
9: 支付宝 AI 钱包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支持用户对智能体任务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可视管理，而 Token Pay 则是面向模型公司，提供一站式全球用户订阅与 token 充值服务。除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银联等巨头都争相入场布局。 AI 支付已成为智能体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基础设施。业内专家表示， AI 支付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的商业落地，支付从无现金模式开始进入无感模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说，
10: 过去呢，移动支付只是将钱包数字化，仍需用户亲自发起确认，而 AI 钱包的出现啊，让支付具备了理解场景、预判意图的能力。 AI 啊，化身为这个智能管家，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可能为我们做出最优的支付决策，自动完成比价、优惠匹配，甚至跨境汇兑的选择。这就是将支付的链条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
9: AI 接管钱包的时代正加速到来，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体验变化就是便捷。在传统模式下，完成一笔网购或外卖订单，往往需要打开 APP 搜索商品、选择规格、确认地址、输入密码等4-5步以上的操作。而在 AI 支付时代，这一切被浓缩为一句简单的自然语言指令。虽然是 AI 接管，但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用户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加强了。
11: AI 对话会更加明确地获取用户的支付意愿，避免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款。和过去无感支付相反， AI 支付在一定程度上让支付体验回归，重新回到了用户主导支付的场景当中。
9: 目前 AI 支付已经接入智能眼镜、 AI 耳机等可穿戴设备和汽车的智能座舱中。用户佩戴 AI 智能眼镜时，只需说一句帮我买杯生椰拿铁，无需掏出手机，智能助手便可自动匹配店铺并完成下单。在驾驶场景中，当车辆驶入停车场，系统会自动弹出费用信息，车主只需说出确认支付即可完成缴费。不过田立辉也提醒，
10: 每一次无感支付背后是对于个人数据更深的依赖，个人的财务安全正在从保护密码转向守护数字身份与 AI 代理权限。我们需要以审慎但是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和理解，并且适度授权给自己的 AI 财务管家。这样子啊，我们既享受技术的红利，也要守住知情权和控制权这个不变的底线。
12: 在日常出行中，非机动车既是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在城市里，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中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既有地儿可停又停得规范高效，来听记者孔颖的报道。
8: 北京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对于不少需要先骑车到地铁站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四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三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对于市民来说，不用再绕路排队，有效解决了通勤痛点。市民刘涛说，
13: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
8: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源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14: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8: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15: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

0: 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时间紧张的时候能简单的吃一口。
1: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2: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学警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4: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5: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

0: 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
2: 嗯，好的啊，王委员。
3: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社保和非税科的李维松科长来回答。
2: 嗯，
4: 啊，你好，这位听众。啊，对，你反映这个问题呢，之后主要是目前是全省，对这个社保费呢合规申报呢加强了控制，对电子税务局和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的部分的功能菜单呢进行了优化调整，就是目前呢就是关闭了这个年度调整对以往年度的那个缴费工资呢调整，只能申报2026年度的，就是你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到携带这名员工呢，就是2024年度的平均工资，因为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呢，就是调整2025年度的缴费工资呢，需要是根据这名投诉员工呢是2024年的平均工资，你要携带相关的证明流水、工资流水到大连前台呢进行现场办理。对，如果后续办理中如果还有不清楚问题呢，你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这个12366热线呢进行咨询。
2: 嗯，要带着相关的一些材料去现场去办理啊。
4: 对，要带着2024年度的哈，这个职工他投诉的是2025年的，你要调整的，他需要携带这个，就是你单位要携带这个2024年度的上年的平均工资。
2: 嗯，
4: 对。
2: 好，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
5: 听明白了，谢谢啊。
2: 好，哎，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啊，喂，你好。
2: 嗯，请说。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做那个电商的个体工商户。
2: 嗯。
6: 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以这个营业执照做参保登记，来为我自己办理那个职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参保？
2: 嗯，好的啊，王委员。
3: 好，这个问题还是涉及到社保相关的问题，我们还是请李维松科长来进行解答。
2: 嗯，
4: 哎，您好，这位听众，啊，我想问一下的哈，
6: 您好，
4: 您现在是你有没有雇员？就是下边你从电商，
6: 我没有雇员，我是自己干的。
4: 啊，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按照社保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呢，就是不能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办理社保参保登记。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呢来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对，如果你要想为这个为本人呢，就是以个体工商名义参保呢，你名下的必须有雇员，在雇员参保的情况下呢，同时可以为你本人进行参保。对，就说目前呢，你只能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呢参加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承担费用。
6: 哦，我只能办灵活是吧？
4: 哎，对，你必须，如果你要想为自己进行那个参保登记呢，就是以个体工商户名义，你名下必须有雇员，对。
2: 嗯，这个雇员有没有限制？
6: 哦、
2: 是一个、两个有没有？
4: 没有，一个都可以。
2: 一个就可以的啊，
4: 一个以上都可以，对。
6: 啊、哦，有一个雇员也可以，
4: 哎、
6: 一个雇员也可以。
4: 对，前提必须先为雇员办理这个参保登记，然后呢，才能为你自己办理参保登记。对，
2: 嗯，也是对我们劳动者的一个保护、啊。
4: 哎，对，你现在现在只能以那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呢，就是这灵活就业的身份办理这个参保登记。对，
2: 嗯，
6: 哎，好的，谢谢。
2: 哎，再见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